0: 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1、2、3、4，转一圈，2、2、3、4，再来。转手腕，4、2、3、4，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5、2、3、4，6、2、3、4，就是这样转手腕，用力握拳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常常做操没有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哎，大明大林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瓶三百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油表指针掉到红线，或者电车续航只剩几十公里，是不是心也跟着指针一起往下沉？这叫续航焦虑，本质是对被困在路上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时候显示的里程足够你撑到下一个补给点，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电量了？车子需要加油，人也需要蓄能，下一个服务区记得不光给车加油，也给自己买杯热饮。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1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3: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11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那无非我们就在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

0: 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
1: 嗯，
0: 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啊，你找对公司，那这一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1: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0: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
1: 嗯，
0: 定装修，
1: 嗯，
0: 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买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因为这边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啊，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他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
1: 嗯，
0: 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啊，是的，所以那为什么5万这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
1: 嗯，
0: 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哪都不一样。
1: 5万和10万，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10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5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5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10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0: 嗯，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嗯，它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说一味的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也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10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球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48块钱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
1: 嗯，
0: 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0: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因为难，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啊，你花上5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8万10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他只能给你干5万以里的活，
1: 花10万块钱干的也不是5万块钱的活。
0: 哎，对了，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48块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1、2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

0: 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0: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就
1: 装修这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0: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这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2-3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广告师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大家可能会问，找四八快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0: 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工艺上，服务上，售后上，用的品牌，一些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是
1: 一
0: 个
1: 价。全链条
0: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不是那个那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他就觉得我就找5万啊，8万10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5万最后装完，有可能3个5万都做不完，而别人的10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10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四八快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3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让每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其实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实际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效
0: 啊，他一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给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活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四八过程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 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斯巴快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0: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的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漏项
1: 不会漏项，
0: 对，少很多了，
1: 嗯，
0: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过吧？
0: 早期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0: 漏的就公司兜了，
1: 哦，
0: 就
1: 不
0: 能跟业主要钱，
1: 哦，
0: 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吗？
1: 嗯嗯，
0: 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斯巴快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我们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
1: 嗯，
0: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装全国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斯巴快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啊、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
1: 嗯嗯。
0: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
1: 嗯。
0: 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0: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斯巴快装。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斯巴快装，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嗯，是
0: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
1: 嗯，
0: 啊，斯巴快装这11年我们从斯巴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斯巴快修，还有斯巴工装，还有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嗯，
0: 我们有4个业务链，
1: 嗯，
0: 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嗯，升级一下，
0: 啊，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
1: 嗯，
0: 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 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做到这么好的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0: 哎、事实上就是这样、
1: 嗯嗯、
0: 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
1: 嗯、
0: 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开这个支出，
0: 至少20年。
1: 哎，对，是的，
0: 你
1: 至少10年吧，
0: 你花了15万摊到20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0: 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样子啊、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的改造，我做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跟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广场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广场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10怕就是装修业主10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0: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
1: 嗯、
0: 咱们挣钱不容易、
1: 嗯、
0: 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
1: 嗯、
0: 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
1: 嗯、
0: 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10个客户有8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8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
1: 嗯，
0: 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
1: 嗯，
0: 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
1: 嗯、
0: 啊，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0: 嗯，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
1: 嗯、
0: 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2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
1: 嗯、
0: 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择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
1: 嗯，
0: 其实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2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
1: 嗯。
0: 第一个参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
1: 嗯，
0: 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啊、现在像这豆包啊 DeepSeek 啊，你问这些平台，
1: 嗯，
0: 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 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嗯，这是一个好方式。
0: 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我上匹配，
1: 嗯，
0: 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0: 更有意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跟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五十位听友，全国六十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五十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三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哦、我今天订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二十四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3: 不一样啊，有差别还蛮大的，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界为实。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不来，要来俩人一起来，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动
2: 是一个
3: 大事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一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啊。俩人来呢，实际上来周日下午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了，一年多了。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2: 有门店很重要。
3: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你交了这个钱儿，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他资质。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现在四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是也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剩下第四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去了解的。我觉得是对你自己负责的。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是些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事业，让你眼界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那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监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相信你来这一个半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2: 到店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呢，
3: 对、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最主要到当天， 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
2: 嗯，
3: 这个折扣在节目当中不
2: 说，
3: 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
2: 嗯，
3: 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
2: 嗯，
3: 啊，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公道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公道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嗯，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
3: 是的，
2: 大家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3: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快装，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四八快装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四八快装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哎，非常欢迎，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4: 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2: 哦，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4: 入住了。
2: 哦，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4: 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
2: 哦，
4: 对，四八快装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
2: 嗯，
4: 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
2: 嗯，
4: 都是环保的，
2: 嗯，
4: 啊，挺好，
2: 嗯，
4: 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快装是挺快的，
2: 嗯，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4: 就说一个月吧，
2: 一个月，
4: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
2: 嗯，
4: 啊，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
2: 嗯，
4: 怕扰民，
2: 嗯，
4: 啊，这些都挺全面的，
2: 嗯，
4: 啊，
2: 做
4: 的都
2: 挺
4: 好，
2: 哦，明白，
4: 不错不错不错。
2: 嗯嗯，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啊，或者多管您要钱啊，
4: 嗯，
2: 这些呀？
4: 嗯，没有没有没有，一口价吧，
2: 哦，
4: 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2: 嗯，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还，
4: 啊，
2: 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增项。
4: 啊，
2: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哎，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4: 啊，这里有这种考虑。
2: 嗯，
4: 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啊，他们没有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2: 啊，哦，明白
4: 了，实在在的，
2: 明白了，
4: 这个四八快装不错，
2: 嗯
4: 啊，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
2: 嗯，
4: 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
2: 嗯
4: 啊，一样都没差，
2: 嗯
4: 嗯，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2: 嗯，是老化做的很好，
4: 哎，是老化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2: 哦，明白。
4: 哎，
2: 听完您的这，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
4: 啊，对对对。
2: 嗯，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四八快装的董事长博献利博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博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3: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啊，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管家是谁呀？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4: 管家是邢。
3: 啊，邢永军，邢师
4: 傅啊，对，
3: 啊，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4: 啊，对，杨，小杨是设计
3: 啊，对，管家是邢师傅， 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啊，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4: 啊，很满意，很满意，
3: 很满意
4: 啊！有那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3: 对，
4: 什么瓦工啊、电工啊，
3: 嗯，
4: 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3: 是的，
4: 啊、
3: 因为这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啊
4: 对对对，
3: 是的，
4: 而且还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3: 对，
4: 像什么电呀、水呀，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3: 是的，
4: 啊、
3: 他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
4: 对对对。
3: 对，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4: 哎。哎，没有没有，另外再加价。
3: 行了，我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
4: 啊，好，
3: 好吧，
4: 好
3: 啊，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的电话，谢谢。
4: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3: 对，
4: 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好。
3: 好
4: 啊，
3: 行
4: 了，然后我们那好。
3: 谢谢您对他的认可啊，给他加鸡腿。
2: 行，今天也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斯巴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个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4: 好好好，
2: 哎，
3: 好，
2: 感谢您，再见，
3: 生活愉快，
2: 哎。博总，您看这个连线完徐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斯巴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斯巴快装的一些认可是发自内心的。
3: 是的，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乔切业，我们办乔切业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厂呢？他说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乔切业，那我就得来呀、啊，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斯巴快装。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乔切业是全中国首创，至今我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2: 这事做不起来，
3: 我的乔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2: 是
3: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结业的一个活动啊，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因为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正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2: 斯巴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3: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2: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咱们斯巴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与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斯巴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椅子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斯巴快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3: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的10%，那一定是我们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趴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趴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
2: 的。是
3: 的，
2: 像是你看这个前面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呐、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啊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
3: 对，
2: 怕售后无质保，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3: 对，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2: 这太吓人了
3: 啊！所以这个实际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对吧？至少48个呢，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们48个呢将来要给咱们业主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你业主什么都可以不懂，但是你真的就你也不是有意的，或者你就冒险的选我了，但是你就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所以这个我48个呢这11年我们的发展呢是一直和传统家装公司背道而驰。你看传统公司很多是做大店，那我做小店，他做整装，我做居改，我做的事是他不干的事，他干的事我也不干，他的经营思路和我的思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地域整装不干，我就3线的活就干，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所有东西不一样，只是我们的从定位、经营模式上的不一样，那我们实际这个，我们的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的工人。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那很多的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为流把你直接包出去，你的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2: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3: 自由工人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完工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说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这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间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居改，我不需要大店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你要的不是来那店里大店里看别人的样板间，那是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你业主要的是把你家装成样板间，你找我48个装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公司会不是会花租一个很大的店面我让你看得很气派让你来看，对吧？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模式，我的模式是我要把钱花到你家，我把精力花到你家，把服务花到你家，让你能体验到。你倒过来思考一下，店大了挑费高了吧，人员成本就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签单嘛，更多的签单回来了

0: 服务团队跟不上，你不就是活干不好吗？活干不好，最后你口碑烂，口碑烂公司不就没了吗？倒闭了吗？大店需要大流水啊，流水只要不大，大店就很难活下去。那我这小店可不一样啊，我就300平的店，我就在20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切30户，我切25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四八工到这11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四八工到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工厂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啊，这个季节定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工厂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装修怕踩坑，就找四八快装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四八快装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0: 没问题的。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0: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4条业务线啊，第一个就是四八快装，是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是11年，这是根本啊。第二个呢是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啊，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事儿，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维修叫四八快修。啊，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四八快装的。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48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48公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哎，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有老家有宅基地，老家有小2层楼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48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做，
1: 就是从盖到装一条龙。
0: 是的，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帮你实现的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觉得哎，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特别多啊，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北京。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快装全国60个1、2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48快装这4个板块都是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48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48快装对于做适老化呀这一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0: 是的，
1: 对，尤其是像是中老年群体，如果说您有翻新需求的话，都一定要关注一下48快装，来报名参加咱们周末的这个线下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装修怕踩坑就找48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

0: 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四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四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当然其中要少碰油炸、豆泡、高钠腐乳这类加工品。更简便的方法就是蒸米饭的时候顺手抓一把杂豆混进去，轻轻松松把四高养得稳稳的。您平常爱吃豆制品吗？都是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互动方式呢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聊聊二手车哈，来关注一下最近二手车市场的整体的行情，包括价格的变化，包括主要流通的一些车型啊、保值率啊等等相关的问题。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啊，包括最近确实也想有这个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需求，都可以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探讨当中来。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也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还有两位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两位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哎，这一周没见哈，这一周整个二手车市场，两位觉得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和变化吗？
2: 最近我感觉二手车现在变多了，然后这个
1: 是来卖车的多了，还是想买车的多？
2: 对，卖车买车的我感觉都多了，就是我们，像我明显感觉就是我们那儿的库存，就消化的比较快，然后
1: 来看车的也
2: 多。同行呢，去转了转，跟他们聊了聊，也是，虽然现在是很痛吧，就他们在清仓的过程中很痛，但是至少它动起来了，对吧？这个就像那个水一样的，它流起来了就好。
1: 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想买车或者想卖车，它的这个期望值还有那么高吗？还是说，就比如说以前，比如这车，我当时20万买的，我现在来卖。我开了两年之后我想卖，我现在想卖个15-16万，但可能行情价它卖不到15-16万了，但是我还是坚定的想要卖到15-16万。现在大家会不会冷静一些，比如说能够了解到目前的客观市场情况，
2: 客户他了解市场客观情况。

0: 车商就毛利哈，
1: 嗯，
0: 能够到5%到7%都算不错了。
1: 哦，这是毛
0: 嗯，
1: 利5%到7%算不错。
0: 对，你像我们在售的车的平均单价差不多是7万多块钱，
1: 嗯，
0: 就车辆的那个 GMV 是7万多块钱。
2: 建军，
0: 我们的那个毛利差不多也就6000块钱左右，
1: 嗯，
0: 啊。
1: 这是毛利，那还有车的这个你收回来了之后，你整备呀，
2: 准
1: 各
2: 备，
0: 你看啊，整备，
1: 人力呀，然后包括各种都是费用。
0: 你看房屋、水电、人员工资，再加上我们整备，这是运营成本，再加上我们硬的成本呢，就是整备回来洗一个车，你得花100块吧？因为我们那种洗车肯定跟就是咱老百姓就是咱自个儿洗车那20-30块钱不一样，我们可能有便宜
1: 比较精
0: 100
1: 细。
0: 多多的150多块钱，做一个茶博士你得100多块钱。然后呢，你还得有，比如说有一些那什么划痕啊什么的，我们得修
1: 轻
0: 复
1: 微
0: 啊，
1: 处理一下。
0: 对吧？我们得修复，然后再加上修车，再加上这个车有时候放的时间长了，它那个电瓶不行，它咱天天开不知道。我们那个卖场的车，我们经常换电瓶，因为你放上1个月、2个月，这个车的电瓶就完了，它充再充电都充不
1: 这跟
0: 进去。
1: 大家日常用车是一样的，如果说你这一段时间都不用车了，其实你这个电瓶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损耗。
0: 对，所以。对，成本加上呢，你再减去利润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一台车净利能挣个1-2千块钱、2-3千块钱，
1: 就算不错的。
0: 这是对。
1: 所以还是得靠走量。所以现在到了这个金九银十，可能虽然不会再像是前些年那么好的一个状态了，但是现在还是和7、8月份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2: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想卖车的，但想卖车，他可能以绝大多数也是卖完车之后我要再去买车啊，这种就是是能流通起来的。包括尤其老师，现在咱们收车的时候，比如给价，现在能给的高一点吗？
2: 这两天明显是就是比7月份时候那种消沉的感觉啊，回上来一点。实话说，因为很多那个车，比如说都掉到这个行情了，但是呢，也能给到过7、8月份、7月份甚至7月份的价。
1: 但现在也得跟着新车市场去走嘛。
2: 对，
1: 你新车市场只要一掉价了，你整个二手车市场不可能不跟着变。
2: 还是看车型。
1: 对，这两天我看那个新闻，就是到了这个9月份嘛，各家车企都相应的出了很多所谓的这个带双引号的割肉的这些政策。然后我看那个有一个特斯拉，就是现在特斯拉有一个什么几年免息，然后有一个现金激励什么这个那个的。总之最后就是 Model 3是22万2500起售，Model Y 是25万3500起售，就这个价格，就新车一下降下来了嘛，这又是最新版本的，对于咱们现在库存已有的这些特斯拉的车型会不会有影响？
2: 会有些影响，包括前段时间那个，就是最近好像是 Model 3卖好多呀，感觉 Model 3就是过手的特别多，很多都是那个咱们比如说咱们就没留给的同行或者说这些了，但是很多这种同行还是价格很硬的，给的很硬的，对，基本上像很多都是那个知道这些政策以后。都想着啊，老款了，老款换个新款，这样，对，很多都这样。
1: 一般
2: 整体价格的话，有小幅的下走吧，但是就没有太明显，
1: 太明显的一个变化，所以也能客观的证明，像这类的车型，走量的车型，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值率。保值程度还是相对可观的，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哎，这边一降，我这边马上就跟着降，还不会，也说明大家对于这款产品其实是认可的。
2: 对，没错，
1: 来找的人应该也多，像包括两位老师在收的时候，应该也敢收吧？这种车型
0: 敢收，这种车就不愁卖。
1: 那这一周这个整个的这个燃油车体系当中，价格有什么变化和波动吗？
2: 燃油车还好，
0: 没有
2: 说。因为前段时间掉的太狠了，他可能把这一年要掉的价格全都掉完了，对，所以现在的保值情况还算可以，
1: 那相比于就是你说的前一阵也就7、8月份呗，就是有所回升，
2: 6、7月份之前有一个那个也是一朋友的车啊，一个那个揽胜运动，23年的，他当时这个给他报的价是50多点，但是多多少得具体看车，然后呢那天我昨天前天我看完车了。价格还没变，还是大概在这样，基本上没动。
0: 对，我昨天看一新闻说，这个揽胜新车已经新车优惠完了以后50万，新车
1: 裸车
0: 啊，裸车50，
1: 低配版呗。
2: 对，应该配置。
0: 但是这个其实马上就对二手车就
1: 有冲击了，
2: 就有冲击了，
1: 对，
2: 人家同样花50， 对，
0: 买一新的去了，可能加上税加不加不一块、
1: 嗯、
0: 可能也都不到60。
1: 对，然后包括是除了揽胜系列之外，你看像什么这个卫士啊，就是官方都在降价，
2: 都在降。
1: 对，所以像这类车，而且它一降，它不是说什么降个几千块钱，甚至一两万块钱，它都是这个它的比例在那儿嘛。
2: 对，
1: 它总价这个整体也会高一些，所以它降的这一降就降的这个整体的额度比较大。

0: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冲击。
1: 对，还有 Q7 好像30多万、
2: 啊，因为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整体的这个咱们用车环境，
0: 嗯，
2: 跟这用车习惯变了，
0: 嗯，
2: 就是很多客户，你看昨天看那个蓝韵就是，
0: 嗯，
2: 他说我从春节到现在就给这车加过2箱油，
0: 嗯，开的
2: 少，基本不
0: 开，
2: 开
0: 的少，嗯，
2: 对，因为家里有那个电车了。
0: 嗯，
2: 然后基本油车就不动了。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能不能这个买得起一辆高价一点的车，大家都能买得起，但是你说你能不能养得起，也能养得起，但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还是开这个更有经济性的那个会
2: 啊，对，
0: 会日常使用我更方便一些，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
2: 嗯，
0: 这都很正常，
2: 没错。
1: 就我最近遇见的客户呢，其实有时候跟他们聊，
0: 嗯，
1: 聊就说你这车呀，啊，要卖就尽快的卖，就你别等，你就像你那揽胜运动，你要过年时卖，你能至少比现在卖多卖5万块钱
2: 啊，对，多卖5万，
0: 越等越不值钱。
1: 对，因为就好多客户说，哎，我这个车我觉得自个儿觉得可能值钱，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车呢就值这些钱，
0: 嗯，
1: 没问题，那你就留着呗，
0: 嗯，
1: 就你留到最后，就是你现在卖和你几个月以后卖，它可能有可能差了好多好多钱，
0: 嗯，但实际上这几个月当中你的这个利用率并不高。
1: 对啊，
0: 嗯，
1: 你就像你那运动它不开吗，
0: 嗯，
1: 就加2箱，你说何必呢？还不早卖呢？
2: 对，
0: 嗯，明白。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到了想换车的这个阶段和周期了，想出手的话，就抓紧时间出手。你晚拖一个月，你晚一个月，晚2个月，那可能整个的市值价格都会有变化。当然，这可能跟这个季节呀，跟这个月份还是有关系的。比如到了90月份和到了年底，那可能价格还是会有差别的，
2: 嗯。
0: 这个大家要随时掌握这个市场的行情，因为市场也是在一直在变化的。像之前两位老师也说，现在报一个给一个车报价，基本上能稳定在
1: 三天
2: 冬天那样，
0: 这就是一个报价了。你三天之后再来呢，可能真就不是这个价，不是因为你又回来了我又给你变价格，而是因为市场确实是在变。
2: 对，
0: 也给大家提个醒哈，咱们今天来聊二手车，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想了解残值情况的朋友们，都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情况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像是您要发您爱车什么品牌啊，什么型号啊，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个事故，这些相应的比较细节的内容都要发过来，两位老师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回复。因为二手车确实是一车一价哈，如果说您了解的不太多的话，那可能给您的这个价格也是一个大概的参考值。后台也有朋友在问，他说我这26年的 A6 现在卖二手的会不会亏麻了？
2: 干嘛刚买就卖？那肯定的是会亏的啊。
0: 嗯嗯，
2: 对，你26年怎么着？咱说实话，
0: 啥配置没说啊？
2: 对，一个是看你的那个指导价跟现在优惠完的价格，
0: 嗯，
2: 这个中间的差价肯定是会亏出去。
0: 嗯，
2: 然后再加上你刚买的新车，
0: 4-5的说回了4-5的，
2: 出门就会掉价、
0: 嗯，
2: 这个情况的话你肯定也会掉出一个3-5万块钱。对，
0: 哎，
2: 就说你即便拿出来没开，
0: 嗯，
2: 对，也会是这情况。
0: 是，其实你22年买的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些终端的这个优惠的，不是属于顶天的这个价格买的，
2: 啊，
0: 但是只不过你到现在4年的时间，
2: 啊，是22不是26的
0: 啊，22的，
2: 对，
0: 肯定是要赔的。你再看看你这车现在的，就像刚才你说的指导价，
2: 指导价你看一眼。
0: 对，现在奥迪真的就是整个包括这个 A6 系列，这终端优惠确实太多了，当然不仅仅是奥迪，就是所有的这些燃油品牌都在降价。
2: 对，
0: 嗯，当然了，新能源品牌其实它也有这种，它可能是叫变相降价，比如说它价格没变，但是它增配了，那你说这算降价吗？其实也算一种变相降价的方式。
2: 啊，
1: 对呀，啊，你像比亚迪人增加闪充了，
0: 嗯，人家全系标配了，
1: 对，
2: 对对，
1: 全系标配，
0: 嗯，
1: 你说你之前的，
0: 对，
1: 客户
0: 你说算降价不？那可能它也算是一种降价一种方式吧。
1: 对，它价格没变，但是呢，它其实是对二手车的价格影响特别大。
0: 嗯，
1: 就像那个比亚迪原来就没有闪充技术的车。
0: 嗯，
1: 那你同样和就海豚，
0: 嗯，
1: 是吧？你没闪充和闪充，那完全不一样。
2: 对，
0: 要闪充的。
1: 对，
0: 嗯，
1: 没闪充那个价格马上就下来，
0: 嗯，
1: 一下就被打下来。
0: 嗯，所以这种会对二手车市场有相应的
1: 一些
0: 冲击。
1: 对，有冲击的。
0: 嗯，
1: 它那种配置升级，其实对二手车市场还是冲击还挺大。
0: 嗯，反而现在咱们看整个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市场当中，这种加量不加价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在燃油车当中。燃油车就新能源车当中，燃油车反而其实它的这个变化不是特别多，
2: 对，因为稳定性比较高了。对，
0: 嗯，
2: 你可能说买个10年前的车跟现在车，其实可能车机上有一些小差异吧，
0: 小差异，
2: 但是
0: 屏幕变大了，比如说这是比较直观的。
2: 对对对对，但是你动力总成基本上可能没什么大变化。
0: 嗯，除非说你从燃油车，我这车现在升级成为各种混动车型了
2: 啊，对，
0: 那可能会有一些配置上的这个变化。
2: 对，
0: 嗯，这个小目标在问，他说我这X3开了快6年了，现在如果卖二手的话，能回多少血？回不了多少血啊？
2: 20年的，
0: 20年的呗。 2020年那时候还得40家呢落地。
2: 对，现在
0: 新车现在20多万。
2: 2020年的现在你10万块钱这附近吧，
0: 嗯、
2: 看你公里数。对，
1: 17的5万多，你往上加吧。
0: 嗯、
2: 对呀、
1: 啊，加三年，
2: 加、
0: 嗯、
2: 三年，
1: 我估计都到不了十、
0: 嗯。
2: 对，十附近肯定就在这儿、
1: 嗯。
0: 这个X3出了这个长轴版之后，对于老款的这个价格的影响大吗？
1: 也还行，
0: 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新一代的这个宝马的这个外观造型可能没有那么
2: 的、哦、家族设计不太
0: 对，可能还即使是到现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还是没有那么的认可，所以就是说它对于之前款的这些
2: 嗯还是会有影响。对，因为新款出了以后
0: 是还
2: 是
0: 想要新，即使是外观我不喜欢但我也想要新的。 对吧、嗯、这是大家买车的一种心态，正常。嗯，像他现在卖的话就是十差不多呗，
2: 可能就在附近看公里数了、
0: 嗯、
2: 看车况看配置、
0: 嗯、
2: 对、
0: 嗯、
2: 看是25啊是28。
0: 嗯，然后他又问他说那拿这个钱我现在在二手车市场能买一个什么级别的车型，10万块钱预算就相当 不想往上加了。
1: SUV 啊，
0: 那具体没说，性价比高一点的呗。
2: 哟，那你
0: 更值一点的。
2: 我们昨天刚聊完1516的 2.0T X5 应该能买着了、
0: 嗯、纯进口的
2: 不是对对进口的那个、
0: 嗯、
2: 但是就是机器跟那还一样啊，
0: 嗯，
2: 但只不过X3换X5，
0: 嗯，
1: 没对，你要换 SUV 你能10万块钱你能换好多好车呢。
2: 对、
0: 嗯、
2: 买个1516的X5 2.0T 的、
0: 嗯、
2: 基本上你能基本上啊就是说不添什么钱，
0: 保时捷也能看看了
2: 啊，对，老款的那个帕美什么的、
0: 嗯、
2: 卡宴也能看看了、
0: 嗯、
2: 对
1: 呀、
0: 嗯、
1: 帕美已经能买着，我们店里有一台才8万多块钱
2: 啊，
1: 真的12的是吧、
0: 嗯、
1: 10的1210的、
2: 哎、12 13的吧，12款
1: 13年的应该是。
0: 嗯嗯，现在店里面主要是有什么车型比较多？
2: 店里边现在就是比如说家用车，像那个 MPV 这些的，然后这个 GL8 也好，这个 M8 也好、
0: 嗯、
2: 这些都有。
0: 嗯，
2: 然后SUV 你像这些什么GLC GLK、
0: 嗯、
2: 然后这些 BBA 的，
0: 嗯，
2: 然后像这二线豪华也都有。
0: 嗯，
2: 对，然后轿车也有。对，
0: 就是品类还是比较全面的、
2: 啊、对
1: 对
2: 对。
0: 大家如果是在北京地区想在周末的时候去看一看，刚好赶上这个金九银十，也是一个买车呀然后包括想卖车的这么一个挺好的季节、都可以在线下的时候去咱们店里面逛一逛，确实店里面的展车远比咱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要多得多、
2: 嗯、对，
0: 如果想去的话怎么找到？
1: 嗯，可以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
0: 嗯，地图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北京目前一共是有3家门店。对，然后周末的时候或者自己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去店里面绕一绕，然后去看一看评估一下啊。我看到了一组数据，就是整个8月份的一个大型 SUV 的销量榜单，其实还是以这个新能源车为主，然后包括像未来的这个 ES8 呀，包括像问界的 M9 啊，然后包括像理想的这个 L9， 其实卖的都还是不错的，很多车型其实都已经过万辆了。像这种大型的 SUV 就是在新车市场目前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二手车市场什么行情？
1: 二手车市场其实大家也都在找，像什么问界 M9、M8，然后理想的。
0: 大家现在可能都知道买这类车型，我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性价比高，对吧？能省点钱啊。
1: 对，尤其我们这儿能拿到这个，有时有些很多小公里数，5000公里、8000公里、10000公里这种车，
0: 纯准新车，
1: 纯准新车，就你买来以后，你像那个 L9，你买都40多万，你现在。L9
0: 最新版本的吗？
1: 25款的 L9 Max，
0: 25款的，
2: 30多吧，
1: 三十冒一头，
0: 嗯，
2: 对，
1: 你就省10万块，
0: 嗯，
1: 5000公里，
0: 嗯，
1: 不好不香吗？
0: 对，配置也
1: 一模一样、
0: 啊，对对。
1: 我有一哥们儿就说不行，我就得买利维斯。我说那你去吧，你就买利维斯，
0: 嗯、
1: 你买
0: 你就肯定是要用价格来换取嘛，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嗯，但实际上差别不是很大，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它即使在今年不更新之前，它相应的一些这些配置车型，真的用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没问题，对，
1: 没问题。你想25款的去年的车，它到今年没有什么大、车技，没有什么大的升级的。
0: 对，就是现在市场当中这种大型 SUV 卖的非常好嘛，从新车从10几万到20几万、30几万、40几万、50几万就卖的都非常好。所以在二手车市场，大家去找这种大型 SUV 的人
2: 多
0: 不
1: 多？
0: 是找这种大型 SUV 的多，还是找 MPV 的多？
2: 其实我感觉是这大型 SUV 多，因为从这个身边咱们的客户也好啊，还是那什么也好，还是这个身边朋友也好，都是很多都在问。
0: 嗯，
2: 因为有时候你看我们自己换了，或者说是那个身边有朋友换这种车的时候，大家都想去体验一下，都看一眼。
0: 嗯，
2: 说哎，这个怎么样？用的怎么样？
0: 毕竟是眼下的一个潮流嘛。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啊， 包括很多就是那天我们去那个一个朋友吧，也是想买车，然后我们一块吃了个饭，他就说，他说哎，说看看那 L 八，哎，看看那个，说你店里还有什么别的这种大型车？
0: 嗯，
2: 就他最早特别喜欢这个 BBA， 什么 E 呀、啊，想买 E， 想买那个无锡。
0: 嗯，
2: 然后现在也是、
0: 这个、
2: 对，
0: 跃跃欲试，想看一
2: 看
0: 目前
2: 对这些新势力了。
0: 很多这个朋友说，我有的时候我是坚定的这个燃油车的这个支持者，然后说最好让他们改变思路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去试驾一下，试驾完了之后，你就总在心里边就埋下了一颗种子，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2: 对，
0: 嗯嗯，这个还有朋友在问，他说2016年的奔驰 GLC 260运动版跑了12万公里了，没有过大事故，只有过小的剐蹭啊、现在三只能有多少钱啊？
1: 16的 GLC，
0: 嗯，
1: 三百
2: 260，
0: 对，
1: 2.0T 机，
0: 嗯，
2: 基本上你就
0: 这都是高价买的，反正
2: 对，都是当时价应该挺高，
0: 对，对
2: 将近都将近40，应该是、
0: 嗯、
2: 就是说低配的，
1: 就几万块钱的，
2: 对，现在就是我估计7-8万这块儿，
0: 嗯，八万这块儿，能给到八，其实说实话
2: 已经很
0: 不错
2: 了，
0: 你这十年的车。虽然公里数这就算正常公里
2: 数
0: 吧，不算多也不算少，然后还是260的，能有个八，确实
2: 八左右浮动，
0: 确实还不错。那这GLC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比如说新一点的呢，2223，就是开始有这种优惠幅度之后的这些车型，现在基本上什么价？
1: 他买的当时买的也便宜，
2: 嗯、
1: 买的便宜，现在估计就14-15万，10万中。差不多吧，
2: 对，2223的差不多，往上一点，肯定是没有20点，因为你要造前两年，咱说买个2021的，
0: 嗯，
2: 都得20往上，
0: 嗯，
2: 但是你像再往后推两年，比如2025年、2026年，现在买个这个2223的，就没有说20开头的价了，
0: 嗯，
1: 都10几万。
0: 那现在 GLC 的销量好吗？二手车？
2: 嗯，
0: 找的人多不多？
1: 我觉得
0: 前一阵
1: 我
0: 记得有
1: 阵可能是我们少哈，
0: 嗯、
1: 就为我们少，但是
2: 老款的卖的挺好，
1: 对、
0: 啊，
1: 就便宜，反正几万块钱你就卖你就卖去。
0: 哎，我记得前一阵咱们上节目的时候，大概几个月一两个月以前，
1: 哎呀，可不、
2: 啊、
1: 不止了，那得是5-6月份，
2: 5-6月份，
0: 两三个月以前了，
2: 对，
0: 嗯，
1: 就是。开北京车展那段时间，
2: 5月份6月份，
1: 对，5月份那
0: 要新款上之前那阵儿、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他那个那段时间我天天有人报三四台那种 GLC、
0: 嗯、
1: 报到我们这儿来、
0: 嗯、
1: 一下把 GLC 价格，
0: 所以大家你看就是这个市场真的是在变化的，
2: 变化，
0: 几个月前这个大家都来问，那价格就下来了，
2: 对，
0: 然后你几个月之后这个车型可能少了，问的人也少了，那价格可能相对平稳一些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这样。
0: 我记得那个未来的 ES8 就是第三代这 ES8 刚出那阵儿，就是整个上一代的 ES6 包括 ES8 就是上一代的这个 ES8 不是最新款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就是大家都来问
2: 啊，
0: 然后价格一下就掉了，
2: 它因为它确实这个升级的太严重了，
0: 对、
2: 就是、
0: 然后价格也降低了，配置也
2: 对
0: 配置也升高了，然后过了一两个月之后这价格就是平稳很多了，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来问、
2: 嗯、
0: 那肯定价格就都砸下来了，也不是说经销商给你往下降价，不
1: 是，
0: 市场就
1: 这样，就给我们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各个车型它都有不同的价格高低不一样，
0: 嗯
1: 突然不定从哪来一大锤就给你砸下去了，
2: 对
0: 对
2: 对，
1: 砸下去，但是砸下去以后它就不可能再升上来、
0: 嗯、
1: 升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0: 嗯、
1: 就
0: 那倒是
1: 没有升上来，
2: 就跟那个就是咱们
0: 只不过没有再往下砸，
1: 对
2: 咱们节后的这些 BV 车型、就是
0: 嗯、
2: 很多车商都有一堆、
0: 嗯、
2: 你可能一去他们家一排都是这个奔驰 E，、
0: 嗯嗯、
2: 一排都是五系，
0: 那肯定要不。
2: 但是哎，突然厂家把价格动降下来了、
0: 嗯，
2: 那你这价格就没办法了，
0: 没办法，
2: 只能跟着。
1: 这不刚帮我哥们买了一个那个宝马七系嘛、
0: 嗯，
1: 然后2019年的5万多公里，
0: 嗯、
1: 八万公里、
0: 嗯，
1: 然后呢，当时那车商收的是33万，将近34万收的。
0: 嗯嗯，
2: 哦，
1: 就去了以后，我说你多少钱卖吧，你就说就是28.5万。
0: 哎呀，
1: 那哥们儿问我说是捡漏，我说这车你肯定捡740最高配，多好，
0: 2019年的还是、
1: 啊，
0: 其实年头也不算长，
2: 不算长，
0: 公里数也不大，
1: 对，
0: 嗯嗯。
2: 改款啊，刚改款，对
1: 对，
0: 所以想买车这玩意儿吧，你还是得多去市场转一转，看一看，嗯，
1: 对。
0: 然后后台这个嘎嘎在问，他说是买准新的 ES 六还是买新款的 Model 三？这俩车能不能推荐一下？那就是未来想买二手的 Model 三，想买新的。
1: 对，你在哪儿？你要在北京，你就关注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有些地方它可能开特斯拉不太方便、
0: 嗯、
1: 啊，对
2: 对
1: 啊。 然后你要是说
0: 单纯从车的角度来说呢，
1: 你要是说你享受智驾呀，享受这个在国内这个就是这车机的这个系统，我觉得你还是买蔚来吧。
0: 嗯，
2: 对。但是你要说比如说自己开的多一点啊，
1: 对，
2: 建议买 Model 3，因为 Model 3

0: 咱说实话，这个驾驶体验还是好一点，
1: 电耗三电还是做的要更好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包括这个操控什么的都会好一些。
1: 对，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五五六六这个系列啊，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肯定是要有大的换新的、
0: 嗯、
1: 啊。当然，他想买的也是二手的，说明说，说明他对于这款车型的车款到底是最新的还是非最新的，可能没有那么的关注。
0: 因为昨天帮朋友找了一个那个 ES 六，
1: 嗯，
0: 就是我看了一下大概行情价，现在可能。1920的，
1: 嗯，
0: 在10到12万吧，看车况，
1: 嗯，
0: 对，
1: 具体看车况，你可以去转一转，甚至你可以去官方二手车看一看，像这种新能源车型，官方二手车有很多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来源嘛，
0: 对，
1: 对，当然你去这种这个经销商店看也是没有问题，车商店看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你要整明白，它那个电池什么买断啊，还是这个租电的这些事儿，你要整明白。那新款 Model 3，咱刚才一上节目就说了，这个最近有很多的。金融政策 Model 3现在所有的优惠下来起售价是22万2500、就是这么一个价格了，
0: 真合适，
1: 真合适。你如果要是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这个 Model 3的话，你甚至可以要用同样的价钱买一个长续，对吧？
0: 对，
2: 哎呀，长续都到不了20万，
0: 现在长续就20多一点点、
1: 嗯、
0: 就这块，
1: 所以你看你是想要用更低的价格买一个更高的配置，还是说你用差不多的钱我去买一个最新的这个车型，这个要看个人。反正咱今天是二手车的这个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啊，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下一小节我们看到之后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我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和大家接着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3: 你说你生活很累，每天过得很疲惫。
4: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5: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4: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5: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4: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5: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6: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下半段回来哈，咱们依旧来关注二手车。如果说您想了解自己爱车的残值情况，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能够给大家解答更多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探讨当中来。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两位。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哎，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我发现大家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燃油车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两位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应该也是这种感受，就还是以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到了新车板块，我们的主要问题就都集中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了。所以大家现在比如说，如果想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是买新车的比较多，还是买二手车的比较多？您这边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感受？
3: 我感觉就是买新能源的话，好像买准新跟这个新车还是多一点。对，要不然很多人
1: 确实这个终端优惠大。
3: 对，
1: 就各种补贴呀、叠加呀等等的。
3: 对
2: 对，因为卖到我们这儿来都是二手车嘛，所以说二手车，你像我们收完车以后，不管是从个人手里收，还是从那个就是车商手里收的车。反正人家都会找我们要回传手续，说要领补贴用。这只要一回传手续领补贴，肯定就是买新车。所以给我们的感觉，肯定还是买新车的，就是买新能源车的，买新车的可能多一点，
1: 更多一些。但如果您要想找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我不太介意这个，它是不是新车还是二手车这个问题的。其实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反而真的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像一些所谓的这个高价一点的车型。
2: 对，有时候来我们这卖车的客户，我也跟他聊，我说您这买一什么车啊？他说买一新能源车，我买一什么什么车。然后我说您为什么不考虑二手的呢？那这个电车二手能买吗？大家可能就
1: 有这样一个
2: 误
1: 区，
2: 对，有一个误区。其实二手的新能源车还是挺香的，至少它很，这怎么说呢？它至少比新车它便宜好多好多。
1: 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它的这个电池损耗度的一个问题。
2: 对，你只要找个三方机构，你做好了这个检测，就问题都不大啊。三电系统没问题，其实就 OK 了。电池健康度能达到95分往上，我觉得二手电车还是挺好。
1: 是的，而且也不用一提到这个电池，别人用过了，我在用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有问题？不是，其实现在的这种技术已经不再是像前些年的那些技术了。其实现在很多的车型，你去看一看二手的还是挺划算的，就像宽哥说，性价比非常的高。给大家这个简单的来举几个例子吧，就是像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比较推荐大家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的这个车型有哪些？新能源领域，
3: 新能源里比较合适的啊，你像这个早期版的这些车，像那天有人问那说那个ES6，还有包括那个 ET5T。那天我亲身经历啊，这是那个一朋友的车，也是买了一年，25年的，他是25年2月买的，对，一年半，现在的ET5T 2-3万公里的车，基本上现在租店的13左右，你能买着13多一点，能买着一个就是公里数算好的了，对，车况很好的，对。
1: 然后像这类车我觉得还是挺多 的、
3: 挺多的，
1: 这只是众多当中的一个，
3: 对，
1: 大家可以去作为一个参考嘛。
3: 对，这一年车，一年半的车，对，基本上比当时你没有优惠能便宜大概快10万了，对，但是有优惠的那个咱就不说，因为当年有优惠的可能在17左右全卖了，
1: 明白。然后这位朋友在问的是，他23款的大众 ID.3 当初买了一个选装包，是基础版，然后加了选装包。他说现在二手车市场大概什么行情？跑了32000公里，从来没出过险啊。
3: 他得5万多块钱吧，你要卖的话，对，现在行情基本都是5万多。
1: 5万多块钱，你看这大众的 ID.3 系列，每次上节目咱们都会说，这个真的保值率
3: 还是
1: 很不
3: 错
1: 的。23款的目前还能卖5万多块钱呢。
3: 对，
1: 那你想，你当初像刚才你刚才提到那个 ES6，你买的时候多少钱？你现在在卖的时候，其实跟它也大差不差，差不了太多，对吧？
3: 对。
1: 但你原来的这个售价不一样啊。
3: 对。
1: 对吧？ 行，然后再来看啊，2021年6月份上牌的 Q7 四五运动版加装了 ACC 和苔藓，目前跑了7万公里，车况非常好，零出险，能卖什么价？忘了刚才宽哥说了，现在 Q7 多少钱了？
2: 32万多吧，好像是新车。
1: 嗯，
3: 然后特别
1: 他这个是四五的，
3: 四五的哈，
2: 四五还好点
3: 啊，四五的话是低功的是吧？
1: 嗯、
3: 对，基本上我估计你这车。想二开头的话，
2: 不太可能了
3: 。对，但是呢，就是十吧，也得给你
2: 十大几
3: ，对，
1: 十大几，他能不能接受？
3: 对，看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3: 对、
1: 嗯，
3: 基本就在这附近。
1: 嗯、
3: 但是说到这个 Q7 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3: 前两天我那个小哥们儿家里有一个13的那个 Q7，、
1: 嗯、
3: 他是5月份问，我们都给他找到3万多的价，大概就是说行情价3万多，然后昨前天他就换车了。四 S 店说15000，
1: 你看看，所以这叫什么？就是提醒大家，想卖车就是别太犹豫，你就抓紧时间卖。你今天卖的，如果说今天你去问的这个价格，你觉得心里不理想，你想再等一等，你是不是觉得一周之后可能会更好？你会发现一周之后、一个月以后，还不如你第一次去问的这个时候给他高。
2: 就我刚才开节目开头我说的那个、
1: 嗯，
2: 就是如果你有了想换车的想法，并且肯定会换车的情况下，
1: 嗯、那就抓紧时间，
2: 就在那一刻你就把车卖掉，那个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呢？二车的价格它不可能涨。就是你手里那台二手车，它可能现在值30000块钱，
1: 嗯，
2: 它不可能再等一个月两个月，它值31000-32000，
1: 不可能了，
2: 它只可能值25000-23000、
1: 嗯、
2: 20000，它只能
1: 降的多或少的问题。
2: 对，就是降的多还少的问题，它不是说，哎，我等一等，我会卖的更高的价，不会的，因为行情在这儿。
3: 对，是这样。
1: 所以这个大家心里要有数。
3: 对，
1: 嗯，
3: 因为这个二手车是很看时间的。
1: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天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我一个朋友提了一个新款的那个 RS5， 他说我要是10月份上牌跟明年上牌买二手车能差多少钱，他在问我这问题。
2: 他现在也等不到那时候上牌，
3: 他只能搁着呀，不开，然后等那个临牌最后一次的时候办一次，
1: 然后再去办
3: 那个什么。对，我说那你这个体验感就会差一点。他说是啊，心里痒痒，
2: 没有用。因为啥呢？因为你虽然行驶本上是明年1月，
1: 但你车款是，
2: 但是你的大票是今年
3: 和生产期，对，都是今年的，
2: 都是今年的。其实这个我们一是看他的，你像我收的那台车，21年的大指挥官，
3: 嗯，
2: 那出厂日期19年的，
1: 嗯，
2: 对吧？那你肯定这车你就是库存车嘛，
1: 嗯，
3: 对
2: 吧？
3: 已经造出来了，是吧？
1: 对，所以你能自己能想到的这个让我这车更保值一点的方式都是不太可行的，其实。
3: 对，但是咱实话说，就是这个时间是会影响车价的，
1: 嗯，
3: 这个大家都理解，
1: 嗯，
3: 对，
1: 嗯，
3: 都会理解这事儿，
1: 嗯，
3: 对，
1: 嗯，是。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25年的汉兰达混动至尊现在能卖多少钱？没开多少公里，全车都有车衣，这就是买到手就后悔的朋友。
3: 对，
1: 嗯，
3: 这是估计是买完了以后就去那个新能源店
1: 有可能。这汉兰达今年要出增程了。
2: 对，
1: 嗯，
2: 新款的现在应该是新车应该现在是优惠完应该是23万多，
1: 嗯，
2: 22万多23万，
1: 有更低的吧？纯燃油的。
2: 就它混，它说
1: 它混
2: 2.5混动的这个嘛，
1: 嗯，
2: 汉兰达嘛，
1: 嗯，
2: 它新车现在新车价就23万多裸车价，它2.5的你就算吧，你这肯定，
3: 对，
1: 嗯。
3: 估计因为丰田还算保值啊，因为丰田这个品牌是这样的，就是很多这个年长一些人很愿意买，还是很愿意买的，
1: 嗯，
3: 什么塞纳呀，不是维亚这些，
1: 甚至不用年长，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这台车的这个可靠性 这个稳定性啊，保值程度啊，都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可能不太想沾新能源的边儿，那我就去看一看这种丰田的这种车型的混动版本，对
3: 对
1: 对 对。
3: 而且这些车，咱实话说，高速上不一定比增程车费油。
1: 嗯，
3: 对，有我们有那个开过试过，
1: 嗯，电耗不是那个
3: 油耗
1: 还是比较可观的，
3: 还是比较可观的。对，
1: 还有一位朋友问的也是汉兰达，他是18款的，目前跑了25000公里，这个是比较少啊。然后说现在能值多少钱？
3: 这个我建议你去那个就是竞个价，或者说去那些平台上，然后给你拍一手，因为这种。小公里的这经典车有可能会有溢价，
1: 嗯，可能会更高一点，
3: 可能会高一点。
1: 18款目前才跑了25000公里，那就是用的非常少，
3: 用非常少。
2: 我感觉他这车，你卖给车商可能也就能到了10嘛，
3: 能到，应该是到10了。但是要是赶上那个，比如说平台上有个人的话，给你出个12-13，我感觉不成问题，
1: 嗯，
3: 是这样的，
1: 得碰。
3: 对对，
1: 看能不能碰得上。
3: 对，但是正常收车价就是10万。
1: 嗯，
3: 宽哥说这个十万多一点。
1: 嗯、
3: 对、
1: 嗯，明白。行，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这车马上开了7公里了，不是7万公里了，想卖了。换一个 Model Y， 他说现在每天是通勤100公里，所以烧不起油，想换新能源车，看上的就是这个 Y。 他说这个车能不能买，想卖的话想买的话推荐哪一年的，想买个二手的。
3: 哦，买个二手的、
1: 嗯、
3: 推荐你就买，其实你
1: 要说性价比，每天通勤100公里这种长公里
3: 啊，
1: 肯定推荐买长续
3: 啊。对，第一长续、
1: 啊、标续，其实哎，但如果标续有充电也够，没问题啊，
2: 500公里，
3: 对，充充电而已，就是、
1: 嗯、
3: 对，400公里、500公里，基本上就是、
1: 嗯、大差不差。
2: 充一次电你能跑3天，
1: 嗯，
2: 两天，
1: 嗯，
3: 对。然后你要是安充电桩方便，你加充也合适。
2: 对、
1: 嗯、
3: 对，
2: 两天充一回嘛。
3: 推荐，反正我推荐啊，就是23款，
1: 嗯，
3: 23款的这个就是上一代，
1: 嗯，
3: 末期款，23、24款的，然后这种的这个长续或者标续都 OK。
1: 不知道他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3: 啊？不知道，对，
1: 嗯、
3: 7万公里，他说就是。
1: 嗯，对，就说汉兰达说了，
3: 汉兰达
1: 也是开的汉兰达，18款的，也是18款的汉兰达，
3: 18款汉兰达，
1: 嗯，
3: 那你基本上对，大概其实就是
1: 他当初他说他买的是至尊版，
3: 哎呦，至尊是高配的，
1: 嗯，
3: 对比那个豪华还高一配，
1: 嗯，
3: 至尊。也大概也就是过不了10的价，
1: 对，
3: 现在行情，对，
1: 嗯，这个年头啊什么的都在这儿，
3: 都在这儿，
1: 即使
3: 按我刚才我说这个路数去卖吧，因为你这种。算是少公里数了、
1: 嗯、
3: 不算是极小公里数了、
1: 嗯、
3: 也有这个就是车商会这什么喜欢这种车型、
1: 嗯、但卖一个这个车一卖，然后再添点钱，其实就能够买他想看的这个车型
3: 了
1: 对吧，
3: 你基本上再添啊，还得添个二三的，可能还得多添点，
1: 嗯，换新的话就要更多、
2: 哎、呀，别买换新的那就贵了、
1: 嗯、
3: 对，
1: 就性价比没那么高了、
2: 嗯、对，性价比不高，
1: 嗯，
2: 你换新要买你明年再买、
1: 嗯、
3: 对
2: 啊，
3: 因为23款的这个 Model Y 的话，算力也好，这个硬件也好、
1: 嗯、
3: 现在的所有升级都 OK、
1: 嗯、
3: 包括未来的一两年也没问题、
1: 嗯嗯、
3: 对，但是你要买那个20的21的就是阿德慕芯片的这些，包括那个车机什么的，可能就会有影响，未来两年、
1: 嗯、
3: 未来几年，但是现在都还 OK、
1: 嗯、
2: 23年有换新了吗？23年
3: 啊，没有，
1: 24年有，
2: 24
3: 有
2: 换新，
3: 23款是最后一款，但是它的这个基础配置都上来了，对，
1: 嗯，所以想买换新的朋友，像宽哥说，再等个一两年。
2: 对，你没有必要为了外观去花那些钱，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它其实就是灯，前脸后屁股
1: 后灯啊，
2: 对，这不是发生变化了吗？
1: 嗯、
2: 其实
3: 底盘其实调教了一些，但是偏舒适一点，
2: 对，其实车机都一样。
1: 对，你真正想买特斯拉的朋友们，他是奔着说我这23和24款与底盘有差别去的吗？其实也不是，
3: 啊、
1: 肯定
3: 不是。
1: 嗯，然后这位朋友问的是15年的X3跑了11万公里，他是想买，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车在后期使用会不会有各种小毛病，维修成本高不高？如果想买这个车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想买15的X3，
2: 纯进口的，我们店里有。
1: 哎，刚才尤小老师是不是说了一个？
2: 我们店里有一个17的，7万多公里，你来买这个吧，纯进口车。
1: 嗯，
3: 对，
1: 纯进口，多少钱？刚才说
2: 6万多，7万多，6万多，
3: 6000块钱啊，
1: 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相当合适，我7万多买的。
1: 对，
2: 我现在认赔。
1: 但你想，他15年的时候，他得肯定是花高价买的。
2: 他是要卖还是要买？
1: 他想买，
2: 他买
3: 啊，
1: 嗯，就是我说店里的那个朋友，
3: 啊，对，
1: 他买的时候肯定是高价
3: 买
1: 的，
3: 他
1: 买
3: 的时候不便宜那种。
2: 我、
1: 嗯
3: 哦、
2: 那他买的时候，那他是进口纯进口车、啊
1: 嗯、
2: 那是，
1: 对，嗯，哎，
2: 合适，我现在6万多，那天有一人给我多少钱？给我5万，说要买这个车，我说大哥，我标65800，你给我5万，咱先不说你给我划价这个合理不合理，你就说5万块钱，你买一个17年的。三系你也买不着啊，关键现在、
1: 嗯、
2: 大哥这是X3进口车，
1: 虽然现在都在降价，但是还没到那个份儿上，
3: 对，但还是有价格、
1: 嗯、
2: 对
1: 呀、
2: 啊、我那天发一朋友圈，我说这现在的客户砍价直接照大动脉上砍，
1: 不给你丝毫不给你还利的机会啊。然后再来看刘思佳问的，他说高和23年的7万公里，当时落地接近68，现在这车还接吗？
2: 不接
1: 不接
3: 也能接，
1: 也
3: 但是价格
2: 就是你，哎，对，你就接不接就是看价格呗，
3: 看价格了，对你能不能接受价格。
1: 我记得这个刚出就是那个热点新闻那一阵儿，很多二手车车商这个车确实收，然后当时收的价格非常的低，
2: 非常高，
1: 非常低，
2: 非常低，对，非常
1: 低，然后就想买的人确实还挺多的，因为他就像这个刘思佳这位朋友，就当初买的时候是按照这个高端车型买的，然后你如果现在即使它有什么样的变化，但你车还是那个价格的
3: 那个
1: 车嘛，所以你要个人使用还是没有问题的。
3: 这个车唯一的就是问题在哪，就是售后，就是咱说这个修车，但是现在
1: 硬件软件这些，
3: 对，但是现在很多修车厂都有了能力修这些车了，对。
2: 对，它主要是就是机械部分问题都不大，关键是电池，
1: 对，包括一些软件升级，
2: 对，软件升级就放弃吧，其实就没有软件升级了，因为你就
1: 不用了，
2: 对，你主要看电池嘛，因为电机你可以买得到，对吧？电池你往哪买去？
3: 对，
1: 那再等一等，也许有机会。
2: 不，
1: 或许他也许有机会，
2: 也许有一个什么机会，就这，比如说像高和呀，像哪吒呀，像这些已经退市的，还有很多很多小品牌，他们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当电池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因为这个车如果没有了电池，它就是废铁一堆，但你要想换电池，厂家都没了，你往哪换去？你就只能等，就前段时间跟查博士人也在聊，跟那个日本的那个有一家公司也在聊，他们到现在在做电池修复的业务。
1: 哦，
2: 就当电池修复业务它成熟的时候，这些车可能还好一点。
1: 就相当于我不管有没有厂家，就是是有人能接受我这个问题的，
3: 对，能接受能修理的，对，
2: 对。但现在你没地儿修啊，你买一这车，所以说因为这是大多数消费者的想法，比如说这台高和，你问车商收不收？就是我得考虑什么呢？这台车我卖给谁？就是有没有人愿意来
1: 买？
2: 对，
1: 花这个钱。
2: 对，我说不接，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有这个顾虑，我电池坏了怎么办？我往哪修去？他都会问这个问题。
1: 对，所以这个网上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品牌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所以我说你可以再等一等，没准还能有机会。当然，咱就说一句这个最实在的，你2023年花了将近70万买的这台车，其实到现在也才3年，就即使它有一些损耗啊，或者是软件有一些变化呀，我觉得也是足足够用的。你这时候。卖其实真的就自己开真的挺好的，
2: 对，你开着它其实高和那车还挺好，
1: 对，挺炫酷的哈。
2: 对，我们开的第一个店就在那个高和的那个四 S 店
3: 边上，
2: 我们天天看着那车，我说这车太
1: 炫酷了，
2: 对，太炫酷了，
1: 对，完全不是咱们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车型了，对
2: 我说就开着得了，别卖了，
1: 对，又23年的，其实挺新的了，
3: 挺新的，估计行情价现在是一点几折吧，到不了
1: 两折，差不多。
2: 对，我感觉这客户可能也是觉得我以后坏了没地儿修去，我现在卖还能卖点钱，我到以后变成废铁可能就一分钱不值了，
1: 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要是不想赔那么多，就是你不卖它就没有赔那么多，你享受的还是这样一个价格级别的这个车带给你的整体的行驶感受。
3: 对，
2: 别着急，很快那个电池修复就有了。
1: 对，只不过有的时候你不管行驶在路上还是跟朋友这一起聊天的时候，一看，哎呀，你买的这车，大家可能会，哎呀，这个比较这给你一个拥抱啊。
3: 对对
1: 然后再来看这个梁问的问题啊，他说几位老师，他说他看上一台奔驰17款19年的 AMG GLC。跑了1.8万公里，说这车原版原漆大概多少钱能买？他说和普通的 GLC 能差多少钱呢？大概
2: AMG 贵好多，
3: 现在的行情基本上一倍多一点，对，一倍多点，
1: 比以前的差价要少了，
3: 比以前差价其实是没什么变化
1: 啊，没什么变化，
3: 对，
1: 哦，我还以为能差的
3: 之前想买个，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人买过这个 GLC 43吧，是43，对，然后是他是接近40，那是3年前，现在的行情现在估计也就是20多一点，对，但是新车同时也是在翻跟头的掉价，
1: 对，而且就是认不认，就是愿不愿意买 AMG， 这又就是一回事，
3: 对，是这样，
1: 而且看的还是 AMG 的 GLC，
3: 对，
1: 这
3: 比较这个什么的车型，就是后期款的这个 AMG 了，算是，对，
1: 对，然后那你觉得这车值得买吗？推荐买吗？
3: 可以买，因为有些人对这个运动有要求，
1: 我就要买这个高端系列的，
3: 对，高端系列的
2: AMG GLC 是，
3: 对，它动力上确实不一样，
2: 掀背式的后杠，
1: 对，
3: 都有，两款都有，对，有掀背有那个什么的都有，
1: 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啊，
3: 但是咱说实话。那加速体验感可能没有那电车那 但是声浪还是可以的。对，
1: 对，你不能拿它跟电车比，那任何燃油车你不管你V几的你都不能和电车比，它的这个起速还是 有差别，但是那个声浪像你说那感受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
1: 对，
3: 对，
1: 你开一脚油踩下去的这个电车和一脚油踩下去的燃油车完全俩感受。
3: 对，
2: 嗯
1: 嗯，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Mr. 吴问的是，他说老师好，我的车是 Model Y 2023年4月份提的车，到今天一共跑了49000多公里，如果要卖的话，现在大概多少钱？哎，这个今天都差不多的这个年限、
3: 啊、标续的是吧？
1: 对，应该是，他没说，我觉得应该是标续的，23年4月份，
3: 二三年的，应该
1: 换新之前的，
3: 哦，那应该在
1: Model Y。
3: 15得往下了，
1: 嗯，15肯定得往下
3: 了，往下了，
1: 嗯、
3: 对，十，
1: 去年的话差不多，
3: 去年15多得、嗯，
1: 对，
3: 得多点，
1: 对，
3: 啊，今年得往下了，往下估计在13这块吧，12-13这块，
1: 嗯，12-13这块，23年其实 Model Y 已经有价格的这个松动了，
3: 嗯，对，
2: 咱俩是收的是哪年的？
3: 23的，
2: 对吧？
3: 对，
1: 嗯、
2: 去年咱收的15万4。啊，收的去年、
1: 嗯嗯、
3: 对，但是咱那个也算合适价格，对不对？五万公里，公里数大一点，是吧？
1: 行，然后再来看漫步惊云的啊，这个问的是2021年1月份的宝马330四驱啊，跑了不到40000公里，前后杠有小剐蹭，有三处补漆。他说现在多少钱卖比较合适？
3: 多少公里？是跑了？
1: 嗯，跑了不到40000公里，
3: 不到40000。330
1: 啊，不对，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多少钱买合适，是他身边的朋友想卖，但是不知道卖给他多少钱。
2: 哦，
3: 330
1: 没打标点符号，就没看明白刚才都、
3: 哦、短轴的。
1: 对，
3: 330i
2: 6-3.0，
3: 哎，不是吧？
1: 330
3: 是2.0的，但因为那个没进340没进中国，
1: 嗯、
3: 那340是
2: 2.0高功，
3: 2.0高功的。对，我看看啊，3万多公里。21的，现在的行情价，哎呦，是卖它多少钱？
1: 嗯，长轴的，
3: 啊，长轴的，
1: 他说长轴的，
3: 不是 I， 不是 I， 是 LI 是吧？
1: 对
3: ，LI，LI 那应该能在 R1 的，应该能在
2: 15
3: 这块，我感觉15这块，16可能不好上，对。
1: 嗯，
2: 你要能15万买就算超上了。
1: 嗯，本身朋友之间嘛，这个还是要这个聊好。有的时候你在朋友那买去就更麻烦
3: 啊，对，
1: 对吧？那当然这只是一种情况啊，会存在的一种情况，自己还是要看好。
3: 特别好的关系那都不至于，
1: 对
3: 对
1: 对，
3: 不至于。
1: 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行情。
3: 对，就基本15这个周边。
1: 嗯，
3: 然后如果你觉得看不懂，或者说这车就是估的不太准的情况下，看看那个挂价，
1: 嗯，
3: 然后挂价稍微便宜点，
1: 对，
3: 或者说
1: 找个中间值，
3: 对，找个中间值，
1: 对，
3: 对，你可以跟朋友聊聊了，
1: 嗯，行。然后时间关系，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今天这个问题还比较多哈，这个问的是16年的艾瑞泽7手动 1.5T 的，他说现在还能值多少？当时买的是电动座椅、自动空调顶配，
3: 16的是吧？
1: 对，16的艾瑞泽7，
3: 昨天报了一个
1: 手动的啊，
3: 自动挡的，啊、19的。10000块钱，
1: 嗯，这是19的自动，它这是16的
3: 手动，
1: 手动
3: 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呗，
1: 几千块钱，
3: 啊、看看几千，
2: 肯定比你报废要
3: 比报废强点，
2: 强点，
1: 嗯，嗯，
3: 但是你要领补贴你领不着，
1: 嗯、
3: 你那个。
1: 没到
3: 报废，没到年头，
1: 嗯，刚才问那个330Li那位朋友，他说他那个朋友管他要14。那就
2: 买，
1: 没啥犹豫的是吧？
2: 对，买
1: ，可以。
3: 对，因为车商可能给报的就是在这附近。
1: 嗯，嗯，
2: 他肯定是车商应该给报不到14。
3: 对，在这附近。
1: 嗯，那就挺合适的一个价格了。
3: 对，
1: 可以去看。
3: 因为我跟你说，你要买的价就是买的价，
1: 对，
3: 15左右嘛，因为这是挂价。
1: 但你得看这个车况真不真实哈，这个你得自己去这个路试一下，自己去开一开，感受感受。
3: 对。
1: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时间有限，大家这个有任何问题咱们就留着下周的二手车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二手车市场继续来和大家解析，我们就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第22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简称2027上海车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据悉，2027上海车展将于2027年4月23号到5月2号举行。车展将探索性的推出具身智能展区，打造物理 AI、高端芯片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场景，着力推动世界汽车工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能级跃升。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Avoid。
8: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热爱。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先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九十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九十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2: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四八快装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九十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1: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2: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旺季给你涨10%。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约省钱20%。
1: 哦，
2: 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在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是一时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比价，接过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得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或者是先开工。
2: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修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的工被增项的这种服务，
1: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2: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快装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高的时候呢，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有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 啊，让每一个信任四八宽道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
1: 嗯，
2: 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
1: 嗯，
2: 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2: 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
1: 嗯，
2: 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着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5万，我报10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5万基础上多挣你5万，那我就疯了。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5万就能干下来的活，嗯、你给我报10万，你就是挣了那5万。
2: 哎、对呀、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来到四八广场全国60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
1: 嗯，
2: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2: 对，
1: 不一定非要选四八块装。
2: 对，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
1: 嗯，
2: 找四八块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再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
1: 嗯，
2: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宽窄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宽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2: 六日
1: 都可以、
2: 嗯、都可以，
1: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2: 嗯、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2: 是的，同步的啊、
1: 嗯、
2: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
1: 嗯、
2: 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家定装修最佳的时机、
1: 嗯、
2: 我们一定要给

0: 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宴，公司我们四八广场有两个王牌啊，第一个王牌就是我刚才说的巧切宴。巧切宴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宴。我们4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广场，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乔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四八广场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
1: 就是口碑嘛。
0: 是的，所以举办巧切宴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广场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宴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广场，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切宴的这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四八广场真的通过巧切宴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邦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4房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四个，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四八广场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的，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1: 对，
0: 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场甲醛容易超标。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完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界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广场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广场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广场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 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四八快装，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1: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0: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0: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1: 嗯，
0: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加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
1: 嗯，
0: 但是四八快装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人家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开了工给你加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1: 不明白其中的一些
0: 问题，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啊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人就没影了，再跟客户联系给拉黑了，啊，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啊？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跟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
1: 对，
0: 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快装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项，我们不行，我就是一价全报，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1: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完
0: 工
1: 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 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它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爆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啊。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20户精精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48块钱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方首先我们定位不同，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俺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1: 没错，
0: 我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他经营方式理念他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让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间，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全的不一样。我看中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1: 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0: 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我最后还有售后，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块钻。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48块钻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钻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48块钻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0: 避避坑嘛。
1: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在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48块钻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环，我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48块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 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48快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嗯，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0: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
1: 嗯，
0: 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活你找我48快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
1: 嗯，
0: 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三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
1: 嗯，
0: 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是，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48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48快装，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通过小黄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
1: 嗯，
0: 啊。第三个是48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的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
1: 嗯，
0: 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
1: 嗯，
0: 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48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
1: 嗯，
0: 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
1: 嗯，
0: 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
1: 嗯，
0: 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订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咱北京，
1: 嗯，
0: 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朝，
1: 嗯，
0: 从头做，
1: 嗯。
0: 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1: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0: 价值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快装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本周末下午哈，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有活动，报名活动的热线就是400-665-8848，而且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和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问题跟您亲自请教。
0: 好，我的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8: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9: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搓耳养生操，把车停好，身体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1、2、3、4，对，2、2、3、4，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向右拉伸，3、2、3、4，好，4、2、3、4，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1、2、3、4，注意力度，2、2、3、4，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3、2、3、4，嘿，4、2、3、4，好，5、2、3、4，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当前，人工智能全面融入大众生活与产业场景，生成式 AI、辅助驾驶等技术普及的同时，新型纠纷持续增长。AI 换脸、仿生、侵害人格权、自动驾驶事故责任认定等案件，给各地法院审判带来巨大压力。在国家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完善数字法治的政策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历时一年多调研、研讨、征集各界意见，出台《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为法院裁判提供统一指引。起草阶段最大难点在于，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法律固有稳定性，算法黑箱、多主体参与的侵权链条，使得因果关系、责任边界难以厘清，需要兼顾普通民众权利保护与产业创新空间。选择该时间发布，既是对近年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回应社会公众对 AI 滥用风险的关切，衔接现有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框架，以司法文件先行明确裁判尺度。本期节目上半段围绕群众最关心的权益受损、交通出行安全两条主线展开，解读 AI 侵害人格权的禁止边界，讲解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改变事后维权的被动局面，聚焦辅助驾驶车辆事故，拆解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赔偿的新裁判规则，为普通消费者、车企厘清法律预期，为道路智能交通的纠纷处置提供清晰参照。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出台之前，经过了一年多的讨论，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智能法治研究院院长申卫星的介绍。
1: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一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啊，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这刚才的视频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定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应用术、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0: 使用 AI 技术侵犯人格权，这次给他画下了什么红线？我们继续来听听申院长的分析。
1: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很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0: 过去 AI 侵权成本低、传播快，受害人不得不事后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次意见当中呢，首次明确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如何来理解它的作用呢？
1: 对，

0: 进行断开链接啊，这样一个删除的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工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啊，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本次意见明确，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发生意外，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则对处理相关的纠纷有何作用？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向更高层级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
0: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是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在完成具体侵权交通事故裁判规则解读后，节目下半段我们将从产业司法协同、司法自身风险、顶层立法展望三个更深层次视角展开讨论，跳出个案裁判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法治建设的整体图景。人工智能创新与法律监管天然存在张力，规则缺位容易放任技术滥用，过于严苛的约束又可能抑制产业试错与研发投入。如何把握支持创新与安全治理的平衡点，是行业司法机关共同面对的核心命题，也是本期我们来重点阐释的议题。在此同时，人工智能工具进入诉讼流程带来新风险，当事人使用 AI 生成虚假证据、滥用智能文书工具干扰庭审秩序的案例逐年增加，给法官证据甄别、庭审管理带来全新挑战，需要识别新型妨碍司法秩序行为的表现形式、应对路径与审判难点。广大网民高度关注专门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时间表，嘉宾将结合我国立法分步推进的路径、司法先行探索的现状，说明司法意见与专门立法之间的关系，厘清现行司法文件定位，回应大众对人工智能顶层法律的期待。下半段节目我们打通微观案件与宏观治理，帮助听众理解司法裁判不是孤立的个案处理，而是国家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对司法、技术、立法协同发展的整体认知。

0: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往前跑的过程当中，希望法律能够跟得上，同时也希望法律不要绊倒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把握好这个平衡的关系呢？我们来听一听申院长的分析。
1: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啊，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了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非常明确的一点，一定要统筹安全和发展。那么这次统筹安全和发展有很多表现哈，刚才我们提到像开源可以免责啊，因为是开源的，而且呢在开源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这个开源使人工智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是免费的，对后续的发展没有办法控制，所以采取了开源免责，这样鼓励这个创新。像这次对于我们的侵权责任明确是过错侵权，除非是具身的人工智能按产品走，是走所谓的无过错责任。那如果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是采取了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的话，一律按照过错责任来规则。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如果我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会动辄得咎，使这个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这个热情被抑制。所以这也是很好的统筹了安全发展之间的关系。
0: 人工智能妨碍司法秩序，这个陆续在司法实践的案件当中时有发生，它给审判工作带来的挑战都有什么？
1: 是的，人工智能刚才我们提到应用到各个方面，会用在正向的方面，也会用在负向的方面。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司法当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造一些虚假的证据，引发一些虚假的诉讼，严重的干扰了司法的这个秩序。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构成了行政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刑事上的犯罪。通过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颁布呢，可以对这样一种现象进行明确的这个遏制，使得我们司法的环境呢更加清朗。那么这个司法意见也提出说，在人工智能这个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里，允许通过人工智能来准备一些材料，但是要注明这样一些这个使用的程度以此来避免人工智能产生的一些幻觉，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乃至于司法秩序的这个扰乱。
0: 这些年相关的法律在不断的出台，很多网友很关注人工智能法什么时候能够出台呢？我们来听一听。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我们国家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不是没有，是有的。刚才主任提到的像2017年的网络安法，2021年的这个数据安全法，以及2021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这三部法律可以构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础性东西。但是不论是网安法、数安法还是个保法，都不是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要素。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是反应最快的，我们还有算法推荐深度合成，还有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等等这个标识的这个办法等等。但这些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这些呢都属于部门规章，它的立法的这个位阶是比较低的，难以规定一些涉及到基本权利的保护和限制的这样一些条款，根据立法法必须由法律才能制定，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立法的位阶比较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规定都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来规定的，要么是算法推荐，要么是深度的合成，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标识，或者拟人化的互动服务，所以呢它具有非常明显的碎片化。所以我们面向未来呢，人工智能在我们国家发展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技术的沉淀也比较成熟，生活的使用也比较宽广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推出一部这个综合性的人工智能法。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

0: 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领略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交广会客厅》，我是主持人肖勇。航空是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一翼，智慧化、数字化转型正在重塑民航出行的方方面面。第四届中国航协卡塔航空大会9月17号至19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呢，把目光聚焦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采用会议加展览的模式，汇聚国内外民航主管部门、航司、机场、科研机构、低空产业链的众多行业大咖。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副理事长朱耀春，以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本届中国航协卡塔航空大会，聊聊 AI 技术如何落地民航，老百姓未来坐飞机能够感受到哪些变化，还有航空物流、民航服务这些大家关心的话题。下面我们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0: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1: 第四届中国航协卡塔航空大会由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主办，于2026年的9月17号至19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举办。大会主题为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大会设置开幕式、行业论坛、专业展览三大板块，打造国内民航领域高端行业交流平台。本届大会设置一场主论坛与六场分论坛，覆盖数字民航、航空服务、航空物流、民航职业教育等热点议题。开幕式上颁发2025年度民航科技奖，同步举办产业签约、新产品发布等系列活动。展会面积约2.2万平方米，百余家展商集中亮相，展品涵盖 AI 航空应用、航空器零部件、机场运行保障、航旅融合发展产品等民航全产业链，还设置了人工智能、航空科技、航空服务体验、乡村振兴、航旅文融合等特色展区。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好的，那我们首先邀请朱总和李总哈，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第四届卡塔航空大会呢，是连续举办的第四届，本届呢把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定为了核心主题。为什么选择把 AI 作为本届大会的主线？那么相比前三届，这一届大会最大的变化和突破在哪里呢？那我们这个问题请朱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2: 好，谢谢肖勇。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民航业来说也是非常关键、很不寻常的五年。上个月，民航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民航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全行业要锚定一流民航的战略目标，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民航仍处于战略成长期，到“十五五”末，中国航空客运量有望超过10亿人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航空客运市场。我国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宏伟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落实。当前人工智能发展 日新月异，已经从科学研究向行业赋能转变。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民航是国家战略产业，具有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的突出优势，要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民航安全、运行、出行、物流、监管、规划建设等领域融合发展，为民航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届大会首次将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确立为年度主题，紧扣时代脉搏。这既是顺应大势的主动选择，也是面向未来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这个主题受到各方高度认可。本届大会正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让技术供给方与行业需求方深度对话，让前沿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停机坪，让 AI 真正成为155建设一流民航的新知生产力。这也是我们在主论坛、分论坛到专业展览全链条贯穿 AI 主线的根本考量。本届大会最大的变化和突破有三个方面。一是整体设计紧扣人工智能应用，论坛研讨、成果发布、场馆展示聚焦人工智能在民航安全运行、旅客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落地应用，加快行业数字化转型。二是国际化元素数量更多、范围更广，40多家国外机构和知名企业、100多位国外嘉宾参会参展。三是合作成果更加丰硕，在开幕式专门设置重大签约环节，在主论坛和分论坛还将签署系列重要合作协议。
1: 嗯，是的，提到这个论坛啊，大会呢也是设置了一个主论坛和6个分论坛，还有20000多平米的这个专业展览。那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观众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本次大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普通市民如果来现场观展，可以看到哪些有意思的展品或者是活动呢？
2: 好的，目前也有100余家厂商参展，涵盖航空科技研发与人工智能、航空器及零部件生产制造、航空公司及机场运行保障、航空物流与供应链服务、金融与配套服务等民航上下游全产业链。展区展览面积约2.2万平米。序厅我们设置了诉说成就、安全筑基、智能转型、融合创新、智企航空、联通世界、155展望、向心而行、展区导览等9大板块，呈现我国民航高质量发展成果。展区将集中展示多项行业创新成果，比如旅客服务领域，国航旗下深航出行秘书作为全国唯一覆盖19地的全流程管家式地服品牌，创新一加 N 运行模式，为贵宾旅客提供全链条出行保障。东航国产民机多为运营数据集填补行业空白，南航一客登机服务覆盖11个站点、260余条航线，累计服务超2200万人次。再比如在安全保障领域，国航基于 AI 的发动机防空停技术，通过构建深度学习神经网络，实现发动机性能精准标定与故障智能诊断，可相比原厂提前预警，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航空工业无人运输系统、航科院绕机检查实时视频监控预警系统等将集中呈现。再比如到在运行保障领域，中航信的新一代开放离港系统已经在全国100多座机场投产运行，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航大航空货运全流程智能协同平台近5年产生经济效益超8亿元。东航的 QEC 错漏装检测机器人、飞行员航前生理心理评估快检仪等成果也亮相展区。从关键系统到专业设备，从运行保障到旅客服务，这些硬核科技产品不仅勾勒出 民航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图谱，也为旅客高效便捷、舒适放心的出行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1: 嗯，好的，谢谢朱总的解读。我们再来聊一聊 AI。 很多听众观众可能对 AI 肯定不陌生啊，但是他们会好奇人工智能到底会怎么落地到民航，会在航班运行、机场安检、包括旅客服务啊、安全保障这些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场景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李总给我们来做个解读吧。嗯，
3: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很多人呢觉得 AI 啊偏向于技术啊，其实呢已经在民航的很多个场景来落地了。比如说在航班运行上， AI 可以快速的生成航班的恢复方案。
1: 嗯，
3: 另外的话呢，预判飞机部件的隐患，减少这个延误和临时的取消。机场的安检呢现在也采取了很多的 AI 辅助的判图啊，人工复核，严守安全标准的同时呢也在加快我们旅客的通行的速度。
1: 嗯，
3: 旅客服务方面的话呢，我们的 AI 智能的问询啊、行李的追踪啊、误机的提醒啊，以及很多相关场景的结合啊，都在贯穿整个出行的全流程，我们效果啊还不错的。
1: 嗯，
3: 第四届卡塔航空大会呢聚焦 AI 与民航的融合啊，集中的展示落地成果的成果啊，搭建产业对接的平台，推动 AI 从试点走向规模化的应用，最终呢能够实现民航更安全、高效、便捷、经济，让旅客获得实实在在的出行的改善。
1: 嗯，是的。那航空物流也是综合交通的重要一环，这次大会专门设置了航空物流相关的议题。那 AI 数字化会如何来提升航空货运的效率，服务咱们国内的产业链和跨境的物流呢？嗯，
3: 好，谢谢啊。这个作为航协航空物流委的主任呢，
1: 嗯，
3: 我对这几年国内的我们货物的出行的运输啊，印象太深刻了。原来单向性非常强，我们目前我们的航空货运的规模快速增长，已经这个超出我们很多业内人的预期了。AI 数字化呢，正在重塑航空物流的这个全链条啊。目前呢，在前端的话，依托这个行李学习啊，实现了货运需求的预测啊，运力和航线优化，能够帮助航空公司、机场、货站科学的调配资源，匹配产出与这个出货的高峰啊。
1: 嗯，
3: 终端的货站这个环节呢，原来也是一个难点了。
1: 嗯，
3: 目前的话呢，在 AI 视觉啊、机器人呐、RFID 技术的这个集装箱的管理啊，都能够，还有我们实现的货运自动的分拣啊、安检的辅助判读啊，都有很好的应用啊。像在上海的我们东航和上海机场集团合资的智慧港公司，
1: 嗯，
3: 以及东航的智慧物流货站等项目呢，有效的压缩了这个人力的投入，也提升了我们作业的效率。他们那个效率的提升还不是一点半点啊。后端呢，也通过大模型啊，能够实现单证的自助的处理、智能通关，这个降低的合规的差错。对国内的产业链来讲呢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预判呐、货物全链条的可视化啊，能够高端的这个制造方面的和生物制造方面的这个保障啊，有这个很好的稳定输出。降低供应链的这个断供风险呢，也面向这个跨境物流啊。AI 来助力我们的这个单证自动化的审核啊，危险品的这个法规智能查询呢、以及压缩口岸通关时长，降低这个跨境电商的合规风险。
1: 嗯，是的，我们一面要提效率，一面要保安全。那民航高质量发展，安全永远是底线啊！在拥抱 AI 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行业如何来平衡技术创新和航空安全呢？这一点我们请朱总来给我们做一解答吧。
2: 好，谢谢肖勇，相信这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在民航业，技术创新与安全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通过制度规范、技术验证与人机协同三位一体的闭环机制来实现平衡协同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民航业在积极拥抱 AI 技术赋能安全的同时，始终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一方面 AI 正被广泛应用于风险预警和主动安全保障。例如南航的自研天童系统能将故障预测准确率提升到98%以上，实现从事后维修向预测性维护的转变。机场通过 AI 智能判图与视频分析，大幅提升了安全精准度和机坪运行安全。另一方面，针对 AI 算法的黑箱特性和潜在误判风险，行业建立了严格的验证与兜底机制，明确人工智能系统是赋能者而非替代者。在关键运行领域， AI 主要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建议，最终判断权与安全责任仍掌握在专业人员手中。这种人机共治模式既提升了效率和安全性，又守住了安全底线，确保创新始终在安全可控的框架下推进，大家尽可放心。
1: 是的，我们还关注到这次大会呢，邀请了不少国际民航组织、境外的航协代表来参会。那本届大会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有哪些安排？希望达成哪些成果呢？我们请朱总来解答一下。嗯，
2: 好的，确实是，本届大会国际性显著提升。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协、亚太航协、阿拉伯航协等等国际和地区机构代表，以及国外民航主管部门、境外还有外国航司、机场集团、航空制造企业等领导专家应邀参会。我们通过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六场分论坛，还有这个专业展览以及产业签约、新产品发布等环节，围绕人工智能与民航融合发展开展交流对接。一个是搭建国际交流窗口，二是促进技术、产业和场景对接，三是围绕安全、运行、服务、物流等凝聚共识，服务现代化航空运输体系建设。本届大会将首次举办外交官走进卡塔大会活动，这是大会提升国际化水平、拓展国际朋友圈的重要举措。届时我们将邀请多国驻华使馆外交官员走进大会现场，外交官们出席开幕式，与中外民航界高层共同见证大会启幕，随后通过主题巡展深入了解中国民航在人工智能应用、通航发展、航空服务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体验模拟飞行等互动项目，并与中外民航企业代表面对面沟通交流。我们期待各国外交官以亲身见闻向世界传递中国民航的开放与创新，让卡塔大会真正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民航的窗口。
1: 嗯，谢谢朱总。很多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啊，都关心比如说航班的正常性啊、航旅服务啊、绿色民航等等话题。那大会是否会围绕咱们旅客出行的一些痛点来展开讨论？有没有希望落地的这个行业共识或者是成果呢？我们请李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3: 好的，谢谢啊。民航的出行体验的提升啊，确实是我们持续推进的一个系统工作。
1: 嗯
3: 啊，也并非在一次大会上就能够完成的。长期以来呢，应该说中国航协啊，在持续聚焦旅客集中关切的出行堵点问题啊，正在组织行业的相关的方面啊，共同研究编写行业的团体的标准啊。那么推动行业的规则更加清晰明透明的话呢，出资口径啊也应该更加统一。大家最近都很关心的啊几件事儿，我们目前都在动作。
1: 嗯，
3: 本次大会呢，这个我们搭建起全行业交流碰撞的平台啊，由国际国外的我们业内人士来围绕着航班正常性啊、航旅服务啊、绿色民航啊这些比较热点的核心方向的问题呢，分享啊我们数字化落地的实践，交流产业的一些协同的思路，
1: 嗯，
3: 聚焦行业的一些共识吧，把技术创新啊、服务治理和绿色转型的这个各项工作呢持续向前推进，不断改善旅客出行的感受。
1: 嗯，好的，我们也一起期待。那站在行业协会的角度啊，中国航协希望通过本次大会为民航高质量发展搭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对未来的国内民航数字化的转型又有哪些期待呢？我们请朱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2: 好，谢谢小勇。 站在行业协会的角度，我们希望通过本次大会进一步搭建一个凝聚行业资源，促进交流合作，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平台。
1: 嗯，
2: 我们对未来国内民航数字化转型主要有几个方面的期待。第一，是希望数字化真正服务于行业，提质增效，通过 AI 技术应用真正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改善旅客体验，为企业经营和行业发展创造实际价值。第二，是希望进一步打通行业数据资源，提升协同发展能力。第三，是希望更加重视人工智能与民航核心业务的深度融合。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很快，民航应用场景丰富，我们期待人工智能能加快深度融入航班运行、安全管理、维修保障、旅客服务、航空物流等核心业务，同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让人工智能从一些试点项目逐步走向规模化应用。第四，是希望在技术创新和安全发展之间形成更好的平衡，希望行业在积极拥抱新技术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规范和治理机制，使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能够在安全、可靠、可控的基础上应用于民航。第五，就是希望通过数字化进一步增强中国民航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拥有超大规模航空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我们既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也有条件在智慧运行、智慧机场、航空物流、旅客服务等领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未来也希望通过中国航协这样的行业平台，加强国内外交流，把一些成熟的中国民航数字化实践推向世界。我们最终期待的是数字化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升级，而是真正转化为民航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让行业运行更加安全、高效、绿色、经济，也让广大旅客能够切实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大家也知道，现在我国还有这个9亿人，也就是说这个绝大部分人还没有乘坐过飞机，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这个改善，能够让旅客每一次航空出行都能获得美好的体验，也希望更多的国人能够这个实现翱翔天空的梦想，圆蓝天梦。
1: 嗯，好的，谢谢两位嘉宾做客交广会客厅。人工智能啊，正在为民航插上智慧的翅膀，安全、便捷、绿色、经济的航空出行离我们越来越近。更多第四届中国航协卡塔航空大会的前沿观点，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哎，听我说，会上被领导当众点名批评，脸上火辣辣的，一整天都觉得自己完了，形象毁了。这叫聚光灯效应，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盯着你的失误看，其实大家散会后就忘了。一个小练习，把我是不是很差劲换成这次我学到了什么，然后写下3个改进点，用成长代替羞耻，用具体行动消化情绪。你不是一个错误，你只是犯了一个错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前阵子云南楚雄交警值班时，看到一辆小车停在了高速应急车道内，司机下车后走向护栏，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倾倒，还不断地用水浇头。值班民警马上拨通了司机电话，并且远程判断这应该是情绪激动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于是立刻在电话中指导他用随身的塑料袋捂住口鼻，通过指袋呼吸法快速补充二氧化碳，短短几分钟后，驾驶员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呼吸与危重症科专家也给出了健康提示，驾车时如果情绪过激，容易诱发呼吸性碱中毒，出现了肢体发麻、胸闷、僵硬等症状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稳住呼吸，用手或口罩捂住口鼻，慢慢呼吸即可快速自救。中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高速开车遇突发不适，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4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南疆之旅当中啊，其中在喀什咱们的目的地，一到喀什呢，很多人都说马上闻到了在古城巷子里飘着的那股馕味儿，还有就是茶香的味道。傍晚一到的时候，老人们啊围坐着喝茶，孩子们就在歌群里面跑，真的非常的惬意。说到南疆，最近几年都是它的旅游大年。自治区的文旅厅有数据显示，2025年啊，全疆全年接待游客3亿20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8%。而进入到2026年，这个势头依然还在往上冲。喀什呢，作为南疆的门户，比如说古城的客栈，提前1-2个月啊，在旺季的时候完全订不到，因此。其实我们啊，这回在11假期的时候给大家都是提前所谓的，确实提前1-2个月就把酒店锁住了，所以其实距离咱们假期啊真的没有多久的时间了，所以马上也叫封团了，因为这回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而现在10月1号到10月7号这样一个团期刚好迎合着上班族1天假都不需要请啊，是7天6晚的时间，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那回复完新疆之后啊，这关键词会跳出来一个海报，下面还会有客服的2维码，扫码添加咨询啊，来询问就可以了。说到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充满烟火气的感觉，在这里啊，可以实现张骞与班超的超时空对话。在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上，有新疆的歌舞、新疆故事，还有各个民族交往相互交融的鲜活图景，很多演员身穿着各族服饰啊， 还有丝路驼队踏着节奏就朝大家赶来了，张骞、班超、香妃还有阿凡提，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文化形象同台来亮相了。还有像胡旋舞啊、汉唐舞轮番上演，唢呐和十二木卡姆的旋律交相辉映哈，这个就是古城的独特文化特色了。很多游客都说，原本啊只是到这儿想拍几张照片，结果啊却发现完全舍不得走了。还有的呢，为了拍摄更为地道的民族服饰，走到喀什居民家里面，有的去租借婚服，到博物馆研究传统的民族服饰，跟着喀什的裁缝学起了服饰制作啊。之前我还有认识的旅游博主，他居然能够细说花帽的种类，不像咱们过去说，哎，戴上小花帽，扭扭脖子啊，跳新疆舞非常漂亮。其实小花帽的种类也有很多，所以啊，也许这就是古城它最大的魅力吧。说到了古城的话呢，跟全国各地千篇一律的古城太不一样了。南疆在喀什古城啊，它是保留了最为原始的风貌，一户一设计，而且呢是建新如故。到了那儿，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太好拍了，而且这个古城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它是独属于南疆的。在十多年之间啊，古城有40000多居民一起吃上了旅游饭，他们对游客非常的友好，守着老屋和旧巷，但是日子一年过得比一年红火。很多工作人员啊，载歌载舞迎接天南海北的客人。比如说在喀什古城景区里面有一家旅游家访点叫古丽的家，他们是凭借着自己家的庭院、无花果、绿植，还有那十二木卡姆麦西热府的小型展演，古丽的家成为了网红的打卡点。所以呢，到了喀什之后，你会发现那种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还在延续，那种商贸的特性以及积极打造的巴扎文化街区，让你都会觉得不虚此行。那么这个十一假期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跟着我们在10月1号到7号由小雪带队的南疆之旅，这回高端纯玩一起来出发。哎，直接回新疆两个字呢，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4: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3: 回复旅游。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4: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7: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8: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16: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其实说到易欢，自己也是走过了咱们国内不少的古城啊。那这回在南疆的旅途过程当中呢，我们去喀什古城。说到这儿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喀什古城它的气质啊，跟其他的国内的古

0: 堆叠在一起的。那街道的话就是那种弯弯绕绕的，就不像说我们常见到那种非常规整啊横平竖直的那种布局，而且它这里每一个拐角能看到的那种景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特别的有那种惊喜感，像拆门盒一样。然后的话他们家家户户的大门呀，还有那个廊柱的木雕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各有风格。门前的话都会摆上一些鲜花，整体就是非常鲜活的感觉。
1: 嗯，所以其实光听着外观啊就感觉非常的有辨识度了。那我们说为什么古城会形成这种像高低错落，然后呢街巷迂回的样貌呢？
0: 其实当时逛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些建筑特别的有趣，所以回来之后也特地的了解了一下。那喀什古城的话，这些土房子它其实不是一次性就统一规划修建成这样的，而是他们本地人在这里生活，然后一代一代一点一点的来扩建，才慢慢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喀什古城的样子。那以前的话就是他们家里面的孩子成家呀，这些一般都不会说要搬出去去找别的地方盖房子，是直接在自家的老房子上面然后直接加盖的。然后因为他们这里的土地也比较有限嘛，当地人就想出了过街楼呀、悬空楼这种非常巧妙的建筑方式，就是二楼直接横跨小巷，然后搭在对面的墙体上面，然后楼上是用来居住的，楼下的话就是巷道让我们通行用的，就非常的有特点。
1: 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啊，到达南疆，它的当地人文风情是一定要感受的。那我们这一回啊，整个南疆之旅，除了看双湖杨林，还有帕米尔高原的双湖之旅以外，也会感受到浓浓的南疆的西域风情了。想要跟着我们在最后的时间一起来出发啊，这个报名的时间真的是马上就要截止了，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7天6晚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上面有海报，然后也会跳出咱们的客服，扫码添加客服的二维码，直接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确实马上也要封团了。那其实说到到达喀什啊，整个喀什古城确实非常的有特点，相当于它在建筑本身呢也留存着世世代代生活的这个印记了。那有不少到达喀什的人都专门会去看一下在古城东门的开城仪式，很多社交平台也可以刷得到相关的这些视频，相当的精彩了。那一欢现场看过的时候，实际体验感怎么样？
0: 这个开城仪式的话算是古城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个非常传统的待客仪式。那他们的演出的话是设置在古城的东门广场，一般是上午的10点左右开始，整场的演出是20分钟左右。仪式开始的时候就是传统的乐器声响起来，然后厚重的城门就打开，演员就从里面开始出来表演。然后他们这里的表演者就是还原了古时候丝绸路上往来的一些人物的形象呀，这些再搭配上很有特色的歌舞演绎，就非常的精彩。那仪式结束之后呢，演员们还会邀请我们这些游客一起跟着他们的队伍走进古城。我当时跟着队伍走进去的时候，就感觉一下子就穿越了，特别的有意思。
1: 嗯，所以就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了穿的那个西域服饰，一下子就是跟随到穿越古丝绸之路的那个年代了。那么在观看仪式的时候啊，人流量大不大？有没有什么提示给到我们呢？
0: 嗯，这里的话确实想给大家提一个醒，因为在旺季的话人流量也会比较大嘛，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卡点到场，尽量就是提前一些到，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挤在人群的后面，是不太能看得清表演的，就会比较影响我们的观感。然后看完仪式之后，我就建议大家不要过多的停留在东门，因为在这里的话就是大部分的旅行社都会聚集在这一片，体验感的话我个人是觉得会大打折扣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就往西边的居民区走，因为真正的那种市井的气息的那种小巷子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西边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往西边走，去感受他们这种比较本土的这个气息了。
1: 嗯，所以啊其实啊这里面有一些去观看演出的观看开城仪式的小技巧给到大家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喀什啊，它的古城建筑的特色，当地的人文，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去到当地朋友 朋友都会知道，喀什它喝茶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像咱们旅游博主也是跑过新疆很多地方，也应该发现，在喀什本地的待客喝的是香料茯茶。说到茯茶的话，

0: 很多人说，哎，第一次听到啊，跟在北疆当时喝的常见的咸奶茶，其实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给我们讲一讲这里面的特点吧。
1: 嗯，其实像北疆的话，就是我们常见的日常喝的更多的就是咸口的奶茶，但是在喀什的话，它的主流就是主香料茯茶。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当地特别有意思的讲究，就是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就是可以不着急准备饭菜啊这些，但是茶是必须要第一时间端上来的。然后他们煮茶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讲究，就是把茯茶放到壶里之后呢，再加入一些香料来一起熬煮。
0: 嗯，所以刚才说到的把茶和香料放在一起熬煮啊，这个可能好多朋友第一次听说哈。当地人为什么会习惯茶叶搭配香料在一块煮呢？
1: 其实主要还是跟这边的一个日常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当地人平时吃肉是比较多的嘛，所以说就会在煮茶的时候加一些像丁香啊、姜皮啊、白胡椒啊这一类的香料来一起熬煮，这样煮出来的茶的话，它会起到一定的解腻和助消化的效果。而且他们还会根据季节来调整这些香料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天气冷的时候，他们就会往里面多加一些驱寒的这一类的香料。
0: 嗯，所以其实我们去旅行的过程当中，除了去看当地的自然山水，还有就是看它的风土人情啊。刚才听一欢讲这么多，其实这种香料的茯茶已经融入到在南疆，尤其是喀什人的当地生活当中了。当你自己啊在古城的老茶馆亲身实地体验的时候，看到当地人喝茶，整个是一种怎么样的状态呢？
1: 嗯，我当时就是在一个百年的老茶馆的二楼点了一壶茶，然后坐在里边听着现场的乐曲，就感觉特别的松弛。那在老茶馆的话，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本地人，他们就会穿上一块囊，然后点上一壶香料茯茶，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慢悠悠的聊天呀、喝茶呀，就感觉喝茶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简单的喝水解渴，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日常的一个社交。那在茶馆的话，我就建议大家不要一直说待在一楼的大厅，因为一楼的游客也是比较集中的，那二楼的话就是本地人居多一些，我觉得在二楼的话体验感会更加的纯粹一些。
0: 嗯，所以说旅行啊，它主要是沉浸式的体验感，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想要跟着我们在十一假期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10月1号这个团期也是小雪亲自来进行带队的，那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哈。刚才呢说到了南疆，尤其是喀什人，说到喝茶，当地人一定要搭配的几乎离不开的就是馕。那么在新疆当地还流传着一句话叫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很多人啊只知道馕是当地啊特色的美食，但却很少有人把它和古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所以其实关于馕还有很多的故事，是吧？
1: 嗯，那馕的话其实过去就是丝绸之路上驼队出行必备的一个便携的干粮，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馕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一个日常了。像早上的话，他们就会搭配一些热茶来一起吃，就变成了一顿非常地道的早餐。然后像白天出门逛街呀、办事呀，来不及吃的话也会在兜里放一块，然后饿了就随时拿出来垫一垫。然后像家里面聚会的话，桌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馕了，可以说一天当中任何的时段都可以见到馕的影子。
0: 嗯，其实啊，馕已经早都扎根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了。而且其实我们去到新疆去旅行的话，回来都会带馕啊，那个个头相当相当的大。当然它现在口味和吃法也很多，也很丰富。传统的就是原味的，然后有五香的，有芝麻的，还有甜口的，还有一些新奇的口味，像什么巧克力之类的，榴莲的都会有啊。所以一欢跟我们聊一聊，当你尝过当地馕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哪些新奇的不一样的体验吗？
1: 嗯，其实没来之前我也以为馕就只有一种简简单单的原味，但是实际尝过之后才知道它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除了非常经典的原味之外呢，我当时还尝了裹满辣皮子的辣皮子馕，还有带着淡淡的花香的玫瑰馕。其实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一定要去找一个就是刚刚出馕坑的那种热馕，它的外皮就是烤得非常的焦脆，然后里面又带着那种松软的麦香，热的时候口感真的特别的棒。还有我 我们逛古城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可以试一试他们当地人非常家常的一种吃法，就是掰一小块馕，然后泡进滚烫的那种香料茯茶里面，稍微泡得软一点，连馕带茶一起吃，就是简单又解腻，不用说专门的找馆子，就能感受到当地人非常日常非常地道的一个味道了。
0: 嗯，就是当地的那个烟火气都在馕里面了。那想要跟着我们在十一假期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刚好是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啊，十月一号出发到十月七号回来，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落地集合是在乌鲁木齐，然后解散是喀什和乌鲁木齐，二选一啊，非常人性化。那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包括呢像咨询的二维码。现在确实啊，距离咱们风团也是越来越近了，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找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回新疆就可以了。那刚才其实说到了当地的馕啊，还有喝茶呀，还有一个能够沉浸式打卡的，就是有不少的朋友来到喀什都会安排一套旅拍，也就是大家一直在口口相传的说西域公主啊这种造型。那么在古城当中，真的满城都是西域公主了，真的也是不少见啊。那么实际啊，也有不少朋友都有体验下来了啊，真实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1: 这个造型真的是在古城里面随处都能碰到的，大街小巷都是那种打扮得很漂亮拍照的小女孩。那我一开始以为这就是商家设计出来的专门拍照的衣服，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这套衣服它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面料，它这个面料是南疆非常传统的一种老料子，叫爱德莱丝绸。然后的话，这个染色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布上的那个花纹就是那种微微晕开的感觉，色彩是看着鲜亮但是又不刺眼的。而且以前的话，这种面料就不会说是日常随便穿的，都是在比较重大的日子，比如说结婚呀、过节呀这种重要的时刻才会拿来穿。然后我们现在去到喀什古城的话，就是有机会体验到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服装了。
0: 嗯，当然啊，其实很多朋友旅拍呢也是想更多的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啊。那我们说首先这个布料很特别，另外呢就是旅拍的时候，尤其是女生会发现这个是戴的像头纱一样的，所以很好看。当然除了去网红打卡点以外，还有很多的小众的点位。哎，这里的话可能就是说非常的好拍，也有西域的风情，但是人流量却没有那么大，有没有这些隐藏的机会分享给我们呢？
1: 我当时还真的摸索到了几处比较小众的这个拍照的点位。那像我们比较常听说的彩虹巷、布袋巷，就是所有人都会扎堆在那儿拍照了。但其实我们往巷子的深处多走一小段路的话，就会遇到同款的彩色墙面，氛围感是一样的，而且游客会少特别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逛一逛的油画街，这里就是它路边会有那种画师现场的写生，整条街是比较文艺的，就是很有那种艺术的氛围感。最后一个点位就是在老茶馆的天台，这也是一个非常绝佳的拍照点位。我们就是进去点一杯茶之后就能上去了，站在天台的话不仅可以俯瞰整片的老城，而且到日落的时候那个光影真的是非常的出片。
0: 所以其实今天啊，听咱们旅游博主一欢分享了这么多，尤其是在喀什啊，不管是它的人文特色，还是旅拍啊打卡拍照，它的建筑、喝茶的习俗，还有日常的吃食、传统的服装，都非常的有讲究，每一份都是体验了当地人本土的老底子生活的味道。所以其实当我们去慢慢的去感受南疆的风情的时候，会发现除了穿越古丝绸之路，感受当年的那个西域文化以外，还能够感受到当地的少数民族风情啊，还有就是真的非常的好拍，咱慢慢的来读懂这座老城它独有的韵味。那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确实啊，距离假期现在是越来越近了， 啊，咱们呢也是马上就要封团了，那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也是要抓紧时间喽啊！直接找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报名的方式啦。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3: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3: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

0: 要求那么高。
1: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0: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1: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2: 听的。
3: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2: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到的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在11假期的时候，新疆的南疆之旅。那特别重点说到了像两湖啊，都是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明珠啊，白沙湖，还有呢喀拉库里湖。说到这两湖啊，真的是各有各的美，一个呢是比较浪漫，另外一个呢非常的庄严。哎，如果说加入到咱们听友群的朋友啊，就可以看到咱们给大家拍的那个实拍的景色，非常的漂亮。一句话来总结，其实就是白沙湖可以让大家看到沙海共生，而喀拉库里湖看雪山圣湖，还有变色的湖啊。白沙湖呢，一半是银白色的，另外一半呢就是蒂芙尼蓝的湖水，沙湖共生啊。所以说它是西游记当中流沙河的原型，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高原驿站。湖边的话呢，还有像柯尔克孜族的木村，在那儿呢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喝上一杯奶茶，吃上一块馕，整个帕米尔高原的人情味啊也涵盖在其中了。那说到喀拉库里湖呢，因为它呢还有一个意思叫黑湖，是东帕米尔高原上最大的天然湖泊了。因为它会阳光不一样的时候，时间点不一样，太阳的折射不一样，所以说湖面的湖水也不一样，哎，就叫神奇的变色湖。晴天的时候那个蓝呢就是特别湛蓝湛蓝的，很透亮，阴天的时候又是墨黑色的，所以它有外号叫做黑湖。哎，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那身后的话还有冰山之父，就是穆士塔格峰。这里呢也是中巴友谊公路的必经之路啊，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古呢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在这里我们还安排到了无人机的航拍，可以把雪山湖泊还有自己啊全部都收进镜头里面。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因为其实啊距离这个假期越来越近了，好多朋友说机票也要提早去买嘛，因为我们是全国各地朋友报名都是可以的，落地在乌鲁木齐，解散是喀什和乌鲁木齐二选一啊。那所以给大家呢也是非常的人性化的。另外如果有的朋友说，哎，我想错峰出游，也是有小包团2到6人的这种团，那10月1号呢是25人的团，也是由小雪来亲自带队的。这条线路刚好是迎合了上班族7天6晚的一个时间，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最早之前呢，有朋友说新疆的旅行啊，是不是都得买点玉啊，看看棉花之类的？但我们这个团完全规避了，就是把所有的时间呢，给大家放到景区景点的沉浸式体验当中，没有任何的购物，也没有任何的进店了。当然呢在10月份哈，也是整个南疆最漂亮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秋天哈，金色的胡杨它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是颜值高峰期的一个观赏期了。在这一个月啊，真的时间非常的短暂，30来天40来天的时候啊，是胡杨的一个特别漂亮的颜值巅峰。其实呢我们讲咱们国家啊，大部分的胡杨基本都是在南疆。线路行程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到了是双湖杨林之旅，一个是在罗布人村寨可以看到沙漠湖杨的那种苍松的感觉，还有呢是巴楚红海，它是水上湖杨，所以说两种湖杨的大片都能够看得到啊，就是顶级的观赏期了，一年真的是只有这么一小段的时间，错过再等一年啊。所以说啊，也是抓住报名的小尾巴，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因为啊这个距离假期越来越近了，我们也是最后的报名时间了啊，抓紧回复新疆两个字，可以跟着我们10月1号到10月7号一起出发啦。
3: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5: 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话呢，带大家来到了白沙湖。这个地方的话呢，不仅有着湛蓝的湖泊，而且对面的白沙山就像是水墨画一般，咱们还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远处的冰川跟雪山。作为新疆的老领队，我想告诉你啊，来白沙湖之前必须要了解最真实的白沙湖的三大现状。首先的话呢，咱就说第一点啊，白沙湖的风真的是非常大呀，一定要戴帽子啊，不戴帽子的话，风随便一吹就直接是把你的头发拍到你的脸上啊。第二，如果说你把白沙湖当成温柔的一个休闲的湖泊景点，那您绝对是会被现实狠狠的教育一次。白沙湖这个地方的海拔大概是3300米，从喀什开车过来的话呢，得2.5小时到3个小时左右。虽然这个地方不用爬山啊，但是这里的海拔高，而且风特别的大，能不能听到？这个地方的话呢，设施也是非常的简单啊。第三，来白沙湖怎么玩呢？首先的话呢，咱们从喀什方向过来，推荐三个必停车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导航婷婷现在所在的白沙湖北岸，这个地方呢不需要门票，而且免费停车，可以俯瞰我身后整个白沙湖，而且呢这边还可以看到白沙山，视角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的话呢，它的缺点就是不能够直接下到湖边去。第二个点就是您可以导航白沙湖景区，也就是咱们白沙湖的南岸，可以沿着栈道近距离的看整个湖水。第三，就是往塔县的方向走，左边的话呢可以看到一个停车场，这里的话呢就是晚上您看到的那个通向白沙湖的隧道，那个地方的机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拍到特别好看的一个视角。另外啊，你记得只要是来白沙湖，一定要选好天气，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晴天跟阴天来看真的区别是天差地别。最后就是千万不要穿裙子，别穿裙子。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南疆之旅当中啊，非常细致的这个行程，包括呢是双湖的体验，帕米尔高原腹地的体验。其实在这条线路当中，咱们出行吃住都是按照高标准来的，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告别旅途的疲惫感。车上的话呢是2+1陆地头等舱，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排只有3个座椅，正常咱们坐大巴车啊，就是左边2排，中间过道右边2排，但是这一回呢，我们给大家的是右边是单排，然后左边2排，中间过道，也就是说空间会更大了啊。另外我们还是有一定空座率的，旁边可以来就伸伸腿啊，放放包啊，放放相机啊，整个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不会满满当当坐得特别挤了。尤其是从喀什去盘龙古道的那段路，咱们单独安排了7座的商务车，全程啊舒适度还是不错的。住宿的话呢，升级到了2晚的5钻3晚的4钻啊。那吃饭当中的话呢，正餐给大家包含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新疆美食，烤包子、手抓饭、大盘鸡、羊肉串儿，还有新疆的新鲜挂果梨桃，哎呀，都是南疆的风味儿。而且团餐升级到50的餐标啊。最主要呢，在这个季节去到南疆的话，人流量没有那么大。其实说到新疆的话呢，北疆，哎，有的朋友说在这个季节有点凉了啊，可能去看草原的话也没有那么漂亮了。但是南疆的话，刚好是它颜值巅峰，因为有胡杨啊，因为有金色的童话，所以说啊，咱们选择了对的时间点，然后刚好在假期，咱们一天假都不需要请，10月1号到10月7号比较适合上班族了。当然有个别的朋友说，我就想错峰出游啊。那我们也有8日的这种小包团，每日发团2到6人的啊。 那我们这回给大家呢集合也是非常灵活，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就是在乌鲁木齐集合。解散地的话呢是喀什，有的朋友说从自己家到喀什啊，这个回去的话飞机票没有那么好买，或者价格有点贵。那我们给您啊还提供了10月6号晚上从喀什来出发，晚上21点，然后呢第二天10月7号早上到乌鲁木齐啊，早上也是9点，所以说啊非常方便啊，回去的可以2选1的这样一个路途。所以有不少朋友说这想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周到，很人性化，而且包含24小时的接送机接送站。也有朋友说我就坐着卧铺车就过去了，也比较划算。如果从北京出发到达乌鲁木齐的这个卧铺，我们还可以帮您来抢票，帮您来待定一下了。10月1号的班机由小雪全程来进行带队，带领大家逛吃逛吃哈。现在价格的话也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因为毕竟距离假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11因为是黄金周啊，所以说相对选择一个啊人少一点儿，然后景色好一点儿，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呢也是非常主要的。这个11假期啊，避开人山人海，到南疆去看金色的胡杨，感受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还有喀拉库里湖的震撼，去感受地地道道的西域文化、古丝绸之路的特色。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
5: 那我们从喀什市区出发的话呢，全程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 G34 中巴友谊公路，也就是帕米尔高原的一条景观大道，单程大概是差不多200公里，行车大概是在3.5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啊。那这一条路上的风景还是非常壮丽的，一天的时间应该怎么去规划行程呢？那首先啊，咱们刚出喀什开车100公里左右，咱们第一个会看到的景点就是奥伊塔克红山谷，整片山体都是鲜红的赤红色，还是蛮壮观的。这是路边纯天然的野生丹霞景观嘛，是没有门票的，那也没有围栏，视野还是蛮开阔的，路况平稳的安全区域的话呢，咱们可以停下车去拍照打卡嘛，就是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大片的这种质感。那继续再往前开车大概是70公里，大概1.5小时咱们就会抵达全网超级火热的一个景点，叫做白沙湖哦。这里也被称之为帕米尔高原的蓝宝石嘛，海拔是在3300米左右，一半就是纯白色的沙山，一半就是湛蓝的湖水，反差景色是绝美的。那这里的话呢，我也给大家去避坑一个点啊，你如果说想省钱的，人少更加出片的，可以直接导航白沙湖的北岸，完全是免费的，视野也是会更加开阔一些嘛。如果说你想近距离的走到湖边去玩水哦，沉浸式的去游玩，就可以在这个南岸去玩，门票是40块钱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就行了。那两个角度的风景是各有特色的，穿过白沙湖之后可以开车50公里就会到达咱们的重点卡拉库勒湖哦，一路上都是可以看到穆斯塔格峰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冰山之父嘛，随着海拔一点点升高，雪山会距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嘛，巍峨又震撼，全程都是视野的一个享受。那一路上往前，我们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就是在这个卡拉库勒湖。白沙湖跟卡拉库勒湖哪个最好看？我心里面是这个卡拉库勒湖，它是在3600米的这个帕米尔高原之上，是整个高原最亮眼的一颗明珠嘛，这里也是整个南疆唯一可以正面完整的拍摄到穆斯塔格倒影的一个绝佳机位。运气好的话呢，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可以一次性看到这个穆斯塔格峰、贡格尔峰跟贡格尔久别峰三座7000米以上的雪山同框的一个震撼的画面。然后就是你到了湖边之后，大家也不用去着急赶路嘛，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边停留1到2个小时的时间，沿着这个湖边的木栈道慢慢的去散步，静静的去欣赏这个雪山、湖水、草原融为一体的绝美的风光，感受帕米尔高原独有的这个壮阔嘛。另外再跟大家讲一下啊，过了这个卡拉库勒湖可以继续往前面走个72公里，还有一个宝藏打卡点叫做塔赫曼湿地啊，整个连绵的雪山、辽阔的草地，还有这个散落的村落，还有这个悠闲的牦牛啊、马或者是小羊，组成一幅这个满满的高原画卷，还是非常漂亮的，也是去往塔县路上不能错过的精华风景。就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个点的话呢，就是下午可以看到这个日照金山，可以看到这个日落，还是蛮漂亮的。那另外就是门票跟这个海拔啊，再跟大家去讲一讲，大家心里面有个数嘛。首先就是白沙湖的海拔是3300米，南岸的门票是40块钱，北岸是免费的。卡拉库勒湖的海拔是在3600
6: 百米哦，成人的门票是45块钱，如果是学生啊、老人啊，或者是其他证件可以有这个优惠的。保暖跟防晒是要两手抓的，千万不要着凉或者是感冒了。在高原上面感冒是很难恢复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备好这个充足的矿泉水啊、零食啊，以及一些这个巧克力等等。那路上面饿了可以随时能吃嘛，就是不用着急。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在塔县玩个3天的时间，还有这个红旗拉夫国门、盘龙古道、瓦罕走廊、丹点、南湖、慕士塔格峰都是值得去的。如果你有4天的时间，还可以再去一下中国西极嘛。如果你再有3天的时间，咱们还可以去一下和田刹车，走这个沙漠公路，去温树大峡谷，以及的话呢，10月份还可以去看看扶阳嘛。那最后再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哦，就是你来到塔县的游玩的一个攻略。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证件嘛，咱们的边防证跟这个身份证都是必带的。第二个就是高原上面一定要慢慢来，动作慢一点，放平心态嘛。第三个就是轻装出行，提前加满油，备足这个干粮啊、水源，不用半路操心这个补给。像这个红山、沙湖、雪山、圣湖湿地是一次性可以看遍的。

0: 跟着教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和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10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

仍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蓝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全国广义乘用车市场零售155.4万辆，同比下降23.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销量100.5万辆，同比下降10%。8月乘用车出口88.8万辆，同比增长77.8%，环比下降4.2%，占乘用车厂商销量38%。8月新能源车出口占出口总量的58.4%，同比增长18%。8月自主品牌出口量达到78万辆，同比增长82%。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0.8万辆，同比增长53%。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3集，这次演出风导没有来，说他老婆到底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团上的事情没人打理，善团就主动来协助易清娥了。在车上，善团还悄悄地问他，最近是不是跟红兵闹啥矛盾了？他说，没有啊。那把刘红兵急的像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问他他也不说，只让我帮他看看，看你在家不在家就行。该不是两口子吵架了吧？
1: 啊，没有，我就是下乡演出累了，想睡觉嘞。
0: 哈哈哈，哎呀，晴娥呀，你真是个瞌睡虫，还能一睡十几天不出门哈。易清娥只是淡然地笑了笑，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那些恶心事儿。这是一种无法复原、无法替代、无法安慰、无法呼叫转移的伤痛。这种伤痛只能是她一个人默默忍着、受着。知道的人越多，越只能传承奇谈、丑闻、笑柄。最后甚至传承比街头小报上的传奇故事更荒唐怪诞的喜剧闹剧来。尤其是他易清娥，这种事儿可能会迅速扩散成别人的下酒菜、兴奋剂、发酵粉。虽然单团长绝不是这样的人，但说出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有何益处呢？这十几年他独自吞下忍下的事情还少吗？易清娥深深懂得，把自己的苦痛使劲憋住、忍住，甚至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那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也是对伤口最好的医治了。这次的演出是在关中的一个大集镇上，这里四通八达，一边是800里秦川沃野，一边是百折千回的黄河古道。这里曾是三省的罗马古会，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100多年前，就有每逢古会，人以万计，罗马牲畜沿河岸列阵，绵延数十里不绝的记载。这次物资交流大会更是引起了好几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宣传与提前做工作的情况来看，预计客商与逛会者不下10万人。交流的内容已不只是鸡鸭兔狗、猪马牛羊、骡子叫驴，而是延伸到了彩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布匹成衣、种子农具、卡车拖拉机，甚至包括手机、呼机等方方面面。有人说，进了这个古会就可以买到从生到死的一切用品。果然，在黄河滩边的一个拐角处，就摆放着厚厚的柏木棺板，还有打理得十分精细的坟头碑石，有操心形电钻的工具正在石头上滋滋滋地表演着音容宛在、千古流芳的刻字技术。大会中心会场是在黄河滩上的一个大回水湾里，据说每年汛期还会有细流顺沟槽漫进这片滩涂，而现在已经是干涸的驴蹄子一踢一蓬灰尘了。场上搭建了一个中心舞台，那是用土方夯起来的，说是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宽宽的长堤，最后用红地毯浑圈地包裹了起来。飘起来的氢气球形成了几乎全覆盖的彩色舞台的顶幕，两侧立起几十个宽大的柱子，柱子上都喷着一切皆是商品，无商你家不富的大标语。台前台后台左台右排列着千人锣鼓方阵，鼓手一色是黄衣黄裤黄鞋，却包了红头，披了红坎肩，拿了红绸子包的鼓槌，大脑脖上也系了飞舞的红飘带，

那飘带是顺着后脖子牵连过来的，挠脖在空中扇打的一开一合，就像漫天飞起了千只红蝴蝶。就在八面来风的锣鼓欢腾中，广场的角角落落更是鞭炮齐鸣，火种通通。嘉宾们带着熏花，神采奕奕的鱼贯向台上走来。站在一排的是主要领导，二三四排是次要领导和一律报作著名的中省地县各色人物。仅名单主持人就念了二十好几分钟，并且还有不少漏报的。在主持人说话中间，有人不断的递条子，主持人也不停地道歉补充着重要来宾的姓名。好在台子大口面宽，要不然这二三百嘉宾的豪华阵容还真是无法安顿得下呢。在广场的南面搭建了一个不太大的舞台，舞台上也铺着红地毯，后台的背景板上彩绘着一个吹萨克斯管的外国大胡子老头，老头旁边是几个外国美女，穿着超短裙，正对着观众跳踢腿舞，腿踢起来刚好露出窄窄的一溜底裤。有些戴着石头眼镜的老头还把有色眼镜摘下来凑近了看，看完不无怪异的议论说，这臭和朽都遮不哈脸，还好意思挑呢。有个老汉就说，你个黄河滩上的土老鳖，你懂啥呀，人家看歌舞团看的就是这个。舞台上已经摆好了架子鼓和各种电声乐器，最抢眼的要数摆在舞台口的四个大音箱，农村人看不懂，咋看都像是自己家里装粮食的老板柜。不过家里的板柜是平放着的，可这四口柜子却是立着的，包板柜的材料也是没法比的，黑都是黑色，可人家的却是黑的能放射出一道道彩光的。在广场的北面搭着一个真正的戏台子，这就是省琴二团的舞台。主会场开始锣鼓喧天，讲话剪彩的时候，这里已经化好妆，各就各位了。司鼓胡三元坐在高椅子上，他抿着包牙，偏着脑袋，一边拿鼓槌轻轻地敲击着自己的腿面热身，一边在等待着开锣的命令。舞台是他们自己雇人搭的，善团一直在忙前忙后。唯一让他感到不愉快的是，省琴的音响设备太落后了，人家南方歌舞团用的是进口音箱，而他们还用的是高音喇叭。为了把声音送进观众耳朵，也是为了在打擂台中抢声抢戏抢人，他们在演出场地的不同位置，仅高分贝的喇叭就绑了16个，可还是没有人家歌舞团的音箱吼天震地。早上各自调试音响时，人家一声昏睡百年国人见已醒，让整个地面都砰砰地跳动起来，唱歌人像是从地心里冒出来一般。而他们省琴的喇叭只是嗡声大杂音大尖溜割耳膜，却感觉不到脚下的震动，更没有晴天霹雳的震撼。善团想着，这次回去无论如何都要在财政上申请点钱，把两个演出团的音响设备彻底更新一下。观众先是拥到主会场前，看千人威风锣鼓，看百年不遇的鼓会阵仗。主会场开幕式一结束，两个台口就同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歌舞团是一阵架子鼓和电声乐队的八音后，奏起了马克西姆的《野蜂飞舞》，而秦腔团是胡三元领着他的五乐队敲响了秦王破阵的大闹台。善团生怕声音小，一跛一跛地跑到台中间。

0: 一些哪里也挤不进去的小孩就朝树上爬，朝枝丫上掉。戴红袖圈执勤的生怕这些孩子掉下来摔了自己砸了别人，他们就拿事前准备好的长竹竿像踩果子一样朝下戳，可是越戳孩子们越朝树顶上攀，也就奈何不得了。无论看歌舞还是看戏，都能挤到前边就地而坐的，也有那些提前主意拿的证，用凳子站好了席位，没凳子没位置的就前后浪一样乱涌着，一会儿这儿卷起个漩涡，一会儿那儿又鼓起个大包。台口两边一边站着几个操着长竹竿维持秩序的人，他们不停地朝这些漩涡包块上敲击点穴，那神器看上去比主角都更有吸引力。再远些的啥也看不见，就只能看无尽的后脑勺了。有那气不打一处来的，就抓一疙瘩硬土朝脖子伸的最长的脑袋上扔去，打的那人回头四顾一通乱骂，骂完还照样伸长了脖梗看。在人群的最外围，有站在自行车、架子车甚至驴背上看演出的，还有人干脆把拖拉机开了进来，搞得一家老小都能站上去。事后有数字统计说，那天股会总人数在11万左右，除了做生意的能有1-2万人，其余的就都拥挤在两个台口前，还有附近凡能占据的所有制高点都是人。疫情娥虽然最近心情坏到了冰点，可自打来到这个演出点后还是有所排解。他一下车就被成群结队的戏迷一路拥到了驻地，那些人一边走一边招呼着远处的人，
1: 疫情娥来了，
2: 哎，咱情娥来了吗？
1: 你看这就是电视匣子里的那个疫情娥，真人给来了。
3: 真的，你看我鼻子绝对磨麻的。
0: 甚至还有人说，
2: 骨灰成了，疫情娥都来了，不是有人说请不来要改戏呢吗？哎，真账都说了，秦腔非疫情娥不请，歌舞非南方大城市的不要。
3: 疫情娥来了，这百年骨灰的戏台子就算是镇住了。
0: 疫情娥常常为戏迷的这种相识和烂熟而惊叹不已，自己从来没有唱过戏的地方，观众还是能远远的就把他认出来，那种稀罕，那种爱怜，那种尊敬，常常能唤起他有些支撑不住苦累时的演出激情。尤其是这次的演出，他真的崩溃的不想来，可当双脚踏上这块尘土飞扬的黄河滩涂时，还是平添了一份做人的自信。竟然有这么多人知道他，需要他，爱他。虽然他并不喜欢演出以外的任何抛头露面，可今天他还是喜欢上了这条走了很久才能走到头的泥路，并且越走人越多，还有几十个自发照相的人，有的为了抢镜头竟然生生退进了路边的水荡粪坑里，扑扑通通下饺子一般，人跌下去了，相机还在头顶响着连拍，惹得一路人哄堂大笑起来。反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数百人的包围圈，镇上不得不加派了好几个专门给他开路护持的民警和民兵。作为团长，虽然这次什么心都是善团在操，可疫情娥还是担心擂台赛时秦腔的台前少了观众，歌舞现在是太强势了，何况还是从广州请来的。当闹台一响，他发现有不少人还是围到戏台前要看他的《白蛇传》时，他就有些激动。这场戏

0: 他演得特别的带劲儿，也十分浑全。虽然没有歌舞的观众多，没有那边狂热，可演完后的评价还是迅速在古会上传播开来。一批老戏迷逢人便说，以前娥是秦腔几十年不遇的硬杂武旦。
1: 走私的吗？以前娥是名不虚传的秦腔小皇后。
2: 哎呀，这次古会以前娥把咱秦人的脸长砸了。
0: 第二天晚上演出狐仙节，都知道这是以秦娥获大奖的戏，观众一下子竟然飙升到了6-7万人，这个数字也是镇上根据观众的密度拉皮尺计算出来的。为了安全起见，当晚还从地县两级抽调了好些警力，原想着歌舞团那边也会人声鼎沸的，可没想到狐仙节开演后，那边很快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年轻人了。有人说，这个歌舞团可能是个草台班子，正经能唱歌的就3-4个人，是翻了烧饼的反复唱，跳舞的来回也就那4男4女，跳到没啥跳了，就老邀请观众上去跟着一起跳，并且跳着跳着还拖得只剩下3点来，包子烂了底儿，最后差点没跟地方小混混在台上打起群架来。可狐仙节的观众倒是越聚越多，并且秩序还越来越好，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事故却在舞台下面一点点儿酝酿开来。舞台是用木板搭建的，支撑舞台的东西在看戏过程中，有人抽去了看上去不太重要的鞋秤子，是拿去当了坐凳或者是垫了脚底。在武戏打斗的不停弹压中，这些薄弱环节变得慢慢互不给力起来，终于在狐仙节的解救一场演员上得最浑全的时候，发生了台板坍塌事故。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伤了台上的演员而已，可这次台下竟然钻进去好多看不上戏的孩子，他们钻到台下，有的在追逐嬉戏，上演着自编自演的另一种戏，有的是爬到秤子上，从台板缝里朝上瞧。当舞台塌下，有人大喊下边有娃娃时，已经是混乱的鬼哭狼嚎了。坍塌现场是在几十分钟后清理开的，当场压死3个孩子，重�伤7个，轻伤10几个。谁也没想到，在清理到最后时，竟然清理出了单团长的尸体。有人看见，单团是在舞台第一次垮塌时从侧台跳下去的。在他跳下去的地方，有观众看见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跳下舞台后，就冲进了还在垮塌的台板下。他抓出2个孩子后，台面发生了2次、3次崩塌，他就再没有出来过。易秦娥虽然自己也在崩塌的台板上卡了很长时间，可被人救出后，当得知他死了几个孩子，并且还砸死了专程来为自己打理工作的单团长时，他就瘫软成了一滩泥，几个人都架不起来。这天他小便失禁的毛病再一次发生了，甚至把彩裤以外的几层服装全尿湿了。在舞台彻底垮塌的一瞬间，有人看见易秦娥他舅胡三元是连人带凳子都塌陷下去了，可他手中的鼓槌鼓板还高高的举着，并且完成了最后一个四机头的圆满收锤。有人把胡三元从胡乱翘起的台板缝中拽出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外甥女儿，他的脖子胳膊腿上到处都是血， 可他还是径直扑到易勤娥跟前，帮着把外甥女朝出台。那时候易勤娥也是满脸血迹，处于休克状态，只听许多人都在喊：
2: 快快救易勤娥！
0: 易勤娥是在数千名观众自发让出通道，并层层保护着，有时是从人头顶上形成传送带，才把她运送到附近的应急救护车上的。事后追究责任事故，因为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舞台搭建由省琴演出二团负责技术指导，易勤娥是团长，自然在众多干部的处理中少不了要领一个免去团长职务的处分。到现在易勤娥当团长的日子总共是194天。很多年后还有人戏谑说，易勤娥的团长比袁世凯83天的称帝多了111天，比李自成的42天皇上多了152天。易勤娥再次走出了观众的视线。有人说她得了精神病，有人说她去了尼姑庵，反正有很长时间在省琴的院子里再没人见过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4集，在经历了那场舞台坍塌事故后，省秦腔团就一蹶不振了。本来分两个队、两个团就有些伤元气，好在二团有疫情额撑着，还一直在演出。一团自成立之日起，演出就稀稀拉拉，几乎出不了门。这下，单养平团长也没了，就彻底停摆了。单团长的几个副手，一个年老多病，剩一年半载就该退休了，也不想管事儿，一直朝后缩着。还有一个是管后勤的，对业务一窍不通，从机关调来就是为了解决正科升副处级别的。但见说戏就闹得笑话百出，创造下了一个个经典的段子，在业内一说起来是要让人捧腹喷饭的。能支应事儿的也就是丁副团长了，可从名分上他毕竟是副的，又排名最后，上边领导只说让他多操点心，暗示来暗示去，可就是不发那张委任状，让丁副团长觉得领导手里是拿了个肉包子，老在他眼前绕来绕去的，就是让他够不着，弄得他也是既想管也不想管，干脆麻绳系骆驼，只周一早上集合点个名，点完宣布一声练功，就任由骆驼们四散了。疫情额那晚被观众从人群中运出去后，很快就在应急救护车

0: 车里苏醒了过来，他的所有伤都是明伤，脖子上、脸上、腹部、背部、腿部都有划痕，腿上甚至被木茬划得见了白骨。但当他听说死了三个孩子，并且还死了单团长时，就一下子从救护车的手术床上翻了下来。他说他要到舞台上去，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几个人拽着摁着他还是没有用，他感情完全失控地返回了现场。三个死去的孩子听说尸体已经运到镇上去了，而善团还停放在舞台旁边一块木板上，团上人用一床脏兮兮的道具被子裹着善团的尸体，脸上也是用一块舞台上用的金黄锦缎圣旨覆盖着，血已经把黄色污染成了黑色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相信善团是真的死了。一团人都围在旁边抽泣，有些年轻人甚至是跪在善团的面前，都在说着他的好。平常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团长是个跛子，人前颠来跛去的，很是有些跌份丢人。可善团一旦走了，还真有天塌地陷的感觉，都在说这个团完了，灵魂走了。善团以前也爱批评人，但从不跟谁计较，批评完骂完，你该弄啥弄啥。他有一句管理名言叫软绳捆硬柴，他说剧团的硬柴多，只有拿软绳才能捆住。他说不要在这种单位上硬的，弄得大家鸡飞狗跳，心情不畅，戏也就排不好演不好了，这样大家在省勤干事儿也就都没有害怕感，别说恐惧了。善团人宽厚，即使谁骂了善养平这个死跛子，他也不记仇。他说跛子是事实，至于死，那要到真死了的时候才是个死跛子。没想到他还真成了死跛子了。善团是特别顾及全团脸面的人，凡遇重大场合，他都会朝人后溜，把别人朝前簇。他说我个跛子咋能刺到人前去呢？上台面是你们的事儿，我给咱在台下幕后支应着就行了。没想到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支应还是在台下。大家都在回忆着，哭诉着善团的好，易晴娥就更是不敢细想善团对自己的那些关爱呵护了。他也背后骂过死跛子，甚至当面摔过善团的杯子，可他还是人前人后把自己簇着抬着捧着。这趟他要是不来帮着支应，又怎能平躺在这个风沙能埋人的黄河滩上再也起不来了呢？大家自发地为善团点燃了上百根蜡烛，哭声比河道里把小树都能连根拔起的风声更冷凄惨绝。返回西京后，火化完善团，易晴娥就回九岩沟去了。她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刘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沟里已经有人在说易晴娥的儿子很可能是个傻子，谁说他娘胡秀英都骂狗嚼牙帮骨裂。俗话说贵人语迟，我外孙子要是个傻子，那他一家子人都是吃聋瓜呆。可是最后连易晴娥他爹易茂才都说，哇，可能是有点麻大，你看这嘴老流汗水，咋都擦不净呢吗？易茂才现在没事儿干了， 过去看的那群挣钱的羊现在也挣不上钱了。一秦娥一回来，他娘就叨叨：“你爹把个羊养瞎了，开始才十几只毛，现在弄了上百只，都还是赊钱买下的。正经挣钱也就是那一阵子，这个乡借去哄哄领导，那个乡借去应付检查。可你爹贼，人家领导比你爹还贼嘞，看过的羊一律都让在屁股上剪了记号，有的还在耳朵上盖了红戳戳，把羊整的怪模怪样，血乎淋当的，像是上过沙场一样，就再也混不成了。”一秦娥他爹果然在家里唉声叹气，只领孙子玩，羊在圈里咩咩地叫着，料也有些跟不上了。一秦娥就把100多只羊吆喝到山上，把儿子背着、抱着、驮着，跟羊滚搭着，似乎是暂时忘了那凄惨的塌台一幕。儿子是真的傻了吗？他已经托朋友问过医生，医生说最起码要等到孩子2岁才能进行比较可靠的检查，还得等。而这几个月的等待是怎样一种折磨人的事儿啊！好在自己终于从团长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了，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善团硬让上，没想到最后把善团也搭进去了。这么好个人，说走，眨眼的功夫就咽了气。让易秦娥不敢回想的是，善团那条好腿最后也被砸断成了几节。他脑袋被压扁后，捧起来已成半边空瓢。而那时，自己就正站在舞台中间，善团在台底下承受着100多人的压力呀。他和那三个孩子又何尝不是自己直接压死的呢？还别说免了本来就不想当的二团长，就是把自己像他舅当年那样五花大绑了游街示众，他觉得也是罪有应得的。善团的老婆身体不好，善团的女儿在给人家餐馆端盘子，善团一走，这一家人还有什么日子可过呢？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是傻子，都让他这样日夜揪心。那三个孩子连做傻子的资格都没有了，他们的父母又该是怎样的钻心疼痛呢？一秦娥觉得自己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要没这点名气，没几万人挤来看戏，那娃娃们就不会在台底下钻来钻去，又哪会有台塌人亡的恶性事件发生呢？易秦娥那些天，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每每梦见自己是被阎王招了去，严刑拷打，问这问那的。好几个晚上他都被噩梦吓醒，浑身冷汗涔涔，被娘抱在怀里半天还惊魂难定。娘老问他都做啥梦了这样吓人，他直摇头不想讲出来。娘就悄悄去了一个尼姑庵，求了符咒香炉灰回来，把符咒用刀扎在门头床头，把香炉灰用蜂蜜水化了，硬逼他喝下去。结果那天晚上阎王小鬼不但没制服，而且还比往常更加穷凶极恶地带人来了。半夜里易秦娥拼命地喊着，他娘一把抱住他，把他朝醒里唤：“娥啊娥啊，你咋又做噩梦了？娘在这儿嘞，娘在你身边嘞，不怕，你在娘怀里嘞。” 易秦娥慢慢睁开了眼睛，吓得浑身还在抽搐。
1: 不怕哦，娥，娘在嘞，娘。
0: 易秦娥看着木楼板怔了好半天，突然说，
1: 娘，能不能让我到尼姑庵去住上一阵儿？瞎说啥哩，那儿不是你去的地方。娘，你就让我去住几天吧，兴许心里能安生些，我真的快崩溃了。
0: 易秦娥终于如愿以偿去了尼姑庵。这个尼姑庵建于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只传说最早在这里住庵的是一个土匪的小老婆。土匪是个秀才，文绉绉的能写诗，后来被衙门抓了去削了首级。他的小老婆长得如花似玉，剿匪的千总拿进衙里有点爱不释手，可小老婆却讨厌着千总的五短身材和骄横无礼，尤其是伸手就进了自己的脖梗、后背、裤裆的胡乱抓挠，对小老婆更是强人硬下手。这小老婆人聪明，将计就计，施了美人计，得以逃脱出衙后，就躲进了深山老林，盖了茅草庵，庵旁埋了他土匪男人的那颗头颅，从此就在这颗头颅旁边吃斋念佛了。也不知又过了多少代，这个尼姑庵就发展成了一院房。据说香火最旺的时候，庵里住有十几个尼姑。直到这几年，庵堂才有人修缮，几间破房里又住进了两三个尼姑来。易秦娥是让他娘提前给住持打了招呼，住持说庙小，两三个人已经是入不敷出了。他娘说，女儿不常住，就做几天居士静静心而已，并且背来了米面油，还上了布施。住持就给易秦娥安排了房子，但说好是不可常住的。他说就连那两个僧尼也是在此临时挂单。尼姑庵离家也就十几里地，易秦娥安顿了孩子，拿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就住庙去了。这座庵堂建在几座山峰的夹会处，远看真像是一朵莲花的花心。山峦的底部是连成一体的秦岭山脉，而在接近峰巅处却开出几瓣枝桠来，也就有了莲花岩的美名。反正这里的山势都有着鬼斧神工般的突然开合分叉，因此大多也都叫着鹿角岭、三头怪、五指峰、七子崖、九岩沟这样的古怪名字。易秦娥在很小的时候是来过这个地方的，那时她就是个野孩子，放羊、打猪草、砍柴，无论跑到哪里，只要晚上回家，背篓、挎箩里有东西，大人也就不管不问了。因此，他跟小伙伴们，也跟着他姐，是来过这里好多趟的。那时，这里就有几间倒塌的房子，里面钻着老鼠、四脚蛇、蟾蜍，还有野兔啥的。年龄大些的孩子说，这里过去是住过尼姑的，尼姑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崖底，易秦娥是没去过的。听说那里连蟒蛇都成了精，能吸走几十里外不听话的孩子。易秦娥走进庵堂的时候，住持的门是虚掩着的，他正在安神打坐。住持虽然没有看过易秦娥的戏，可易秦娥的名声在这方圆几十里是比乡长、县长都要大出许多的。一些香客来降了香、上了布施，就会到他的房里坐坐，说说自己的祈求， 当然也不免要扯些闲话。易晴娥就是这些闲话里扯得最多的人，说一个放羊娃给出息了，也算是行行出了状元。尽管如此，主持还是有些不想收留易晴娥。毕竟是唱戏的，肯定花哨，来了不免要扰害庵堂的清静。可易晴娥她娘偏又舍得出米面、出供油、上布施，主持也就答应了暂住几日的请求。没想到，易晴娥来拜见方丈第一面，一下把他给怔住了。竟然是这等人才，长得画中人一样貌美、端方、清丽，应该说在他的见识中是没有过这种脱俗人物的。方丈不由得欠起身子，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易晴娥也道了声法师万福。这还是戏里学来的词。主持一下就有些高兴，赐了座跟他攀谈起来。唱戏是何等风光热闹的地方，怎么要到这深山破庵来暂住呢？想清静清静。哦，想清静就是能清静的了吗？希望大师能教我清静之法。哦，清静之法。你进了庵堂，听见身后的山门是有人关上了吗？
1: 有人关上了。
0: 那你就应该已经清静了吧。易晴娥把住持看了好半天，才似乎是懂了点儿这句禅语的意思。易晴娥接着又问，
1: 我应该学念些啥经文才能消除身上的罪孽呢？
0: 住持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一切佛门经文皆是度己度人消除孽障的无量大法，几天修行泥牛入海也只能捡紧要的诵读几篇罢了。先是要诵皈依法，知道点佛门的规矩是最当紧的。若要论消除罪孽，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最妙的了，这是佛教的根本和基础，消业的效果最好。元世主立地成佛，功成圆满，阿弥陀佛。就这样，易晴娥就算正式住进莲花庵了。她与另外两个尼姑住在西厢房里，房子中间是堂屋，四间小房门开在堂屋的四个角上，靠阳面的两间已经住人了，易晴娥就住在靠阴面的一间房里。她想跟那两位尼姑说说话，可人家的门都虚掩着，里面毫无声息，他也就没好打扰。易晴娥关上门，慢慢捧读起了住持送给他的皈依法，有好多字都不认得，不过他已经习惯给包里迟早塞着米兰老师送的那本字典，凡有不认识的字就拿出来查一查。这下有了更多的时间，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查着诵读着，诵着读着就又想到了塌台的那一幕。他努力想回到经文中，可那一幕总是十分强烈的要把他一次又一次地带回到凄惨的画面中。他最不能忘记的是其中有一个可怜的母亲，男人刚在黑煤窑里塌死，大女儿又在舞台下被砸扁， 他怀里抱着的一个女婴还不满月。让伊晴娥感

动的是，剧团所有的人都为这个女人慷慨解囊了，有的几乎是倾其所有。她只恨那晚自己身上带的钱太少，最后是把结婚时买的戒指、项链全都摘下来，塞在那个女人的手心儿。她至今还能感觉到，那女人的手心儿是在发烫、发汗、发颤着的。那种颤抖，是直接从心脏深处牵连抖动出来的。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丧失了两位亲人，此时此刻还能不能撑持住那条瘦弱的大腿，而自己在连续遭遇刘洪兵出轨、带团演出塌台死人，尤其是在不断有人提醒他自己的儿子可能是傻子时，几乎崩溃的快要扶不起提桶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缪缪、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扳直手臂运动。哇哦！微微低头一二，抬起右臂二二，紧贴右耳三二，手臂回折到脑后，好保持大臂垂直，伸出左手，握住右手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坚持住。三二三四，来自二三四，好，换手，抬起左手手臂，紧贴左耳，手臂回折到脑后，右手握住肘关节，轻轻向左拉，一二牵拉，二二还原，三二用力，四二还原。扳直手臂运动，肩部线条完美。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问候一下大家，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是的，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啊，
1: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1: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今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1: 真的是啊，
0: 但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1: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1: 因为罕见，所以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2: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
1: 哦，
2: 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1: 是，
2: 那因为人数少，它医学对它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2: 对吧？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1: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2: 14万，
0: 是吧？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2: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
1: 一类病，
2: 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1: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3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2: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当然它经常会累及到比如说神经科，神经系统，对吧？
1: 是，
2: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肾脏受累， 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
1: 嗯，
2: 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
1: 嗯，
2: 对吧？所以就会经常到儿科去看，
3: 嗯，
2: 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
3: 嗯，
2: 就涉及到骨科，
1: 嗯，
2: 还有关节的问题，
3: 啊，
2: 又涉及到风湿科，
3: 嗯，
2: 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
1: 嗯，
2: 刚才说的神经内科，
1: 嗯，
2: 神经外科，
3: 嗯，
2: 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1: 啊，
2: 那还有儿科，
3: 嗯，
2: 对吧？
1: 这
2: 是
1: 年龄相关的，
2: 对，还有消化内科，
1: 嗯，
2: 还有这个心脏科，嗯，还有这个肾内科，
1: 啊，
2: 还有风湿免疫科，
3: 嗯，
2: 还有骨科，
3: 嗯，
1: 是，是，
2: 都能见到罕见病，
1: 是，
2: 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1: 确实，
2: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3: 嗯，
1: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

0: 啊，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你看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啊，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是炎症性肠病。
1: 对，
0: 那么去年呢，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重症肌无力。
1: 重症肌无力。
0: 对，其实在这已经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众多罕见病。刚才您讲的那么庞大的一个罕见病里面，我们知道的还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1: 对，
0: 是，所以发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1: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吃不下饭，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黄疸，你这些症状看去跟常见病也差不多，
0: 是，
1: 对吧？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按常见病去治疗它没有好，它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不管是病人家属、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0: 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的那个临床大夫啊，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我是不是重症期无力了？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1: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2: 蛛丝马迹，
1: 蛛丝马迹，是的，是。
2: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1: 对。
2: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1: 对
2: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是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啊、
0: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1: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像罕见病学科吧，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啊，确实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还有遗传病，对。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它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刚才一个关键问题，病人怎么找到我们？
0: 对，
1: 对吧？这个就是他怎么找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啊。因为他不找到我们，可能就得不到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不仅来自浙江省，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那有一大部分病人是通过其他兄弟医院的医生介绍过来的，哎，也就是因为全国能看罕见病医生不仅仅是我们了，还有别的医生，那医生哎看到这罕见病，哎他觉得诊断上治疗上他们可能有点困难，他会把病人介绍到浙江来找我们看病，那还有一类病人家属就比较厉害，他自己找过来的，那他自己为什么会找过来呢？他可能就看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发表的文章，然后还有看了我们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报道，还有媒体的报道，他自己比对一下，哎，我可能就是这个病啊，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啊，所以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就两个渠道吧，一个是医生介绍，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是
1: 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我要去浙江找医生看，
2: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我想还是让吴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1: 对，
0: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1: 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很容易漏诊误诊，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然后呢吃不下饭，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那么带孩子到处去看，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

0: 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对吧？知识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到我们门诊来看，但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1: 是
0: 比较有经验。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开黄，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环状物，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也称之为叫铜娃娃啊，对，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铜已经累积到脑部，所以出现这个讲话困难、走路困难。再查他的肝脏，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肝硬化了，他的肝脏已经大量铜沉积。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治疗，尽管我们也就是给他很规范的治疗，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治疗效果就会欠缺。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铜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铜要排出去很困难，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物，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但是非常可惜，从5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对啊，16、17岁的时候才诊断，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实际上，如果在5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跟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虽然它是一个罕见病，也是一种遗传病，我们给他排铜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2: 对，我就想说，因为5岁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年前了。那十几年前的时候，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0: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多状病30几年我们在30几年，因为这个病92年的时候，它啊93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遗传病，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所以诊断上并不难，但关键要早期识别，很多医生不认识，
1: 是
0: 就会漏掉。
1: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为什么有很多的罕见病在我们临床的诊断过程当中，有的甚至是误诊率非常的高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挂了这个学科之后，人家大夫从我这个学科的角度去诊断，可能我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了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吐啊，这个拉肚子，然后人呢就消瘦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啊，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0: 对，
1: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了。
0: 对，
1: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面的一个特点。
0: 对，
1: 所以在这一方面，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少的这个力量，
0: 那当然，
1: 对吧？
0: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1: 了先发现了。
0: 对，我刚刚说过，我1992年，
1: 你想想，
0: 那个时候35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1: 是
0: 啊，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多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多状变性的一个基因突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的，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多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铜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铜饮食加上当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一
1: 样
0: 的。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 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嗯

0: 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1: 这么些年
0: 跟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
1: 是
0: 啊，所以我经常对这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2: 好开心，
0: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1: 在您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0: 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它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缺失，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你要诊断它很困难，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金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疾病的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2: 判断这个
0: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1: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三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循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就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0: 是的，是的，
1: 甚至是您看就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0: 是的，
1: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0: 因为罕见病就是看罕见病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1: 是
0: 啊，尤其因为我们中国我们国家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
1: 啊，
0: 还是比较时间相
1: 对
0: 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对吧？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整整要花10年时间，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各种的诊断啊、治疗啊要很了解，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1: 哎呦，
0: 对吧？
1: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0: 培养人才不容易。
1: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感谢感谢。
1: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是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此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0: 对，
1: 听说过渐冻症，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2: 甚至好多没听过，
1: 没有听说过，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1: 没错，
0: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车缩硬化，对吧？
1: 对，
0: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是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慢
2: 慢
0: 的这个就不好了，退化了，
1: 是的，
0: 就慢慢被冻住，然后病人会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最后呼吸困难，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所以叫渐冻症，对吧？
2: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0: 让老百姓更容易理解这个病，非常重要，是的。还有刚才讲的铜娃娃，铜娃娃铜，就是因为铜在体内沉积嘛，这个病人 身上很多铜，所以叫铜娃娃。
1: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0: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1: 铜，金属铜的铜
0: 啊啊，
2: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0: 对，就是实际上。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
1: 代谢出去，
0: 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1: 是的，
0: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那铜是有毒性的，对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就会得病，对吧，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个瓷娃娃就更形象，它像是一个骨头
2: 脆脆
0: 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甚至在胎儿里面，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
2: 是
0: 对，
2: 是，
0: 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今天跟大家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团体对这个罕见病能关注，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2: 对，
0: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1: 是的，
2: 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啊，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1: 知道去哪儿
2: 知道怎么治哈，
0: 对
2: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没错了，
2: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1: 对，
2: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1: 认识，
2: 大概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嗯，
2: 那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1: 如何去辨别呀，判断呢？
2: 哎，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好，
2: 我们休息一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诚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0: 欢迎吴主任。
2: 谢谢。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 真的是
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 是可以讲
0: 聊一聊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泰斗级的人物啊，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2: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
0: 无迹可寻。
2: 对、啊、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或者讲话有点困难，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就一直也没有治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家族史，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对吧？那一旦发现

0: 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
1: 嗯，
0: 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
2: 嗯，
0: 这些医生去看，
2: 嗯，
0: 那医生来帮你鉴别，
1: 嗯，
0: 识别。
2: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人，
1: 嗯，
2: 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1: 是，
2: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0: 对，
2: 是吧？
0: 就老治治不好。
2: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十五六了吧，是吧？
1: 差不多了，
0: 对，
2: 就是小十年的时间了，嗯，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
0: 对
2: 哈。
0: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
2: 嗯，
0: 就更应该重视了。
2: 对，
0: 啊，对，
2: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可能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这些年来才被更多的大众所知晓。
1: 嗯，
2: 在此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
1: 嗯，
2: 我相信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也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1: 是的，
0: 对，
2: 但是他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往这儿想，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
2: 嗯，
1: 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
2: 嗯，
1: 那么谁去讲呢，
2: 嗯，
1: 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
2: 嗯，
1: 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
2: 嗯，
1: 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
2: 嗯，
1: 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
0: 对，
1: 应该去做这方面，
0: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1: 是的，
2: 嗯，
1: 是的，
2: 嗯
1: 啊，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的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0: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
2: 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哎，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
2: 嗯，
0: 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
2: 嗯，
0: 讲话口齿不清，再查查，哎，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
2: 嗯，
0: 再查查，哎，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
2: 嗯，
0: 还肾脏系统的问题，
2: 嗯，
0: 对吧？那再查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嗯，
0: 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
2: 嗯，
0: 他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
2: 嗯，
0: 相关的，
2: 嗯，
0: 对吧？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
1: 嗯，
0: 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
2: 嗯，
0: 类似的病人，对吧？
2: 嗯，
0: 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
1: 嗯，
0: 那更应该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
2: 嗯，
0: 对不对？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2: 嗯，
0: 对吧？不要那么快，
1: 嗯，
0: 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病人搞出来，就不会漏啊。
2: 嗯，
0: 对，
1: 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啊，
2: 时间很短，
1: 对，时间很短，
0: 嗯，
1: 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
2: 压力很大，
0: 是。
1: 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0: 没错，
2: 嗯，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嗯，
0: 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
2: 嗯，
0: 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
2: 哦，
0: 那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点半，有的时候7点半就开始了，
2: 嗯，
0: 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
2: 啊，
0: 嗯，对，
2: 你看，
0: 嗯，
2: 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0: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
2: 嗯，
0: 如果首诊病人嘛，
2: 嗯，
0: 经常要花半个小时，复，
2: 嗯，
0: 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呢，
2: 嗯，
0: 啊，
2: 嗯，
0: 对，
2: 嗯，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
1: 啊，
0: 对，
2: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然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
0: 嗯，
2: 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清楚哈，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再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
0: 嗯，
2: 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0: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2: 所有材料。
0: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
1: 嗯，
0: 啥结果都不带，
2: 说还说不清。
0: 他可能之前看了，
2: 嗯，
0: 我们就经常遇到病人，
2: 嗯，
0: 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
2: 嗯，
0: 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10家医院，
1: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0: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 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
2: 嗯、
0: 我说为什么不带呢？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了，
2: 对
0: 吧？
2: 对
0: 呀、啊，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就要费很大的劲。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哈、
2: 啊。
1: 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2: 对，
1: 也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不好医生、科不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推、
2: 嗯、
1: 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

0: 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啊！
1: 谢谢谢谢，
0: 我们的
2: 责任在
0: 身呢。啊，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是吧？类似表现，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1: 对。像罕见病确实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2: 病
0: 啊，病耻
2: 啊，羞耻的
1: 羞耻啊，就病耻感，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
2: 对，
1: 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2: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1: 哎，对对，都会有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对吧？啊，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0: 是，
1: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理清，理清楚。
0: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遗传病不是宿命，
1: 对，绝对不是宿命。
0: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1: 对，
0: 这五洲人在这坐着了，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1: 对，
0: 是吧？
2: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1: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他找到配偶，对吧？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他肯定要先查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那未来他生小孩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干预，叫做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就生之前的干预，
2: 辅助干预，
1: 辅助生殖，辅助生殖以后，他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2: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1: 那不
2: 是
1: 的，那肯定是，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的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低酮饮食就行了，那他就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
0: 是
1: 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0: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当一个家庭，您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1: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对这个病人，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像有两种反应，对吧？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我是这个病，我至少现在不用到处跑了，
2: 心里悬着
1: 对，知道一个答案，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2: 刨根问底，
1: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释重负，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对吧？
0: 对，
1: 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2: 嗯，
1: 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实际上是有药替代，就补酶吧，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
0: 对，
1: 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它是不能治的，就比如说前面讲到的童娃娃肝窦状变形，它是可以治的，可以治得很好，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做一些对症治疗，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对吧？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0: 是，
1: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活着就是最重要的，对吧？
2: 就有希望，
1: 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哎，你就能等到那一天。
0: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涌现出来的。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1: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两大类吧，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0: 对，
1: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但他结婚生小孩，那我们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那小孩就正常了，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2: 其实能拿到，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1: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0: 错了，
1: 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对，所以作为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对吧？
2: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做这种基因检测，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0: 优生优育啊。
1: 像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2: 啊，
1: 对，就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2: 对，
1: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我就跟他讲，像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挺高的。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对吧？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遗传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呢？这种现象啊，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做
0: 啊，
1: 对不对？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不对？我也会让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0: 是的，
1: 对吧？也是可以帮助到啊，对。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
2: 很在意这个，
0: 是。
1: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的，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对，
0: 是的，
1: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这种现象啊，
2: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0: 进步，
2: 这种有进步了，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大家知道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
1: 是的，
0: 对。
2: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做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 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啊、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办法约到吴主任的

0: 好，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
1: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0: 这是有的，是吧？
1: 有的，对，可以做的。
2: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0: 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2: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上来讲，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
0: 第一步，
2: 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1: 没错，
0: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这必经之路啊，
1: 对，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要聊会儿天儿，
1: 对
0: 啊，
1: 聊会儿天，要给你筛查，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0: 对，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1: 是的，
2: 现在有的已经放，有的看到 SI 现在向我招手，
1: 实际上
0: 给了你一个机会，
1: 对，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对，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2: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的引导，
1: 正确引导
2: 大众去认识、意识、知道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1: 是的。
2: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1: 对，
2: 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2: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
1: 这个很重要啊，
2: 这个肯定咱们要做的，
1: 对，卫生经济。医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这个研究。
0: 对，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2: 对
0: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今天呢，主任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2: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确实是
0: 看到了一个灯塔，
2: 看见了一个灯塔，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我们的责任担当，
0: 对，
2: 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因为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1: 对，
0: 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2: 很大很大，
0: 是吧？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哈。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2: 一步一步来
0: 啊，众人拾柴嘛。对，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2: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0: 对，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
1: 对，
2: 太好了。
0: 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1: 好的，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0: 好，
1: 像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像罕见病它并不罕见。
0: 对，
1: 它就在我们身边。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早筛早诊早干预，还是有希望的。
0: 是。
1: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对吧？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嫌弃他们，对吧？像对每一个罕见病病人，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对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困扰。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谢谢大家。
2: 真的是太好了。
0: 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不要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他。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他就跟感冒发烧
1: 一样的，
0: 也是一种疾病，
1: 是的
0: 啊。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

0: 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
1: 对
0: 啊，
2: 是
0: 给他一点点的力量，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境。
1: 是的，
2: 是的，
0: 嗯，好，哎，太好了，真是好温暖的一个科室啊！
1: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乍一看的话，罕见病有点深不可测，是吧？
0: 主要是感觉有点沉重。
1: 对，但是聊起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节目，其实节目是一种形式，但是通过节目呢，我们在跟吴老师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一个方向，甚至我们共同可以去做的一些个事情。
0: 对，
1: 这些个事情正是出于我们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在今天的这个六十分钟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吧。
0: 哎、对，
2: 嗯，谢谢，
1: 挺好。
0: 要感谢吴主任，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一起来努力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希望，这就是一个点燃希望的过程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希望的点点星光连在一起，它可能就会照亮出来一片小小的天空。
2: 对，
0: 好吧，今天再次的感谢吴主任啊，远道而来，同时呢还
1: 辛苦的，
0: 对身体。如此的这个
1: 还没有恢复
0: 不太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来给我们做科普哈。真心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1: 对
0: 啊，
2: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0: 是，这是
2: 我
0: 们应该的，我
2: 也带罕见病的给你们说声谢谢。
0: 没有没有，那是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1: 没错，
0: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来做关注。
1: 好，
0: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好，谢谢。
0: 哎，下期节目
1: 见，
0: 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

0: 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
3: 跨部门合作，对方推三阻四不配合，你夹在中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憋屈叫责任缝隙焦虑。你有目标但没有权力，求人办事的感觉最消耗能量。换个思路，把推不动别人变成我还能做什么，不纠缠对方为什么不配合，而是思考自己还能备选什么方案，把精力放回自己能控制的部分，你就从被动等待变成了主动破局。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这个哎，你关注最近那个各个手机的那个最新的出的那个了吗？
4: 略有了解，
3: 对吧？好像是什么华为、苹果都有，
4: 对，
3: 什么反正都出了各种折叠屏，什么 vivo 啊，
4: 是的，
3: 小米呀、荣耀啊，
4: 对，
3: 都有新系列。那你作为一个什么年是月入百万，怎么说来着？年入百万，
4: 大明老师的口中我是年入百万，
3: 年入百万啊，
4: 年入百万。
3: 作为一个年入百万的这样的一位职场白领，你准备入哪款呀？
4: 就我这黑领子呀、我觉得我就先用现在这个吧。近期没有打算换手机，我屏碎了我都一直将就着使呢。我都
3: 不是你这，你看最近就尤其是你们这种男士们，对于这种科技的这种追求。

0: 然后你又有这个资产在，怎么着不得入个什么折叠屏啊，什么什么这那呀，什么 Mate 什么 XT2 啊。
1: 哟，这房客老师不愧是有四座四合院的人啊这对这个这如数家珍的现在啊，
0: 只是略有关注。
1: 看来是最近有换机打算。
0: 就我啊那是不可能的
1: 啊，也是再等等看。
0: 就我那电池都那样了，我都不换的人，怎么可能？
1: 你电池那样纯属你自个儿作的啊你不给他充电，你电池可不那样吗？天天饿着他。
0: 不，那我也不换。哎，这确实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够用就行了。
1: 我其实也是，我的手机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够用就行。因为我对于我的手机没有那么重的使用需求。
0: 什么叫够用就行？你现在那个明显不够用啊。
1: 够用了。
0: 你拿出来，你够显示你的身份吗？
1: 哎呦，
0: 不够吧？
1: 我什么身份
0: 呢？您当然，您是什么？您是下班快乐的男主播男一号啊。
1: 这节目总共就俩人儿，问题是，那女一号你的身份就够了吗？
0: 那男女不一样，那您坐在主驾的位置上，我坐在副驾的位置上呢。
1: 不是，凡哥，你中午吃什么了？你是不是里边混了毒蘑菇了？你这说话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
0: 不是吗？对，您在主驾呀，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哎呦，
0: 所以您的身份有的时候需要手机这种东西，你拿出来手，哎，你看你手机经常拿出来往面前一摆，那是身份的象征。
1: 你要想
0: 那是地位的象征。
1: 不是，你要想看看新机长什么样，你自个儿去那个线下门店你体验去，好不好？你别怂恿着身边人买了。
0: 我就想看看你的。
1: 我的这屏都碎了还坚持使呢，是吧？很多人其实对于换手机的需求确实挺两极分化的。
0: 嗯，
1: 一部分人就是刚才咱们调侃的那种，
0: 嗯，
1: 好像哎，我这个身份，我这个地位，或者我的门面，我得拿这么个手机，
0: 嗯
1: 啊，得换个新的，或者换一个比较顶配的，
0: 嗯。
1: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像咱俩这种，够用就行，先这么使着吧。
0: 不是，而且这个够用也得是看个怎么个够用法儿
1: 啊？
0: 怎么叫够用啊？
1: 你比如说您日常的工作。生活，
0: 嗯，
1: 使用它也就是简单的发发微信、打打电话，
0: 嗯，
1: 甚至游戏都玩的不多，
0: 嗯，对，
1: 那确实很多手机完全够用，
0: 就只要什么不卡，
1: 对，
0: 打电话不掉线
1: 啊，
0: 扫码付款不转圈，
1: 对，
0: 哪怕机身磨出包浆了都能接着用，
1: 哎，
0: 不影响干活，坚决不换，
1: 对呀、啊。
0: 就这种、
1: 是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像我现在那手机，我因为我前面的屏碎了，还有点漏液了，准确来讲
0: 啊，
1: 对、当时呢我就想去换，我一开始说换我以为只是外屏碎了、我找了一个认识很久的手机店，我说能不能换，他说可以，就是挺便宜，说的是就去了，他一看都漏了液了，他说你这得换内屏、我说换
0: 内
1: 屏
0: 多少钱，
1: 内屏多少钱，他说了一个数，他都不建议我换他说你就坚持这么使着吧，
0: 嗯，
1: 我说但这个对吧，你这影响了前置摄像头，他说你平常也不怎么用前置摄像头
0: 就你男的你自拍呢，你又不自拍，
1: 他默认我不需要使用前置摄像头，
0: 就将就着用吧、
1: 就将就用吧，他说等你回头要换手机的时候你就一块全换了
0: 啊、
1: 要不然你现在要换一个内屏加外屏太不划算
0: 啊
1: 我想了想他说的也有道理，
0: 嗯，
1: 我确实平常不怎么用前置，就这么着吧，
0: 就不换了，
1: 就不换了，
0: 对、
1: 也不影响使用，哪儿触摸都没问题，
0: 嗯，
1: 就先用呗，
0: 嗯，
1: 而且看习惯了吧，还觉得挺个性，蜘蛛侠版手机，碎屏版，
0: 就也能坚持了，
1: 能坚持，
0: 因为最近不是各个好像各个品牌都在出新机嘛，
1: 嗯，
0: 所以我看就是确实有一波人已经在朋友圈开始晒了
1: 啊，
0: 就晒那个什么
1: 付款
0: 啊，对对，付款已经下单了，多少哪天什么配送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确实今年好像也涨价了，
1: 对，
0: 这也是一方面，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准备在这一波要换手机的，
1: 嗯，
0: 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聊一聊你的换手机的原则，
1: 对，
0: 就大家换手机的原则，刚才其实我觉得务实派，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应该跟咱们都一样，就属于务实派，就肯定是用到不能再用了，
1: 对，
0: 确实是影响了生活工作了，
1: 是的，
0: 我才换，
1: 有一些即便影响了呢他舍不得换，
0: 嗯，
1: 因为他很怀旧，他觉得这个手机承载了他很多的美好记忆
0: 啊，
1: 或者里边存的那些什么孩子的成长照片啊，
0: 或者是什么前男友送的手机啊，
1: 这个交个新男友应该就换了，
0: 让新男友给你解决
1: 啊，不是你必须得换了，这个一说你这手机这用这么些年怎么还不换呀、哎呦你不知道这个那这聊别的了，
0: 那你给我换一个吧，
1: 或者说哎，真的有那种就是前男友前女友这不说、
0: 嗯、
1: 就可能是家人，或者说他在见证了你某一段时光，
0: 嗯、
1: 有的人就舍不得换，
0: 有不一样的意义嘛，
1: 对对对，
0: 嗯，对这种的，包括还有人换手机的时候、
1: 嗯，
0: 也要特意选那种和旧手机同品牌同系列，
1: 好导这些数据， 对吧？
0: 对，
1: 嗯，
0: 然后什么什么全都要弄成一模一样的，因为就怕用惯了那个操作的手感。

0: 手感如果变了的话，就像丢了一段熟悉的回忆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
1: 而且有的朋友他的那个同机型确实现在也比较方便，
0: 嗯，
1: 也直接数据传导，连着无线，唰就过去了，
0: 嗯，
1: 好像现在是不是更先进了一些了？
0: 对对。
1: 咱们两个都很久没换手机的人，也不太了解现在科技发展成什么样了。
0: 确实是。还有那种啊，精打细算换手机的，就很多人他换手机根本不追这种刚发布的新款，就专门等那种旗舰机降价的时候，人家再去换，对吧？就是我换手机，比如说我今年要换手机，我也不换那个最新款。
1: 啊，
0: 我就换去年的款，
1: 追求性价比，
0: 是不是就便宜一些？
1: 是便宜一些，对，就买一个去年的新款，
0: 嗯，
1: 价格比去年刚上市的时候要便宜不少，
0: 嗯，
1: 还有那种就是家里其他成员换了一手机，我可以用他的那个手机了。
0: 天哪，这一看身份地位就体现出来了。
1: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手机呢，可以再传给家里地位比我再低一点的人。
0: 对，还有那种
1: 啊，
0: 就他的手机就属于崩溃了，
1: 嗯，
0: 比如说。掉水里，
1: 对，
0: 开不了机了，
1: 没办法
0: 啊，
1: 彻底坏了那个，
0: 对啊，
1: 必须得换。
0: 包括人还有那种比较豪的人，
1: 嗯、
0: 年入百万的，
1: 嗯，
0: 我换手机就是因为我看颜值，我旧手机这配色我看光看腻了，
1: 我对了眼了，我想换就换。
0: 新出那机子颜色好看
1: 啊，
0: 我就要换。
1: 那玩意儿那种方式没用过，来一个是尝尝鲜儿
0: 啊，
1: 就这种。
0: 同事换了，我就要换。
1: 哎呦，这不纯攀比吗？这个，
0: 天哪，太豪了！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来聊一聊你换手机的原则，
1: 嗯、
0: 或者说，就你现在这个手机，你当时是什么时候换的？什么原因换的？
1: 对，是怎么个契机换的？
0: 对，
1: 或者也可以说一说您现在这个手机，您觉得它还能再战斗几年？打算
0: 对
1: 什么时候再换是吧？
0: 再战几年、啊？
1: 围绕手机都可以说一说啊。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提供身份证就可以轻松每天赚300块钱的活儿能干吗？最近在南京鼓楼，警方根据跨省协查线索捣毁了一条收购公民个人信息、批量注册贩卖网络账号的黑灰产业链团伙呢，以高薪日结兼职为诱饵，在兼职群发布广告，一天200到300元，诱骗人员提供身份证验证码、刷脸信息、注册实名社交账号打包售卖，单个账号售价150元，一个人可注册多个账号，有人甚至能注册10个账号，多用于电信诈骗、洗钱引流。
3: 你以为出借半天身份证就能赚顿火锅钱，但骗子以为买个真人壳子我就能跑诈骗流水了。就从刷脸的那一刻，账号不是你的了，违法记录的可能是你了。
1: 对，所以提供这种什么身份信息这种的，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
3: 对，
1: 再来看看，要中秋节了，今年又有什么样的中秋月饼要出圈了？上海老字号月饼店已经迎来了抢购热潮，记者在现场看到多家老字号门店外已经排起了队伍，有人一次囤20盒的鲜肉月饼，队伍当中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部分商家在价目表上还贴心的标注了多国的外语。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是臭豆腐鲜肉月饼，除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能卖出3000-4000个。有门店负责人表示，门店现在呢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能卖出25000个各种品类的月饼，高峰时4万个打底，高峰时排队2个小时左右。除此之外呢，冷链的生胚月饼也全新上线，就是方便大家没有办法到门店的消费者来购买。食品店的负责人表示，可以线上下单，冷链直接配送到家。
3: 你这口味要放几年前这都得被骂呀、瞎搞
1: 臭豆腐。
3: 但是现在年轻人就爱搞点新鲜事儿，
1: 发个朋友圈，
3: 发个朋友圈，闻着上头，咬开真香啊，
1: 搞个噱头。
3: 好，
1: 再来看看求职。有70%的硕博求职者曾被第一学历限制，因为第一学历是专科，五轮面试成绩全部作废。据报道，2026年春招时，湖南长沙一名拥有硕士学历的求职者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当他辞掉原有工作准备入职时，却接到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的通知，理由是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而该岗位入职者需为统招全日制4年制本科。
3: 招聘的硬性门槛应该立在明处。据这个求职者介绍说，整个应聘过程没人提过第一学历这事儿。这个大厂呢，为什么把专科免谈的要求你这藏着掖着？等求职者面试五轮了，都辞掉了原有工作，开始寻找入职地附近的住房的时候，你才亮出这张红牌，你才姗姗来迟了这么一个招聘须知。这不仅打乱了求职者的人生规划，还可能给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抹去的创伤。就是大厂这样的操作呢，无论是因为疏忽还是傲慢，都暴露了招聘程序上的一个混乱，也拉低了公司的人才选拔效率。招聘规则和选拔流程这自相矛盾呢，同时也损害了求职者的权益和自身的声誉。
1: 你早说呀，
3: 就是
1: 内部了你才说，
3: 你早说我压根儿都不来我都啊。
1: 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金毛掸子。一年能挣2万来块花不了，他们说我是网红。最近在河北唐山滦南县的张麻湾村，鸡毛掸子成了网红产品。曾经起早贪黑扎一把这个卖几毛钱的这个鸡毛掸子，现在在年轻人的带领下，现在已经进军到了文创赛道。包挂桌面的摆件、逗猫棒，创新设计和直播带货相结合，老手艺也是迅速出圈。不仅线上订单不断，线下还推出了乡村观光等新业态，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和小朋友打卡。
3: 东西活到了新生活里，这样才叫传承嘛。时代给每个人的牌不一样，有人拿身份换快钱，最后掉坑里。有人拿鸡毛换笑脸啊，乐活了，就带活了一整个村子。
1: 就现在真的有人，我见过有人那个书包上挂一个特小的那个鸡毛掸子，
3: 你挺有意思的。
1: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寓意啊，挂一个那个，他用吧也用不了，但是就是喜欢小小的迷你款。
3: 就是小的时候被这玩意儿打大的啊，就是鞭策自己，
1: 时刻警醒自己，
3: 警醒自己啊！
1: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哎，就现在年轻人特别会玩。你看那书包上挂的那些东西啊，你真是好多你没见过，
3: 没见过。还有那种挂特别丑的那种玩偶，丑的都丑出了一种新花样了，但你又觉得丑到这个程度，反而觉得挺潮了。
1: 我前两天我手机上不是挂了一个玉米吗？然后就被很多人关注。

0: 就走在路上，他们都说：“哎，你那玉米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啊，
0: 我说真的。就最近不也挺流行那个盘玉米吗？我就去他家那弄了一个那个，每天也盘玉米。
1: 你下回应该挂谢钱啊，马上有钱的好寓意。
0: 哎呦呦呦呦，马上吃才好呢。
1: 那马上吃，确实更好。哎，现在咱们的大闸蟹蟹卡依然还在三折预售阶段
0: 啊，对，
1: 距离捕捞应该还有一周多的时间，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尝一尝咱们大闸蟹，而且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捕捞区的大闸蟹，
0: 嗯，
1: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
0: 大
1: 闸
0: 蟹
1: 就可以看到了。
0: 对，
1: 嗯，
0: 有朋友问说这个蟹卡有什么是实体卡吗？它是实体卡啊，寄回去的是一张实体的卡片，黑金的这种烫金的一张实体卡片。
1: 嗯，
0: 等到我们开始捕捞了，大家就可以随时拿着打电话，拿着这张卡上有电话或者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手机微信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填您的信息，直接就可以取了。
1: 嗯，
0: 怎么取？就是您直接通过这种方式，两种，一个打电话，一个是扫码，啊，把您的地址填好，它就会给您寄出。所以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再填，卡先放在手里囤起来。因为现在是预售，
1: 嗯，
0: 所以价格是三折预售，而且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1: 是的，而且咱们这个呢，就算今年您另有打算，不打算兑换，
0: 没来得及，
1: 它的有效期是三年，
0: 是，
1: 就是明年您还可以兑换，然后
0: 后年
1: 也
0: 可
1: 以兑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有人说就别的，我担心那种明年它还在不在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捕捞区它已经好几年了，
1: 去年就是这个，去年就这个，对，
0: 嗯，所以大家我觉得还是选一个放心的地方，
1: 嗯，
0: 放心的品牌，真正来自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的大闸蟹，
1: 嗯，
0: 送人有面子，自己吃也好吃，
1: 哎，
0: 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看到那个链接了。
1: 嗯，那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各位您这个什么事儿会促进您换手机，
0: 嗯，
1: 包括围绕着换手机的原则问题都可以来聊一聊，
0: 嗯，对，就你现在的手机用几年了，
1: 嗯，
0: 你之前买它是因为什么换的呀？
1: 对，
0: 你觉得它还能再战几年呀？
1: 啊，
0: 嗯，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越办越办说，我一般就是手机实在是卡的不能再卡了，以后我才会换。
1: 你给我们凡科老师都弄
0: 卡
1: 了，都
0: 他就是写的卡的不能再卡了。或者电池实在不行行的时候，必须得是两个实在不行了的时候才会换，
1: 得两个卡的再来两个实在。看来
0: 那你现在用的什么样？
1: 他现在应该这个还只是一个卡的和一个实在。
0: 对，
1: 啊，电池其实可以换，那个好办，但是手机整体的系统包括内存，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硬伤，那个就很麻烦了。
0: 对
1: 啊，而且我们在维修它的时候也得考虑一下成本，
0: 嗯，
1: 它还值不值得修，
0: 嗯，
1: 对吧。还有谁？小鹿说，那必须是用到不能用，
0: 用
1: 到不能用了再
0: 换，
1: 绝不浪费。
0: 嗯，大家都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则啊。
1: 主要这个用到不能用了，
0: 对，
1: 是个什么程度呢？
0: 就什么程度是卡了？
1: 嗯，
0: 没电了
1: 啊，
0: 嗯，一开机就关机，
1: 内存满了还是什么？
0: 转圈实在用不了了。
1: 对，
0: 这位无锡的朋友说，2019年华为 P30。
1: 嗯，
0: 已经换了第四个屏了，
1: 嚯，
0: 还在战斗，估计坚持个10年问题不大。啊，换了四个屏了，
1: 这个主要这位朋友他不是按是换手机来算的，是看这个屏还能坚持多久。
0: 不是人家换屏啊，如果再换屏是吧？
1: 再换
0: 屏，换屏，
1: 对，
0: 问题都出来，那也可以了。2019年到现在，嗯，已经7年了，
1: 不错了。
0: 哦，
1: 对，李敏说，苹果13 Pro 屏幕和摄像头都裂了。内存也不足，电池也不足70%了，时不时还自动关机一下，感觉还能用。
0: 我今天早上还在研究那个，他说电池到多少就不要用了，
1: 嗯，
0: 就电池到多少就说明这电池寿命就不行了，
1: 嗯，
0: 然后就好像反正苹果手机有一个，它到统设置里面有一个电池，你可以看它的寿命什么的，
1: 健康，
0: 对，健康里面有一个20%，
1: 嗯，
0: 官方说是到82%还是83%。
1: 就不行了
0: 、
1: 嗯，
0: 然后我就专门看了一眼我的，已经80%吧，好像是，就是已经低于那个了。
1: 啊，嗯，你的这个手机电池长期营养不良导致的啊，不咋充电，反正
0: 这没事儿，真可以的，我还没问题。你厘米那不到70%都能用呢。
1: 人家是从13 Pro 用到现在了，
0: 我那是15，也挺久了。
1: 你差两代出去了，你这个，人家用这么长时间了才这样啊！
0: 坚持，绝对没问题。
1: 对，坚持。
0: 嗯，
1: 慧慧说，我对手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也不需要什么顶级配置，我也不玩游戏，只要内存够用就行。换手机主要取决于手机卡不卡， 现在用的这个也是上个手机实在卡的没法用才换的，
0: 嗯，
1: 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还很好使呢。
0: 哎，嗯，大家都是啊。
1: 对，
0: 说说你现在这手机用几年了？
1: 嗯、
0: 上一次换它是什么时候？
1: 嗯，
0: 还计划再战几年？
1: 对，
0: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话题啊。
1: 哎，
0: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看你现在手里握着的这个手机，
1: 嗯，
0: 哎，你跟它之间的爱恨情仇。
1: 跟他之间的爱恨恨恨恨恨恨情仇仇仇仇仇啊，主要他卡的时候真的很耽误事儿啊。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分享。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克。
5: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的换手机原则。
4: 嗯，
5: 哎，怎么就会换了呢？
4: 最近这么多新手机，
5: 那、会不会心动？有没有什么？
4: 是心动，肯定是心动的
5: 啊。钱包不动，
4: 对，
5: 按兵不动，
4: 聊聊看看就行了
5: 啊。对对对，
4: 去店里体验一下，摸摸也行。
5: 是，体验完了发现。
4: 也就那样，
5: 也就那样，真是也就那样。
4: 再等等吧，行，我还不是很满意，我再看看啊。
5: 主要是对价格不太满意，那个价格如果拦腰一斩，觉得也不是不能接受，给他个机会。
4: 我再看看吧，我再考虑考虑。
5: 哎，现在有很多单位其实会有那种办公用的手机，
4: 咱不是之前也有？
5: 对，不属于你个人，你用这个单位的手机，尤其现在新媒体这么发达，对吧？很多单位拍一些什么视频呐、
4: 对，
5: 或者干什么的，对吧？哎，就这个单位的办公手机要是该换了，
4: 咱那确实该换了，真的卡，
5: 开个直播呀、什么的、那个，
4: 不给换。
5: 这我觉得其实也
4: 真该换，真是真该换了。
5: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扰。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王总，咱能不能申请换一个手机啊？
5: 为什么换手机啊？
4: 哎呀，我这边主要是负责咱们公司账号新媒体的，但是现在这手机已经有点不太好用了，所以我想申请换一个新的。
5: 哦，前两天有个手机刚发了个最新款，你这儿就不好用了啊，就得换了，这么巧吗？
4: 不是不是，王总您误会，这手机吧它早就不太好用了，只是我一直想着能凑合就先这么用着，也是为了公司节约成本。
5: 那现在怎么不凑合了啊？看来是新发布的那个机型你挺喜欢呗。
4: 我没说一定要买这新发布的，只要是换一个新的就行。我现在这个手机内存也不够了，而且电池也不行，关键是特别卡。
5: 哎呀，早说呀，那这还坚持什么呀？不好用了咱们就得想办法，你说是不是？
4: 是是是是是，您能这么想那就太好了。
5: 来，这个你先拿去用。
4: 充电宝？
5: 这是我个人友情赞助的，你不是说电池不行了吗？我这个充电宝20000毫安，而且还有3C 认证，连飞机都能带上去。
4: 王总，这样治标不治本呢，这手机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也差不多该换了。
5: 哎呦，你听听你这个口气，帆科呀，不是我批评你啊，你一定要改改你这个奢靡的生活作风。
4: 我自己的手机也用了好几年了，我哪奢靡了？但是给单位干活这手机真不行，拍东西都经常卡，剪视频还容易崩。

0: 了就重新启动一下不行吗？
1: 问题是我也崩了，剪一个小时又得重新剪。
0: 手机啊都是这样啊，再好用的手机慢慢的也得卡啊，也得发烫，那电池也得变虚，这是必然规律。
1: 那倒是换呢，
0: 不要掉入到消费陷阱里，你买个新的过两年也是这样，你还不如就用现在这个。
1: 那行吧，那就不换了。
0: 这就对了嘛。哎，这回拍的片子什么时候能做好？
1: 晚上吧。
0: 怎么要晚上啊？下班前不能做好吗？人家别人一会儿就做完了。
1: 但是人家别人的手机都不卡呀，我这光导出就得俩小时。
0: 那没事，晚上就晚上吧，你先让我看看大概什么样。哎呦，你这怎么拍的这么朦朦胧胧的？
1: 因为镜头已经磨损了，拍出来就是这样。
0: 啊，这样啊，啊，也行哈，咱们这个就属于是自带朦胧滤镜。但整个片子有点短，不是五分钟短片吗？你这怎么才三分钟？
1: 因为内存不够了，五分钟的导不出来。
0: 啊啊，也行啊，短视频短视频就应该短一点。哎，这怎么黑屏了？
1: 没电，自动关机了。
0: 刚才不还有20%呢吗？
1: 那电量都是虚的，充满没电的也就半小时吧。
0: 啊，那也挺好，这样逼迫着你能加快工作效率，就这么着吧。
1: 都这样了还不给换，您可真够抠的。
0: 反正这种真的你也没招儿啊，
1: 真没招，
0: 真没招啊，
1: 真没招，
0: 老板都不介意了是吧？
1: 你出差的时候经历过这种情况吗？
0: 我倒没有，我只知道咱们那个
1: 咱们另外一个同事，我跟他一起出的差，然后是去年夏天吧，特别热的时候，在广东。中午大汗淋漓，然后我站在那地里面，然后他给我拍视频，拍着拍着他说等会儿手机发烫了。不行，动不了了，你等会儿啊。
0: 挺耽误事儿的。
1: 拿冰块给他捂捂。
0: 哎呦，反正是有的手机确实时间长了以后吧，各式各样的问题多少都会出现。
1: 嗯，
0: 那就看哪个您能忍，哪个实在忍不了了。
1: 一哥说，听这语气，柯总已经完全带入了，
0: 哎，完全震惊实感了，
1: 这震惊实感，完全震惊实感了。费立新说，这个话题我必须来留个言了。
0: 嗯，
1: 2019年5月21日，
0: 哦，
1: 花了4500大洋买的
0: 一加7 Pro。
1: 一加七 Pro，嗯，
0: 对，一加是手机牌子，
1: 哦，
0: 啊。凡哥看来是不太了解，还是啊，
1: 是是是是
0: 啊，说7年多了，换过2块电池，现在是保九争十，说确保9年，争取10年啊。一加是不是得给咱打点钱呢？
1: 可以啊，这个
0: 啊，
1: 嗯，挺厉害的，19年到现在7年了啊，
0: 嗯。而且5月21这日子听着，反正这手机
1: 肯定是有什么意义啊，
0: 来路也挺浪漫听着。
1: 不然是谁送给自己的呀，自己送自己的一份爱
0: 啊。
1: 可以可以，
0: 叶子说苹果13内存不够了，每次需要软件必须得删除另外一个软件。
1: 我最近也是这么干的
0: 啊！
1: 我最近不是这么干，就是它有的，它因为它有缓存嘛，
0: 嗯，
1: 就让这个软件它就得有1-2G
0: 啊。
1: 你比如说音乐软件，我听歌的，
0: 嗯，
1: 包括那个百度网盘，
0: 嗯，
1: 包括什么抖音剪映这些啊。然后我看我那个上面都显示1-2G，
0: 嗯，
1: 太占内存了。我的内存已经是512了，
0: 嗯，
1: 还怎么地，也非让我买1T 的，然后我就把它删了
0: 啊。
1: 重新下载，
0: 嗯，
1: 它就原来那个缓存什么的都没了。
0: 你其实可以直接清除缓存的，你知道吗？
1: 是吗？
0: 你何必非得摁着它？你让人软件要有生命怎么想？
1: 会
0: 把我扔出，怎么又让我回去了？
1: 对， 对， 对，我又把它删了，然后等我下次需要它的时候，我再从那应用商店给它下回来。
0: 哎呀，他们的下载量都是你
1: 都是我贡献的，
0: 你们这么反反复复拉上去的。鱼鱼说，我从iPhone 4一直追到了 iPhone 14，
1: 嗯，
0: 苹果手机放2张手机卡就会出现卡顿的现象，
1: 嗯，
0: 再加上玩王者荣耀比安卓手机要卡，
1: 嗯，
0: 尽管如此，我依然坚持使用苹果手机，
1: 嗯，
0: 直到前年国庆那时候，一个不小心把屏幕给摔坏了，咨询售后网点儿回复说更换屏幕要2700，
1: 嗯，
0: 哎呀，这么贵，同时问了二手机的价格也是2700，想想就火大，把苹果手机卖了，再贴了3000块钱买了华为的 Mate 60 Pro，从此和 iPhone 变成了陌路人啊。
1: 伤害了你，
0: 主要他
1: 是吧，他还一笑而过。
0: 换屏2700，我卖也2700，这个有点让人有点恼火啊。
1: 是的，
0: 要是换屏2700，我能卖7200，我

0: 觉得还行哈，是吧？
1: 对，咱就2700我也就花了。
0: 哎，对，你这2700对2700的，
1: 确实，他这个确实是就配件太贵了。
0: 对，
1: 伤害一次，那真的是记忆犹新呢。
0: 就是跟很多这个是咱们日常使用产品都差不多，包括什么汽车呀、摩托车，有一些你买咱咬咬牙买得起，但日后的养护维修那成本太高了。
1: 对啊，
0: 对，
1: 嗯。
0: 城南，哎，这个留言的角度我觉得挺新颖的。
1: 嗯，
0: 他说我一般是一年一换
1: 啊，
0: 因为一年一换的话，你卖的话比较划算一些。
1: 反正就是关于车也，我也是听过这么一个道理。
0: 嗯，
1: 反正就是说什么你买个新车，什么几年之内卖了，它是最什么保值的。
0: 对，
1: 反正也有这个啊，一年一换，
0: 年年用新机，但是一出新的，我把这个旧的提前一卖。卖完以后，我再稍微添点，又换个新机，
1: 那肯定也会亏不少钱吧？我不知道会亏多少这样。
0: 那句话不说了吗？早买早享受，
1: 嗯、
0: 晚买享折扣，
1: 就是这么享受派。
0: 人享受，
1: 对，可能也没亏多少钱。
0: 嗯，
1: 然后一直在用新的。
0: 对，
1: 哎呀，
0: 子敏说华为20X 报道啊，我跟30那哥们儿一样，我也换三块屏幕了。希望90不涨价啊！看来大家日常使用手机都挺废啊，
1: 这屏幕都挺废啊。
0: 对，
1: 嗯、
0: 因为一个没拿住，啪叽掉地上，完了。
1: 丫丫说最近一次换手机是因为给儿子交了好多补课费
0: 啊。
1: 关儿子什么事儿啊？说正好遇到我生日，
0: 嗯，
1: 马上给自己换了折叠最新款，要对自己好一点，就这动机。
0: 对
1: 啊，
0: 能
1: 给儿子补课费都交那么多，
0: 我为什么对自己
1: 不能好点？
0: 不能好点呢？
1: 啊，
0: 对吧？什么都为了儿子，当然也对啊，也确实为儿子，但是咱也不能光为儿子就忽略了自己了。
1: 对呀、
0: 啊
1: 嗯，换了最新款的是三折叠吗？最新款的折叠屏。
0: 最新款的折叠，他没说哪个最新款，
1: 是、那个、
0: 是前不久的这个最新款的，
1: 还是之前的？
0: 之前的啊。丽娜说我的手机不流畅了，或者电池实在不行了，电池我也不想去换，然后才去换新手机。换新手机的时候不换最新款，更要换前一年的款。这样的话价格很划算。
1: 对、
0: 嗯、
1: 好像一般不都是新款出了之后上一代就会降价吗？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换上一代，因为其实我真的发现上一代和这一代其实它差不了多少。
0: 嗯，
1: 就是在功能上啊，什么像素啊，这那呀、啊
0: 嗯、
1: 就我们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0: 对，
1: 换上一代的其实是能省不少，性价比会更高。
0: 虽然每年的各种甭管哪家厂商的新机发布会，你看着都是哎呦这个功能，哎呦这个，
1: 哎，对 对, 对，
0: 但其实
1: 不选的，
0: 不是那种一下质的提升，
1: 嗯，
0: 都是一点一点，尤其最近几年真是像挤牙膏一样。
1: 对，
0: 棉花糖说，我2年前更换5G 手机，是因为4G 的那手机硬件老，
1: 嗯，
0: 影响文件传输、网课直播和热点共享，这都不好使。
1: 嗯，
0: 5G 信号更快更稳，我选择以旧换新购买的中端机，而且价格比之前的这个旧的 4G 手机也贵不了多少。啊，8+128直接升级为16+512内存，为工作效率而换，不追新攀比。我上班和生活的地方覆盖了 5G 网络，我觉得就是及时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为生活和工作服务。哎，你是会拔高的朋友，
1: 5G 信号，
0: 这
1: 都还说的这么的，哎呦，
0: 都聊到现代文明成果了都，
1: 我们得为现代文明做贡献是吧？
0: 哎呦，也是啊，
1: 是
0: 你不用我不用 ，5G 到底给谁用？是不是？那工人们铺着这信号这么辛苦，这么用心的养护维护，
1: 用
0: 你不用，
1: 5G必须普及。对对对，是的。悠悠茶香说，我手机没用了5年了，
0: 应该就是用了五年了
1: 、
0: 嗯、
1: 还能继续用是吧？
0: 对，
1: 嗯，
0: 五年我感觉是个坎儿了，
1: 五年是个坎儿啊，
0: 是个坎儿了。
1: 嗯，
0: 一般5年以下呢，大家多少心态上还能接受一些。
1: 对，5年可能就是觉得一般人是不是5年差不多就要换一个了。
0: 对，5年感觉好像，尤其是5年之后，主要是即便咱旧手机还能用，但新手机的那个新功能啊，看着有点诱人了已经。
1: 对，就是它因为五代了，它就差的有点多了，
0: 更新迭代，挤牙膏也是挤出来一大截的已经。
1: 对，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之前不是有人说，反正就是新手机新款一出，那旧款的他就给啊，就对，就变卡了。
0: 嗯，
1: 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暗箱操作啊。
0: 嗯，
1: 反正就是有时候他一直让你升级那个新系统。
0: 对，
1: 你要升级到最新款的，你那老手机带不动它，它就容易卡。
0: 是，甚至有的软件更着更着吧，你突然发现，你就算你有意识的不升级你的手机系统，
1: 嗯，
0: 发现不匹配了啊、
1: 嗯，
0: 你的这个软件一更新
1: 下载不下来，
0: 对，就不能用了。
1: 嗯。
0: 时光说最近刚换了手机，旧手机用了4-5年了，卡的不好用了，像小舅子换的，11000的原价1000拿下，前摄像头电池有点瑕疵，不过满足了自己。

0: 的心理需求啊。
1: 为什么11000可以拿下？
0: 因为那是他小舅子，那是
1: 拿了他小舅子的二手机
0: 啊，就这意思、
1: 哦、
0: 啊。就是那个手机呢，前摄像头和电池都有点小瑕疵，
1: 嗯、
0: 但是也不影响使用，
1: 嗯，
0: 就这意思。
1: 嗯，
0: 还有科比詹说，我的苹果14 Pro Max 用到现在了，我觉得除了电池有点问题之外呢，其他还好，目前是不会去换的，除非丢了、
1: 嗯、
0: 或者碎的不能再碎了。还有就是打开软件很卡，这样我才会去考虑换。
1: 嗯，
0: 还有一个不考虑换手机的原因是，现在新款真的太贵了。拿折叠屏来说，小米最低配的也11000起，苹果这个舵呢是15000起，顶配25000，华为最低配20000起，这个还是把钱拿来养娃娃。
1: 那苹果舵好像都不是10000多起吧，什么都得20000多起吧。
0: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你是跟哪个黄牛看的？
1: 没有没有，我就扫了一眼，哎，反正这跟我也没啥关系，
0: 哎、
1: 我就看了没记明白。
0: 就是确实是差不多，
1: 嗯，还挺贵的，
0: 动不动10000多、10000多的。是有点换机成本太高了，
1: 嗯，
0: 主要最近这个存储涨得太疯了。
1: 对，
0: 你不换手机，你想换个硬盘，换个存储卡，你也有这感觉。
1: 对，是的。小鹿说，我用的是 iPhone 12，
0: 嗯，
1: 用了5年了，现在好看点的手机壳都没我的型号。
0: 哎呀，
1: 这有点说多了都是泪呀，
0: 很真实，这真的很真实。
1: 没有，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那12的，我那15，我有时候还得找，就得选，看看有没有我那个型号。
0: 黑色的理想说，我自己用的是1200的手机，但给老婆买的是8000块的手机。
1: 哎呀，
0: 你看看，
1: 嗯，
0: 好男人啊。
1: 嗯，
0: 还有大张伟也属于好男人范畴吧。
1: 现在好像家里面有一个这个换手机的生物链。
0: 对，
1: 嗯，什么肯定都是老婆先用，
0: 哎，
1: 退下来之后
0: 给老公。
1: 不是，都不是先给老公
0: 啊，
1: 老婆先用，老婆下来退下来是给丈母娘，丈母娘用完是老公。
0: 哦，中间还有一手呢。然后老公这边呢就传给家里的老大，老大把手机子传给家里的老二，就是尤其二胎家庭，
1: 对，
0: 每个孩子都高高兴兴，耶，有新手机啦。
1: 对，是，反正网上有那种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换手机往家退的这个链条，哎呦、
0: 啊、
1: 我天哪，明显的这个地位就能看出来。
0: 这里边一定要慎重解决家庭问题啊，矛盾问题，别回头一说，哎，那凭什么你妈有个手机我妈就没有呢？
1: 退下来为什么先给你吗？再给我吗？
0: 麻烦了，麻烦了，麻烦了啊！
1: 哎呦我的天！
0: 大张伟说，只要配置不超过媳妇儿的就行，要不会被他掠去的。他用的是“掠”这个词。
1: 掠去。
0: 拍照功能对我很重要，
1: 嗯、
0: 当然会拍照更重要、
1: 嗯、
0: 啊！还说我在天池给他们那合影就非常赞。
1: 嗯，
0: 我想起来了，主要是他的那个手机还配了一个那个。就像相机一样那样按钮，就外挂的那个性质，不是
1: 自己配的还是
0: 自己配
1: 的？
0: 那应该是自己配的，不是手机咱们一摁屏幕拍照，它是那种像相机一样的，可以像手机壳一样外挂在外边的。
1: 嗯，
0: 哎，有点专业，有点专业。
1: 看来平常有这种摄影的爱好啊。
0: 他确实拍的不错。嗯
1: 嗯，四叶草也说了，从来没用过新手机。之前是用我姐淘汰的、
0: 嗯、
1: 现在是用我媳妇儿淘汰的。
0: 老了该用孩子淘汰的了。
1: 哎呦天哪，太可惜了。
0: 哎，我们这二手的一辈子，
1: 用一辈子用二手。行行行、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说说啊。
0: 对，
1: 这个换手机。
0: 对自己好点咱们也得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我的驾照下来了，明天出差，咱俩开车去吧。
1: 你驾照刚下来，应该还在实习期吧？你能走高速吗？
0: 你不是在车里呢吗？我记得就好像身边有一个老司机就行了。
1: 我驾照也才半年，我也还在实习期啊。
0: 没事儿，人家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个诸葛亮呢，咱们两个那就是1/3个诸葛亮也够用了。
1: 那能行吗？万一被查出来怎么办？
0: 查出来了你就装老司机呗，到时候你表现的自信点，就说自己是20年的老司机。
1: 我这岁数20年老司机，我上小学就开始开车了。
0: 那就10年，反正会开车不就行了，咱们开慢点没事儿。请问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身边应有几年以上驾龄人员的陪同？
1: A 1年。

0: B 两年
1: ，C 三年
0: ，D 五年，
1: 请选择。
0: 哎，这道题不难啊！
1: 啊
0: 你怎么你记错了？
1: 对，我记错了
0: 啊！你记得应该是你自己的这个事儿。
1: 不是不是，我因为我记得我在实习期的时候，身边好像说是，反正跟就
0: 啊跟答案不太一样。
1: 你看，大家都跟我想法一样。
0: 你看，一会儿咱们再解释这个今天很容易答错的一个点啊。
1: 大家都容易选这个。
0: 正确答案，我们先来看谁第一位啊？
1: 嗯，答对的第一位答对的是娜
0: 娜。现在多说娜娜这名都是这种语气。
1: 嗯，第二位是可乐不想乐
0: 哦，
1: 是吧？
0: 啊，
1: 你看这道题没有那么容易，好像。
0: 这道题我们来解释一下，正确答案是 C 选项三年，实习期上高速需要持相应或更高准驾车型三年以上驾龄驾驶人的陪同。很多人记一年是不是？
1: 嗯，对，我就记得是我，因为我觉得过了实习期就可以了嘛，一年不就过实习期了吗？那我就可以坐吧副驾了吧？
0: 你换个角度想，你一年以后，你本人才其实可以自己跑高速，你总共连一块，你驾龄的驾驶经验也才一年，这一年里还不包括什么高速。你说身边坐一个这样的你，和从来没上过高速的我，咱俩加一块能顶什么事儿？
1: 嗯，
0: 你是有经验，是我是有经验。所以这个情况下，一年说的是你实习期一年以后，你可以本人上高速了，就身边不用有这个人陪
1: 同
0: 了。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记混，但真正的说，你还在实习期内的时候，身边至少是一个三年以上驾龄的驾驶人陪同，因为他三年啊，他至少跑过几次高速了，他才有一定的经验，他才能在高速上告诉你，哎，前面要注意，这儿应该怎么处理。对吧？各位，你就大概想一想，能捋明白这里边的逻辑。
1: 我还以为旁边只要做一个不是实习期的就行，所以就大家可能也跟我一样，就只觉得是一年。
0: 那应该做一个我妈这样的，驾龄也是确实好多年了，没怎么开过车，光考过本儿，那是驾龄老司机吗？
1: 明白了啊，
0: 明白了吧？
1: 嗯、
0: 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是 C 选项、
1: 嗯，
0: 确实容易蒙一下，以为是那个一年、啊。
1: 对
0: 对。
1: 嗯，好，我们今儿啊聊聊手机。下一个小时我们要聊什么呢？
0: 下一小时咱们聊聊手机号。
1: 哎，手机号真的太有的聊了。
0: 哎，
1: 就是你的手机号，是什么时候换的？
0: 就是
1: 你上一次换手机号，
0: 或者说你为什么选择你现在这手机号，也可以说，比如说你当时去营业厅办业务的时候，哎，看见那么多的号，你为什么就一眼相中它了？
1: 好呗，8888。
0: 啊，那这也能随机随吗？这个，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也可以来说一说，对吧？就有关手机号的，这个、
1: 顺眼呗，
0: 顺眼、啊。
1: 对，或者说你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换手机号其实是一个不太经常的事情，啊、
0: 对，
1: 是吧？
0: 除非你是被限制的那些人，老躲人是怎么着？
1: 甚至还有朋友到现在用的还是当年的。什么校园就大学大一入校那个办的那个卡，
0: 我就是
1: 啊，真的，
0: 我现在的这个手机号就是当年大学一入学办的校园号，我就是一直用到了现在
1: 啊。
0: 对，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那手机号吧，
1: 嗯，
0: 就是当时就反正也挺随便的，
1: 嗯、
0: 主要奔着流量去的那个时候，套餐可能也就什么很不划算了嘛。
1: 嗯，
0: 但是后来一上大学，一开始那个号。办的那套餐校园流量、
1: 合适是吧？对对对对，那确实便宜，
0: 就一直用，就正好也是那个时候呢，绑定了很多一些
1: 对，
0: 就媒体账号软件，再到后来它不合适了，我也懒得换了，
1: 对，
0: 一直用。然后这两年呢，跟营业厅又一沟通吧，发现也可以办一些相对合适的套餐，
1: 甚至你还能携号转网呢，
0: 就啊、还能这样
1: 啊、
0: 哦？
1: 对呀、
0: 啊，我就一直用它了。
1: 来，各位，我们下一个小时的话题啊，你上一次换手机号是什么时候？
0: 对，
1: 你为什么选现在这号？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啊。
0: 可以把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
6: 大家好，我是刘康。秋天是很美的季节，但是对于北方的过敏星人而言，这个季节可就有点爱恨交加的意思了，因为秋季花粉高峰这就到了。最近出现连续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眼睛痒、晚上鼻塞睡不好的朋友，别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大概率是秋季花粉过敏找上门了。这波致敏的不是花儿，是蒿属、绿草这些草类花粉。北方很多地方9月是浓度高峰，所以提醒大家记住两个字儿来应对：躲和防。出门戴好口罩、护目镜，回家及时冲洗鼻子、洗脸、洗手、换衣服，提前查好当地花粉浓度。有既往过敏史的朋友，要记得提前2周遵医嘱用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在享受金秋，不受过敏困扰。您也是过敏星人吗？秋季过敏有没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蒸汽机，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说一说手机号的问题。您上一次换手机号什么时候？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这个手机号？
3: 哎呀，这可太有的聊了。
4: 我的手机号，我真的，
3: 你就是校园卡呗，
4: 校园卡。但是我的这个校园卡呀，我们前面那几组数字都是一样的，只有最后四位。
3: 是的，是的。
4: 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
3: 对，
4: 我的尾号是1131。
3: 1131。
4: 对，我就在想，我但凡再晚两位，我变成1133，是不是听着，哎，
3: 怎么了？1133咋了？
4: 听着就更顺溜啊。或者我再早那么一点，我变成1111，哎，以后再一上车，哎，
3: 因为我跟你说，1111就不可能留在那儿，1111那号应该就没放在你们那学生卡里去，那属于炸弹号。
4: 是吗？
3: 对，
4: 啊，那1133也行啊，是吧？1188也行。
3: 你讲的美，1188的，
4: 哎，1131，或者因为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他比我晚两位，他就是1133。
3: 哦，
4: 我就觉得
3: 就是羡慕他
4: 了。哎，你看人家这号1133，
3: 对对对对，
4: 以后再一上车，哎，尾号多少？1133，哎，和我这种尾号多少？1131，这就不一样。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都是什么呀？我觉得这无所谓啊。
4: 你怎么就无所谓呢？方康，你尾号多少？
3: 4911。
4: 4911，你应该去咱们另外一个地儿办公了。4911啊，
3: 所以我天生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嘛，注定了我要来到这儿，是吧？
4: 啊，就跟我摩托车牌一开始摇了个996一样。我这强力一个抗议，我不想，我的摩托车
3: 不想跟工作有关联，是吧？
4: 对，后来改了一个，是吧？咱们就是说选手机号，确实大家还是多少有一点希望有靓号啊，或者是这个号码里边包含着一些个人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对吧？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

0: 奇怪的职场。
1: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2: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3: 真的崩溃了。
1: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你好，请问您想办理什么业务？
0: 我想选个手机号。
4: 好，这边是可以选择的号段，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0: 哎，这些都太普通了，我说说我的诉求啊，你看看你们的系统里有没有适合我的。
4: 行，你有什么诉求？
0: 首先，我的手机号里得有我生日的体现。
4: 哦，明白了。看您是90后，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199号段，然后您看看后面的数字有没有能匹配上的。
0: 我还没说完呢，不仅得有我的生日体现，还得有我爸我妈的，我们仨的都得结合在一块儿，相亲相爱一家人嘛。
4: 但是咱们总共才11位呀，这么多人的生日可能盛不下吧。
0: 这个你们想办法。其次啊，这个号码里还得有我的幸运数字7，还得有6表示顺顺利利，还得有8表示发发发。
4: 先生，单纯的想要6、7、8这个好说，但是能满足这么多人生日还得有6、7、8的，这盛不下呀。
0: 是吗？那要不然先不要生日了，首选6、7、8吧。177666888，你觉得怎么样？
4: 号是不错，但问题是这种靓号早就有人用了。
0: 有人用了
4: 啊？
0: 那18866667777怎么样？
4: 也有人用了。
0: 那18877776666呢？
4: 这种一听至少两个炸弹的，您就别想了。
0: 他们都什么时候来办的业务？怎么下手那么快呢？那算了，那换一个跟我有关的吧。我是电台的，我们在北京天津的频率是99.6，所以你帮我选一个带996的
4: 啊。这好办，您看一下这些号码里有996。
0: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们频率覆盖全国，比如河北是101.2，那是我的老家，所以号码里最好还有1012。
4: 这个就不太好办了，暂时系统里面没有能同时满足这两组数字的号码。
0: 这怎么能没有呢？北京天津有了，河北就没有，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呢？你这不是干扰京津冀一体化吗？你，
4: 哎呦，您这都哪跟哪儿，先生，我建议您就从这个推荐的号码里选一个，这些号码有不少也都是靓号，您看有不少3连号，还有个4连号呢。
0: 这些都太俗了，谁用那4连号啊？一报自己手机号跟磕巴了一样。
4: 您刚才您还想要6666和8888呢。
0: 那这样吧，我再换个思路啊，号码里能不能有1900这个数？因为我们电台的晚高峰啊，晚上19点结束，这是我下班的点位，这个数听着就快乐。
4: 这个有，我们有190号段的，其中有不少后面紧跟0开头的。
0: 哎，那要不然这样吧，我们是17点开始，这个手机号呢就来一个17001900，哎，就是这俩连一块的有没有啊？
4: 这个好像没有。
0: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组合方式没有，但是多组合几个就有了。比如说又有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日，又有我的幸运数字7，又有6，又有8，还有996，还有1012，还有1700和1900，那这样的有没有？
4: 你觉得呢？身份证号都没这么长的。有人说
0: 说建议有一个48，因为48快装是
4: 8848。
0: 你别说，博总当那这号一定，
4: 博总那号应该是人家那肯定是研究过的，
0: 也一定是啊，没准公司名起的时候就是看那手机号起的。
4: 哎呦，
0: 那你看冯科是4911，我是1131，咱们就叫11组合是吧？
4: 哎呦，你手机号有那么多讲究吗？
0: 你的手机号是当时随意找了一个
4: 啊，
0: 随意找的
4: 啊，
0: 就是说我来弄个手机号，然后就
4: 对，然后他给了很多，然后我就看，反正我也就是随便就是看这个后面。就是反正就随便选的，
0: 你这不也是看眼缘吗？
4: 对，就看眼缘，就这个吧，我就是4911，反正我也忘了，就随便选的，
0: 随便选的，
4: 嗯，没有那么多，
0: 嗯，我的这个是完全，我这连选都余地都没有啊。到了，老师您好，我是几几级的新生，哪班王上？好，来，这是你号啊，这
4: 他来。 来决定你的手机号，哦，
0: 就给我了，
4: 选都不用选，
0: 全都不用选，这就我手机号了。
4: 因为那时候确实，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也用过学生卡，
0: 啊，
4: 包括你的学长给你打电话，你看过来那手机号，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咱学校的。
0: 对
4: 啊，
0: 对，而且这个有一个好处什么呀？就同学们之间互相打电话，
4: 是小号吧？是吧？还是怎么着？
0: 不是啊，就是手机号啊，
4: 嗯，
0: 就我同学们之间互相打电话，我都知道尾号嘛。比如我是131，你是32，他是33，你是16，
4: 32好，33好。
0: 对，要找同学就很快，你就记住他那号就行，
4: 嗯，
0: 方便，
4: 嗯。
0: 但是很可惜的是，当时毕业还没毕业呢，很多同学就不用那个校园那个号了，
4: 嗯，
0: 人就用回家乡号或者办别的号。
4: 对，
0: 嗯。
4: 所以你现在还是石家庄号？
0: 对，石家庄号。
4: 哦，
0: 嗯，挺好的，
4: 挺好，挺好，挺好。真是你去延续了你的学生的这个，多好啊，挺有纪念意义的。
0: 那我今天得大几了？我这是，我得大10好几了。
4: 说不定多年之后你跟哪个什么同学打电话，他也是这号，
0: 啊，
4: 校友
0: 啊，
4: 多好啊。
0: 你还记得我吗？我今年大14了我。
4: 哎，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就来说说各位的手机号啊。
0: 嗯，
4: 你上一次换手机号是什么时候？
0: 嗯，
4: 现在这个手机号你是怎么选的？
0: 对，
4: 嗯
0: 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女子去买八角，竟然找到了剧毒。最近呢，家在浙江的黄女士在超市买的这个八角数出了13个角，事后她特意回到那家超市查看，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的八角。那么这种13个角的植物到底是什么呢？带弯钩的和10个角以上的都是不能食用的，是有毒的。八角和芒草外形极为相似，常见的八角通常为7到10个角，以8个角最为多见。而剧毒的芒草一般是11到14个角，13个角最为典型。芒草含有剧毒成分，误食之后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抽搐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
0: 是的，这时候别觉得哎，我多赚了几个角啊，这和咱买菜多给你添俩的东西不一样，数一下救了自己一命啊！去菜市场别赶时间，香料摊上的时候多瞅两眼，是吧？
4: 嗯，对，尤其是这种香料类的啊，
0: 嗯，
4: 就一定要小心。
0: 但为什么会在这里边会有这个东西？
4: 对，
0: 为什么会卖？
4: 混进去的那多可怕呀，就万一他没数呢挺危险。
0: 对，
4: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这种直播的形式啊。暑期虽然已经落幕了，消费市场却迎来了传统的金九银十，各大直播平台餐饮旅游类的直播热度也是持续走高。记者注意到，商业实景直播现在已经成为了不少商家引流带货的重要方式，餐饮门店售卖团购套餐，旅游账号推荐文旅产品，纷纷都把线下的场景搬进了直播间，越来越多的镜头悄然对准消费者，不知情的路人被动的成为了背景板，个人权益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侵害。
0: 不只是餐饮行业如此，售卖旅游产品的直播间同样把镜头对准了路人游客。记者随机点进一家亲子游的直播间，主播正在推介北京一日跟团游等旅游产品，直播画面的背景是这个
4: 大
0: 石烂的那个街
4: 景，
0: 街上往来的行人呐，就全都被拍进去了，神态举止就完整的呈现在直播间里，手机固定在支架上，镜头朝向影城门前的这个密集人流，主播本人呢，哎，倒避开镜头了，
4: 应该大家都见过那个画面，
0: 对，坐在画面之外去讲解旅游产品，哎，对的，都有都有，对，咱们这个票都包含了，就所有的都给。
4: 看来你没掉脚钉啊！
0: 我也看过，就这个大石烂的街上呢，随处可见举着手机拍照录像的这些游客，直播镜头混杂其中，也很难被路人所察觉。
4: 太多了，现在基本上你去餐饮啊，各种游乐场所呀，这种景点啊都有，他站在那儿啊，什么什么，大家看啊，
0: 对，
4: 那你拍我，这不属于隐私吗？
0: 是啊，
4: 你为什么要把我拍到你的直播里去？
0: 对呀，我跟单位说的是我要这个有什么别的事回趟家，结果一看我在这儿 叼着冰
4: 糖，
0: 叼着冰糖葫芦，端着臭豆腐在那游游玩呢，这说不清了。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应该会管控的，就这种合不合法的侵犯个人的这种隐私、这种肖像权啊。
0: 对，而且现在其实很好分辨，他一般这种直播，他会竖在那儿放一支架，他不动。
4: 对，
0: 他一

0: 受水机左下角不断的滴水，机身外壳锈迹斑斑，机器周围的地面也是湿漉漉的，长出了大片的青苔。受水机的安全防护门轻轻一拉就能打开，出水口外的透明保护罩也都已经老化开裂。
1: 现场至受水机安装位置周围应当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卫生状况的，周边十米范围内不能存在什么就养殖场啊，什么家禽啊，这些这东西，公共厕所还有垃圾桶、粉尘等等污染源，也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等这些污染物。现场至受水机的这个净水出水口也必须安装安全防护门，并且保持正常使用。但是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有的那个受水机安全防护门只有在扫码或者是刷卡之后才能打开，其他时间会自动上锁，有的呢是并没有上锁，随时可以拉开。有居民提出希望这个受水机的厂家可以在安全防护门的设计上进行优化，尽可能的减少出水口被污染的风险。
0: 这种新闻看到过好几次了啊，觉得就是大家在选择这种受水机的时候慎重
1: 慎重。
0: 另外就是希望这种受水机的企业啊能够在这方面严加，因为水这个东西太平常了，就大家每天要喝多少水，这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包括小区的物业什么的可能也得在中间协助一下。
0: 对，
1: 有的物业一看这饮水机不是用着呢吗，但你看周围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
0: 对，你垃圾桶旁边是，
1: 对，
0: 怎么行啊。
1: 嗯，
0: 好，我再来看看最近有一幕啊，就是在高铁一发车，陕西人集体上线这个剥核桃，埋头剥核桃。最近在西安开往榆林的列车上，列车刚发动，车厢里的老陕们就齐刷刷的开剥，手法呢行云流水，主打一个黑手预定。更逗的是是这个转个身发现隔壁的乘客带的都是同款啊，有网友就说了，这个秦人集合，这大概就是陕西人，不光是陕西人，我发现好多朋友的最近的秋天的仪式感，就是吃那个，你吃过那种核桃吗？就是它是那个青皮的核桃，
1: 青皮
0: 核桃，就可以里面那个核桃是要剥皮的那种吃法
1: 啊。
0: 就最近是我上周正好是去那个天津蓟州去玩，就离北京一个多小时，然后看见他那边全都是在卖这个的，还挺便宜，然后就买了好几斤。
1: 这个、还真没注意啊，我一般
0: 吃
1: 的都是包好的那种成品的。
0: 很好吃，它是自己就是很，它是鲜核桃嘛，
1: 啊，
0: 所以包完之后那个口感很好，就是这个季节正是时候。
1: 挺好，算是季节限定啊。
0: 对，
1: 你像北方的秋天可能是苹果呀、梨呀、柿子呀、核桃啊。
0: 嗯。
1: 陕西人呢，把秋收直接搬到高铁上，剥的是核桃，但是过的是节气。
0: 对，包括现在北京怀柔的核桃也很好啊。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在那儿专门去买这个吃这个，就抢这个季节去吃。
1: 对，魅力恨啊。
0: 啊，对。
1: 嗯。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老干妈里挖出了70克黄金，最近在安徽的公安局收到了反诈中心的预警，说这个辖区内的刘女士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称已经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的运送黄金了。民警立即启动了拦截预案，追踪目标网约车并将其拦停。由于此时刘女士在外地，为了防止事态升级，民警把网约车司机及车上的包裹带回了派出所，在征得刘女士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拆开，发现里面两瓶老干妈辣椒酱。民警从红彤彤的辣椒调料中翻找出了两块金灿灿的黄金，整整70克。
1: 刘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就在这类骗局当中，骗子先以做任务啊赚佣金为诱饵，让受害人进行小额刷单，并且顺利的拿到返利，取得信任之后，再诱导受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随后，骗子再以账户被冻结啦、需要充值解冻等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购买黄金，并且线下寄送，说的就是啊，完成后本金返利一起返还给你。
0: 嗯，
1: 啊，完成后你就再也找不着这个人了。
0: 是，所以现在的骗局形式太多了，
1: 嗯，
0: 大家还是多加小心吧。
1: 哎呀，我觉得网约车司机估计也懵了一下，开开车警车，呜哇呜哇呜哇，停车停车，
0: 我没办法，
1: 我干什么了我？你运送的物品有问题。警察同志，两瓶辣酱，真没别的东西，抽出来270克的黄金，你这
0: 太有招了，
1: 多吓人！
0: 老干妈说我招谁惹谁了？
1: 真是啊。
0: 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话题来说说各位的手机号啊，我们来说回到手机号上来看看各位，现在的手机号什么时候换的？
1: 哎，
0: 怎么选的这号？
1: 是的。看到 Sun 说97年的1390号段，
0: 嗯，
1: 一直用到了现在，从来没换过，而且就这一个号，没有第二个号。 嗯，
0: 哦，1390，
1: 号段
0: 从97年就开始用了。
1: 是的，
0: 哎呀，
1: 这号比咱很多听众岁数都大。
0: 对，反正现在还有人就选号的时候必须什么选135的呀、139的呀、138。

0: 大的呀。
1: 嗯，
0: 我还前两天还听了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嗯，
0: 说什么199的就是诈骗，不是吧？
1: 不是啊。你这可得罪了很多人啊。你这些号
0: 是我在网上看的，说你别接什么199。
1: 不你这是你太这容易误伤友军呢、啊、你这样。因为199号段，你看大家每个人就随着这个大家啊、都没人手一手机号，甚至有的人人手好几个，就这么多11位的号，那根本使不过来啊。所以呢不断的开一些新的号段，哎，然后这每个号段可能每个号段一些自己的小特色，但并不是199的特色就是诈骗。
0: 反正我是看忘了是好像是不是，反正就是说什么要多少就别接。
1: 我觉得有这种社会的刻板偏见，有可能
0: 对对对，
1: 有可能因为什么，就是很多那些骗子呀，人自己有的号，他自己的号可能就是什么139啊，是自己号，但他不能拿自己号干这坏事啊。啊，我新注册个号吧，正好赶上了199号段，大量的可以注册，他就申这么一个199号段。
0: 不好意思啊，有人说、怎么可能，我的电信号就是199。
1: 哎，凡科在用一种非常新型的，希望大家来参与互动留言做数据的方式啊。199都是诈骗，不服来辩。
0: 说的我在网上不知道哪儿看的
1: 啊，不服来辩，你说你是199吗？
0: 刻板印象了啊，
1: 刻板印象了。
0: 六月说我的手机号是工作之后工作单位让办的，之前的号不能办话费补贴就换号了，选了一个号码，3-1、1-3、4-5、3-6，觉得号码不错，结果接了近一年的陌生骚扰电话，第一句话就问我是不是张伟。张伟的号这是什么
1: 啊？这个也是
0: 接了近一年，
1: 也是一个尴尬的事情啊。你像刚才那位说1390的号一直用，从97年用到现在了，你有一天你突然不用这号了，我跟你说，这号如果不回收，但凡有另外一个人二次使用了，也都会认为是来找你的。
0: 好，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说说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及会有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这个手机号是什么时候换的，当初为什么选择了现在这个手机号，用多少年了，
4: 对，
5: 都给说
4: 了。现在换手机号太麻烦了，就你要换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不是政策也很好，就是什么携号转网啊，就反正你不想在这家公司运营公司你就换一家，但是手机号我就不换呗。
5: 对，
4: 所以你看大家这个留言啊，基本上都是用了很多年。悠茶香说，我的手机号1588，尾数是0453，已经用了15-16年了，
5: 老号了也啊。
4: 1588，
5: 要我发发
4: 啊，挺好啊，
5: 寓意好。
4: 对啊，
5: 六月说手机号是啊，这刚才说过了。慧慧是我现在的手机号是大学毕业之后换的，换号只是想跟过去的某些人和事儿彻底断联，否则不会想要去这个更换手机号。现在我的手机号和我嫂子的就差一个数。也没什么特殊含义，觉得这些数字挺合眼缘的，就它了。
4: 随遇而安说，我的号码是2019年从一个地级市到首府城市之后更换的。后四位的和主持人有点像。主持人是1131，我是3111，那人你是3111，你这是三连啊，他那又不是。
5: 我这是3+1不行吗？仨尖带一三出去，我跟你说，
4: 你那夹在中间，人是3111，人三个连起来，那也挺厉害了。
5: 我
4: 三个能连起来的，现在手机号也算是，估计你那号现在能卖不少钱呢。
5: 我1131，
4: 1131怎么了？
5: 1131
4: 夹在中间就没啥意思。
5: 夹在中间这个，这就是像范德彪先生说的一样，把手指头喂过去，中间表示礼貌。我一豹子号不是震着了吗？1111的那多不好。3+1也挺好，
4: 就没啥意思了。这是这位朋友啊，
5: 一格说一个没换成的手机号码吧。好多年前，我在掌上爷爷厅看到了一个手机号186，然后是他的阳历生日，紧接着是阴历生日，就果断买下了。但是当时呢，人不在北京，必须要身份证签收，这就死循环了。后来无奈放弃了，自此啊，那个号码就再也没在营业厅号码池里出现过，所以就一直没换。哎呦，这有点
4: 太遗憾了啊！
5: 对，
4: 这也太难得了。
5: 186，阳历生日加阴历生日，就不懂的人，
4: 我的天哪，
5: 不懂的人看不明白，就觉得这有什么特殊的，哪也不挨着哪。但咱自己留作自己的小纪念，挺好的。
4: 视频直播间这个时候，我的移动1346用了，就134好像也是很久的啊。用了十大几年了，
5: 啊，
4: 十大几年。
5: 不是，这朋友们，就是大家在说这种的时候吧，能不能稍微的带上一句，比如说这个号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比如特别厉害什么的。
4: 什么？它有啥级别？这有啥级别？
5: 1346，比如说当年这也是一个什么，算是黄金号段，或者是会不会被很多人追捧的？
4: 啥？还有这种界定吗？
5: 万一呢，是吧？
4: 现在是不是就是什么134、135、138，还能选到吗？也能选到吧。
5: 我主要怕万一大哥的意思本意是告诉你们我1346，结果咱们说用了好多年了哈，来看下一条，
4: 怎么了？他有什么就有别的意义的啊？
5: 对，万一有别的意义，
4: 有别的意义的就跟我们讲讲啊，因为我们可能不太知道。1522，对，1522也早，
5: 也早。
4: 对
5: 对，
4: 被水淹的鱼说，我移动152，用了17年了。
5: 对，
4: 我爸我妈好像也是152
5: 啊。还有他还说谁的号码里要是有520-1314就绝了，1520-1314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这位，他这个让我眼有点晕，有点16多少
4: 0888888001，16多少0888888。

0: 幺
1: 啊，这么炖，
0: 嗯，
1: 我是幺六转0888888801啊，
0: 嗯，我的天哪，是真的吗？你这号真是这样的？
1: 有可能啊。
0: 那这号得是买的吧？不可能免费能获得这样的号吧？
1: 你想摇出来费点劲，反正。
0: 嗯。
1: 娜娜是13555，尾号是9954。
0: 哦，
1: 这个快20年了，
0: 嗯，
1: 也是上学时候的手机号。
0: 嗯，
1: 嗯，
0: 这也挺好啊。
1: 嗯，
0: 好多，就是大家就从那种炫耀嘚瑟的方式，你看我手机号牛不牛？
1: 啊，
0: 3个5，
1: 3个5，
0: 4个1，
1: 我管上3个6。
0: 哎呦，都什么？嗯，哎，这位又有来一位朋友，
1: 嗯，
0: 有，今儿我们是在找1131吗？
1: 哦，1131来了
0: 啊！我的手机尾号也是1131，
1: 哦，
0: 一直没换过，用了20多年了。
1: 我跟你说，咱俩别一块打车啊，要不然
0: 打车
1: 一个
0: 尾号
1: 1131一样了，这个
0: 这么多1131，
1: 嗯
0: 嗯，紫间少年说1310531。
1: 啊，
0: 哦哦，它中间是0531，
1: 0531。
0: 问哪个城市的区号？对，中间有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中间那三位，
1: 嗯，
0: 那中间那四位是区号。
1: 区号。
0: 对，因为我有好多同学，
1: 嗯，
0: 那时候他们都是0351，就是太原。
1: 啊，0531是济南嘛？
0: 0531啊。
1: 0531济南。
0: 哦。
1: 所以就是，如果您就是在济南啊，然后后面最后四位再跟上一个，比如说您的济南频率的，咱们济南山东频率多少？这可以当做 咱们自己的号啊！
0: 你真的，
1: 还是一心为工作。哎，说到工作呀，咱们该说一下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
0: 哎，真的是，今天那就忘说了，赶紧再说一遍。
1: 对，我们现在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3折预售阶段。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看一看。
0: 嗯，
1: 咱们现在的价位呢，299的估计悬了啊。
0: 嗯，
1: 499的、699的，还有1699的，这些应该还有。1699是最贵的那个蟹王款。
0: 嗯，
1: 除了它以外，前面那几百块钱的呢，都是到手8只，4公4母，价格越贵，它的分量斤数越大。
0: 对，
1: 最后的最贵的蟹王款1699呢，是到手
0: 六两。
1: 六只就是3公3母，因为它
0: 这个大家点开都能看到，
1: 那能看到，
0: 对，都6只8只都很清楚。
1: 重点说的就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0: 对，
1: 就买2张再多送您1张，
0: 嗯，
1: 买5张多送您3张，
0: 嗯，
1: 您就算算是不是更划算一些。
0: 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去发送大闸蟹3个字，
1: 嗯，
0: 在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之后呢，有一个链接，打开那个链接之后可以去看到。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个捕捞区已经好多年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捕捞区，不是第一年，所以它的品质有保证。每年都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前两天不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团购，一下团购好多嘛，
1: 嗯，
0: 就已经每年都是公司的团购都是在我们这儿，包括我们自己去年也都尝了，确实是不错，而且它确实是来自于阳澄湖的核心产区。我们也给大家在当地也去溯源，让大家也看到了视频，看到了那些插着小旗儿，能看到周围全是我们的地儿的，
1: 嗯，
0: 哎，就是很自豪，我们自己的地儿捕捞区，然后周围的生态确实很好。那天他们去看，环境也很好，所以有这样的环境生态，它才能有好的这个大闸蟹品质。
1: 嗯，
0: 那个黄很满流油，哎呦，就是真的顶盖那个肥美啊。
1: 哎，
0: 大家可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的话，不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大闸蟹在这个季节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既然要吃，我们就吃最正宗的，
1: 嗯，
0: 吃真正来自阳澄湖的。
1: 嗯，
0: 有的吧他就直接不说，就是大闸蟹，
1: 嗯，
0: 有的吧他就说阳澄湖，但也不一定是不是，你怎么证明他是呢？
1: 我发现今年很多那个网上卖大闸蟹的套路又变了。
0: 啊，
1: 他这回说的什么呀？说每年阳澄湖就这么大，就这么多蟹，
0: 嗯，
1: 哪儿外边都说自己阳澄湖，
0: 嗯，
1: 我们本地人，
0: 嗯，
1: 不吃阳澄湖，我们有平替湖，我们吃的什么什么什么，味道一样，我们本地人也尝不出来，因为这我也不太了解具体怎么着，但是确实大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全世界都在说阳澄湖，
0: 嗯，
1: 哪来就跟都喝八二年，
0: 确实是哪来
1: 八二年拉菲一样，那八二年是，
0: 啊，早被人喝完了，
1: 什么年份呢？那年地球都是变成快成红酒了都，啊，所以，但是确实，如果看了大明那次去溯源的，会发现咱们的确就是在那儿还
0: 阳澄湖，
1: 对，还圈了一个池子，一个专属捕捞区，
0: 不会以为我们那是绿幕吧？
1: 啊，
0: 为了证明不是绿幕，他们不是坐那船还在那湖里面绕了几圈吗？
1: 那也有可能是绿幕，应该让大明跳水里这样啊。
0: 所以确实是真正来自阳澄湖，阳澄湖说大也大，说小也挺小的，也不可能让我们这么多朋友都能吃到。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是你自己吃，你能品尝到真正来自阳澄湖的，包括网上也有鉴别如何是能看出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什么样的，你回去可以鉴别。还有就是你送人的话，咱也很有面子。一个是你可以直接送他蟹卡，因为回家的是蟹卡，那个蟹卡首先是一个实体卡，烫金的工艺就很高大上，你把卡给他，你什么时候想吃你什么时候去兑啊。另外你也要告诉他，这是真正的啊中国交通广播的专属捕捞区的大闸蟹，有可以溯源的，你可以看到视频的。
1: 对，
0: 所以给别人的时候你也有面子，你人家也更放心。这就我觉得就品质上有保证了。然后再说价格吧，我们现在三折预售，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买那个拍五发八的，因为周围要送的人很多。你妈一个，他妈一个，对吧？
1: 对，
0: 两家一家一个，然后你再送什么客户啊朋友啊，然后自己再留几个。
1: 就我觉得那个拍二发三特别适合正常家庭的。
0: 就是他家一个我家一个。
1: 什么他家我家的，那结了婚了都是一家啊。
0: 哎呦我的天，
1: 你妈一个我妈一个，这种表情就不行啊。就是说给咱妈一个，再给咱妈一个，然后咱家再留一个，你看看这多好。
0: 对对对，这种的家庭的就是到中秋节的时候让大家都尝一尝嘛。拍二发三。然后如果说要真的要周围要送好，对，咱们之前就有咱们朋友是做销售的，还是咱们听众，因为跟我出去旅游，他跟我说，他说我每年都在你们这儿买那个大闸蟹。就他就拍大量了，他说因为要给客户，就在逢年过节得给客户，然后他就拍好多，然后自己还能再留一份
1: 给客户行，就怕是来咱们这儿进货了。他这因为价格确实三折嘛，相对比较便宜一些。但是要提示各位啊，就是蟹这个东西啊，它确实还是偏寒凉一些的。如果您吃螃蟹，很多人喜欢小海鲜，就着小啤酒这种。不建议您喝啤酒。这个时候最好配的，一定要喝的话，可以适当喝点白酒。那么说到白酒，
0: 白酒呢，
1: 可以考虑一下紫下醇。
0: 对，
1: 这个现在也是有很好的福利机制。
0: 一个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就大家对这个品牌不了解，这个也是我们去溯源过的，比较好喝的一个中高端的清香型白酒。大家回去之后可以看到那个包装，确实是很高端。
1: 对，
0: 前两天我还刚给家人喝了这个，它是跟汾酒同宗同源的，山西吕梁的非遗技艺，因为它属于清香型白酒，然后度数呢可以选42度、45度和52度的，不添加任何的酒精香精啊，是纯粮酿造的。大明他们去过他们的工厂。所以这是真是带来绝对的这个最自信的一个机制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你买一箱回去喝，喝一瓶，不好喝整箱退回来，
1: 不好喝了退回来，买五箱送你一箱，是这个口音吗？
0: 不是，谁跟你说我们山西这口音？
1: 就我也模仿不像，
0: 就是反正就是很自信。我觉得这个没有酒厂可以这么干的。
1: 对，
0: 开箱喝一瓶，不好喝整箱给我退回来。我就说那天其实是好，有人这么干，确实我觉得不太好啊这么干，但是还是能证明我们的酒好。他买回去喝了一瓶退回来了，行，你觉得不好喝你退。他又买了一箱，又喝了一瓶，又要退。好喝咱就留下来，那一箱也不贵，算下来一瓶也就100块钱吧。
1: 现在已经实现不了了，因为每个 ID 好像只能
0: 这种福利只限第一次，
1: 只限第一次。就你既然真的觉得不好喝，那就算了，那瓶也送给您了。就结束了，你不能说我又下一瓶。那这个动机
0: 他就觉得真好喝，
1: 就是太明显了，这个啊就不一样了。
0: 对，那个这个酒确实是我觉得是不错的。我作为一个山西人啊，我让我家里人，因为我家里人是常年喝山西酒的，他品尝了这个酒确实是不错。现在都喝这个。
1: 大家可以回复酒这一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紫下醇的相关链接啊。
0: 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抢购了。现在一箱是多少钱？700多，好像是
1: 700多，
0: 六瓶啊，算来一瓶100多。
1: 如果是要囤货，买五箱再送您一箱。
0: 对
1: 对。再来看看有关于大家这个手机号的问题啊，就是手机号是用了多少年了，当初为什么选的这个号之类的，都可以说一说。刘白说我的号是138100开头的，用了23年了，移动动感地带第一批号，周杰伦代言的。I'm 众人，我的地盘挺我的人。在我的地盘挺我的。
0: 哎呦
1: 在我的地盘听我的，这句话你能用标准的普通话读出来吗？ 你一读你就带唱调了呀。
0: 有那广告当年真火呀。
1: 对，
0: 我当年也是动感地带
1: 啊。
0: 那因为那换手机的时候，那卡不要拿出来，那小卡上还写动感地带
1: 啊。咱们众人
0: 挺火的。
1: 梦随行说138用了20多年了，当时尾号带四的，每个月送300条免费短信。大学生那时候没钱呢，所以特意挑了个带四的号。
0: 带四的还有这福利啊！
1: 啊，对，当时大家可能总是有谐音，觉得不好不吉利什么的。
0: 当时送300条免费短信啊，
1: 太顶事儿了。
0: 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发短信啊，一条1毛钱吧，是吧？
1: 一条至少1毛吧，
0: 1毛吧，墨迹不是托说要读一下他的留言，他留言在哪儿没找见，被刷上去了
1: 啊。他说他的手机号和车牌照都是996，运气也挺好。
0: 真的吗？
1: 我存疑啊，朋友。
0: 我不信，你拍照发过来。
1: 你拍照吧，你发公众号里吧，我有点存疑啊，这个。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他也是这个情况，就2码30，说我前年把用了16年的手机号给换了，就是为了手机号的后几位跟车牌号能统一起来，所以他的尾号和车牌号现在都是11261。
0: 哦，
1: 嗯，就统一了。这种就是巧了统一的，
0: 嗯，
1: 你这一下就996了，你这
0: 你这太牛了
1: 啊。
0: 我只能做到我的车的尾号和我的手机尾号都是一、
1: 车的尾号手机尾号都是一。
0: 对，今天限行。
1: 你今天也不能打电话，最好给你
0: 都是一。对，这个统一的
1: 啊。
0: 还有朋友说
1: 拖拉机说136用了快20年，尾号是9907，就看这尾号好，所以当时选了这个。
0: 哦，9907怎么好啊？数字好，九，
1: 看着就9907。
0: 嗯，
1: 你品品这边啊，九九零七，九就是好，
0: 九好嘛，对，
1: 紫下唇就是好。
0: 真的。
1: 娜娜说，还有那句就葛优的那个台词，神州行，我看行
0: 啊，
1: 啊，
0: 是，
1: 也很洗脑，
0: 对，
1: 嗯，
0: 哎呦，根深蒂固了那都。
1: 大张伟说：“我也是138的，22年了。”
0: 哎呦，
1: 嗯，
0: 不一样的烟火说：“158-6331用了16年，用习惯了，没特殊情况不会换号的。
1: 嗯”
0: 昨天去太原中北大学送孩子大一报到了，送个祝福。
1: 好、哦，
0: 送个祝福，
1: 送个祝福，那就祝孩子咱们接下来的
0: 在大学生活里面
1: 学业进步，
0: 前程似锦。
1: 对。大学了是吧？那就是这想搞对象就搞对象。
0: 什么年纪刚大一，能不能先好好学习？
1: 哎，这工学习搭子是吧？情投意合的也挺好。嗯，现在家长都着急，是吧？侯礼说尾号192929啊，挺顺的，192929。
0: 尾号是192929是吧？
1: 对，
0: 哎，这挺好的。
1: 说当时换智能机的时候选的，后三位还是小孩的生日
0: 啊。好，929，
1: 929，
0: 嗯
1: 啊。就2929算是纯尾号，但是再连一个前面那个九呢，9292。
0: 对
1: 啊，
0: 挺好的，
1: 挺好的，这
0: 正 好记啊。
1: 对，莫名其妙，你看有的人报那个他的手机号，你就能听出来他的号，他不是那种3个、4个、4个的报法，
0: 对，因为我身边就有人说我的手机尾号是185，3个0，4个2。
1: 真是，
0: 这真好。
1: 莫吉不图人真是发来了尾号。
0: 996，
1: 上海的朋友啊，
0: 真的是996，
1: 真的是996。咱们上海频率，这不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哎呀，这就是有点巧了呀。
0: 他旁边那辆车是他媳妇儿的
1: 啊。要是把那个，您要二位要是在北京的话，我跟你说，这个
0: 真的挺好，
1: 真的就更大了。
0: 怎么来
1: 了
0: 北京？怎么了？
1: 这
0: 开开
1: 北京天津频率99.6啊。
0: 不是996对他来说就是从9晚9每周6天，是吗？
1: 可能因为我在咱们频率时间长了呀，我现在看这仨数，
0: 996没有那个99那个意思了，
1: 没有那个意思，
0: 那打工的那个早9晚9打工6天，
1: 对，虽然都跟工作沾点边儿吧，但沾的不是一边儿啊。明天你好，说我尾号0711，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了，0711。
0: 11这么多，我尾号也是11，
1: 我11131。
0: 哎呦我的天哪，都是11。
1: 11。
0: 翻扇说133，
1: 电信，
0: 17年了，
1: 啊，
0: 也是当年的校园卡。
1: 你看看，我感觉很多人可能都是借那个机会，就这么一直用着了。尤其如果又是在本地上的大学，你这号也就是本地号啊。
0: 对。 寡人这位啊，我家两个尾号77725和77726，这是怎么能选到的呀？两个号当时一起办的，有那种情侣号是吧？
1: 应该是
0: 有，好像有
1: 情侣号是个很久远的回忆了，突然攻击了我。当年好像是有那个情侣号的，
0: 啊、有。
1: 我记得办号的时候你可以选择，
0: 嗯，
1: 啊，就两个人有对账的那个。连着、
0: 嗯、
1: 好像还有套餐，你们俩互相打电话发短信，有什么不要钱什么优惠啊？
0: 对、
1: 嗯、
0: 这种的结了婚再选
1: 分手了也就换号了，就这有的
0: 刘白说，我另一个手机号也是移动的，尾号也是996，选这号也是因为喜欢听中国交通广播这个频率99.6。哎呀，真爱呀！
1: 我们谢卡三折已经很便宜了，不能再送了啊！你这么留言也不送你了，我跟你说，你感谢支持啊！
0: 嗯，
1: 抓紧时间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同志您好，刚才您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依据交通法规，要对您做出扣3分的处罚。
0: 警察同志，咱们商量一下行不行？
1: 不行，甭来这套啊，违法了就是违法了，这件事儿没有谈判的余地。
0: 哎呀，不是，您听我说完呢，您别扣3分了，您扣我6分行不行？
1: 啊，这种要求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啊，别人求情都是想少扣点，您怎么还往上加呢？
0: 因为我的幸运数字是6，3听着不吉利，您还是扣我6分吧。
1: 那我干脆扣您66分多好啊，那不更吉利吗？
0: 那不行，那我得重新考多少遍呢？您就扣6分吧，我驾照应该还有9分呢。
1: 不是，驾照还有6分，这次扣完3分的话还有3分，那怎么着？要扣你6分吗？
0: 哦，不不不不，3其实听着也挺好。
1: 请问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哪一违法行为一次记6分？
0: 单选题 ：A.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
1: B. 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
0: 没听懂。C.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1: D. 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机动车驾驶人未按规定系安全带啊，
0: 请选择
1: 啊，
0: 只有一个啊，
1: 只有一
0: 个是扣6分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这个有的题咱们之前考过，啊、
0: 是吗？
1: 对，比如说特别绕的那个，
0: 那个我跟压根没听懂你说的是啥。我跟你说，这真的，这跟主持人的关系太大了。主持人没把题读明白，你让我们听众怎么选、啊？
1: 来，柯柯老师，
0: 真是
1: 您用重音再读一遍。
0: 不是这个
1: 啊，
0: 不不不，
1: 我看你用重音
0: 这不是我的强项，就是这种题太难了，这我就理解不了。
1: 啊、
0: 他得你得先理解，你肯定是理解了，对吧？
1: 啊、对 对，
0: 他没给我们读明白。
1: 但是你别说啊，这道题答对的人还挺多的。
0: 不啥呀？
1: 你看看视频直播间，这基本上全答对了。然后包括咱们的
0: 后台没啥答对的，
1: 微信后台里边我看第一位今天是谁，第一位
0: 真都不对
1: 啊，
0: 都没有，
1: 视频直播间还行啊。我们来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C 选项，
1: 对，
0: 就是那个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1: 这个是记6分。
0: 嗯，
1: 前面那几个就是高速城市快速路倒车，这个一次记12分，这没什么说的，太恶劣了。然后后面那个 B 选项特别绕的那个，普通道路超速50%以上一次记12分，这个也是记12分的。C 选项不按规定避让校车，这个一次记6分。最后那个4D 选项，没系安全带的一次记1分。
0: 嗯，
1: 哎，所以正确选项是 C 选项。
0: 关于校车的，咱之前也讲过是怎么着，怎么避校车是怎么着来着？
1: 对对对，
0: 是吧？也说过。
1: 还有他在那儿等着的时候，你从旁边过、
0: 啊、
1: 行不行？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是这种情况下会扣6分是吧？
1: 对，
0: 嗯，好。 知道了。嗯，好，我们趁着这个，因为最近蹭一下热度，因为最近这个手机啊很多都在更新，所以我们也聊聊各位的手机。
1: 嗯，
0: 但是你看大家不管换手机还是换手机号，折腾来折腾去，就手机里面其实不是换手机，也手机里那这些聊天记录啊，拍过的沿途风景啊，手机号绑着的快递外卖，家人的专属来电，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日子里面攒下来的细碎的牵挂。
1: 舍不得那台旧手机老号码、啊、是舍不得里边装着的那些热热闹闹的生活痕迹、嗯、
0: 是咱们不用追着去赶那最新款的手机，也不用急着换更划算的套餐，
1: 能把当下的咱们的小日子小生活过顺手，身边的人都联系得上，这就是最踏实的事儿。
0: 下班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奥迪日前在中国市场重新分配品牌资源的方案已基本敲定，未来上汽奥迪将只运营 AUDI 品牌，四环品牌将完整划归一汽奥迪。需要指出的是 ，AUDI 品牌是奥迪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智能网联电动车序列，不带四环标识，而四环品牌则涵盖奥迪全球统一的燃油及电动产品线。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00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操。伸出右手，左手抓住右手腕，从左到右转手腕，1、2、3、4转一圈，2、2、3、4再来，3、2、3、4转手腕，4、2、3、4换手，右手抓住左手腕，顺时针来转圈，5、2、3、4，6、2、3、4就是这样转手腕，用力握拳转，不要小看手腕操，腕关节能灵活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看我昨天晚上啊，就是闲着躺床上就刷会儿手机哈，
3: 嗯嗯，
2: 我呢是看到了一位医学博主啊，他发了一篇论文
3: 哦，
2: 哎，我看了一下，挺有意思，
3: 嗯，
2: 评论非常多
3: 哦，
2: 嗯，因为这个医学博主是比较出名的啊，
3: 哦，难怪，
2: 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3: 嗯 嗯，
2: 总之呢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吧，
3: 哦，
2: 哎，就是他发表的那篇论文核心的内容是说针对于疾病，他提出来说疾症重在于治，

0: 慢病重在于养。
1: 哦，
0: 哎，里面就列举了很多什么急症和慢病之间的区别呀，还有什么急症重于治疗，慢病呢，要重于调养这些理论的概述。
1: 嗯嗯，
0: 哎，我就看大家评论哈，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哎，我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就很支持这个博主的观点，
1: 嗯
0: 啊，那也有一部分人呢，对这个医学博主的理论提出质疑了。
1: 哦
0: 哦，哎，他们说，你都有病了，你不管是急症还是慢病，你得积极去治疗啊。
1: 嗯嗯，
0: 那病都是治好的，但没有养好的。
1: 哈啊，
0: 哎，还有的人说，这养病就是养虎。虎大了就伤人，
1: 嗯嗯，
0: 那很多病都是小病养成大病的
1: 啊，
0: 所以说不能养，呵呵，一定要积极治疗才对，
1: 嗯嗯，
0: 哎，我看着大家的这个争论都挺有意思的，
1: 嗯，意见不统一，
0: 对，
1: 各地想法，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想借着这个话题呢，就跟您探讨一下，我想听听您的理解和思想。
1: 嗯，其实这种话题啊，它这个争议肯定是很正常，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一旦我们出现疾病以后了，就是病我们换位思考，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体上了，
0: 嗯
1: 啊，突然间我们身体出现了某些不适或者发生了哪些病症，其实从每个人的角度啊或者是认知想法可能看法也都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说每个人都一样，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是吧，可能有的人认为我的病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可能现在没必要高度去重视，可能还有的人认为什么呢，哎呀不行啊，我这病都已经有了，我不能等，别出以后严重的后果，
0: 嗯，
1: 是吧，啊，那实际上呢，就像引用你刚才你看到这个医学博主说的这个话啊，就是急症重在于治啊，说慢病重在于养啊，产生这种争论呢，要从我的观点啊，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啊，就是身体发生了急症重在治疗，这句话实际上永远是对的，
0: 嗯，
1: 其实是不应该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对吧？其实也能应对很多大众的一些人的心理，就比方说我们突发了一些危急重症的时候，
0: 嗯，
1: 对吧？现实生活当中，比方说突发了心脏的疾病，突发脑血管的意外，这些危急重症突发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选择去争分夺秒的得去治疗啊？
0: 对，
1: 是吧？你不管是采用任何的治疗方式，对吧？那个时候你也别考虑到什么风险不风险了，创伤不创伤了，
0: 嗯，
1: 对吧？首先第一个什么，你的保命要紧。
0: 对，
1: 涉及到紧急抢救的时候啊，
0: 对，
1: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巨大的手术风险，
0: 嗯，
1: 是吧？这时候可能作为家属来说得做个抉择，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是吧？不管医生怎么去说，有什么样的风险，你都要去承担，也都要去做。为什么呢？如果你不做，那风险更大了，对不对呀？
0: 不管怎么说，先把命保住
1: 了。对呀，你的保命为先呢，
0: 嗯，
1: 对吧？你没有什么犹豫考虑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急症啊，而重在于治，这是说到你这个保命的事儿了。你换句话来讲，比方说身体由于某些疾病带来这种什么持续性和剧烈性的这种疼痛，
0: 嗯，
1: 它不是说是你能够在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办法说在家里就可以抑制和缓解的，那你是不是也是要重在于的去积极去治疗啊？
0: 对
1: 啊，这是针对于急症来说，这个肯定是对的，
0: 嗯
1: 啊，那么慢病说重在于养啊，这句话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而且呢，这句话实际上这个养的概念呢，它不是出自于西医，源自哪儿呢？是出自于咱们中医。
0: 对
1: 啊，中医有养的概念。
0: 就我们很多老人，再有就是一些中医的爱好者、养生的爱好者，特别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啊。对呀，中医这个养护调养，
0: 嗯。
1: 那么西医呢，它不是说提出养病的概念，那西医是什么概念呢？西医的优势和强调的重点，它不就是治疗吗？
0: 嗯，
1: 对吧？西方医学讲究什么呢？它对于各种疾病，它讲究的就是速度，它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西医擅长什么？它擅长的是这种危急重症的突发急发啊，进行抢救性的治疗。这一点是西医的优势，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对吧？你中医是比不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很多人这个去医院啊，就治病找这西医大夫，

0: 你不管是用药也好，还是说开刀住院，很多人也发现个现状，什么现状呢？就这个西医呀，他给你治疗以后呢，他也会习惯的告诉患者，还总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哎呀，说你不行出院吧，啊，或者你回家吧，回家干啥？回家慢慢养着去吧。啊，说西医他擅长于治，他也不是擅长于养，对吧？那为什么西医最终也能说你回家慢慢去养着呢？哎，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回家养，那你说我们这个患者听完医生的话以后，说回家有没有去养啊？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个养呢？
1: 就是大家理解的这个养和医生说的这个养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对呀，哎，所以说大夫说了啊，就是你这情况啊，我们现在能给你做的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是吧？这支架都给你下了，是吧？这个甚至搭桥也都做了，该截肢也给你截肢了，反正该做都做了。说剩下怎么办呢？说你回家吧，回家去养去吧。这一回家养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人的理解方式了。你看，有的人会认为什么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哎呀，这大夫让我回家慢慢养着吧，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可能我这个病啊也就这样了，是吧？也没什么特殊好办法了，能恢复保持到这样就不错了，哎，也不用再瞎折腾了。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他认为，基本上就是医生已经能用的招数都用
0: 哎，他感
1: 完
0: 觉应
1: 了。
0: 该都用了啊？为啥？要不他怎么答复我回家了呢？让我回家慢慢去养吧，是吧？他认为呢，哎呀，那也就这样了，没必要去瞎折腾。还有一阵人，他理解什么呢？说，哎呀，这个医院大夫让我回家说慢慢养着，他也理解是什么呢？说是西医肯定是也就知道目前这个状态了，但是呢，我不能干等着，我得另寻蹊径。说不行，我再找中医看看，哎，我肯定不能坐以待毙。是吧？还在不断的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这是不是也有这类人群呢？
1: 有，
0: 对吧？他是这么理解这个养啊。那实际上啊，就是这个针对于很多于慢性疾病啊，就慢性病大家比较熟悉了，是吧？像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的，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风湿免疫类的疾病，包括胃肠消化道疾病等等，是吧？这个不都属于现在叫慢性病吗？慢性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呀？病程时间怎么的呀？
1: 长啊，
0: 都是长，是吧？而且容易反复，这叫慢性病。
1: 对，
0: 那你看啊，西医是重在哪儿呢？西医的优势是啥？刚才说了，在急症期的治疗嘛。
1: 治疗得快，
0: 哎，它讲究是速度啊，哎，就是你这病突然短时间内啊，危急重症加重以后，怎么办呢？你寻求西医是很快的得以缓解。为啥叫缓解？因为现实来看也是很多这些病，它是没有办法什么从根本给它解决掉的。所以这个西医呢，在危急重症危险期，它通过积极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它能帮你度过去以后，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吧。那么这个西医所说的养，从西医的角度，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清楚，西医所要表达的是告诉患者说，你回家以后怎么的呀？你生活方面啊，这个生活方式，对吧？你需要注意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得改了。饮食方式该调整，你得去调整了，是吧？哪些东西该吃，哪些东西少吃，不能用，包括什么呢？很多一些药物的需要长期的跟随，这是不是都西医大夫经常去叮嘱的？
1: 对。
0: 所以说这是啥呀？这就是西医所说的养啊，大家要理解对啊，这是西医告诉我们所说的养的概念。那为什么西医提出这些以后呢？啊，告诉我们去养啊？因为什么？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事儿了，说是这个西医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它是不可能怎么的啊，从根本上得到康复的，一定是长期伴随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患者自己啊，平日的生活通过科学的管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吧？哎，从方方面面，包括药物的长期维持控制。哎，不让你这病情怎么的啊，快速的去蔓延和发展，不让它持续加重，哎，这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说，西方医学把这些病什么叫慢性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这个是从哪儿来？是从西医得出来的，西医的说法。因为中医没有慢性病的概念，但是我们不能说西医不对啊，西医不好，说西医不行，没水平，没能耐，不是这道理，是认识和观点理论不同而已。因为中医对这些病，就我刚才讲这些病， 中医有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呀？我告诉大家，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啊，我们必须得相信事实啊，认清事实，中医也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啊，就对于刚才讲的这些病，你要通过中医，它也需要拿出时间，得慢慢来。你要相对而言，你要就看短期效应的话，它还没有西医有优势呢。你看我是中医，但是我必须得是客观真实的，咱们得实事求是的阐述这个问题。因为中医这个养和西医的养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啊，这个养既然是中医最早提出的，所以说中医这个养和西医说你回家了改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长期药物的伴随，这个注意那个注意，这是西医所提出的养，但中医这养完全是两码事。中医养讲的是什么？叫照顾整体，是顾及全面的。他不管你是有病还是没有病，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养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提倡，因为中医这个基础的理论，就最早的基础理论是从哪儿开始的？是从养生开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它是从养生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医最先最早提出来的，它不是提出是如何解决治疗疾病，它是讲的是如何预防疾病。
1: 嗯
0: 啊，中医讲的是预防比治疗还要更重要。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知道这是啥？这是中医理论基础理论。

0: 就咱们国家，是不是你没发现吗？是下了大的气力和力度，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是吧？鼓励中医呀、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整个世界医学的角度啊，现在已经广泛的形成了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预防比治疗更重要。现在都已经在世界上达成共识了，啊，而不是说你等着出现疾病了，再想着怎么去治疗。
1: 这确实是，那没得病之前，你就给它消灭掉这个萌芽了。首先，咱们自己不遭罪，
0: 哎，
1: 哎，再有呢，咱们说花费上，在钱方面哈，
0: 对呀，
1: 这我们自己花费少，国家花费也少，
0: 对呀，而且相对来说呢，难度就小多了，对
1: 对。
0: 吧？你很多病到后期严重的话，你想治疗的话，对吧？你不光是承受的经济呀，包括这个痛苦啊，难度不也大吗？
1: 对，各个方面
0: 哎，所以
1: 消
0: 说
1: 耗
0: 这
1: 都
0: 个，
1: 太大了。
0: 所以说这个，你看看现在这是，尤其是咱们国家啊，也提出这个大的战略健康规划，怎么提出的？啊，要改变，改变什么呢？要以原来以治疗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你看看，要求我们转变呢，啊，这才是硬道理。那么，如果从预防的角度，那咱们还得实事求是讲，那中医的优势，那西医肯定是比不了的。中医3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养生的概念，和现在当代这个现代医学所提倡的养。啊，那可不一样啊！你看现代医学，他提出这个预防疾病，从养的角度，你看他提出啥？说得科学膳食、合理运动、戒烟限酒、乐观的心态，叫啥？叫健康的四大基石，是吧？也就是说呢，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啊，你能做好这四点，哎，就能够很好的长久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那我们再想一下。就现在医学提出这四点，我刚才说的，刚才啊这四条，你要是听起来或者看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很简单啊？但
1: 对。
0: 实际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四点要求如果都能给做到的话，我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能做到？
1: 首先，这科学膳食我觉得就很难。
0: 对吧？这是很广义的事情，
1: 对。
0: 对吧？你也好，我也好。如果从科学膳食角度，咱们每天呢一日这三餐，这饮食到底该怎么搭配是合理的？哪些东西我们吃了会超标？哪些东西会对健康不利？甚至从饮食角度，哪些食物和食品是安全的、是卫生的、是健康的？很多事情它不是我们能够把控得了的，对吧？我以前讲过一个话题，包括什么提倡的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多少，脂肪摄入量多少，钙的摄入量多少，油的摄入量多少。如果说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了，我们每一日三餐是吧，我们都需要拿颗数去量，对吧？我感觉我们活得也太累了啊，吃饭都是个最累的事儿了。
1: 这个，实现起来确实有难度啊。那我们说，老人如果一日三餐在家吃，你还能自己稍微把控一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青年人，那一天至少要在外边可能吃2顿饭，你是没有办法去强调说你让人家给你做这个餐，什么少油少盐什么程度。
0: 对，你少到什么程度？
1: 对，你这个
0: 不
1: 很，
0: 是越少就代表着越好，
1: 对，你这很难把
0: 对
1: 控
0: 不对
1: 啊。
0: 呀？啊，说低盐少油，那我说我不行，我不吃盐行不行？我不放油了，干脆安全了，
1: 那也不行。
0: 是吧？那你这么吃一段时间，我可以这么讲，不出2月，我告诉你，你就会得病。所以说，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叫科学膳食？它只告诉我们科学膳食，告诉我们低盐，告诉我们少油，告诉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告诉我们得需要怎么去搭配，哪些人能吃什么，哪些人不能吃什么。那这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让每个老百姓光学就这一块儿，这么说吧，他学一年他都学不完。咱先别说能不能记得住，能不能做得好，就学他都学不完。所以这里面涉及面太广了，对不对呀？啊，那你想想，这才是其中的一个呀，科学膳食。那咱再说一个，运动还行，好理解，说合理运动，咱没事散散步、遛遛弯、打打太极拳、骑个自行车啊，游泳健身，这倒可以。说这个呢，咱没有什么太严格的要求。那还有一个说戒烟限酒，这个咱倒实话实讲，这个烟酒肯定对健康是不利的，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有些人讲话的这个。想让我戒烟限酒，我也知道对我好，但是你说让我一下子把这个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下子就给戒掉了， 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也是个挺

0: 大的难事，
1: 对，
0: 是吧，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难，我也先讲过，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大家都知道说心态好对健康是很有利的，
1: 嗯，
0: 少生病。但是这个事儿道理都懂，但是现实当中你说我们每个人每天全能做到乐观开心吗？
1: 太难，
0: 永远保持情绪的稳定，
1: 这个事儿真是太难了，
0: 是吧？我感觉这个比科学膳食都难吧。
1: 对，你只要睁开眼睛，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每天就遇到很多事儿，
0: 对吧？来说这个
1: 嗯，
0: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呀，对吧？喜怒忧思悲恐惊，中医叫七情，是吧？我们是人是什么？我们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我们呢每天都在与这个世界与身边的很多人和事要打交道，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每天都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情志情绪，让情绪一直乐观。这个事儿真像你说的还真就是太难太难了，包括我自己都在内，那不可能说每天都如此的乐观，情绪如此平稳。所以说你看看现代医学提出的养的概念啊，就是这个把这几方面做到就是最好的养，是吧？这是健康的四大基石。但现实来说咱们必须得回归到现实啊，不是说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那么从中医这个角度，这个养叫什么呢？啊，刚开始你也说了我也提了，中医叫什么？叫养生。
1: 嗯、
0: 啊、
1: 那确实养生这个词大家都熟悉，
0: 对，
1: 哎，都听说过、
0: 嗯、
1: 那么那养生它究竟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养生到底养什么呢？或者说我们用什么去养呢？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呗。
0: 你这问题问的太关键了啊、
1: 嗯、
0: 就是养生很多人都经常听啊，说要学会养生养生啊，
1: 这对
0: 说什么呀，
1: 这词儿大家可能经常挂在嘴边，但是你知道具体养什么吗？
0: 哎，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大家记着，养护生命，也就是你平时只要是你把这养做到了，就养护调养的好，你的生命力就好，这叫养生，你的生命力就旺盛啊。我在这边再讲什么呢？养生是什么？养生就是养命
1: 啊、
0: 哦、就是养我的命，
1: 养命。嗯，那这个话题也太大
0: 了，很大吧，是不是大、
1: 嗯、
0: 哎，它既是起点，它也是我们的终点呐、
1: 啊、嗯，
0: 怎么理解呀、啊、也就是从生下那一刻开始，我们从生长壮老病死，也就是说这个养要贯彻始终啊，是需要用一辈子去做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和节点。很多人认为说哎呀这养生保养啊这对身体好都知道，说这些事儿啊应该啥时候做，是到了岁数了，年龄大了，身体机能呢逐渐退化了，哎，身体开始虚弱了，防止得病，哎，或者是得病以后了应该才去调养。
1: 嗯，
0: 实际上你这种想法本身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养生我跟你讲，养生是养的是我们的生命，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不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才叫生命啊？
1: 嗯，
0: 对吧？那我们活着靠的是什么能证明我们活着呀？最基础的物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口气呀？
1: 对，
0: 什么气呀？大家记得是元阳之气啊，一定记着啊，是元阳之气是我们的命。老百姓总说叫人活一口气，这口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有气才有生命，那没气儿不就没命了吗？
1: 嗯，那我明白了哈，这个养生进一步讲它是养气，养的是元阳之气，
0: 可以这么讲，对呀。
1: 啊，那这个元阳之气调养的好，那生命力就强就好呗。
0: 哎，对呀。所以你看有一些人说哎呀，说得养血养五脏养筋骨养这个养那个啊，大家记着啊，就不管养什么，所有的这一切你都得建立在养元阳之气的基础上，这是根基，这是基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了解认知这元阳之气的重要啊，太重要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 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其实要说这个元阳之气啊，这个词儿我相信很多人也不陌生了，
2: 是吧？
1: 总听着啊，总听有人念叨说这个事儿，但是究竟这个元阳之气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可能很多人还是解释不清楚的哈。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楚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的解读一下这个元阳之气到底是什么气呀？
2: 可以啊。元阳，这都是中医概念啊，中医概念，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说法啊。元阳叫什么呢？中医也叫肾阳。那首先我们明白一个事，是不是跟肾有关系？叫肾阳。为啥？你看肾是什么？叫先天之根本，它重不重要啊？
1: 肯定重要，
2: 当然重要了，是吧？所以元阳叫肾阳，中医也叫真火，命门之火呀。你就听这名啊，你就看它重不重要。先天真阳啊，禀受于哪儿？是父母先天的肾精藏于两肾之间命门，是咱们一身阳气的本源。这也就是老话怎么讲，就是我们是禀赋于父母之精的结合呀，就先天之精啊，就叫先天什么，就是先天之真阳啊，禀赋于什么？这不是父母的先天的肾精的结合吗？所以说中医把这个元阳比作咱们人生命的总根基，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全离不开元阳。从生命了有了本源开始，再到整个脏腑的运转，气血津液的运行，抵御病邪的入侵，整个衰老病死的过程，它都是完全贯穿的。我这么讲可能啊，前面有几句话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好理解啊。说为什么说元阳是生命的先天的本源，是人活着最基础的动力，为什么这么去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母体受孕的时候，先天的精气就已经出现划分了，分为叫元阴。什么叫元阴？就是肾精的物质基础，还有元阳。什么叫元阳？阳就代表着什么？动能，代表着热能嘛，也就是什么元阴和元阳。元阳是胚胎发育脏腑成型的原始能量，如果没有元阳的温煦和催动，受精卵就没有办法生长成型。这是第一步，这是先天的。那后天我们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是吧？包括我们吃饭，我们的一切活动，我们的体温，这一切全靠什么呢？全依靠元阳持续的提供原动力。难经当中怎么讲？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总结说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元阳之气叫如同生，就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一个总火种一样，把它比喻像火种一样。也就是咱们全身所有的脏腑器官，比方说它是什么？它是炉灶。但是如果这火种啊要是熄灭了，这生命即刻就终止了。
1: 这相当于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火种。
2: 所以说难经很早就提出叫命门者，助神经之所摄，元气之所系呀。所以才告诉我们是一身元气根于命门的元阳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在哪儿呢？咱要分开给大家列举列举，大家知道了，元阳之气统领是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所有脏腑功能全靠元阳之气的催动。就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脏腑各自都要什么？有充盈元阳之气。你比方说最简单的脾胃，脾胃干啥的？脾胃是不是负责消化水谷的？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得通过它腐熟消化吸收，是吧？那这个动力靠什么？它靠的就是肾阳的真火，就是元阳来温煦脾土啊，才能够有力量有动能，消化腐熟我们的食物，吸收营养精微啊。如果咱们元阳要亏虚不足，就会出现啥？脾寒内生，因为元阳是温煦的，它有热能啊，它一旦亏虚不足了，就脾胃虚寒就产生了，那就会出现啥？像食欲不振呐，腹胀腹泻呀，吃点凉的就坏肚子，经常的浑身乏力，然后脾胃呢化生精微气血能力就下降。如果没有这元阳温煦这种热能和热力，那身体里面全是死水和浊物，它就不是营养了，它没办法供应全身了，滋养全身了。你看看这脾胃需要什么？元阳来温煦来温养啊。 那心脏需不需要呢？心干啥时候？心主血脉是吧？咱们整个血液周流全身，全依靠什么？依靠来心脏来进行泵血。那心脏的动能靠什么呢？靠的是心气，因为气是一切力量的源头啊。
1: 嗯，
2: 心气什么叫心脏的元阳之气，也叫心阳啊，靠它来推动啊。所以得需要什么？肾的命门真火，就是先天之元阳上行，接济心火，才能够推动心阳的什么动能运作和温煦，让心脏能够迸射有力啊。如果元阳之气不足，我们叫什么叫心阳就虚弱了，心阳虚弱了，心脏说就无力了，
1: 嗯，
2: 没劲儿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血脉的凝滞啊，我们出现心慌、怕冷、胸闷、气短，甚至血瘀斑块多发、心梗，就现在医学讲什么，就心脑血管啊很多问题的形成啊。你看很多人从中医来看，他都是什么，都是属于叫心阳不足了，虚寒体质，寒凝心脉，大部分都这样。包括肺脏也是，肺是不是主呼吸呀？但呼吸得有深度啊，纳气呀，靠什么？都靠肾。

0: 肾中元阳来进行收纳，肾主收纳，要什么？纳气要藏精。它只有纳气藏精了，才能让咱们肺的呼吸有深度、有力量。那如果一旦元阳亏虚，肾不纳气了，就会出现啥呀？哎，稍微一活动它就喘，久咳虚喘、气短无力，还会影响什么？影响胃气的一个宣发和布散。包括咱们肝胆的疏泄都离不开元阳之气的温升，阳气主生发，元阳一旦虚弱，肝气无力舒展，肝郁寒湿堆积，容易气滞郁结，怕冷易怒的情况，情志就不好。包括咱们这膀胱的气化也靠元阳之气的蒸腾，尿液代谢、水液向外排，全靠肾的阳气，就真阳之气。蒸腾气化，一旦这真阳元阳衰弱了，水湿就排不出去，就容易全身浮肿、夜尿频数、小便淋漓不尽。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其他所有这些五脏脏腑这些阳气，如果我们比作什么？比作一棵树的话，刚才讲到的这些都属于元阳之气，它是啥？它是这棵树的所有的这些树的枝叶和枝杈，它的分支。那总根在哪儿呢？总根儿、总树根儿，就是我们这个先天的我们肾脏的命门、肾阳的真火，是总树根儿。从肾阳真火才能够分支到我们各个脏器啊，心阳、脾阳、肾阳啊，包括肺阳啊，出现各种分支的元阳之气，就像树的分支三叶一样。所以说，一旦我们这个元阳之气，就这个根儿，肾的真阳之气，如果持续性衰败，这个根儿都不行了。那这棵树慢慢的枝杈枝叶全都会枯萎，全都会死掉烂掉的，整个人全线就垮掉了。所以说这个元阳之气温煦全身啊，维持我们的体温，抵御寒湿，抵御各种各样的这些浊毒的形成，这全靠元阳啊，对吧？咱身体保持体温的恒定。如果一旦元阳如果虚弱了、衰减了，你看有很多人常年什么呢？手脚冰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元阳的衰减，温煦能力弱了。哎，再就很多一些病邪、寒邪、湿邪、痰饮、淤血这些东西，在身体里大量的滋生形成，这都是元阳之气的虚损不足。水湿停运最终出现的问题，因为只有元阳之气充足，水液才能正常的蒸腾和代谢，才不会堆积出现痰湿、油脂和淤血呀。你要从中医道理讲，你看有很多的这种痰湿的形成、经络的瘀阻，干啥？它调什么呢？它都调元阳之气啊。因为中医都认为是元阳的亏损，才能水湿没办法正常的气化，才会变成痰湿淤阻于经络。包括咱们整个这个五脏和六腑器官出现的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些垃圾代谢物出不去啊，三高的形成、脂肪肝、关节寒湿冷痛，甚至股骨头坏死，这些在中医当中都把归纳到哪呢？就是元阳之气不足，没办法蒸腾和气化，没办法化解体内这些大量的这些什么毒素垃圾、代谢垃圾，它蒸腾气化不了，它代谢不掉。而且元阳之气，我刚才也说了，是胃气的根基呀。胃是哪个胃啊？保卫的胃啊。
1: 保卫的胃。
0: 保卫的胃，大家明白，是不是决定人体抗病能力啊？
1: 对。
0: 中医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呐。也就是元阳之气充足，你的正气才足啊。正气足才能对抗外邪呀。你说它多重要啊？而且元阳之气足，它决定了咱们身体体表的胃气啊，就肌肤毛孔。它能抵御风寒呢，最简单的，你像感冒、呼吸道感染，你要胃气充足、充盈，体表的胃气足，它就能防止抵御很多外感的风寒，啊，你可能连个感冒、呼吸道感染基本都不得。反之，如果元阳亏损不足，你胃气就不固，你的胃气不固，就相当于什么呢？身体这座城池守门的士兵，咋的了？睡着了。失去能力了，看不住门了，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外邪的一些侵袭侵扰，可能会出现什么的反复的一些发烧、感冒啊、鼻炎呐、叫换季，哎，身体就出毛病，气候一变化，

0: 就出毛病，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了，免疫力是长期低下的啊，他就这样。而且一旦这些外界的邪气进入身体以后，然后呢，身体当中元阳之气本身不足，就没有办法很好去抵抗，所以说你这病它只能是越来越重，它不好恢复。所以你就看那些重病和久病的人，你看中医在治疗方面，第一原则永远是固护元阳，这是第一的首位最重要的。哪怕是一些外感的一些淫邪的小毛病，或者是长期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药物、消炎药，就这些药，咱知道它都会什么，偷偷的耗散咱们命门的真火，也就是什么，它能够耗散我们的元阳之气。刚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你时间长了，慢慢的元阳之气耗散多了，可能你就因为一场小病，你最终就能变成顽疾或者变成大病。哎。就咱们全身呐，所有的气血津液有效的运行，大家要知道，全要依靠元阳之气的推动和温煦呐。血液都知道，说遇温则行，遇寒就凝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啊。
1: 对。
0: 所以说，元阳充足，血液遇温热就运行通畅，血流就顺滑，它就不容易有血栓呐、血管硬化呀、斑块啊、堆积呀。反之来讲，一旦要亏虚的话啊，那就冷了。对吧？他失去这热，他就冷了，没有温热的能力了，亏虚了，寒凝血脉、经络瘀阻，各种血管的堵塞、周身的酸痛、麻木、僵硬就接踵而至了。包括身体的津液也靠阳气来进行气化，元阳之气足，津液就能滋养脏腑，元气虚弱，津液它就运行停聚，容易发生水肿、积液甚至囊肿的形成。所以从这个疾病这个整个全过程来看啊，所有慢性病、久病的虚病，最终它都会耗伤我们的元阳，让元阳越来越虚亏啊。在轻症的时候，可能是单一某一个脏器的一个元阳之气受损，比方说脾胃虚寒，元阳之气不足了啊，或者是轻微的什么肺脏的元阳虚损，哎，肺气不足了。你要及时的能够调养的话，护住这元阳。哎，还可以，很快就能痊愈。那如果这病时间长了，长期生病，持续消耗你身体各个脏腑，在不断透支你身体的元阳，那你各个组织功能会持续性的衰减下降，甚至造成更多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发生。你要到危重末期的时候，那中医判断生死怎么判断呢？看的就是元阳是不是要枯竭了，
1: 枯竭，
0: 要看这个了。这中医看，如果说手脚冰凉、过肘稀、虚汗淋漓、气息浮浅、脉微欲绝，中医怎么讲？这叫命门元阳快要耗尽了。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就生命就即将要衰竭了。
1: 这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中医通过这个，为啥说有人说，哎，有时候中医到底有这么神吗？说中医有的时候能判断出一个人的生死。说将死之人，中医有的时候一看面色、观鼻息，甚至呢通过脉象，他判断啥？就是判断元阳之气是不是要马上将近于枯竭，他看的是这个。所以说，无论啊，就中医在重症方面，不管是你看今天咱讲说肺的病啊、肾的病啊、心脏的病啊、骨关节的病啊，时刻都要守住元阳之气这个底线，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根基、生命的根基。而且针对于这些病，在选择用药的时候，大寒类寒凉的药，他从来不敢直攻命门，不敢直接对于命门用寒凉类的药啊，因为他会什么，进一步的伤害元阳之气，这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那如果从养生的角度呢，养生本质就是守藏，守藏什么？不就守藏我们的元气吗？啊，刚才我讲，我说先天这个元气的总量是不是有定数？是禀受于父母之精吗？它是有定数的呀，对吧？你要是肆意的消耗，它就会损耗快速的就折损了。长期的熬夜、纵欲，常年的这些喜欢接触寒凉、吃一些冰冷寒凉的东西，长期的过度的劳累，长时间大量的用一些寒凉类的西药，严重的透支身体，这些都是什么？直接损耗、消耗我们命门真火最不好的方式。在无形当中快速消耗你的命门真火，就是我们什么先天之元阳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养生， 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气，没有气就没有命。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叫元阳之气。所以我们总说人活的就是口气，就是这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必须要养，如果你养生，你不养你的元阳之气啊，你又说补这个维生素，补那个矿物质，又补钙的，补这个补那个的，是吧？你吃这个吃那个，嗯，没有用。命门真火都不稳固，是吧？家底儿你不在，根基你不稳固，你不管你补这个补那，再好的东西，你这个脏腑还会持续性加速它的老化，加速它功能的衰弱，动能的减弱啊，身体各种垃圾的一个气化代谢能力还会持续性下降啊，你身体的免疫能力还会一直处于低弱的状态。
1: 嗯，这楚老师给我们这个分析讲解的非常透彻了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元阳之气的概念和认识一定是有了更深的了解了。那楚老师你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养护身体的元阳之气最合适呢？
0: 做呼吸吐纳
1: 啊。呼吸吐纳就可以。
0: 大家伙啊，你不用听一些所谓的一些什么养生专家是吧，说吃这个啊吃那个啊是专门给你养护元气的。保先天固肾气是吧，元阳根基呀、命门之真火，我都说了，肾为啥为先天之根本，肾阳就是命门真火，太重要了。那我们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叫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呀？
1: 嗯，
0: 那这方法干什么？不就是针对于肾脏的吗？充盈肾精固肾气，还能强腰膝，还能壮筋骨，你说为啥不做呀？很简单呢，平心静气，找个安静点的环境，让身体很快达到入静的状态，全身放松，身体自然站立，双手叉腰，鼻子深吸快吸啊，记着啊，深吸快吸，一次性把这气就吸满，吸气的时候身体配合着要有一个微微下蹲的动作，这个气吸满以后张口快速向外呼气，同时呼气的时候口中发吹字的声音，把这声发出来，而且在呼气发声的同时微蹲的身体马上再直立站起来，然后双手继续保持这叉腰动作不动，你看简不简单，就这组动作你就可以反复练习去做，干什么的？保先天元阳之根基啊，强化肾精肾阳啊啊，你去做就可以了。那后天养护元气啊，想让元阳之气不快速的耗散，那我们后天要做什么呢？还有一套方法叫养元提神的吐纳方法，这个是要求我们啊长期去做，你可以把它当做一辈子去调理去做，给咱攒家底儿的啊，日常调元气守护精气神最好的方式方法。怎么做也简单，身体自然站立或者端坐都可以，双手啊轻轻贴附在咱们的腹部，呼吸的时候啊要注意有要点啊，要用鼻子吸气还在用鼻子呼气，叫鼻吸鼻呼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鼻子吸气的时候腹部缓慢的向外隆起，然后到鼻子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呢腹部慢慢的在向内收，啊，要把握好这个呼吸的节奏啊。吸气多长时间呢？吸气四秒钟的时间，把气吸完。鼻子向外呼气的时间，呼为六秒钟的时间，这是个要点。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做，每次做练习的时间不能低于五分钟。这个技巧掌握熟练以后，可以每次都延长到十分钟以上。你每天多做几次，做一做，实际上你看这两方法难不难？不难，你习惯它不难。就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啊，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都要去练习，是吧？它也不花钱，它能干什么啊？它能养护好我们的元阳，这是我们身体的底子呀，这是我们的根基呀，生命的基础啊，为啥不学不做呀？
1: 嗯，明白了，这也是您一直所说的哈，说学习掌握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为什么它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哎，同时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0: 当然呐，
1: 它是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恢复的。 那么做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教我们如何来调养守护好我们的根本，就是这个元阳之气，没错吧？
0: 你说太对了，是吧？之前就有人问我啊，说这个楚老师跟着你练习学习呼吸吐纳，你能不能告诉我最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原来说，我说呢，让你预防疾病，是吧？能避免很多病的高发频发，我是不是好事啊？是好事。说我们有病，假如现在你有很多疾病的发生了，那你练习呼吸吐纳，我们叫吐故纳新，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整我们脏腑的气机，它能让我们在疾病的治疗干预过程当中能起到什么加分，推波助澜，利于你整个疾病快速的恢复。哎呀，说这个太好了。那如果从中医今天聊到这个了，那我说的就一步到位了。你做呼吸吐纳好在哪儿呢？不就是为了很好养护升腾你元阳之气吗？把浊气呼出去了，让元阳之气升腾起来了，是吧？调整不同的呼吸节律节奏，才能实现什么呢？让外界天地宇宙当中的清阳之气与身体的元精充分结合，这才叫元阳，形成元阳之气，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培补，这才是要给身体攒家底儿，家底儿厚实才能经得起折腾，是吧？你家底儿底子薄，你就没有抗击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1: 对，
0: 所以说这回咱们再回到节目之前，是吧？你说到这个急症重在治，
1: 嗯，
0: 慢病重在养的这个论述，你看这回大家应该清楚了。你就不管任何疾病，在这种急发突发的情况下，你选择紧急的治疗，这是完全对的，快速止损，对吧？及时保命，这肯定是对的。那就得找什么？你要找西医啊，西医这方面它肯定是优势，中医不具备。那么在慢病方面，它重在于养，说的是中医的优势啊。就慢病它病程长，一反复它就重在一个调养的过程，那关键看怎么调养，是吧？它不是说在你家让你在家里坐着躺着等着你啥都不干了，那就不对了，是吧？你啥方法都不想了，它病自己它不会好的，那你这个养可就什么，那你真正就是养虎了，那养大就会伤人，会出问题的。也不是说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管控一下饮食，调整调整情绪，运动运动，这病就好了，它也做不到。
1: 嗯
0: 啊，重点是啥？就是身体的根基和底子，就是元阳之气，你把它稳固好，你把它养护好。所以说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它最终实现就是我们稳固我们的根基，培养我们的元气，元气充盈，才能避免诸多疾病发生和形成。同样，对于现在出现的很多慢性病，是吧？病程时间越长，那你想吧，这元气耗散肯定就越严重啊，它的疾病就会越顽固，就会更多，就会更重啊。你看多少三高人群，心脑血管病。是不是都是时间越长发现越难治越顽固啊，治疗效果就越差呀。
1: 嗯，
0: 为啥？就是这长时间的病导致元阳之气进一步的耗散严重了，脏腑的机能肯定就会严重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要重点就是要调养元气，抓紧调养自己的元阳。但这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啊，这个元阳之气的耗散它也是一个逐步长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你把这个元阳之气再把它调养培补起来，它也需要时间过程的。你即使我这呼吸吐纳方法再好，它也不能说在朝夕之间把你耗散的元阳都给你快速培补回来。但是你只要坚持去做啊，你别急功近利，你每天积攒一点儿，你想是不是总比你每天耗散一点要好得多呀？
1: 嗯，那肯定
0: 是吧。随着元阳之气逐步调养起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你身体即使出现了很多一些疾病，你在运用各种治疗方式方法上，你在恢复方面你会发现会快得多，轻松的多得多了。
1: 嗯，这回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假如说我们如果说存在各种慢性病的话，那重点呢是要把元阳之气调养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0: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们重点研究说如何去治疗。
0: 哎，
1: 这个元阳之气呢是根基，根基稳固了才能决定上层建筑。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家人，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大家呢一定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来调养元阳之气，啊，把这个元阳之气当做长期的习惯去做，去养成，那么你身体的底子就越来越好了。
0: 对。
1: 你的病自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好。
0: 哎，没错。
1: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也不能接听电话了。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要学这两种特殊吐纳方法的，大家记住去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么我们呢，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哭泣 miu miu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油表指针掉到红线，或者电车续航只剩几十公里，是不是心也跟着指针一起往下沉？这叫续航焦虑，本质是对被困在路上的恐惧，但绝大多数时候显示的里程足够你撑到下一个补给点，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提醒，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电量了？车子需要加油，人也需要蓄能，下一个服务区记得不光给车加油，也给自己买杯热饮。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

0: 越野越动听，音乐的越哦。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

0: 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Right now，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陶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我身边有很多80、90后的朋友都开始反映，已经被四高找上门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一边过着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日子，一边还在到处找贵的离谱的养生神品。其实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最常见的豆子和豆制品，就是国家专门点名推荐的稳四高平价好食材。权威研究早就证实，每天适量吃点豆腐，喝杯鲜豆浆，不仅不会升高尿酸，反而会帮着降血压、稳血糖、改善血脂，对代谢的好处是实打实的。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推荐，每天应该摄入25克大豆对应的豆制品，当然其中要少碰油炸豆泡、高钠腐乳这类加工品。更简便的方法就是蒸米饭的时候顺手抓一把杂豆混进去，轻轻松松把四高养得稳稳的。您平常爱吃豆制品吗？都是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车轮滚滚奔向四方，各位卡友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我是饶翔。又到了周六了，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个周六显得是弥足珍贵哈，因为不同于往常的周末嘛，今年这个中秋啊、国庆这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说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我们也得注意一下了。9月20号，也就是明天啊，包括这个10月10号，都是需要上班的，所以呢，也是请各位一定要提前的定好闹钟，避免迟到了。那作为本周唯一的这一休息日哈，那么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打卡呀、留言互动的朋友，我相信那都是真感情了。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哈，在我们节目群里边，大家这感慨的内容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你看有人就说了，说哎呀，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这盛夏落幕了，这跑长途的路上，这早晚啊，这凉意是越来越浓了。当然也有很多的卡友是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出车日常，说这几天呢，这跑车的路况还不错，这活呢也挺顺利的，尤其是在奔波一天之后呢，这晚上啊能吃上一口热乎可口的饭菜，那一天的疲惫瞬间就消解大半了。每天都在我们的群里边分享着大家的不同心情以及运输路上的各自感受，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而真实啊。那么为了感谢大家的留言分享，我只能是送上一波贴心又实用的高速路况了。确实得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哈，因为呢最近有多条高速路段呢是因为施工实施了临时管控啊，进行包括一些车道的封闭啊，那是希望卡友们能够提前的了解，然后合理的规划路线，避开一些拥堵和管制的路段，少走弯路，平稳行车。首先关注到的是受福音高速施工影响啊，这西安外环高速北段马庄北枢纽立交这双向转银柏高速咸旬段，这西安方向的匝道是实行了这临时管控了啊。那么这一次的施工呢，将会持续到2026年12月31号到年底了。那所以说呢，请途经的卡友咱提前绕行一下。同时呢，银柏高速安澜段4G收费站的出入口，这目前呢是全面禁止货车通行。那咱们卡友也千万别误入了。再来关注的是受西镇高速的施工影响，丹宁高速水阳段凤凰东收费站的入口炸水方向，包括这凤凰西收费站的入口双向是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那么咱们运输危化品的卡友一定要提前的规划一下绕行的路线了。另外呢，有多条的高速是短期施工管控同步更新了啊，像这沿西高速金锁关收费站入口002车道是临时管控，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2026年9月8号开始啊，一直到9月30号，这个月月底啊，青银高速的这绥宁段东坑收费站出口101车道也是临时封闭了，包括沿西高速杜村立交双向匝道是同步管控。那么以上三处施工管控呢，都是预计到9月30号结束啊。那么请咱们大件运输啊，包括往通行的卡友一定要重点的留意一下了。每次都得这么说啊，行车在外，安全永远是咱们货运路上的第一准则啊，毕竟平安抵达才是每一趟行程最终的目的啊。那在这儿要叮嘱咱们各位的卡友，包括咱车友们啊，长途驾车千万不要去疲惫硬撑哈，连续行车一定要按时休整，困了累了就近驶入服务区去休息调整一下啊。跑车赚钱固然重要，但是呢咱自身的平安啊，家人安心啊，才是最大的福气了。好的，那说完了高速路况和行车安全的提示啊，那么接下来呢，和我们所有的卡友来关注咱们货运行业的新趋势、新利好，以及更多路上

0: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卡友之家，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下本周的卡圈资讯。那咱们跑货运的老司机都知道哈，现在这货运行业最大的趋势呢，就是绿色低碳电动转型了。那不少的卡友也都在关心嘛，就说这各地的电动重卡的一些配套政策呀，包括充电设施到底建得怎么样，有没有就是实打实的一些福利和便利呢？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则重磅的行业利好消息啊。就在最近，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呢，是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是聚焦到了电动重卡推广应用工作。那么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相关负责人也是现场通报了最新的成果，也解读了全新的政策，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行业热点问题。那其实呢，为了推动电动重卡规模化普及，助力公路货运绿色升级，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山东省就已经是重磅的出台了两项核心的文件啊，分别是山东省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2026至2027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那么这套全新的政策体系呢，可以说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啊，从大功率的充电示范站的建设，到财政金融补贴扶持，再到补能服务优化和电网的配套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为咱们卡友跑电动重卡来保驾护航，彻底的解决大家充电难、成本高、配套不全的后顾之忧。那么算算时间啊，这一政策落地五个月以来啊，山东电动重卡的推广工作可以说是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来听一听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高红岩的权威介绍。
1: 今年四月，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聚焦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研究出台重点公路运输通道布局建设电动重卡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实施方案和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五个月来，我们全面建成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陆续配套制定27项政策实施细则，布能网络和政策集成效应初步显现。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新增电动重卡1.36万辆，同比增长212%，渗透率达到33%，同比提升20个百分点，较去年底提升16.1个百分点。目前，首批88座大功率充电示范站已于8月底全部建成，包含高速公路服务区10对20座示范站，普通过省道68座示范站。其中高速路网示范站的全面落地，标志着我省电动重卡绿色补能环形廊道正式贯通。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持续完善电动重卡政策体系，加快推进新一批示范站建设，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努力为加快公路货运绿色低碳转型、服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0: 好的，听完了介绍之后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哈，现如今这完善的补能网络和集成化的政策效应已经是初步的显现了，那也让咱们山东电动重卡的推广应用速度也是全面提升。那么相信很多卡友最关心的还是就说这批充电示范站具体分布在哪儿啊，这个充电效率怎么样啊，司机能够享受到哪些专属福利，那后续还有哪些升级规划没有啊。那么带着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啊，我们卡友之家节目呢也是在这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啊进行了一个专门的提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一听发布会现场的一些提问以及相关领导的权威解读。
2: 为破解电动重卡购置运营成本高的突出问题，省财政统筹好存量和增量政策，真金白银为经营主体降成本减负担，实施国家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提前报废的时间和新购车辆的类型，给予每辆最高14万元补贴，可支持全省2万辆国四柴油重卡优先更新为电动重卡，全面落实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车船税全面免征的政策，进一步降低购车的成本，对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更新电动重卡给予最高2.5个百分点贴息，同时对贷款担保费给予50%的补贴，有效减轻车主的融资负担。通过保费补贴加超赔补偿加注资引导综合施策，降低车主的投保费用，提高保险企业承保积极性，实施电动重卡运营奖励， 对符合条件的交通运输运营企业给予每家100万元的运营奖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示范站的建设。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每个试点线最高奖补4500万元，最大化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3: 中国交通广播记者提问，想问一下，就是山东在降低电动重卡综合使用成本上有哪些实打实的政策举措？还有就是呢，怎么样能够让企业和司机算清经济账哈，能够主动愿意去选择电动重卡？
4: 一是降低购车门槛，减轻购车的一次性投入压力。在报废更新的方面呢，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统筹安排补贴资金，对提前报废国四柴油货车给予最高每辆4.5万元的报废补贴，对新购新能源货车给予呢最高每辆9.5万元的购置补贴。报废与更新呢可以叠加享受，叠加后最高可以达到14万元，并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重卡。补贴资金由市级直接兑付，切实降低更新的成本。在购车贷款方面呢，省财政安排了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电动重卡购车贷款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1年，通过平台的线上申报，按月兑付，资金直达购车方，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一次性的投入压力。综合来看呢，通过报废补贴加购置补贴加贷款贴息加保险补偿加交强险赠送加服务费优惠，多措并举，确保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广大物流企业和个体司机。
5: 截至目前，省级平台已接入重卡充电站764座，充电终端1.16万把，包含首批重卡示范站42座，覆盖了16个市、25条重点运输廊道，初步形成支撑全省

0: 哪些占用，哪些故障，当前时段充电价格的高低，场站服务质量如何等一目了然。选中了合适的充电站后呢，也支持一键跳转高德地图的导航到站。
1: 好的，各位卡友，那我们刚才听到呢，分别是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薛军，还有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王磊，以及山东省能源局副局长刘学军的权威的解答。那听完之后啊，相信各位卡友对山东电动重卡的发展现状，包括一些政策红利，都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了。当然，利好可不止于此哈。那么未来山东呢，还将继续的加码这电动重卡的产业发展。那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的介绍说，下一步呢，将会持续的细化完善电动重卡的配套政策体系，来提速推进新一轮的大功率充电示范站的建设工作。在同时呢，也是不断的要拓展一下电动重卡的多元应用场景，强化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让咱们电动重卡的运营是更高效，充电更便捷，那成本方面肯定也会更加的划算了。那这一系列的举措呢，不仅是能够帮咱们卡友来降低一些运营成本，适配绿色货运新趋势，更能够全力的推动公路货运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为区域高质量的发展也是注入咱们的绿色动能啊。那么对于想要更换电动重卡或者是正在跑电动重卡的卡友来说呢，这都是实打实的利好哈。那未来跑货运的配套只会是越来越完善，扶持政策呢也会越来越给力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到的是天津啊，来听一听又有哪些新政来实打实的给咱们货运企业包括卡友来减负增效了。就在最近呢，天津市交通运输委是发布了最新的营商环境优化成果，重点推进大件运输一件式改革，从审批流程、办事效率、便民服务多个维度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彻底的破解了大件货运审批难、耗时长、多头跑的这个行业痛点。其实呢，这天津啊一直是深耕货运行业服务优化的，是从2021年就开始啊，连续6年都推出了交通运输领域营商环境优化举措，特别是针对大件运输行业持续迭代升级了服务模式，推出了多项暖心便民的举措。那可能很多卡友不大清楚哈，这如今啊，天津的大件运输审批早就焕然一新了。那么当地呢，先后落地了周末不打烊、大件运输一件式改革，包括智能审批等多项创新服务，彻底打破了以往工作日办事啊这个流程繁琐的局限啊。哪怕是像今天这种周末呀、什么法定啊、节假日啊，这卡友和物流企业也能够正常的提交审批业务，就再也不用说因为这个假期停工耽误了运输的进度了。那最新的数据可以说是充分印证了改革的成效啊！2026年1月到8月份，天津大件运输智能自动审批业务是达到了1431件啊，依托了像周末啊、节假日办理的这审批业务是超过了1900件，同时呢，通过像信用加承诺新模式办理审批呢是738件。那多样化、智能化的审批模式呢，也是极大提升了大件运输业务的办理效率，让合规守信的货运从业者也是享受到了专属的便利。那么这次改革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打通了政务数据的共享壁垒。那以往那些什么办理大件运输许可呀，这企业也好，司机也好，是需要反复填报一些什么车辆资质、证件等等，就是各类的重复材料，那真的是费时又费力了。那么现在呢，系统是自动的调取企业包括车辆全部的合规资质信息，就无需重复填报，也无需反复提交材料，真正的实现了数据多跑路，卡友少跑腿啊。那针对风电设备等等这些常见的一些大型的超限货物运输啊，新政优势就更明显了。那么符合标准的运输申请就无需多头跑办、层层申报了，系统呢是可以直接智能审核、自动审批、快速发证，那是大幅压缩了大件运输许可办理的周期，彻底告别了以往这长时间等待审批的困境。那这项改革是精准直击大件货运行业的办事难题啊，有效降低了咱们物流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和时间成本，极大提升了大件运输的通行效率，不仅是为天津本地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也是为全国大件运输审批服务优化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参考啊。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各位咱们跑大件运输的卡友啊，途经或者是常驻天津接单的话啊，可以充分利用智能化审批、节假日便民服务来合理规划运输行程。当然后续呢，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更新各地的货运便民的新政，来帮我们各位卡友轻松跑车，省心赚钱。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马上为大家来刷新一组卡圈资讯。那咱们常年跑货运客运的老司机啊，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烦心事儿哈，就是从业资格证要换证转籍，或者说证件丢了需要补办。那么以前呢，都是得专门的抽空赶回发证地，然后呢跑到线下窗口去排队办理。那么一趟来回的话，真的是不仅耽误咱们跑车拉货，这路费时间成本都不小。那遇上货期紧张的时候呢，更是让人左右为难啊。那今天想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其实呢咱们客货运输驾驶员的从业资格证多项高频业务，现在是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了。依托交通运输部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策服务体系，那么经营性的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申办、换证、补发、转籍，还有这诚信考核，这些大家就是常用到的业务啊，都可以线上办理了。政策覆盖到普通的货运、客运以及微货运输从业人员，彻底的解决了卡友们异地办事、来回奔波的痛点啊。那说起来，咱们这客货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有效期是6年嘛，那么放在以前的话，一旦需要换证或者是办理转籍手续，那必须要回到当初发证的地方线下来提交一些纸质的材料，还要经历异地调档、纸质材料流转等繁琐的环节，流程多、耗时长。但是如今可真的是不一样了啊，大家就不用再去特意的说停下手头的运输工作去跑各项的窗口了。那么想要办理业务的话呢，有几个渠道可以选择，跟大家来说一说。那就是通过道路运证一网通办这个小程序啊，还有这个道运通 APP， 还有呢就是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网站啊，都可以。大家呢只需要说完成了咱们自己的实名认证，然后呢在线上传身份证啊、驾驶证，包括电子照片这些材料，那么足不出户就能够提交申请了。办理完成之后呢，这纸质的证件就可以选择邮寄到家，同时呢还能够申领电子从业资格证照，电子证照和实体证件具备了同等的效力，就是路上查验也能够用到的。那其实呢，这种改革是直接取消了异地调档呢，包括我们的这些纸质材料来回的这个流转的环节，大大简化了办事的流程。那如果说大家在操作线上办理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材料上传呢、业务咨询方面的疑问呢，也可以随时的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来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呢也会为大家解答相关的问题啊。其实啊，对于咱们跑车人来说，时间呢就是收益哈。那么这项便民的举措已经是落地了，希望大家都人人都知道哈，就不用说再为了办证件去耽误运输的订单，省下往返路程的时间和开销，实实在在的降低了咱们从业人员的办事成本。这也是交通运输部门优化道路运输营商环境、服务广大客货司机的一项惠民举措。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咱们各位卡友哈，线上办理，虽然说是方便啊，但是提交的资料请一定要保证真实有效啊。那如果说近期你的这个从业资格证快到期了，或者是有转籍补证的需求，不妨来试一试方便的线上渠道办理。跑长路办难事儿，相信以后啊会越来越省心。我们继续往下来关注，就在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官网是正式发布了最新消息了。四川、湖北、宁夏三省区已经是全面完成了高速公路充电服务平台对接互通，那是成功打通了西南、华中、西北跨省高速充电走廊，从根本上破解了新能源营运车辆长途跨省补能的行业痛点。那么对于咱们经常跑中西部干线的新能源卡友来说，那真的是一个大福利啊。那么在这次互联互通改革之前吧，这四川、湖北、宁夏三地的高速充电系统啊，都是相互独立、互不联通的这个信息孤岛。那咱们新能源货车包括一些私家车哈，只能是跨省行驶，就是每到一个省份呢，就要重新的下载新的充电 APP， 重新注册、重新扫码，不仅是操作繁琐啊，遇到一些紧急不能的情况，那真的是非常的影响运输的节奏啊。尤其是一些新能源重卡，你说咱本身这个耗电量就比较大，这补能的需求也高，以往跨省跑车那心里真的是揣着那种里程的焦虑感。那么这一次呢，三地打通平台壁垒之后啊，整个补能流程可以说是迎来了全面的升级。现在大家不管是使用四川的蜀道畅通家，还是湖北的楚道亿能，还是宁夏的亿博士，任意一个平台都可以实现三省份高速充电桩全覆盖查询，包括就近导航找桩、在线扫码充电，一键统一结算。统一来说啊，就是一个软件咱跑三省就不用换平台，不用重新注册，不用重复缴费了，极大提升了跨省补能的效率。
那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互联互通是优先打通了各地高速服务区的核心充电站点啊，也都是咱们干线货运司机使用率最高、停靠最多的一些点位。通过简化跨省补能流程，打通数据共享，有效缓解了咱们新能源重卡长途行驶的里程焦虑啊，让新能源货车跑中西部干线跨区域运输是变得更加稳定、省心和高效了。那么这项举措呢，可以说不仅是打通了区域绿色交通的堵点，实现了四川、湖北、宁夏三地交通能源协同发展，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就是为中西部高速新能源货运规模化发展筑牢了补能基础设施根基。那未来呢，新能源重卡的普及呀，包括绿色货运转型啊，都会越来越顺畅，越来越便捷了。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咱们各位跑中西部线路的新能源卡友们啊，以后跨省跑车就不用再去担心什么充电繁琐呀、平台不互通啊这些问题了。那熟悉用好新的充电互通功能，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补能站点，既能够节省时间，也能够提升运输的效率了。那后续呢，我们的卡友之家也会持续的跟进全国新能源货运配套设施的升级动态，来帮大家跑好绿色运输路，稳稳赚钱，安心跑车。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厦门啊。那最近厦门市生态环境局是召开发布会了，解读美丽蓝天建设项目专项补助政策啊。15/5期间，厦门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争取到了8亿元的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聚焦货运绿色升级，推出多项精准的补贴啊。那政策的执行周期是2026年至2028年，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惠及广大货运司机和物流车队。那么这一次的项目呢，是涵盖了5大治理类别、52个具体的落地项目。那重点聚焦呢，就是货运行业绿色转型了，包含了老旧柴油货车淘汰、重卡充换电改造，还有就是港口设备电气化以及尾气以及异味治理等多项内容，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助力咱们卡友降本增效、绿色出车。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这补贴细则，我们来了解一下啊。2026年1月1号前，在厦门上牌的国四及以下轻型非营运中重型柴油货车，在正规企业报废注销，而且呢是提前报废满一年以上，就可以申领淘汰补助了。那么更划算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补贴呢可以叠加享受啊。车主淘汰旧车之后呢，新购纯电动、氢燃料电池货车，还可以申领更新补助。那么单车的最高补贴可以达到14万。那同时呢，港口货运从业者也有专属的福利啊。厦门呢将会全面的推进港口重卡、推高机、叉车等老旧设备的淘汰更新，大力布局重卡充换电设备。那么以后呢，港口的电动重卡出行将会更便捷，运营成本也会更低。那这里呢提醒各位卡友一下，就是这补贴申报是有技术门槛的啊。那车主和企业呢是需要信用合规、无失信环保黑名单记录，而且呢无未整改环保问题。申报之前呢要备好相关的方案和承诺书就可以。可以了。再说一下申报的方式，也是十分的便捷啊。专属的补助小程序即将在爱厦门 APP 上来上线了，全程线上提交材料，无需线下跑腿了。那么补贴受理呢是截止到2028年6月30号，实行的依然是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规则。那如果说资金耗尽的话呢，将会提前关闭通道，所以说建议有需求的卡友咱一定要尽早准备了。那总的来说，这项政策既是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咱们卡友增收减负的好机会呀。新能源货车能耗低、维保省心，再叠加上高额的补贴，那性价比真是远超老旧的柴油车了。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小程序上线的动态和申报的细节，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那关注我们的卡友之家，掌握货运新政和专属福利。祝愿每一位卡友平安出车，顺利盈利。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想邀请各位卡友啊，咱们把目光投向整个汽车行业哈，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行业数据。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啊，这出口已经是成为稳住咱们国内汽车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了啊。那我国汽车月度出口量呢，已经是连续3个月突破100万辆了。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啊，现在呢，每2辆出口的汽车当中呢，就有1辆是新能源车，出口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咱们中国汽车正靠着电动化技术，大步地开拓着全球的市场。咱们单说一下8月份啊，我国汽车出口呢是101万辆，同比是大涨了65.3%啊。那么1到8月份，咱们汽车出口的总量已经达到了715.3万辆了，同比增长了超过60%。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出口势头是非常的迅猛啊。8月新能源车这出口是52.6万辆，同比是翻了1倍之多。那连续3个月的出口占比是过半了。业内也是有分析了说，海外油价居高不下，再叠加到我们的汽车制造实力不断的提升，带动了国内新能源车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那么对于全年出口，行业机构也是预测了全年出口呢是有望冲击1000万到1200万辆。那么近期相关的部门呢也是出台了行业的指引，推动着汽车出海从拼规模转向高质量合规化的发展。那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国内市场啊，整体的车市可以说是面临着一定的压力了。前8个月，咱们国内汽车的产销量同比是小幅的下滑，受到去年同期的高基数影响，那接下来的4个月，相信咱们国内的产销依旧会有不小的考验了。不过呢，市场当中啊，也是不乏一些亮眼的信号，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8月份啊，咱们中国品牌的乘用车占比是创下新高了，占比达到了77.8%。新能源汽车呢更是强势崛起，8月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啊，占到国内新车总销量已经是突破了60%。不管是乘用车，还是说咱们卡友们比较关注的一些新能源的商用车，这渗透率都在快速的走高啊。油价、用车概念的变化也让这种传统的燃油车市场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对于咱们跑运输的卡友来说呢，新能源的商用车也是不少朋友在关注的一个方向啊。电动化的浪潮不仅是改变了私家车的市场，也正在慢慢的重塑咱们的货运行业。当然了，不管是燃油车也好，还是咱们新能源车也罢啊，这安全靠谱永远是咱们卡友选车用车的第一准则。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咱们国产车辆持续的精进啊，给广大的货运从业者带来更经济更耐用的运输装备。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每期节目当中呢，都为大家搜集和整理了不少的安全事故啊，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个醒，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哈。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安全事故呢，算是加油站里的安全细节啊，千万不能大意了。根据应急管理部披露的这个案例，说的是2025年3月12号晚上，在上海闵行那一处加油站正下着雨，市民陈先生呢是前来加油啊。这加油站工作人员把油枪装好之后，中途就离开了现场。在加油过程当中啊，这油枪突然间跳枪了，停止工作。这现场呢又没有工作人员，情急之下啊，这陈先生就自己下车，拿起油枪继续去加油了。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边，汽油发生溢出了，就沾到了他的这个裤腿上。但是当时呢，他并没有说及时的去处置啊。这陈先生就这样开车离开了加油站。大约就在15分钟之后啊，这危险就突然降临了。陈先生裤腿上沾染的这汽油啊，被衣物摩擦产生的静电火花给瞬间引燃了。哎呦，这火苗顺着双腿是迅速往上窜啊！陈先生的腿部是遭遇了大面积的烧伤，落下了终身的伤残。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消防部门也是出具了火灾事故认定书，确认了起火的根源就是衣物产生的静电引燃了残留在裤子上的汽油啊。那么之后呢，陈先生把加油站以及所属企业告上法庭，闵行区人民法院也是一审判决了加油站一方承担80%的责任，需要赔偿陈先生24万多元。那么加油站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最终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么这场悲剧可以说是给所有的车主和加油站都敲响了警钟啊。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啊，就觉得那静电，哎呦，那太小的几率了哈，几乎只在那种干燥的秋冬季节才会偶然发生。但是事实上呢，哪怕是在阴雨天，咱们衣物之间相互摩擦，同样能够产生静电火花，就是这点微弱的火花就足以引燃汽油，酿成大祸了。那么万一在加油的时候，衣物不小心沾上了汽油，我们正确的处理方式又是什么呢？首先千万不要去扑打，也不要说立刻去脱衣服啊，大幅度的动作都会产生静电，非常容易诱发起火。那么应该是第一时间呼叫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呢，可以用水把沾染汽油的衣物充分的浸湿，来稀释汽油，降低挥发浓度。那么等待衣物完全湿透之后呢，再缓慢小心的脱下来，减少摩擦。脱下的衣物呢，也要放到通风远离火源电源的位置，自然晾干，绝对不能说在加油站周边去进行烘干啊。那如果说是咱们的皮肤也沾到汽油了，那就要用肥皂配合大量的清水把皮肤来冲洗干净。加油站安全无小事儿啊，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一次疏忽就有可能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谈快报。
2: 哈喽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对涉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汽车功能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等作出了明确。针对当前案件集中在辅助驾驶汽车致损情形，意见明确，车辆缺陷与驾驶人过错行为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的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等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意见对相关虚假宣传进行规制，明确车辆生产者、销售者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的自动化等级、智能程度、性能、用途等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请求车辆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哎呀，距离我们的双节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不少的人现在就已经活泛开了，早早的就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期生活了啊。确实如此，临近中秋国庆这一双节叠加呀，咱们国内的出行客流也是迎来了大幅的攀升啊。其实呢，不管是日常的跑车送货，还是说这个计划假期休整出行哈，都需要来关注近期的客流和路况方面的变化。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出行的信息。其实呢，在9月10号的时候呢，这铁路部门就已经是正式开售9月24号这个中秋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了。那热门线路的一些车票可以说是瞬间就进入到了紧俏的状态，那也是直接带动了一些假期机票预订热度的暴涨，这双节出行的高峰氛围已经是提前给拉满了啊。那根据同程旅行最新的这个出行数据显示啊，其实呢，从9号开始，咱们中秋国内热门的航线机票

索热度，那周环比就是涨幅超过160%了，这出行需求也是大幅的释放。我们都从网上看到了哈，这今年双节呢是可以拼出超长假期的，什么请三休十三的这种拼假模式，让国庆长假出行的这预订热度也是同步飙升了。探亲流包括旅游流这双向叠加，也是让本次双节出行的客流也是格外集中了。那就提前跟大伙一起来盘算盘算哈。那今年呢，中秋佳节是恰逢假期的首日嘛，所以说绝大多数返乡探亲的旅客呢，都会选择提前一天返程。那这就意味着9月24号将会迎来咱们首轮全国出行的大高峰啊！全国各大的枢纽、机场、高铁站呢，都是客流爆满。那热门的目的地呢，现在也有榜单出现了哈，主要是集中在像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广州、西安等城市，像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城市呢，是节前主要的出发客流集中地了。那除此之外，受探亲短途周边游的影响，像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的这个城际线路车票也是非常的紧张，尤其是9月24号的这个午后的火车车次，基本上已经是一票难求了。那在这儿提醒咱们所有有出行需求的一些卡友，包括咱的车友们啊，短途出行一定要尽量避开午后的高峰啊，选择早间呢或者是晚间的车次来错峰出行，就能够大幅的提升购票的成功率了。那除了节前的探亲短途的客流，今年拼假长线出游的人数那也是大幅的增加了哈。从9月25号开始啊，这超长拼假的假期就是正式开启了，1200公里以上的这个长线机票的预订热度那是远超去年同期呀。深圳至重庆，还有这个北京至成都，包括深圳至上海呀、上海至广州等等这些线路啊，已经是成为目前最热门的民航长线了。其中呢，年轻的上班族是拼假出游的主力军啊，那么跨区域去赏秋啊、深度休闲游啊，也是成为了主流的选择。大伙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说一说哈，这个假期你有没有说提前的去做一些准备啊？你打算去哪里玩呢？有没有和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热门的线路去重合呢？其实说到重合了，这个双节期间不管是探亲流还是旅游流啊，全都挤在一块儿了，所以说这个出行高峰期是比较集中的，道路的交通压力也会非常大。整体来看的话，9月24号包括9月30号和10月1号是整段假期的客流峰值啊，相信到时候像高速也好，城区的主干道，包括一些枢纽路段，都是非常容易出现一些拥堵的缓行情况。那就要建议咱们各位的听友和卡友车友们啊，提前规划跑车的路线，尽量要错开那个三大客流的高峰，避开热门拥堵的路段。那么有个人出行包括休整计划的卡友们啊，再一定要尽早的去预订车票，安排行程了，灵活的调整出行的日期，这样的话呢，既能够降低购票的难度哈，也能够享受更优惠的出行价格了。当然了，长线出行的朋友，咱也可以同步提前预订一些酒店呐、景区门票啊，去完整的规划行程，从容舒心的度过双节假期。

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各位卡友晚上好，欢迎您持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卡友之家，我是敖翔。说起咱们跑货运常年在路上奔波啊，大家赚钱确实都非常的不容易啊，那靠的呢就是踏踏实实的跑车，规规矩矩的接单哈，那每一分收入都是咱们的辛苦血汗钱。但接下来时间呢，想跟大伙来说一个反面的案例啊，说是有名货运司机啊，他不好好的去踏实的跑单，反而是动起了歪脑筋，靠套路货主敲诈勒索来牟利，最终是把自己送进了拘留所。就在最近呢，上海青浦警方就成功破获了一起货运敲诈勒索案，涉案金额是13000元。涉案的司机张某呢，也是因为涉嫌了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刑事拘留。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哈，要从今年8月份的一起报警来说起了。当地的一家公司呢，是通过货运平台下单，然后呢运输一批音响设备。原本呢是一次普通的这个点对点的货运订单啊，但是这承运司机张某在运输途中就突然变卦了，哎，抵达这个交货地点附近之后呢，就强行的扣留了全部的货物，还声称啊说这个货物超重了，造成了车辆的损坏，向货主漫天索要各类的赔偿费用，开口就是10万元，让这货主也是十分的无奈呀。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也是立刻赶往了现场进行核查，过程当中很快就发现了诸多的疑点啊。按照货运行业常规操作，这货物称重啊、核对载重啊，都是装货完成、车辆出发前就该做好的流程。但是这张某呢，全程正常运输，偏偏是开到了交货点附近，才自费绕道去地磅称重，这反常的操作是十分的可疑呀。那么民警呢也是顺着线索就深入核查之后，就发现了这个司机张某的异常行为啊，可不是偶然啊。自今年4月购车入行货运以来吧，他就不甘心赚取正经的运费，反去专门钻研套路赚钱了。他在货拉拉、运满满等这些平台接单的时候呢，专门挑选标注重量大、接近车辆核载标准的那些订单。那么查实数据显示啊，张某车辆法定核载总质量是18吨，那么这次运输的货物呢，实际称重的是21.73吨，超载了20.72%。而司机张某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再摸清了这音响设备它价值高、逾期交付违约损失大这些特点啊，就故意扣留货物了，拿捏住货主这个急于交货呀、怕亏损这种心理，来逼迫货主花钱消灾、妥协赔钱。那么经查呀，在短短的数月之内，这张某啊就用这套一模一样的套路，先后对多名货主作案3起，累计非法获利是13000元。本想靠歪门邪道多赚钱，最终呢却是得不偿失啊，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了代价。他也不想想，无论是货主也好，还是咱们的交警也好，怎么可能对于这些漏洞无动于衷呢？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给所有的卡友郑重提醒啊，货运行业凭本事守规矩赚钱才是长久之道，切勿去心存侥幸，把违法套路当成了谋生的捷径。任何钻空子、敲诈勒索的行为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那最终只会是断送自己的从业之路啊。当然了，通过这样一件事呢，要提醒广大的货主朋友们啊，咱发货的时候务必要如实标注货物的重量和体积。那如果说遇到像这类司机啊，这个恶意的扣货呀、无理的索要高额的赔偿等等情况，千万不要自认倒霉妥协啊，第一时间保存好运单、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及时的报警求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哈，卡友们常年的风里来雨里去，辛苦挣钱不容易啊。大家平时呢最重视的就是行车安全，但是却非常容易忽略修车以及维保现场的一些安全细节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伙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法院判例，只因为检查车辆一时的疏忽，这石块坠落下来砸伤了同行，最终还赔了十几万呢，也算是给咱所有的卡友们都狠狠地敲一记安全的警钟啊。那这事情呢是发生在广西的钦州啊，咱画个名啊，这阿强和阿峰两位师傅啊，都是常年跑运输的货运司机。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呢，这两人是先后把货车呢是开到了一家汽修店的门口，排着队等待检修。原本呢就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保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意外突然发生了。那当时呢，司机阿峰啊正在准备给自己的自卸货车做检修，就直接升起了车厢，而司机阿强没有及时的避让，停在了作业车辆的旁边来等候。那么就在这阿峰升起车厢准备检修的瞬间啊，这车厢内残留的石块突然间滚落下来，狠狠地砸中了阿强的左脚。那么这场意外呢是造成了阿强左脚的骨折嘛，那么先后两次住院治疗，伤情最终被鉴定为十级伤残，误工护理休养时间长达数月，这经济包括身体上都遭受了不小的损失。那因为呢这个事故是发生在汽修厂区嘛，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所以说呢交警部门也没办法来受理这起案件。那么事发之后呢，阿峰是先行垫付了26000多元的医疗费，但是后续的赔偿问题双方是始终谈不拢，分歧非常大。无奈之下，受伤的阿强呢就将肇事司机阿峰及其车辆挂靠的物流公司一并告上了法院，索要23万多元的赔偿。那么在庭审当中啊，阿峰认为双方都没有故意犯错，应该是公平的分担责任，各承担一半的损失。但是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呢，就给出了明确的判决啊，说车辆举升检修那可是属于高风险作业。那么阿峰呢，作为车辆的管理人，作业前没有清理车厢的杂物，也没有确认周边的安全，是事故的主要原因，存在着重大过错。同时呢，这司机阿明明知道这汽修厂是危险作业区域，却没有主动保持安全距离，随意的驻足逗留，自身也存在着疏忽，那也是需要承担一些次要责任。而涉事的挂靠公司呢，仅代办年检保修，不参与这车辆的运营和维修，所以说是无需担责。那最终呢，法院也是核定了阿强各项损失共计是20.7万多元。按照责任的划分呢，阿峰是承担了80%的责任，扣除已经垫付的费用，还需赔偿13.9万多元。那么二审审理之后呢，依旧维持原判。那在这里呢，要提醒所有的卡友啊，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作业未尽安全义务造成他人损伤，必须承担赔偿责任，绝非简单的意外免责啊。那么在这呢，给大家提两点实用的建议啊。一呢，是咱们自己检修举升车厢之前，一定要清理车厢的碎石杂物。

务，确认周边无人再操作。二呢是在汽修厂等候维保，务必远离作业车辆，不围观不逗留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妥善的保存这个驾驶证、营运记录、聊天工作记录等等这些相关的凭证啊，一旦真是要发生一些意外啊，发生纠纷啊，这些可都是咱们维权的关键证据啊。安全无小事，一次疏忽就可能会酿成大祸了啊，所以是特别希望咱们卡友啊，时刻的牢记安全规范，平安出车，平安归家。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晚上好，各位卡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卡友之家，我是敖翔。我们在节目当中始终在说一句话，就是跑长途货运这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有一个误区哈，就觉得哎呀，这高速上开车就越慢吧它就越安全，开慢一点就能够稳稳的规避交通事故了。但是今天想特别郑重的跟大伙再重申一下啊，高速公路上超速危险，低速慢行同样致命啊。很多的重大事故呢恰恰就是因为龟速行驶而引发的。先跟大伙来说两个近期的真实案例啊，就在前段时间，这沪渝高速利川段祁岳山隧道，这路况畅通，视线良好，有一辆货车呢，却在隧道内是越开越慢，时速最低只有3公里。那么在隧道内低速行驶的话，这隐患是非常大的。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火速的赶往现场，在后方是全程的警戒，引导这名司机呢，将车辆转移到了隧道安全港湾。询问之后呢，才得知啊，说这名司机呢跑山区高速的时候呢，没有提前的科学补给燃油，还低估了山区坡道的这油耗，所以说车辆驶入隧道之后呢，就燃油不足，它的动力就骤降了嘛，只能是低速行驶了。那么更危险的是啥呀？就这个司机完全没意识到说这个隧道内低速的风险，就还觉得说哎呀，再撑一下就到服务区了。那么最终民警对他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也是依法做出了处罚。那另外一起案例就更加让人痛心了，是在2025年啊，云南昆明高速上有一辆严重超载的自卸货车，仅以23公里的时速低速行驶，那么后方的小车啊避让不及就直接追尾了。那么这场事故呢是导致小车司机抢救无效死亡，一名乘客受伤，两车严重受损，代价是非常的惨痛。那可能有些车友不大理解，就说哎呦，这慢开怎么反而还出事儿呢？其实啊，高速车流速度快，低速车那就等于是路面上的移动障碍物啊。首先这低速行驶会直接拉低道路通行的效率，车速每降低10公里，这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15%，像隧道啊陡坡路段非常容易造成拥堵。其次，速度差是事故的元凶啊！你说这后方车辆预判的是高速车流，遇到一些龟速车，它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只能是紧急制动啊，紧急变道，也是非常容易引发连环事故。而且呢，这车速差越大，碰撞的冲击力就越强，事故后果也会更加严重。那在这里呢，提醒咱们所有的车友啊，根据交通法规，高速最低车速不得低于60公里每小时。那么正常情况下，低速行驶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会被处以警告或者是200元的罚款。

那我们呢也是特别的总结了高速低速行驶主要有三大原因，大家一定要针对性的进行规避啊。第一呢就是分心和疲劳驾驶，哎，注意力不集中就会导致这车速的飘忽啊，行驶缓慢了。第二呢是车况不足，这个燃油准备不充分，再加超载负重过大，这山区陡坡路段动力它就跟不上啊。那第三呢就是认知的误区了，就是一味的求慢，在快车道上低速占道了。当然最后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实用的一些避险的技巧哈，就是首先出车之前咱得务必检查一下车况，加满油料，提前规划好补给点，绝不带病缺油去上路。还有就是行车的时候呢，杜绝分心，不玩手机，不做无关的操作啊。行驶当中也要贴合车流的速度行驶，严守车道限速，不长期的占快车道低速行驶，同时也要坚决杜绝超载超限。跑运输稳字当头啊，但是稳可不等同于是慢啊，而是合规规范的行驶，守住行车安全防线，稳稳守住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路途。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跨越山河万里，只为与你同行，倾听一路心声，情暖风雨兼程。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进小班选择卢卡俱乐部，进入卡友专属社区，一路有我，为爱续航。

0: 夜色慢慢铺开，忙碌的一天已走向尾声了。不管你现在是正握着方向盘奔波在路上，还是忙完了一周的工作，静静的享受自己放松的时间，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卡友之家，我是翱翔。
1: 千里之外不离开。
0: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板块了啊，漫漫公路夜，星光点唱机。那么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呢，不只有我们卡友在路上的一些见闻，也有我们各行各业听友的心声。那么大家发来的信息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哈，不光是藏着赶路的辛苦，还有生活的期待，当然还有很多细碎又温暖的小故事。
1: 留在山河。
0: 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的留言，聊聊心事，在夜色里互相陪伴。看到繁星几何，他说临近双节了，这路上啊车流明显变多了，跑车比平时也更堵一些，希望大家开车都能够多忍一忍，平安第一呀。确实啊，这一双节车流叠加，这路况是非常复杂的哈，希望我们各位卡友和车友们都能够慢一点儿，稳一点儿，那这就是最快的归途了，祝愿大家一路平安。一位新朋友叫吐司，他说我不是卡友啊，但是非常的敬佩这个群体，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里边不会休息哈，那就祝福大家吧，付出都有收获，努力生活的人都有回报。非常贴心的留言，关注到了所有假期都不能休息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不管如何嘛，希望再忙碌的日子里也要经营好自己的心情，再累也要劳逸结合，照顾好自己。
1: 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云舒，这是一位卡嫂，她说我老公是卡友啊，每次他出车我都是悬着一颗心啊，每天晚上等他报了平安才敢睡觉啊。哎呀，家里边有人这个日夜牵挂哈，我相信这一路上就多了一份责任了，也希望能够告诉所有的卡友，不管多晚一定记得给家里报一声平安。

看到虽然他说虽然夜深人静了啊，但是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啊，心已经飞到了十一假期了。虽然说还有一周多的工作呢，但是看得见的假期总会让人心情大好。这真的是一位很会哄自己开心的朋友哈。哎，不过真的就是人好像会有这样的一种怎么讲，就像特异功能一样，就虽然说都是一个时间上的距离，但是如果这等待的终点是假期，就总比工作日的倒计时更让人开心啊。那就让我们提前的进入到这种非常开心的期待里吧，毕竟美好的假期确实马上就要来了。

0: 看到我们的清风，他说我不是跑货车的啊，但是每次呢在高速上看到一些大卡车呀，都知道这些司机背后是扛着一家的生计，那就祝愿吧，所有的卡友都能够一路平安。非常的感谢这份来自路人的理解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只看得见说这些，哎呀，大货车们呼啸而过，确实很少有人可能会想到这些人在身上，包括这辆车上他所背负的责任吧。那么这样的一份心意我们替卡友们收下了，非常的谢谢我们的清风啊。还有我们的点点，这也是一位卡友的家属，他说爸爸是卡车司机啊，他说经常不在家，所以说每次听到这个节目呢就好像会离爸爸更近一点了，祝愿爸爸一切平安。在远方的山上春风时，其实每次读到这样的留言的时候心里都会软软的啊。孩子的牵挂就是路上最珍贵的力量吧，也祝愿每一位卡友老爸的每一趟行程都能够平安归来。
1: 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0: 行，在对我们这个卡友老爸的思念当中，我们再看点别的哈，看到我们的小度，小度不知道叫你你会不会答应我在哈。小度说今天晚上煮的面条翻车了啊，盐放多了，齁得慌，凑合着吃完了，有点哭笑不得。
1: 千里之，
0: 我觉得厨房翻车现场应该很多人都经历过吧，这有啥的，下次少放盐呗，对不对？
1: 所有的春天都绕进了一个清晨。
0: 我们的老朋友默默他说连续早起一周了哈，今天终于是早早的就躺床上了，哎呀，不用赶时间的夜晚太舒服了，明天我休息。
1: 请问谁来将他带走？
0: 你这种幸福此时此刻我觉得可以不用晒，毕竟很多人闹钟已经是定好了，明天是要正常上班的啊。不过真的这种辛苦攒下的松弛是最珍贵的，哎，既然你这么的幸运又幸福，那就好好的睡一觉吧。看到我们的磊子，他说这趟单啊，这个跑完之后呢打算休整几天了，车也要保养一下，人也得歇一歇，人和车都不能一直连轴转了。确实啊，人和车是一样的嘛，长时间运转都需要是检修保养，所以呢趁着这种空闲好好的调整，养足精神再重新出发。
1: 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0: 老朋友狂飙九万里，他说年后都一直没有好好休息啊，打算这个十一能歇一歇，赚钱不容易，可是生活可是自己的呀，我得给自己放个假了。一直都在打拼的卡友确实非常的辛苦，我总是觉得哈，我不应该说就是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劝大家，哎呀，一定要劳逸结合多休息，毕竟生活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而且如果你愿意，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要自己去把握的，毕竟还有很多在意你的人，希望你不要太累了。
1: 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0: 三秋他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这个到了深夜就容易胡思乱想啊，很多白天想不通的事儿，到了晚上更是琢磨了。确实这个事儿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还分析过来着哈，每次到了晚上的时候，人的这个感官确实是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啊，很多的思绪也会被放大，所以我只能劝你一句，想那就想吧，但是千万别在深夜做一些重要的决定。小唐他说很怀念上学时的晚自习听收音机的日子，一晃已经很多年了。哎呀，确实啊，收音机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哈，那么再一次听到相似的声音总会勾起回忆啊。
1: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0: 晴空万里说想送给远方的一位故人一句祝福，愿他岁岁平安，万事顺心。隔着遥远距离的惦念，安静又温柔，可能他未必知道你是谁，因为你也没有点名道姓嘛，但是我相信这份遥远的心意对方一定能够感知得到啊。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看到阿凯，他说跑夜路是最熬人的啊，听听咱们的节目能够陪着他开车，孤单感也少了很多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一直播下去。没关系啊，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从周一到周日每晚都会在哈，在中国交通广播啊，晚上10点到12点，怎么样，这个陪伴够不够长呢？也希望能够提醒你一下哈，这个夜间开车这视线非常的差哈，一定要小心开车，如果太累的话呢，一定要进服务区去歇一歇哈，我们会在路上一直陪着你。
1: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0: 看到天涯行路客，他说月亮悬在天上，夜色漫过车窗。哇，这是一个有文采的朋友啊，他说希望每一个赶路的人心里都有归处吧。真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文字，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温柔，但是却非常的有力量。夜色无言，但是却有月光相伴啊，心里装着归宿，我相信呢，再远的路也不会孤单。
1: 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
0: 最后我们来看宝哥的这一条吧，他说曾经觉得跑货运啊只是一份谋生的工作，但是时间久了，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慢慢的也爱上了在路上的生活。
1: 见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的。
0: 其实我觉得特别能够理解宝哥的这份感触啊，常年的奔走在路上，车轮驶过山河万里，看过天南地北的风景，也见识过各地不同的烟火人间。那一路走来呢，早已经不是说只是为了谋生去奔波了，更是奔赴山川湖海的路上，去收获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与热爱。无论是奔波在路上的卡友，还是说坚守在各自岗位的普通人啊，虽然说身处四方，生活各异，但是却都在这片土地上努力生活。就像我们今天为大家特意准备的这首歌一样啊，万里同怀。那这首歌非常的温柔，但却非常的治愈啊。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大江南北有着不一样的山川风貌，风土人情，乡音不同，景致不同，但是我们却能够彼此守望，彼此相伴。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聆听这首由刘楠作曲、董雷作词的《万里同怀》。

听着这首万里同怀，心里真的是满是温暖啊。在美好的旋律当中，也非常的感谢今天每一位朋友的留言分享，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我是敖翔，下个周六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四集，
6: 这次会议本来是说要解决赵娟的问题的，不要扯着扯着扯到了刘刚为家里寄钱这事儿上了。刘刚是个老实人，所讲的事情再平常不过，几乎天下的孩子们在未成家之前都把省下来的钱交给父母，这就跟婴儿吃奶生病住院一样，天经地义，完全正常。涂百药看了看叶风琴，风琴啊，你一直在听，你有什么看法呀？
7: 我没什么看法，反正啊，我挣的钱又不多，只有逢年过节才会给我老爸老妈意思一下。刘刚的钱是他父母为他娶媳妇儿攒的，我又不娶媳妇儿。
6: 厨师陈让接过了叶风琴的话茬，我看哦，这个小刘嘞，还有这个叶医生，都是有教养的，有的孩子啊，外出好多年，也不交钱的，还要向父母要钱的，这个叫啥子？叫啃老。涂百药转过身，看着戚艳荣，戚博士，您有何高见呀？
7: 有孝心，这很好啊。毕竟咱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家庭文化传统，孝敬父母，呵护子女。如果没有家庭这个单元做社会的底盘，这十几亿人口呢，如何能够稳定啊？
6: 戚博士，我看您应该再考一个政治经济类的博士啊，话说得很高大上吧。那我问你啊，当今社会大概有2亿的单身男女没有结婚，每年约有380万对夫妻离婚，还有无数的家庭处于冷战之中，那么根源在哪儿呢？
7: 根源当然是因为社会发展太快了，人们适应不过来，再加上工作压力很大，痛苦的时候多，快乐的时候少，所以这个婚姻自然就会受到影响啊。
6: 齐博士说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啊，没有触及实质。旁边的刘刚忍不住了，我还是比较赞同齐博士的意见呢，要是说根源，那就怪这社会。婚姻出了问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原因是老一代的观念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赵娟的事情就很有代表性啊，就是她的婆婆干预太多，造成家庭矛盾，而她的丈夫邱大成在中间受夹板气，听媳妇儿的吧，老母亲不乐意，听老母亲的吧，媳妇儿又不情愿，长期积累下来的，这不疯才怪呢。
7: 众人听了想反驳，可是又觉得有点道理。戚艳荣说，涂老师的分析角度不同，但是很有道理。不过啊，孝顺总是好事儿嘛，中国社会和欧美不同，社保体系还没有健全，父母指望辛辛苦苦养大的子女尽点孝心，这有什么不对吗？
6: 众人都投以赞同的目光，涂百药摊了摊手，问题就出在这孝顺二字上啊。不讲原则的孝顺本身就带着盲目性，那叫愚孝。众人面面相觑，这个涂百药难道连基本的人伦都不顾了吗？此刻夜已经很深了，涂百药还没有散会的意思，大家只能坐着听他说。然而无论他怎么说，大家心里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仍然难以改变。 到了后来，议题不断的转移，竟然扯到了该不该孝顺上。
7: 戚艳荣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理性，声音也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他据理力争。涂老师，我们都知道你善于处置各种疑难问题，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颠覆的。咱们就说这个孝字，它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情感之根，它是动摇不得的。我读的书虽然少，但是翻看史书的时候，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忠孝的正能量。咱们儒家特别的讲究孝道，虽然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样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但是这忠孝仍然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根本呢。
6: 好好好，戚博士啊，这样，小刘，你爸妈让你去死，你死不死？刘刚见公司的两位领导意见不一致，生怕得罪了谁，听涂柏要这么问有点犹豫。涂总，我不知道啊，我不过这命不是爹妈给的吗？哎呀，愚昧愚昧呀、啊、怪不得中国的男人受气包这么多。小刘啊，你要是不加强学习改变观念，将来也要疯掉的。
7: 涂老师，您息怒息怒啊，难道说您对孔子孟子等先贤的思想你也不认同吗？
6: 这哪里是孔孟的先贤思想啊，孔孟什么时候说过这种愚昧的话呀？这都是误读。孟子明确地说过，君之视臣如同土芥，臣视君则如寇仇，这是大是大非的。至于孔子更是明确地反对愚孝。孔子有一个弟子就是曾子啊，这个曾子就是以孝出名的。有一天曾子除草的时候误伤了禾苗，他的父亲就抄了一根棍子打他，这个曾子呢就没跑，结果活活让他父亲啊给打昏过去了。等他醒来之后啊，他还赶紧问爹，你伤着没有啊？所以全鲁国的人呢都赞扬这个曾子是个孝子。后来孔老夫子知道之后，就生气地告诉门卫说，曾子这个笨蛋傻蛋来了不让他进门。这个曾子认为自己做得还不错呢，要跟老师理论。孔子就告诉他啊，当年舜的父亲用小棍子打舜的时候，舜站着不动，但是舜的父亲后来换成了大棒子打，这舜呢跑得比兔子还快。舜的父亲好意找他干活的时候呢，舜总在身边，但是舜的父亲想杀死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让他爹找着他。哎，上古的贤人都能分清楚是非，为什么现代社会的人还这么愚蠢呢？刘刚在旁边说道，涂总，那做子女的也不能不管父母的死活是吧？你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还是诚心找茬啊？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管父母死活了啊？我是说一个家庭中要想真正的平安无事，首先就要建立平等的规则。长辈要有个长辈的样子，小辈呢也不能因为父母生养就毫无原则的服从长辈。哎，父母杀了人，儿女就该替父母受刑吗？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为什么要依照陈腐的愚孝的观念助恶弃善呢？半天没说话的厨师老陈也忍不住了啊，涂总，那我孝敬我八十的老母亲错喽？哎呀，老陈，谁不让你孝敬你老娘了？我是说不能愚孝。你是没媳妇儿啊，你要有媳妇儿的话，你头上可能一根毛都不剩了。
7: 叶风琴看看墙上的挂钟，都快2点钟了，于是打了一个哈欠。涂柏要生气了，
6: 打什么哈欠啊？你们嫌我啰嗦是不是？行，你们就坚持自己的吧，我不奉陪了。
7: 说完就气冲冲地起身推门出去，正好撞到了站在那儿偷听的赵娟。由于用力过猛，把赵娟的鼻子都给撞破了，顿时鲜血直流。
6: 谁让你在偷听啊？你遇到这种家庭纠纷都是你心眼小，活该。
7: 然后涂柏耀也不理会跟出来的戚艳荣，扬长而去。屋子里，戚艳荣为赵娟清洗了伤口，包扎好。陈让说，
8: 我这个老乡哦，脾气大，不讲理哦。
6: 刘刚在旁边说道，
8: 是啊，我来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见涂总发过火呢。
7: 哼，这个人啊，当领导当惯了，什么都要顺着他。但是原则问题咱不能让步，是吧，博士？
6: 戚艳荣洗了洗手，没说话。而赵娟坐在板凳上，不停地颤抖。在水里没被淹死，却在这初冬的夜里，因为偷听涂柏要开会，冻得快僵直了。叶风琴从暖壶里为他倒了一杯姜红茶，赵娟喝了几口，渐渐的面色由青转白。他颤抖着声音说：“
7: 你们，都反对涂老师，俺倒是认为，涂老师他说的对，很对。用俺们河南话说，那叫一个种。姐姐。”你其实已经算是中途岛的人员了，你干嘛要偷听呢？你想参加进来不就是了？
8: 对啊，赵大姐，外面那么冷，您的身体没恢复，多让人担心啊。找女士哦，你晓得不，我这个结巴的毛病是咋得的呀？有一年哦，我们家这个邻居结婚，我偷听动了一宿。懂出来的。哎呀，没得笑啥子。
7: 众人一听都笑出声来，而戚艳荣刚喝了姜红茶，一口喷了出来。叶风琴说：“咱们老陈呢，就是中途岛的一个活宝。哎，不过你要小心啊，惹毛了咱们涂总，可是吃不了兜着走。”赵娟在屋子里一呆。一杯姜红茶喝下来，很快脸色就恢复正常了。哎，你们呢，是没有切身的体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事实上啊，俺也可怜俺家那死鬼，他呀是万事都闷在心里头，结果就不正常了。哎，姐姐，你家婆婆真的那么厉害啊？其实啊，也不是多厉害，就是爱管闲事儿。这针尖大点事儿跟他那儿就有地球那么大，跟俺们生活在一块儿，看什么都不顺眼，他什么都想管，说话老含沙射影的，真是让人崩溃。戚艳荣在旁边点点头说：“其实啊，老人也是好心，生怕你们夫妻有什么差池啊。”赵娟看了戚艳荣一眼：“戚博士，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您呐虽然是博士，但是讲的书面话太多了，我觉得不如涂老师说的实在。”是啊，所以涂老师是我们这儿的当家人呢。戚艳荣早就知道，出于妇人之仁和书生之人说的一些话，对很多现实问题有多么的乏力。赵娟摊摊手说：“可是你看，你们活活把他给气走了，俺可咋办呢？涂总他是牛，我总不能一言堂吧，说什么都是自己对，觉得太自以为是了。”
8: 哎，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不过途中适合当领导的，要是你家男人哦像途中，哎，我保管啥子事情都没得了。
7: 别看咱们老陈结巴，他说的话还真接近真理。没错，一家企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就是得有一个做主的，敢担事儿的那种。哎，我们涂总这人啊是有些毛病，但他确实是扛事儿的主。姐姐你放心啊，我这就去把他给请回来，戴他几顶高帽子就没事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

0: 系顶高帽子就没事了。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
3: 涂百耀没说什么，看了一眼戚艳荣，眼里的意思是你怎么也学会了这一套。但是他不知道，对于戚艳荣而言，这宏大的计划也恰恰是他一介知识女性创办中途岛的梦想。
0: 赵娟的婆婆向淑芬老人起得早，下了五楼到小区里遛弯，顺便买了一碗豆腐脑装在塑料袋里，提回他租住的房间里头慢慢吃。66岁的他头发白了一半，腿脚也不灵便，但是他活得硬气，爬楼的时候还在自言自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老娘孤命苦，到了北京还得到河北来租房住，但是俺不怕，这就算赵娟磕头请俺回去也绝对不理他。哼，不也是租的房吗？啊，您还骗俺啊，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结果却把俺给撵出来了。这世道啊，这满大街都是白眼狼。
3: 五楼的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40多岁的男人，眼睛锐气逼人，另外一个是漂亮的姑娘，眼睛挺水灵。向淑芬正要开口，那个姑娘说道，
0: 向大娘，您拿那塑料袋装汤水真的是不干净，最好啊还是用碗装，洗干净的塑料碗也行的。
3: 向淑芬一下子警惕起来，前两天他差点中了电信诈骗的招，多亏到银行汇款的时候被保安坚决拦住了，至今心里还有余悸。
0: 你们找谁呀？
3: 涂百耀打开了手机，放在他面前。照片上是一个浑身湿透，一脸乌青，双目紧闭的女人，看着像已经死了。这个女人化成灰他都认得，正是自己的儿媳妇赵娟。向淑芬手中的豆腐脑一下子掉在了积满灰尘的楼梯上。
4: 赵娟 他死了？你们是公安同志？
3: 叶风琴手快一把扶住了摇摇欲坠的向淑芬。
0: 啊，大娘您别激动，进屋再说。
3: 向淑芬定了定神，摸索了半天才找到钥匙，打开门进屋之后，一屁股坐在简易的布沙发上就不能动了。涂百耀把门关上，大娘您赶紧打电话给您儿子。
0: 向淑芬脑子一片混乱，但是她还是挣扎着拿起玻璃茶几上的电话，拨了两次才拨通，然后她紧张地问涂百耀，
4: 俺该说点 啥呀？
3: 啥也别说啊，就让他回来一趟。
0: 涂百耀的脸上始终没有表情，老人照办了，放下电话之后手还在不停地抖。他问道，
4: 人还活着吗？
3: 还有半口气，我们是在他的遗书里知道您的住址的。
4: 遗书？

0: 浑浊的眼泪沿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流了下来。
1: 没死就好，没死就好啊，真是吓死俺喽。
0: 大娘啊，本来啊警察是要来找您调查情况的，我们说呢先把人救活再说，我们都有父母，也怕警察来了惊动了您，我和叶医生准备先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真是冤枉啊，跟你们说啊，俺那儿媳妇比亲闺女都好，我怎么会害她呢？
0: 我们说您害她了吗？谁冤枉您了？
2: 老人这才发觉失言，赶紧说：“那是，俺怎么会害她呢？哎呀，事情是这样的啊，俺儿子呀，得了怪病，治不好。”俺媳妇儿赵娟儿啊，她就心烦，一时想不开，真的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大娘，如果你是这态度，我这就给警察打电话，让他们来调查，好吗？
1: 别，先别打。这位大哥，你叫啥来着？
2: 您说的是涂大夫吧？对，涂大夫他叫。
1: 涂大夫，你应该比俺儿子大，你别多心啊，俺再不懂理也明白这事儿啊，他是人命关天。可是啊，俺真的是有苦说不出啊，你们也看见了，俺有儿子在北京。俺却一个人租房在河北住。涂大夫，你也有妈妈对吧？你允许你老母亲一个人租房子住吗？
0: 大娘，说的是你们家的事儿，你管我妈住哪儿呢？你要是不诚实的回答问题，一切后果由你来承担。
2: 涂百耀见向淑芬不断的推脱责任，连尊称您都不用了，老人终于老实了。他颓然地坐回沙发说：“
1: 哎，赵娟儿跳河呀，虽然不是俺推她下去的，但是俺也是的确有些责任的。俺也当过20年的小学老师，还是明白点事理，俺也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人。”这凡事都讲个理，那俺就说说，你们给评评理。
0: 于是老人开始讲述，不过这些讲述有点像罗生门，与涂百耀从赵娟那里了解的情况并不一致。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4: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3: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4: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3: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4: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5: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25集，
6: 向淑芬老人开始讲述了，不过这些讲述有点像罗生门与涂柏耀从赵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并不一致。向淑芬告诉他们，他们的家乡很穷，但基本能吃饱，可偏偏赵娟不安分，非要跑到北京来闯荡。一开始作为婆婆，向淑芬不明白，后来她想明白了，赵娟是诚心躲她呀。可是说句良心话，她觉得这个儿媳妇赵娟对她的儿子邱大成还是真好，但正是太好，大成待她比自己的亲娘都好了。赵娟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就催促邱大成来，邱大成呢就辞了老家代课教师的工作，到北京来干活了，干过建筑，跑过快递，最后开货车，没日没夜的操劳，没日没夜的拼命苦干。而作为娘呢，她一个人在村里连个伴儿都没有，她想儿子，可是她的儿子邱大成也有孝心，就劝她来北京跟他们一起过，早晚有个照应。可是向淑芬觉得，怎么会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来呢？但是赵娟很有心眼儿，当时就让她的孙子上幼儿园，赵娟要上班，说请不起保姆，请让她来帮着照顾孩子。另外赵娟自作主张，把向淑芬的老房子给卖了，断了向淑芬的归路，死活要把向淑芬弄到北京来。到了北京她才知道，他们是租房住，这么多年连一套房子都买不起。
7: 听到这儿，叶风琴忍不住插话了，向大娘，看您这话说的让我都脸红，北京的房子谁买得起啊？本地人都买不起，何况我们这些外来的。哎，那是那是，不过呀，叶医生你还年轻啊，过两年嫁个有钱人不就买得起了？哎，俺也不怪他们买不起房子，是说这个赵娟呐，她当家有问题。你们是不知道啊，六七年前的房价还没大涨呢，通州那会儿的房子呀，七八千都是好房子。当时啊，俺就对赵娟说，哎呦，你们那十几万加上俺老房子卖的几万块，一共20几万，这首付够了吧？可是啊，赵娟死咬着说要专心把娃的学习给搞上去，而且啊，还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儿。5岁哟，5岁就开始学这个学那个，今儿钢琴，明天画画，后天游泳，把本来就不多的钱呐，全都扔到这上头了。结果怎么样啊？啊，小学读完了，因为是外地人，证件不全，不让上初中啊。哎呀，娃娃现在是天天的打游戏，就是在他身边放鞭炮，他都不带动一下的。整个人呢，那就是废了。
6: 你当年就能预料到现在的房价会涨成这样吗？
7: 啊，这反正现在就是涨了嘛。
6: 你既然教过书，那我请教向老师一个问题，孩子该怎么教啊？
7: 正经上学呀，学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考试考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当初啊，赵娟偏不听，现在呢，废人一个，才12岁哟。哎呀，我们这邱家算是完喽。
6: 亏你还教过书啊，你白教了。你怎么知道孩子就废了啊？打几天游戏就废了？你们不创造条件让他上学，却认定他废了，他能不废吗？再说了，你怎么知道学钢琴、学画画、学游泳就是打水漂啊？孩子的兴趣不试探，你怎么知道他究竟爱好哪样啊？究竟有哪一方面的特长啊？你自己教育孩子怎么样啊？邱大成当年的同学中，有跟你们一样穷的，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你不要把问题总是推给别人。你到北京来投靠儿子没问题，但是你干涉了儿子、儿媳和孙子的生活了吗？你把自己摆在了什么位置啊？
7: 涂柏耀出口快，这一串的连珠炮把老人给震晕了。他张了几次嘴，都插不进来一个字儿。等涂柏耀说完好一会儿了，他才嗫嚅着说：“俺有啥不对吗？啊，俺是大成的娘，俺对天发誓，俺可没有跟赵娟大吵过。但是俺教训一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都不行了，俺这还不是为他们好吗？”
6: 问题就出在这儿，你要真的是跟儿媳妇明着干，事情还不至于像现在这么难以收拾。你认为你儿子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是私有的，必须听你的，可以随意的由你斥责和管教。而邱大成呢，因为缺少父爱，从小感情失衡，只能无条件的服从你的一切指令。但是呢，他又十分心疼自己的老婆，不忍伤他分毫。结果你的儿子就像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最终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形成了焦虑和抑郁，产生了诸多幻觉。由于他想尽孝，只能夸大自己的病情以获得妻子的同情，试图转移你们的注意力，化解你们婆媳的矛盾。可是越这么做越是火上浇油啊，你这个当娘的心疼儿子比孙子更多，把责任推给了儿媳妇，认为儿子得病是儿媳妇闹的。而赵娟呢，也指责你到北京来之后导致丈夫得了怪病。你们虽然没有大吵大闹，但心中对对方都是恨到了极致啊。特别是邱大成夹在你们中间，实在是没法协调，忍受着良心的谴责，把你送到燕郊来之后病情更加严重了。而赵娟呢，只关心丈夫的病情，实在无法忍受没日没夜的折磨，再加上他的儿子上学无望，一时之间丧失了生存的信念，所以选择了自杀结束生命。
7: 向淑芬听了，嘴巴一张一合的说不出一个字儿来。而在一旁的叶风琴呢，为涂柏耀所深深的折服。这个论断似乎是调查了很久的结果，但涂柏耀甚至连本案的另一主角邱大成他根本就没见过，这涂柏耀是如何能判定出来的呢？或许有些出入也说不定吧。但是接下来向淑芬的话让叶风琴彻底的打消了怀疑。老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最终还是说：“涂大夫，您分析的对啊，虽然呢俺气不过，但细想想啊，的确是这样的。不过您是怎么知道这里头的原因的呢？”
6: 向老师，不是我分析的好，实在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可不是你们一家独有的，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煎熬着的，但是谁都不承认错误，也不设法去改变。向老师，您能听进忠言，说明您知书达理，也说明你们家的事儿啊有解。
7: 叶风琴从他们互相变得客气的微妙的态度之中感到，这个涂柏耀真真是只老狐狸。向淑芬抹了抹眼角：“
8: 涂大夫，您啊，要是能把俺家的事儿给解决好，俺给您做牛做马都成。”
6: 正说着，门开了，一个精神恍惚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7: 12岁的邱小军玩游戏玩到天亮， 这个时候歪在小床上睡得口水直淌。这个早熟的少年比任何人都清楚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却无能为力，只能选择在游戏之中成为扶危济困、战无不胜的英雄。曾经有一个15岁的北京孩子和他对战了三天三夜，结果惨败而归。邱小军的老师曾经表扬他具有超强的想象力，但是由于他是一个外地的孩子，没有房产证，父母都没有社保和纳税证明，因此他现在只能辍学了。
6: 打游戏是邱小军唯一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了，他的奶奶和爸爸都曾经强行制止他打游戏，小军也不反抗，像入定的老僧一样，双目茫然地坐在小房间里，一连坐了两天，水米不进。赵娟吓坏了，哭着按儿子的要求买了一台新电脑，小军这

0: 才开始吃饭。由于设备速度更快，小军又精神百倍，除了不按时睡觉，一切都还算规矩。
1: 房门被打开了，齐艳荣进了这套老旧的两居室的时候，闻到了一股子陈腐的味道。这种味道夹杂着旧衣服、旧报纸、地漏味、汗味以及油烟味。窗户关着，暖气使这些味道更加的浓厚。小军还没有醒，电脑还开着呢，屏保上是宇宙星空浩瀚无垠。齐艳荣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如同母亲般看着熟睡的孩子。他不想惊醒小军，此时的他想起了童年时期为了学习成绩总被母亲叫醒的日子。那种日子至今仍然会在心头产生灼痛感。齐艳荣当了医生之后才明白，剥夺青少年睡眠的权利堪比犯罪啊。犯罪还可以改正忏悔，但是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重来的。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齐艳荣早就到了做母亲的年龄，她一直都想做母亲，可是她的婚姻非常的失败。比起中途岛的那些人，比起赵娟，她失败得更加的彻底，更加的无可救药。直到现在，她仍然无法找到良方来医治自己的伤。他只有用无尽的忙碌来忘却和隔离这些伤。不过，当他安静地坐在一个熟睡的孩子的身旁的时候，所有的伤如同开春的树木一般复活了。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皮带抽出的声响比肉体的撕裂更加的恐怖。那是一间门窗紧闭的屋子，找不到出口。蒋一方英俊的脸庞被一个三孔头套挡住，但是那蛇一样的毒芒仍然从那孔洞之中射出来。蒋一方粗重地喘息着，如同电影里中东的敌人逮住了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一样，把他往死里抽打。就在这个时候，邱小军突然惊起，口中大叫着妈妈，伸手乱抓。齐艳荣从回忆之中惊醒，她本能地伸出手来，而小军呢，抓牢了齐艳荣的胳膊，继续倒头就睡。或许孩子也是做了什么可怕的梦吧。
0: 齐艳荣让孩子抓住自己的手，他自己也赶紧从刚才的意识中抽离出来，回归现实。现在的公司也算上了正轨，这要感谢涂百耀。从涂百耀自己透露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在邱小军这个年龄的时候，恐怕也是生活在如此的噩梦中吧。宋诗瑜曾经告诉过他，说涂百耀的儿子死了，老婆离了，公司倒了，离婚和破产这些事情，或许不会给涂百耀造成心灵的过大的创伤。但是中年丧子，他该多么的绝望啊。从他对这个男人的观察中，他发现这个男人外表坚硬，可内心柔软，很爱孩子。或许正是由于他的父亲没有给予他正常的关爱，才让涂百耀产生了绝不走父亲老路的意识。今天凌晨分配工作的时候，涂百耀特地的叮嘱他，让他独自前往赵娟家，安抚好孩子。
1: 小军突然醒了，他触电似的松开手，瞪着血红的眼睛问：“
4: 你是谁？我妈妈呢？”“
1: 你是叫邱小军吧？”“
4: 是。”“你是怎么进来的？”“
1: 喏，这是钥匙，是你妈妈让我来看看你的。”“
4: 我妈妈，我妈妈呢？”“
1: 她在休息呢，她太累了，需要好好的休息。”“
4: 不对， 我觉得我妈妈这两天神情不对，又刚丢了工作，她是不是出事儿了？
1: 别担心啊，你妈妈已经没事儿了。我呢姓戚，你可以叫我戚大夫，刚刚给你妈妈看过了，真的没事儿。不然啊，她怎么会把你们家的钥匙给我呢？对不对？
4: 要是真的没事儿，那我妈妈她怎么不来啊？
1: 小军虽然困意未除，但是思维仍然非常的敏捷。戚艳荣把手机掏出来打中途岛的电话，值班的刘刚接了，戚艳荣让他把赵娟叫到办公室来，一会儿赵娟就来了。赵娟，你儿子要跟你通电话。戚艳荣把手机递给了小军，小军把手机往耳朵上一贴，忍不住哭出声来。
4: 妈，妈。
1: 虽然在此前戚艳荣同赵娟沟通过，说一定要稳住情绪，但是毕竟经历了一次鬼门关呢，听见儿子的声音，赵娟忍不住也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小军哀嚎起来，
4: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妈妈。
5: 小军啊，你还在打游戏吗？
4: 妈，妈妈，我不打游戏了，好不好？妈妈，你快回来吧，好不好？求求你了，妈妈。
5: 小军啊，戚大夫在你身边，对不对？你要好好听他的话啊。小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呀，又找着工作了。很快你就可以见到妈妈了。
4: 嗯，妈妈，我想你。
1: 小军确认妈妈没事之后，眼泪就止住了。他对戚艳荣说，
4: 您很像我们的老师。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游戏吗？因为游戏世界里没有人成天讲大道理，只要努力和足够聪明就可以闯关。
1: 那我不讲道理了，行吗？
4: 可是我有些困了。
1: 小军得知妈妈没事儿，对这个陌生人虽然谈不上反感，但是并不喜欢。而戚艳荣显得非常的有耐心。啊，没关系，你睡吧，那我等你睡醒。小军没有再说话，何一躺了下来，戚艳荣就这么安静地坐着。几分钟之后，小军睁眼坐了起来。
4: 您还真挺有耐心的，这一点比我们的老师强。
1: 你没有睡着啊？
4: 我在想，妈妈让您一个人来，自己却不回来，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1: 本来是想瞒你啊，但是我劝你妈妈别这么做。戚艳荣从手包里拿出了赵娟的遗书，递给了小军。小军看了，手不停地抖，但是他忍住没哭。半晌，他才问：“
4: 是，您救了我妈吗？”“
1: 是的。”戚艳荣简单地把事情的经过讲。小军边听边流泪，但是没有发出一丝的声音。戚艳荣看着小军的眼睛说，小军，现在你可以信任我了吗？
4: 嗯。
1: 那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心里话了吗？
4: 嗯。
0: 邱大成中等个头，消瘦黝黑，整个人透着两个字，无神，仿佛是从旱地里拔出来的空心萝卜。特别是他的眼睛灰暗空洞，不敢与人对视。在他看到母亲的第一眼的时候，一下子就跪了下去，动作非常的熟练。这个熟练的动作让叶风琴认识到，邱大成跪拜老母已经根植心中，就算是神志不清也绝不含糊。向淑芬说，
6: 大成啊，真是涂大夫和叶医生
1: 他的恩人呐。
0: 邱大成也不说话，转过身就给二位磕头。叶风琴刚想站起身，被涂百药一把摁住了。邱大成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响头，涂百药泰然端坐，如同受惯了香火和膜拜的菩萨。磕完了头，向淑芬这才让儿子起身坐下，然后问道：
1: 大成啊，昨天晚上你媳妇儿到哪儿去了？
0: 邱大成紧张地站起身：
6: 娘，赵娟儿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1: 向淑芬转头对着涂百药说：涂大夫啊，麻烦把您手机里那照片给大成看看。
0: 不用看了，你儿子看了会昏的，不如我直接说了吧。邱先生啊，你的媳妇赵娟目前已经脱离危险，命保住了，你先坐稳，别激动啊，没什么事儿。邱大成听的是云里雾里，他茫然地看着母亲，然后又看看涂百药，对对面的美女叶风琴却视而不见。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26集。
6: 邱大成听得云里雾里，茫然地看着母亲，又看看涂百药，

0: 你媳妇儿跳河了，亏得这两位菩萨救命，不然啊，咱娘俩都得坐牢。
1: 邱大成这回算是听明白了，本就黑红的脸变成了猪肝色。哎，娘啊，这是咋回事啊？
0: 咋回事？咋回事？你媳妇儿见你这病治不好，想不开了呗。
1: 大娘，你先别责备他。涂柏耀伸出了手，来来来，大成兄弟，你先坐我对面啊。伸出左手，我给你瞧瞧病。邱大成像木头人一样，移到了茶几对面，伸出了右手。哎呀，左手啊，男左女右嘛啊，来来来，邱大成又换成了左手，涂柏耀就开始装模作样的给他把起了脉。向淑芬还想再唠叨两句，涂柏耀说道：“您老人家先安静啊，说话打扰我看病，要是打扰了我就不准了啊。时间咱有的是，一会儿慢慢说啊。”
2: 向淑芬只好闭上了嘴，却不停地在那儿换着坐姿。叶风琴从来没有见过涂柏耀看病，很明显地看出涂柏耀诊脉的姿势就不对头，但是他不能说破呀，只是静观。
1: 涂柏耀一会儿闭眼，一会儿抬头看天花板，一会儿又让邱大成伸出舌头，一会儿又站起身，摸摸邱大成的后脑勺，动作跟耍猴差不多。要不是带着任务而来，叶风琴恐怕要笑出声了。折腾了很久，涂柏耀这才回头对叶风琴说：“叶医生，
0: 哎，
1: 你把体温计拿出来，给他量量体温。”
0: 啊，行。
1: 叶风琴照办，让邱大成把体温计夹在了腋下。我猜你的体温啊，不会超过35摄氏度。邱大成不信，俺在医院里量过，36.5。你平时是不是感觉自己是两个人呢？整天飘飘然的？
2: 这话让向淑芬和叶风琴莫名其妙，但是邱大成却听懂了，连连点头称是。
1: 你是不是感觉内脏啊，特别是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很厉害，心慌，出冷汗，胃里也不舒服，火烧一样啊？是。你有没有过临近死亡的感觉啊？就是感觉一刻也活不下去了，马上要死了，好像有鬼把你的魂捉了。
2: 向淑芬和叶风琴听了，都感觉有一股子阴风从身后刮过，脊背发凉。
1: 邱大成点头如捣蒜啊，是啊，就是。那你是不是做过核磁共振，上面显示你脑袋里长了一个小东西啊？
3: 是啊，你咋知道的？
1: 你是不是手心发麻，腿软、眼花、牙龈出血，想发火又发不出来？
3: 对，
1: 是不是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啊？
3: 是。
2: 就在这个时候，体温计滴滴滴地响了好几声，涂柏耀让邱大成取出来自己看。邱大成看了，惊讶地说
3: ：“哎呀，真的只有35摄氏度啊！大夫，你是咋看出来的？”“
1: 我得过这个病，说吧，你得这个病前前后后共花了多少钱？”
3: 28万3450，
1: 你猜我花了多少钱？
3: 不知道。
2: 邱大成摇摇头，涂柏耀伸出了3根指头。
3: 30万，
1: 30万，再乘以十，我实话告诉你们，300万出头啊，还根本没有效果。这一下，邱大成好像来了兴致。
3: 那你后来是咋好的？
2: 而向淑芬呢，更是两眼发直，她张着嘴。等涂柏耀的回答，他们母子二人的表情像极了睡前急切想知道故事结局的孩子。
1: 后来怎么好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就好了。你看我现在像有病的样子吗？邱大成挠了挠好长时间没洗的头发，这病不治咋会自己好嘞？因为本来就没病，治什么治啊？大成兄弟，你的这个症状啊，跟我当年一模一样，都是想出来的病。现在你啊，恐怕对啥事都抱有怀疑态度，不相信别人，任何人你都不信，对不对？
2: 邱大成点了点头，而向淑芬则看向了儿子，似乎在问：“你真的连老娘你都不信了？”
1: 大娘啊，你就别疑心了。说实在的啊，别看大成给你磕头，但他对你是不信任的，不但是你，连他媳妇。

0: 媳妇儿、儿子都不信任，他被自己编出来的病给吓着了，躲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病里，想不开，也不想出来。向淑芬母子睁着眼睛，表示没听懂。
1: 没听懂吧？不明白吧？怎么说呢？打个比方啊，有个人半夜三更，想着这个国家的贪污腐败太严重了，最近中央打的大老虎太多了，领导人实在是太英明了，他借着又想啊。 搞掉了这么多官儿，腾出了这么多为人民服务的岗位，需要有人接替啊！万一明天组织上要让自己承担重要的职务怎么办？自己又不想当官儿，但是组织的信任推辞不了啊，那可怎么办呢？他就这么想着想着，啊，想自己以后当了领导，如何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啊，万一有一天啊，日本鬼子再打过来怎么办？万一有一天，啊。 不信邪的一些国家啊，放了核弹怎么办？人类该何去何从啊？这一想啊，问题这么多，还都是大问题，哪儿还睡得着啊？其实等天亮以后啊，屁事儿没有，还得照常上街买豆腐脑送孩子上学，对不对啊？
2: 涂柏耀这么一讲，三个人都放松了。叶枫琴和老太太还笑了笑，不过邱大成依旧面无表情地问：“
3: 涂大夫，你的病？” 真的是自己好的，哎呀，根本就没病，哪有好不好一说呀？我问你啊，你的检查单子上，三高高不高啊？邱大成摇了摇头。既然没有三高，脑袋里所谓的小东西，不过是一些小阴影，比芝麻大不了多少。任何人去拍片子，都会有这里不行，那里不对的，这是医院创收的法子，你们也不想想啊？
1: 啊，一个医院那么大，那么多医生、护士、领导，还有办公设备、楼房、水电什么的，哪样不要钱啊？这钱从哪儿来啊？检查费、专家费、医药费、住院费嘛，就是这些嘛。大成兄弟，你看了那么多医院，有没有哪个医生断定是什么病啊？邱大成摇了摇头。涂柏耀更来劲了，就是嘛，明显就是把你当猪，使劲宰嘛。你算算，你跑一天的车。
4: 够不够住一天的医院啊？不够吧，对不对？
5: 邱大成不住的点头，而向淑芬这回是无比的认同。哎呀，如果医院的大夫都像涂大夫这样，那就太好了。哎，真是的，多少钱都塞不满医院的大窟窿。
1: 所以说，要说有病，是兄弟的想法出了问题。这个情况与我当年相似啊。
4: 主要是体温低的原因，咱们人的这个体温一低啊，免疫力就会出问题，直接影响精神，脑袋就开始自己跟自己打架了，结果呢，会影响到神经系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幻觉啊，自己还以为是真的呢。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只要把体温调上去，一切都好了，一分钱也不用花。邱大成灰暗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光芒，兔大夫，那。
5: 那咋能才把体温给升上去嘞？这得到我们医院。涂柏耀说着看了看表，时间不早了，你们娘俩先聊着，下午我派车来这儿接你们，去我们那儿，不但你的病，连大娘的腿脚一并治了。这对母子像碰到了神仙似的，都站起身来相送，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不过到了门边的时候，向淑芬终于忍不住了，那个。
4: 涂大夫啊，到你们医院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哎呀，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分钱不花。还有，你儿媳妇赵娟的身体恢复之后，我决定聘请她到我们医院工作，月薪4500，路还近，怎么样啊？
5: 听了涂柏耀的话，这对母子差点晕倒在门口。叶枫琴发现邱大成的瞳仁里有火焰闪烁了一下，
1: 在回去的路上。 车里，叶枫琴问涂柏耀：“
5: 哎，领导，您真的得过这病啊？”“哈，
1: 瞎编的，咱们医病看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行。要我说啊，现在的医生迷信仪器，死板僵化，好多病人都是被吓死的。病人呢，迷信医生的事儿也常有，没毛病看出毛病的满大街都是。”“
5: 看来涂老师您采取的是欺诈疗法。”“
1: 对。” 简称诈疗，咱们啊这就去赵娟家，去接戚博士。
0: 叶风琴心想，齐艳荣自己开车去的，要你去接呀。嗯，涂总，您这是担心艳荣姐搞不定吧？
1: 哎呀，对，对付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的确是很困难的。
0: 涂百耀的担心并非多余，齐艳荣虽然极尽忍耐，但是花了一整个上午仍然没有能够从小军的嘴里问出什么来。这孩子聪明固执，略带一点狡猾，只是因为齐艳荣救了他的妈妈才象征性的理会他一下，实则跟敷衍差不多。等涂百耀和叶风琴进屋子的时候，齐艳荣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面对涂百耀，他在交换完眼神之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1: 涂百耀迅速地观察了一下屋子，对邱小军说，邱小军，你妈妈让我告诉你，明天回老家上学。
0: 小军对这个硬邦邦的男人非常的排斥，这个人进屋子之后东看西看，好像这是他们家的仓库一样。本来齐艳荣占据了他的睡眠时间，现在又来了两个陌生人，他心中难免有气。小军浓密的眉毛往眉心靠拢，就像两条打架的大蜈蚣。
2: 你是谁啊？你管我呢？
1: 我嘛，我是你妈妈的老板，你爸爸的医生，还给你奶奶当心理师。涂百耀盯着他的眼睛，你们全家都听我的。
2: 凭什么呀？你了不起啊？
1: 涂百耀没理他，一屁股坐下，打开了他的电脑，关了他的游戏，再调出一个网站。你过来看看，这是一个戒网瘾的学校，就在北京大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啊，第一，乖乖听话，回老家上学；第二，到这个学校去戒网瘾。
0: 然后涂百耀不等小军回答，就站起了身，让齐艳荣和叶风琴一起离开。齐艳荣对呆立在那儿的小军有些不忍，回头说，小军啊，没事的啊，阿姨先回去照顾你妈妈，你好好的考虑一下哈。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到了楼下的小区，齐艳荣问涂百耀，我总觉得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这么生硬有点不妥吧。
1: 哎呀，这孩子啊，
0: 嗯，
1: 别看只有十二岁，鬼精着呢，你跟他好好说没用，现在让他自己考虑一下，下午再让刘刚把向淑芬母子和小军一起都接到中途岛，我们再分工治疗。这一家子全有病。
0: 那他真的只有两个选择？
1: 那要看他是怎么想的了。一个人十二岁不小了，我十二岁的时候都赚钱了，他还整天打游戏呢。
0: 听到这儿，叶风琴说，我看呢，是涂总在诈他。哎，不过对于小孩儿，好像真的是有点残忍。
1: 残忍？
0: 嗯，
1: 这世界本来就是残忍的，只有战胜自己的人才能生存，大人小孩都一样。当一个人靠自己无法战胜他自己的时候，就必须要借助强大的外力，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嘛。
0: 涂百耀一行人回到了中途岛，他们给赵娟做了介绍。赵娟听了感动莫名，哎，涂老师啊，真是太谢谢您了。
1: 你先别忙着谢，一会儿呢你得好好配合，我们先沟通好啊。我已经让小刘去接你的婆婆和丈夫了啊，还有你儿子，小刘快到的时候会短信告诉我。你呢需要躺在病床上打吊瓶。
0: 哎，
1: 放心啊，吊瓶里只是普通的葡萄糖，对恢复体力有好处。
0: 赵娟忙不迭地点着头，表示明白涂百耀的意思。涂百耀请齐艳荣讲了讲对小军的探访，齐艳荣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几点意见。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啊，第一呢，小军极度的敏感自卑，隐形叛逆；第二点呢，他早熟，而且呢防范心理强，保守内心的秘密；第三呢，他对未来非常的悲观，自我迷失；第四， 他有轻度的抑郁和焦虑，再往下走啊，他就是一个问题少年了。
1: 赵娟的脸色变得煞白，自从有了希望之后，他再也不想死了。但是儿子的问题听起来很严重，作为母亲，他的心揪了起来。
0: 经过我一上午的观察、测试和交谈，我认为啊，小军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环境和家庭原因这两方面造成的。其实呢，小军表面上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暗地里却深受其害。你们这些家庭成员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哪怕是最微小的，都时刻地牵动着他的心呢。可是他呢，年纪小，又无力改变这一切，就只能把一切都憋在心里了。特别是辍学这件事儿，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小军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当过大队委，而且还是三好学生，作文曾经得过三才作文奖。这就好比一艘破浪航行的船，本来有万里前程的，却突然触礁了。哎，别说是孩子了，大人也受不了啊，对吧？
1: 赵娟的双手捂着面颊，边听边哭，手指深深地掐在消瘦的脸上，双肩抖个不停。涂百耀见他这个样子，就安慰说：我说赵娟妹子啊，伤心也不能解决问题，好了，你先回房间休息吧，我们再合计合计，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赵娟回去之后，涂百耀摸出了一支烟，点燃抽了起来。齐艳荣和叶风琴对视了一下，都在想，这屠夫好几个月都没抽过烟了，今天看来是遇到难题了。涂百耀接连抽了好几根，满屋子烟味呛人。叶风琴忍不住了：涂总，您不是已经戒烟了吗？人家刘成双是资深烟民，人家都戒了，您自己违反规定，这影响可不太好啊。
1: 涂百耀眼睛一亮：快去请刘成双啊。
0: 刘成双容光焕发，仿佛年轻了十几岁，他轻快地走进了办公室，向涂百耀敬了一个礼：首长，有什么指示？
1: 哎呀，大妹子，快坐下。老涂，我今天遇到难事了啊，你能帮个忙吗？
2: 只要涂总您一声令下，我愿赴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1: 是这么回事啊。涂百耀简要地把赵娟一家的情况说了一下，想请刘成双找找关系，看北京哪个初中能不能收下邱小军。刘成双一开始还笑眯眯的，可是越听脸色越严肃。等涂百耀讲完，他才说道：
2: 涂总，这事儿我还真的办不了。
1: 你是老北京啊，你爷爷那么多部下，疏通疏通应该没问题吧。
2: 涂总，您是不知道，这外地孩子在北京上学的事儿巨难。

0: 还不得跟现在的医院似的人满为患呢，哪儿照顾得过来呀？我也承认啊，这个户籍制度是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您要是北京市市长，您怎么办？
1: 哎，上学这事儿，哎，上学是孩子的权利吧？啊，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是就近入学吧？在美国只要拿个盖戳的信啊，只要你租了房就可以到附近的学校登记入学啊，旅居的外国人不问种族国籍都可以啊。
0: 哎，您别着急啊，您说的那是美国，这事儿啊都吵吵多少年了几乎没有进展。哎呀，这实在是北京的资源无法承载，这客观条件就是这样啊，这中国人口多又都往大城市里头跑，这怎么应付得过来嘛，对不对？
1: 行，好，算了，总我白求你了。
0: 哎，别，涂总，您这个人啊，心眼儿好，我敬佩您。但这事儿啊，根本就不是您该管的。总理难道不知道这事儿吗？他都管不了，您又何必操这心呢？你们把赵娟给救了，这已经是积德了，没义务再管他的孩子了。
1: 戚艳荣担心两个人再说下去，涂百耀就真发火了，他连忙说道。
0: 是这样啊，刘总，您有所不知，赵娟的婚姻问题看上去呢是婆婆和丈夫的问题，其实啊根儿还是在孩子的身上。如果不能够解决孩子失学的问题，邱大成的病好不了，这赵娟呢还得去寻死。这个，哎呀，这个真的太难办了。哎，要我说啊，一家子回河南不就完了吗？
1: 哎呀，不行，他回不去了。
0: 是，
1: 他们连老家的房子都卖了，地也被征了，在这儿还能混个温饱，回去怎么生活呀？我们接触了这么多病人，好多都是这种生活状态，回不去，进不来，不上不下，他们那么苦啊。
0: 可是现在不是办不了户口吗？以前倒是还有可能，总之了，现在都不行了。
1: 听刘成双这么说，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9: 好听在云听。
1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3: 第27集，
14: 涂柏要请刘成双来帮助赵娟解决他儿子在北京上学的事儿，但是因为没有户口，实在是没有办法。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中。突然，刘成双拍了一下手：“
13: 哎呀，干嘛非得上公立的呢？哎，我有个姐们儿北京户口，但她认为啊，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就让孩子上了私立的。结果呀，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再报考美国的大学，一路顺风，直接就留学去了。”哎呦，可让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嫉妒了。哎，对，这孩子叫什么名来着？啊，叫小军。对，小军，就让小军上私立的。哎，对了，好像荣总的侄子是从东北来

0: 直接上的私立中学，问问他，问问他是怎么办的。
1: 什么私立学校啊？贵族学校差不多吧？中学一年少说六七万，啊，好一点的十几万吧。上完六年的中学，如果不通货膨胀的话，至少五十万。这钱啊，你就是把赵娟两口子卖了也凑不齐。况且人家还得过日子呢，还得养老人呢。
0: 是倒是，哎，不过如果这孩子真的聪明懂事儿，我跟志刚可以商量一下，资助他一点。哎，你们公司也适当的资助一点嘛。再找院里住着的那些老板们画点圆，凑一下。再说了，就算五十万，也不是一次交齐啊，走着说着呗。哎，我觉得这个行，我挣的不多，我一个月出一千。听叶风琴这么说，戚艳荣也搭话道：“我出一千五，咱们先把这个难关度过之后再说。等邱大成病好之后，他们夫妻还能挣吗？”
1: 哎，不行不行，你们说的根本就不行。你们认为这是钱的事儿吗？这种学校就不是小军待的地方。这种学校里头的学生啊，家里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有权的。小军跟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的。就算小军能够入学，在这种环境下，他的心灵很容易变得更加扭曲的。哎呀，孩子的人格发生了偏差，就算成绩好，又有什么用啊？再说了，即使他真的考上了国外的大学，那费用又是一笔天文数字。出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不难，难的是要坚持，坚持很多年。你们能保证吗？
0: 涂百耀的这一席话又把众人给打进蔫儿了。刘成双说：“涂总啊，你以前一直开导我，今天我也开导您一下啊，这是政府的事儿，您就算是浑身是铁，您能打几根钉子呀？啊，尽力就行了，你干嘛为难自己呀？”
1: 是是是，谢谢啊，刘总，这事儿不怪你，确实挺难的，容我再想想吧，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刘成双走了之后，戚艳荣也劝涂百耀：“涂老师，我看啊，刘成双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是做婚姻治疗的，对失学的事儿真的无能为力。”
1: 是，这道理我都知道。哎呀，但是我这个心里啊，我过不去这个坎儿啊。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将来的人们再看这段历史，那是会觉得可悲可笑的。咱们大人受点委屈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怎么了？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受委屈啊？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呢？就拿小军来说吧，如果他智力平平，好歹混个中学，上个技校啊，混碗饭吃也就罢了。可是这孩子有灵性啊，他是一块璞玉，这样就埋没了，这太可惜了。
0: 叶风琴从来没有见过涂白要这么为难过，他心生同情。他不是同情小军，他是同情涂白要。实在不行的话，到我老家去上。
1: 你老家？
0: 嗯。
1: 为什么？
0: 我姑父他是中学校长，在我们那儿啊，找校长就好使。
1: 这恐怕也不行啊。你没看出来啊，这孩子是赵娟的命根啊。咱们既然请赵娟到咱们这儿工作，那就是不想让这对母子分开嘛。
0: 叶风琴在旁边赌气地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去找总理算了。”哎，涂总，刚才您提到说小军的眼睛里头有灵性，这倒让我想起一桩事儿来。只是这件事儿不知道对小军有没有帮助。
1: 啊？什么？你快说说。
0: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啊，我刚从医学院毕业，到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室实习，正好是三伏天的半夜，来了一个胡子拉碴、衣衫破旧的男子，怀里抱了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那个男的五十多岁，挺瘦的，他当时就怯生生的在急诊室门口转来转去的，不敢进来。我出去一问，推测这个孩子是得了急性肠炎，我就帮他挂了号，紧急输液。但是呢，当时的这位父亲一直低着头，原来啊，他没钱为他的孩子治疗。这位父亲叫叶劳，是江西人，他在北京呢是靠拾荒为生，连户口都没有。孩子叫叶天才，12岁，跟小军一般大，刚刚小学毕业，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得了肠炎，当时啊小脸煞白，要是再过半个小时来，真的就来不及抢救了。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呢，我就替他付了钱，其实呢当时也不算多，也就1000块钱。可是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小孩真的是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天才。他妈妈走丢了，就跟着他爸爸住在天桥底下，住棚户，住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学习，上小学的时候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很多老师都为他垫学费。当我们把叶天才救过来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他那个清澈的眼神，就像涂老师刚才您说的那样，真的是充满了灵性，让人一眼就忘不了。治好病之后，叶老一直特别的感激我，他过一段时间呢就会买一些水果来看我。我记得是那年冬天，他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说叶天才上了北京广渠门中学的红志班。
1: 哦，是吗？
0: 对对对，红志班就是为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开设的嘛。
1: 我听说过。
0: 对对对，条件就是品学兼优，但是有一个条件，他只收本地的学生。然后呢，叶劳当时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学校给感动了，然后就向教委申请，之后叶天才就上了这个红志班。而叶天才呢也不负所望，他一直都保持第一名的成绩。后来呢，我和这个叶劳一直都保持着联系，他平时有点小病小痛的也会来找我。我记得是叶天才上到高二的时候，他参加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设的一个叫爱优生计划的考试，而且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学校首个享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的爱优生。当时啊，就这么一个那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机会。
1: 那这个跟户口有关系吗？
0: 你听我说，就是因为他们父子没有户口，没法办理护照，白白的浪费了。于是叶劳就认识到户口的重要性了，他往返老家五次才办理了户口，但是也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后来叶天才面临高考，然而他没有北京户口，他不能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叶劳就着急上火，怎么办呢？他就回老家找到了教育厅的厅长。那厅长一看，呵，这叶劳提了一包儿子的各类奖状和参赛获奖的证书，就被他们父子俩给感动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亲自批示叶天才参加高考啊。而叶天才呢，他深深的知道考上内地大学他的父亲负担不起，于是他就考了澳门理工学院，结果呀获得了30万元的内地优秀生特别奖学金。大学四年，叶天才都是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学金。毕业之后呢，他就报考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被新常青藤盟校，也就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录取，然后继续深造。就在三年前吧，摩根士丹利总部把叶天才给录取了。现在啊，人家已经是年薪百万的金融新秀了。
1: 戚艳荣的故事讲完，涂百耀和叶风琴依然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久久不发一言。
0: 叶风琴心想，这个故事的确是励志感人，但是这跟邱小军有什么关系呢？
1: 涂百耀忽然一拍大腿，好啊，你现在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0: 一直有啊，后来我到美国去学习，把美国的情况跟叶天才介绍了，他才决定考美国的大学的。他还曾经到我在美国的家做客呢。
1: 讲到这儿，戚艳荣的脑海里浮现出叶天才与蒋一方在屋里喝啤酒的情景，随即想到了叶天才半年前曾经发微信联系过他，不知道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涂百耀却抑制不住的喜悦，好啊，那你不早说。刘成双认为只要出钱就有用，其实有时候一个故事一个榜样，也许就能改变人的命运。对了，赵娟，你进来吧，这是你最后一次偷听啊。
0: 门被打开了，满脸泪痕的赵娟站在风里，她眼圈红红地说，涂老师，俺没用，太惭愧了，比叶劳啊差远了。
1: 涂百耀一扫之前的颓唐，浑身像注入了活力。戚艳荣说道，
0: 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还上过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呢，还是叶劳通知我看的。
1: 涂百耀对戚艳荣竖起了大拇指，叶劳这么多年还把你当朋友，您的人品啊就不用说了。好吧， 你安排一

0: 下。哪天这位老兄有空啊，我要请他吃顿饭，好好向他学习。
1: 哎，
0: 你讲得很轻巧啊，但是培养一个常青藤盟校的学生，即使身家上亿，也难以做到啊。
1: 赵娟不明白地问，啥叫常青藤盟校 啊？
0: 就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啊，也是世界的一流大学。入了这个联盟，毕业出来的学生啊，那都是抢手货。但是这些学生不像咱们中国大学的学生啊，毕业后找关系托门路，想进政府机关，人家有志气啊，大部分都自己创业啊，并且大有成就啊。
1: 这么好呢？好是好，就怕俺家小军儿没这个福气。
0: 这叫什么话啊？涂百耀一下子站起身，语气变得凶巴巴的，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是鼓励之言。你家睡在大桥下吗？人再穷都得有志气。我觉得你家小军啊，出类拔萃，将来也是常青藤上的优良果实。
1: 听了涂百耀的话，赵娟笑出了眼泪。如果果真如此，让他死十回那都成。
0: 就在这个时候，涂百耀的手机响了两声，他看了一眼，哎，凤琴，去拿个吊瓶，赵娟妹子，赶紧把泪擦擦啊，回病房躺下。等会儿啊，就算你儿子哭死啊，你老公伤心死，你婆婆后悔死，你也不能动感情啊，要挺住，要演好，记住了没有？演不好这场戏，你家小军我可不管了啊。
1: 哎，行。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刘刚把邱大成、向淑芬和邱小军都接到了中途岛，涂百耀、戚艳荣和叶风琴站在诊室外等着。老太太见了涂百耀，颤巍巍地走过来，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邱大成则一脸木讷，眼神呆滞。只有邱小军见了戚艳荣就哼哼地问，
4: 我妈妈呢？我要马上见她。
0: 涂百耀让叶风琴打开门。病床上，赵娟双眼紧闭，正打着葡萄糖吊瓶。邱小军一下子扑了上去，大叫着妈妈，呜呜直哭。邱大成则扶着母亲走进了屋子，定定地看着老婆，一言不发。向淑芬只看了儿媳妇一眼，不停地说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涂百耀见状，行了啊，向大娘和大成都到办公室吧，病人虽然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经不起打扰。小军，你留在这里看着妈妈。
1: 众人进了办公室坐下来，刘刚倒上水，老太太东看看西瞅瞅，你们这儿怎么不像医院呢？是民办的吧？
0: 涂百耀没好气地说，大医院能治好你儿子的病吗？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老太太吧，毛病太多，你要是我娘，我绝不会跟你一起过的。
1: 向淑芬的脸色变得非常的不好看，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没法发火啊，他只得说，涂大夫啊，您别介意啊，没别的意思，这治病嘛，只要能治好，分什么大小啊，对吧？
0: 你呀，对任何事情都挑毛病，并且没有宽容心，还挺固执。说真的啊，你们母子为人还不如小军这小孩子呢，你一进门净说些废话，人家小军呢来了就找妈妈，你不关心赵娟的病情，只认什么菩萨？你好歹还是个老师吧，菩萨在哪儿啊？菩萨解决得了你们家的问题吗？邱大成见涂百耀发了火，赶紧说，涂老师，俺们不懂事儿啊，您别计较，今天啊，您给我看完病之后啊，我真的感觉身体轻松多了。俺娘年老有病，又不太会说话，您就别数落她了，你就这样毫无原则地护着你妈吧。啊，你这么护着，怎么能处理得好家庭矛盾呢？你知不知道你的病根就是因为你的愚孝？邱大成有点懵啊，啥叫愚孝？愚孝就是愚蠢的孝顺。邱大成胆子再小，但是当有人说他母亲的不是的时候，依然会本能的抗拒。孝顺 还愚蠢？
1: 向淑芬在旁边冷笑了一声。涂老师的意思是说，这孝顺的子女都是愚蠢的，只有那些逆子才聪明，对不对？也是啊，因为忤逆不孝，自私自利，不管老人的死活，当然就没有负担嘛，所以就聪明了。本来叶风琴并不赞成涂百药愚孝的论调，但是此时也不禁心头冒火。哼，看来是我们多管闲事了。向大娘，您那么横，你怎么不找学校去理论呢？让你孙子上学呀？涂老师一片苦心，为你们的事儿，昨天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好意请你们来，你还真当我们这儿是慈善机构了是吧？啊？
0: 戚艳荣眼见着好事要变坏事，赶紧说：“
1: 哎，向大娘，邱先生，咱们涂老师啊，平时对我们说话就是这种态度，并不是专门针对你们的。好了好了，有话好好说啊，大家都有话好好说。”向淑芬生气地站了起来，对儿子说：“大成，咱啊，人穷志不短，绝不能受这气。是你们做了好事，但你们不能因为做了好事就欺负人吧？走，咱们走。”
0: 涂百药动都不动一下，就你们这个态度，还想治病？要走赶紧走，不送。
1: 邱大成看看母亲，看看涂百药，又看看戚艳荣，他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他的母亲拉了他一把，他才去扶母亲，母子俩慢慢地向门口走去。
0: 你们听好了，今天走了就永远别回来找我。还有，你们去问问小军愿不愿意跟你们回去，他要是不愿意，赵娟娘俩就留在这儿了，以后你们休想来看娘俩一眼。
4: 小军是俺孙儿，要你管，俺就是死也要把他给带走。
0: 行啊，小刘，把门关了。
1: 叶风琴和刘刚都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只有戚艳荣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好像这一切都和他无关。向淑芬气冲冲地在诊室的门口喊：“
4: 小军儿啊啊，回家了，赶紧给奶奶出来！你们走吧，我要陪我妈。你到底是姓邱还是姓赵啊？啊，你今天要是不走，就不是俺们邱家的人了。我要陪我妈。”
1: 小孩子终于推门出来，哭道：“
5: 爸爸，你什么事都听奶奶的，把奶奶给惯坏了，妈妈都快死了，你们今天要是不管妈妈了，我就姓赵了，以后也不认你们了。”
1: 向淑芬气得差点晕倒，大声说：“
4: 小军儿，你这翅膀硬了，你忘了奶奶是怎么把你带大的啊？你要当白眼狼，奶奶就真的不管你了。”
1: 小军边哭边说：“
5: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你们让我受够了。爸爸，你今天要是不管妈妈了，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1: 邱大成突然抱着头蹲了下去，放声大哭。这家人一哭闹，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顿时开了锅，住在院内的客户们都纷纷地出来看热闹。显然，嘴快的刘成双已经利用休息时间把邱大成家的故事传播开了。向淑芬见来了不少人，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4: 你们大家伙儿都来评评理啊！俺腿脚不方便，又有糖尿病，可是这儿的涂老师不让俺儿孝敬俺。俺的孙子根本不记得俺一把屎一把尿带了他12年哦。今天呀，俺是不活了。”
1: 刘成双站出来了：“老太太，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你说涂老师不让你儿子孝敬你，我们不信。昨天晚上涂老师还为你孙子上学的事儿想破了脑袋，到处打听求人呢。他跟你非亲非故，都这么热心，怎么会不让你儿子孝敬你呢？啊？”
0: 张志刚也过来帮腔：“哎呀，老太太，如果涂老师是个不讲道理的人，我们这些人怎么都会到这儿来啊？您可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不瞒你说啊，都是企业家，资产 不上亿的没几个。

0: 我们都相信涂老师、戚博士能治好病，你为什么怀疑啊？老太太，别听这个张先生瞎白话，我们这些人是有几个钱，但是身体耗空了，去了很多家医院都治不好，就差到阎王那儿报道了，这才找到了涂老师、戚博士，他们都来救我们。你们家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其实什么钱不钱的，人的命只有一条，两腿一蹬都一个样，您腿脚不好又有病，这样坐在地上不好，快起来吧啊！
1: 客户中有一个叫张欣的，经宋时雨介绍而来，这段时间起色明显。他说：“老太太呀，你跟我婆婆一个样子，受不得半点委屈，动不动就往地上一躺。为这个事情啊，我没少挨我老公的拳头。有事说事嘛，你这么一撒泼，就算活到90岁也招人烦嘛。”
0: 众人七嘴八舌，几乎是一边倒。老太太气得两眼发花，一句话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使劲儿地掐着儿子的手臂。他的儿子邱大成蹲在那儿，神情木然，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八集，
6: 众人七嘴八舌，几乎是一边倒，向淑芬气得两眼发花，一句都说不完整了，只是使劲掐儿子的手臂。他的儿子邱大成却蹲在那儿，神情木然，仿佛这一切跟他没关系。向淑芬终于挣扎着站起身，拉了儿子一把，
7: 走啊啊！
6: 但是这次邱大成却没有动。向淑芬突然愣住了，这是近四十年来根本没发生过的事儿。以前他的每一个命令，就算儿子不情愿也绝不敢反对啊。邱大成目光中的雾气仿佛一瞬之间飘散了。
8: 娘，要走你走，我不走。
7: 你敢！
9: 向淑芬现在已经不在乎围观者怎么说了，她要挽回她的自尊和权威，她绝不能放弃几十年的坚持。
8: 我突然想明白了，这么多年是我错了。
6: 邱大成一下子甩开了母亲的手，一字一顿地说，
8: 就像涂老师说的，我是愚孝，这么多年我都在你的阴影之下活着，我不敢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更不敢违抗你的意思，但是我越这样吧，你就越觉得你自己是对的。你虽然只是一个妈，但正是因为我这个当儿子的无限的顺从，啥都听你的，你感觉自己就成皇帝了，你从来都不会错。不单是我，就连我媳妇儿、我儿子都被你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了，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这么多年，我都三十九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为自己真正的活过一次，我都成啥了，我成了你的影子了都。今天我要活一次，我自己要活一次，无论你咋样吧，无论你怎么骂我吧，我就要按自己的意思活一次，不然我就不配当父亲了，我就对不起我儿子了。我
9: 一直在哭的小军听了父亲的话，突然冲上来，紧紧地搂着自己的父亲。向淑芬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她觉得天旋地转，四周全都是霹雳惊雷。这是做梦吗？这是从小就无限依赖自己的那个大成吗？她感觉自己死了，或者灵魂已经飞走了，轻飘飘的。但是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数十年来正是凭借自己的坚韧，他守寡抗拒生存，虽然贫穷，但是绝对不低三下四。他活得硬气，他不能输给别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6: 他站稳了，眼神变得锋利起来。他像看电影一样的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觉得太可笑了。最后，向淑芬居然哈哈大笑了几声，只把这些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老总们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呀。
9: 向淑芬使劲地推开了儿子和孙子，向着人群走去。人群中闪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有些虚幻，但很有诱惑力。向淑芬一步一步走得很坚实，人群鸦雀无声，只有向淑芬沉沉的脚步声。风吹动着她的衣摆，让她的身子看起来像一棵移动的树。
6: 邱大成的脚步向母亲的方向动了动，但是很快就定住了，因为他的儿子邱小军拽住了他。终于，向淑芬在人们的目光中摇晃了几下，摔倒在地上。邱大成甩脱了儿子的手，一下子冲了上去，但是他还没有冲到母亲的身旁，就觉得自己的身边有一阵风刮了过去，涂百药高大的身影箭一般的射向了向淑芬。他一把把老太太抱起，对叶风琴喊道：“赶紧抢救！”
9: 向淑芬醒过来的时候，涂百药正坐在病床前看书呢。灯光衬出了涂百药魁梧的身影，他的坐姿很端正，像用钉子固定的木架，岿然不动。向淑芬很渴，她想开口，但清醒后的脑子里闪现出昏倒前的场景，她觉得难过、委屈、丢人。她忍着渴，又闭上了眼睛。然而，她的内心又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惭愧。人家涂百药是好心，救了儿媳妇儿，给儿子看病，还为孙子上学操心。这样的好人，自己活了60多年也没碰到过几个呀。可是自己怎么会和他吵起来了呢？在同儿子孙子来的路上，不都一直想着要好好的感谢人家吗？向淑芬想了半天，他都想不通。
6: 别说向淑芬想不通，就连叶风琴也想不通。叶风琴正在办公室里与戚艳荣聊天，下午他已经找人把门窗换了，因此不再担心有人偷听了。
7: 艳荣姐，你说这事儿闹的，虽然老太太没有生命危险，但怎么会闹成这样呢？
9: 风琴，你不也呛了老太太两句吗？亏你跟了涂老师这么久，他的招你还没领会啊？
7: 我知道，涂老师善用三板斧，先把人砍得七荤八素的，再实施相应的方案。不过，这种粗暴式干预，这是有风险的呀。万一老太太休克而死，那该怎么办啊？
9: 风琴，我问你，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要家属签字呢？
7: 为什么？当然防止意外啊，当然啊，那也是医院的免责措施。任何手术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不少的病人上了手术台就没了。
9: 所以说啊，凡是手术治疗都是有风险的。老太太的情况虽然和签字做手术不太一样，但是性质是类似的。不冒险是无法摘除邱家的情感肿瘤的呀。你看啊，涂老师已经找到了邱家的病灶，是谁呢？就是老太太呀。从今天下午的情况来看，邱家的矛盾终于是集中暴露了，也集中的爆发了。从涂老师第一个赶上前去抱起老太太让我们抢救来看，他呀其实比你我都要担心。
6: 听戚艳荣这么说，叶风琴点了点头。
7: 嗯，老太太虽然有糖尿病，好在身体也还可以。最让我惊讶的倒不是这个，而是邱大成突然之间一反常态，毅然选择站在了妻子这边。这个转变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
9: 风琴，你讲的虽然不错，但是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你看啊，实际上呢，邱大成他不是站在了妻子这边，而是站在了自己的这边。那你知道邱大成突然变化的原因吗？
6: 叶风琴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是戚艳荣借机指导他，是一次专业的交流，因此他不能草率。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对戚艳荣说：“
7: 我想想啊， 我看呢，不外乎三点。第一，就是今天上午涂老师的诊断对他起了作用了，他想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而想治好病就不得不依靠咱们，所以啊，他不能够得罪我们。第二点，咱们毕竟是救了他老婆，还想方设法的要帮助他的儿子小军，于情于理，他都不能和斗气的老娘一走了之啊，因为他媳妇还躺在病床上呢。第三点，多年以来，这个邱大成忍受着母亲的掌控，但他毕竟是个男人呢，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能如此软弱，众人的目光激发了他深藏多年的男子汉情怀，因此啊，他要活出自己，他只能反抗母亲。
6: 齐艳荣微笑着听叶风琴讲完，点了点头。
7: 风琴，你分析的挺具体的，不过啊，我的看法没有那么复杂。当然了，你讲的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可是从心理学上讲啊，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想那么多的，因为冲突的产生是非常突然的，而且时间极其有限。这就好比以前经常看到的新闻，比如说救落水儿童、冲进失火的房间里救人、从汽车前飞快地抱走孩子等等事迹。记者们总是问那些做了好事的人，你们当时是不是想起了雷锋啊？是不是想起了哪位英雄模范呢？是不是想起了老师的教导啊？是不是想起哪位领导人的讲话呀？等等等等。那回答的人呢，不外乎有两个答案。第一种，顺杆爬，说啊，是是是。第二种呢，说当时什么也没想啊。第一种完全是瞎话，因为事发突然，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时间，救人完全是出于本能。如果思考的时间过长，机会就丧失了，因此啊，必须当机立断。而邱大成的例子虽然和救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多想。当时在场的人非常的多，而邱大成的眼睛里只有两个人，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他的儿子邱小军，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母亲向淑芬。在母亲强迫他一起离开的时候，他本能的选择了儿子。
6: 叶风琴听了，心中暗暗佩服戚艳荣的解释，但是他还是有一些疑问。
7: 艳荣姐，那邱大成为什么选择的是儿子而不是母亲呢？
6: 戚艳荣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打了一个比方。
7: 这么说吧，风琴啊，你见过屋檐上的水有往回倒流的吗？没有，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啊，人们对下一代的关注肯定要胜过对老一代的关注啊。水是往低处流的，人呢是看下一代，这是自然的法则呀。就算邱大成几十年来他让母亲掌控惯了，但是当母亲决意要让他在老一代和下一代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本能的选择了小军吗？叶风琴这回是真正的懂了。难道说这就是真正的人性啊？这是人性之中最真实的一面。当然了，如果非得进一步的探讨的话，就是邱大成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人生的失败，他绝不能让儿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了。因此啊，他宁可背负不孝的罪名，他也绝不能牺牲他的儿子小军呢。
6: 叶风琴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7: 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都是涂老师预设的陷阱，让向淑芬母子往坑里跳。风琴，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嘛。说真的，我这大半年来收获最大的地方，就是跟涂老师学习如何构建治疗情景。因为只有构建了情景，仪器根本检测不到的心理疾病才有可能现出原形来。不然以涂老师的修为，为什么要冒险去激怒那个老太太呢？对吧？我觉得呀，涂老师不仅是激怒了老太太，还算定了院子里的老板们会出来围观， 对老太太一家造成外部压力，逼迫他们现出原形来。你说的对，其实啊，这就跟《西游记》里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那孙悟空火眼金睛，一眼他就能够变出妖怪来，但开始跟唐僧、八戒、沙僧讲的时候，他们都不信，因为他们那几个人是没有这种辨识能力的，还因此责怪孙悟空冤枉错杀了好人。于是孙悟空百口莫辩，吃了很多的苦头。到了后来呢，孙悟空学精了，就是想方设法的逼那个妖怪现出原形来，根本就不解释。咱们涂老师啊，就是成了精的孙悟空。哎呦，艳荣姐，我觉得像涂老师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跟他一起生活，恐怕根本就藏不住秘密。齐艳荣似笑非笑地看着叶风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想知道梨的味道，除非你亲口尝一尝啊。叶风琴红了脸，无法接这个话茬，只得说，艳荣姐，你也学会开玩笑啦。我去看看老太太醒了没有。哎，别去啊别去啊，先别打搅他们，今天晚上啊是最关键的一个晚上。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在向淑芬休息的房间，涂百耀把书放下，头也不回。既然醒了，就别闭着眼睛了。醒了好长时间的向淑芬只好睁开了眼，但是嘴巴闭得很紧，转过脸不理涂百耀。涂百耀倒了一杯热水，吹了吹，双手递过去。醒了醒了，大娘啊，今天的事是我不好啊，向您郑重道歉。向淑芬再不讲理，也不会把人家的好心当成驴肝肺的，只好说，
7: 涂大夫，涂老师，您呐千万别道歉，哎，是俺不对，丢人哦。
6: 向大娘，毕竟我是小辈儿，不该对您这样。好了，这个事儿咱们不提了，都过去了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我们联系了运河中学，人家表示啊，只要手续齐全，可以收小军入学。
7: 向淑芬一下子坐了起来，接过涂百耀手里的水喝了两口，眼睛里直放光。是真的吗？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涂大夫，您是怎么做到的？
6: 就是打了几个电话而已啊。涂百耀微笑着耸了耸肩膀，一副很轻松的样子。但是老太太并不糊涂。
7: 俺谢谢您了，这事儿肯定不容易办吧？哎呀，还差着手续呢。
6: 现在呢，我们医院正式录用了赵娟，月薪4500，下个月就可以交税，将来只需要用身份证就可以在税务所打印纳税清单。另外呢，我找人给你们租了一套离这儿不远的小三居，正规的房源，有租房合同，可以当房产证明，这样小军上学啊就不差手续了。当然了，运河中学已经开学快一学期了，是人家刘成双刘总啊，也就是今天下午数落您的那个女士，她帮忙啊找了教委的人说明了情况，最终运河中学的校长答应破例接收小军。
7: 向淑芬呆了半晌，眼泪滚出了眼眶，她哽咽着说，俺再不相信人，也知道涂大夫您是为了俺们全家操碎了心呐。娃能上学了，真是太好了。可是您刚才说这租三居室这事儿，俺知道您是想让俺全家住在一块儿。我这事儿赵娟她同意吗？
6: 您放心，就是赵娟让租的， 他还说朝阳的一居归您住，因为您腿脚不好，多晒晒太阳有好处。阴庙的两间呢，一间给孩子，一间他们住。
7: 真好。好是好，那得多少钱呢？
6: 这个您不用担心。地点呢离运河中学近，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赵娟来我们这里上班。租金嘛，一个月才3000块钱。
7: 3000块钱呢？这我们真租不起。
6: 怎么租不起？赵娟在我们这儿头3个月是4500，过了试用期还可以增加。大成兄弟病好以后每月至少挣1万，就是辛苦一点，对不对？哎
7: 呀，那我们这可真是烧高香了呀。赵娟以前每个月只有2500，

0: 说完，向淑芬抽了自己两巴掌。涂百药见这些定心丸已经让老太太吃得差不多了，转过话头说：
1: 大娘啊，您别老说这感谢的话，其实万事都是机缘，咱们能在一起想方法解决问题，那就是缘分，对不对？今天下午的事儿啊，我必须向您坦白，是我故意激怒您的。
0: 这，哎呀，涂老师，您这把俺给弄晕了。
1: 您别生气，因为我不这么做呀，大成兄弟是不会现出原形的。
0: 向淑芬越听越晕，啥原型啊？
1: 这么说吧，原型就是真实的自我。如果今天下午大成还是晕晕乎乎的跟着您走了，那么他的病就没什么指望了。
0: 我这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好，大娘啊，
0: 哎，
1: 您慢慢听我说。涂百药说着，把小椅子往前拉了拉，离向淑芬更近了一些。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

0: 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九集，
6: 涂百耀把小椅子往前拉了拉，离向淑芬更近一些。大娘啊，您慢慢听我说啊，这个大成的病根啊，正是由于他没有主见。那他为啥没主见呢？正是因为你这个当娘的从小到大把他的主见全夺走了。当然了，您是害怕他吃亏上当，既当爹又当娘，事事难免都替他操心，所以大成呢没有经历过一般男人经受过的挫折，也就没有锻炼出应该有的责任感，所以他就没主见了。但是呢他一直都想摆脱这种局面，所以呢他就随着赵娟来到了北京。可是您说的想到城里享福是假，真实的情况还是您对儿子不放心，对不对？结果呢，您的儿子既要服从您的意志，又怕媳妇儿受了委屈，两头作难啊。再加上自身没有能力啊，在经济上获得比较大的成功，就连宝贝儿子最基本的教育都搞不定，所以几种情绪在内心是纠缠不清，导致他精神有点错乱了都，进而直接影响到了神经系统的功能，这才得了这种怪病啊。
7: 这么多年来啊，俺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涂老师，您分析的可真透啊，原来啊俺才是罪魁祸首啊。
6: 大娘啊，这也不能全怪你，因为您这么做也是无意识的。大成的父亲走得早，您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所以您是生怕有任何的闪失对不起邱家。
7: 嗯，
6: 天下母亲的心都是一样的，纵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7: 嗯，
6: 但是您在其中自身是无法察觉的，就像您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是看不清自己的面目的，对不对？需要借助外力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啊。
7: 是是，
6: 大成今天的表现还真不是他不孝顺，其实他跟您一样更看重下一代，这很正常啊。咱们人类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正是因为我们的基因中啊都将下一代看作希望和未来，所以咱们天下所有的当爹当娘的呀，都是宁可委屈自己牺牲自己啊，忘记自己，也绝不会不管下一代。今天当您冲动的情况下让大成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就恢复了本性，他不能失去儿子，他也不能让儿子在成长的黄金时期遭受心灵的重创。所以呢他的这次表现应该说就是他的原型，而这一点是我作为他的治疗师必须看到的，否则就算是仙丹也治不好他的病。
5: 向淑芬静静地听着，听到这儿他突然问，
7: 哎，大成呢？
6: 在外面的寒风里呢。
7: 啊，他在寒风里干啥呀？
6: 跪着呢。
7: 为啥要他跪呀？
6: 您为啥要让他跪几十年呢？
7: 哎，涂大夫啊，您的苦心俺明白了，叫大成进来吧，从此以后啊俺家不会再有人下跪了。
6: 涂百耀推开了门， 月光下，寒风里，邱大成因为全身的僵化和麻木，已经跌倒在地了。灯光亮起，涂百耀和刘刚把邱大成抬进了房间，放在了老太太的病床前。
7: 大成啊，俺们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6: 邱大成一连打了几个喷嚏，却不能开口说话。刘刚倒了一杯姜红茶喂给他喝。涂百耀让刘刚把戚艳荣、叶风琴、赵娟、邱小军都叫来，这些人把小小的诊室挤得满满的。小军懂事地蹲在地上，为父亲搓揉着已经冻僵了的四肢。众人都不说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涂百耀打了一个哈欠，
8: 哎呀，大家都来了啊，咱们主要的人都在，你们全家也在。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向老师讲话。向老师教书20年啊，桃李满天下，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啊，要好好听啊，哪位同学不守规矩要到外头罚站的啊。
5: 众人的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表情，特别是叶风琴，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屠夫今天晚上斩获颇丰，不然他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向淑芬叹了一口气，
7: 唉，惭愧呀，俺教书20年都白教了，不如涂老师今天晚上的一席话。唉，既然涂老师有令要俺说上几句，俺就遵命吧。第一呢，俺要向赵娟儿道歉。娟儿啊，这些年你为了我们邱家操劳，年纪轻轻的都有了白头发了，俺还不断的给你气受。俺现在啊是想明白了，如果没有你，俺家大成说不定还是一个光棍呢，也不会有可爱懂事的小军。赵娟儿，俺向老天爷发誓，如果以后啊，俺再说3道4给你气受，俺呐不得好死。
6: 赵娟一下子扑到了婆婆身上，放声大哭起来。这是她自打进了邱家的门之后，第一次与婆婆有肢体的接触。向淑芬轻轻地抚摸着儿媳妇的头发，继续说：
7: 第二啊，俺要跟大成道歉。这么多年呢，俺没做好母亲，总是担心你长不大。实际上啊，你都已经当爹了，都成家立业了，俺不该再管你了。就从今天开始啊，俺家的那些家规啊全都废掉，你呀、也再也不用向娘下跪了。大成，听见了吗？
6: 邱大成刚刚恢复了一点体力，说不出话，只是使劲地点着头。向淑芬又看了孙子小军一眼。
7: 小军，这第三个道歉呐，奶奶是给你的。你是咱邱家的骄傲，你比咱家任何人都聪明，也有主见，不会盲目的服从长辈的错误的意见。今天呀、小军啊，你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如果你抛弃了你妈妈，你就不是人了。小军，你已经长大了，以后的路啊要自己走，千万别走你爸爸的老路，一定要做一个像涂老师一样的男子汉。
6: 小军含泪地叫了一声奶奶，跑了过去，把头埋进了奶奶的怀里。向淑芬的目光从涂百耀、戚艳荣、叶风琴、刘刚四个人的脸上一一扫过，声音哽咽地说：
7: 最后啊，我代表俺们家感谢四位恩人，没有你们呐，俺们家必然4分5裂，看不到希望。你们不但帮俺们治病， 还像亲人一样的关心俺们的工作、生活、上学。这种事儿啊，要不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俺们身上，就算是打死俺，俺也不会相信的。
6: 涂百药见向淑芬说的差不多了，带头鼓掌。好啊，向老师的讲话条理清晰，言之有物。小军同学，以后写作文要多向奶奶请教。至于我们做的这点事儿啊，那是有私心的，因为我们在关键的时候都会录像，以便将来为客户播放，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治疗效果。说着他指着墙角的一个小摄像头，向老师您看，这是摄像头，记录了我们的言行。当然您要是觉得隐私受到了侵犯，我们是不会对外传播的。凡是我们网上的视频啊，都是要经过当事人签字同意的。
7: 涂大夫，这个呀您放心，我们呢完全配合。
6: 那就先感谢了。现在请我们医院最权威的专家戚艳荣博士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各位，哎，你们别看我跑来跑去的啊，实际上我是在给人家戚博士打杂的，最后定夺的人只能是戚博士。大家欢迎。
9: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9: 演播小曾、王明君。
5: 戚艳荣一直微笑不语，此时他的目光从每个人的脸上缓慢地移动，在所有的目光都交流完毕之后，他才轻声说，大家都看得出来，这是涂老师跟我客气呢。没有涂老师的前期铺垫，再好的专业也是无法施展的。他顿了顿，亲切地看着小军说，小军，你已经长大了，经历了这些事儿，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你说，你们家的事儿要怎么办才好呢？
10: 我觉得我们家的事儿全都是因为我没有发言权坏的事儿。
5: 众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打断他。邱小军继续说，
10: 我们家有四口人，本来四张嘴，但实际上只有两张嘴，那就是奶奶和妈妈两个女人，她们俩不停地说。我爸爸呢性子又弱，不敢说，我说的从来都没有人听，也没人当回事儿，

0: 当我是小屁孩不懂事儿，所以我只能上网去跟游戏说话了。
1: 齐艳荣在旁边鼓励道：“小军，你说的很好啊，还有吗？”“
0: 嗯，说是两张嘴，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我妈她是不敢跟奶奶顶嘴的，只能背后向爸爸发牢骚，顺带着数落我。而奶奶呢，是逮谁说谁，全家人都得听她数落，就跟皇太后似的。所以啊，我们家虽然是四口人，却只有一张半嘴巴。”
1: 这话让大家都笑了起来，但老太太和邱大成没笑，而是皱起了眉头。齐艳荣说：“那小军，你认为谁说的有道理呀？谁说的又没道理呢？”“
0: 嗯，家里的事儿吧，也许今天有理，明天就变得没理了；也许明天有理，后天就无理了。”
1: 小军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齐艳荣继续引导他：“那小军，你认为关键是什么问题呢？”“
0: 嗯，我认为关键就是要让四张嘴巴都能讲话。嗯，就像我们班开班务会，虽然有班长带头，但全班同学，哪怕是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位同学，也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的对的还必须采纳。”
1: 大家都听到了吧？小军的话呀，其实正是我想说的。那家庭呢，是一个整体，那么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日常的事务中来的。你看，小军已经12岁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他有权利参与家庭的事务。而邱大成先生您呢，您作为家庭的主心骨，是理所当然的家长了。当然，如果您觉得自己不能够当好家长，可以授权给赵娟代行家长职务啊。但是无论是谁当家，都是必须民主协商统筹考虑，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做这个，那一时情绪低落又做那个呀。向淑芬听到这儿忍不住说：“博士讲的呀，俺也认同。俗话说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平时俺虽然多了些嘴，但当家的人是赵娟。赵娟呐，你承不承认，你这个家呀当得并不成功。如果成功，大成不会得病，而小军呐也不会失学，还早就买了房子了，不至于现在啊去看房东的脸色。娘，您批评的对，俺的确没本事，没把这个家当好。”齐艳荣说：“向老师，刚才您还在数落赵娟呢，而且是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如果只是你们家庭成员在一起，恐怕还会严厉一些。”向淑芬强忍了忍，还是没忍住：“
2: 博士，俺这说的是实情啊。啊，赵娟刚才不也表态同意了？这可不是俺故意找茬。”
1: 向老师，就算是一位领导，也会有退休的时候啊。如果领导退休之后还主持工作，继任者怎么办呢？
2: 博士，我觉得您这话，有点问题。俺认为这是两码子事儿。这领导是可以换的，可是这爹娘，这是换不了的。
3: 齐艳荣一时语塞。涂百耀似乎早料到老太太还会狡辩，接过了话头：“对，您说的对，爹娘换不了，但是媳妇儿可以换啊。如果向老师硬要在这上头掰扯啊，我建议邱大成换个媳妇儿。换了媳妇儿，法律一般会按照孩子的意愿指定监护人。小军啊，如果你爸你妈离婚，你跟谁啊？”“
0: 我跟我妈。”
3: 邱大成和赵娟都没吱声，但是向淑芬的脸色变了。
2: 涂老师，俺只是觉得博士打的那个比方不太合适。您怎么可以？
3: 向老师，我觉得最不妥的就是管了不该管的事儿。慈禧太后怎么样啊？垂帘听政，那活活把大清朝给听没了。您说赵娟当家没当好，那咱们让邱大成来当家怎么样啊？邱大成连连摆手：“
4: 我可当不了家。
3: 涂百耀耐心地说，向老师啊，您已经退休了，再也不是法人代表了，安安心心地过好晚年生活吧。您在北京待了7年，您见过几家关系和睦的人家，父母和子女是住在一起的？很多人宁可住在养老院，也不跟子女们住。老人跟子女的生活习惯不同，观念也不同，是很难过到一起的。这跟孝顺不孝顺没什么关系。您呢，由于大成的父亲走得早，一个人啊，当然不适合再住在燕郊了。所以我建议赵娟和大成把您接到一起住。但是有个前提啊，那就是不能再横加干涉家庭事务。不过你们可以用协商的方式啊，参与家庭事务的讨论呢。这样啊，向老师，您才能住得长久。您要是不听我的建议，您这家庭关系还是搞不好啊。
2: 向淑芬听了涂百耀的话，眨巴了几下三角眼说，行，涂老师，俺呢听您的。
3: 行，咱们下面请戚博士继续讲啊，我只是插个嘴啊，戚博士您继续说。
2: 感谢涂老师直言哈。其实刚才呢，我问小军的问题就是想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家庭呢就如同一个社会，必须得建立规则。比如说交通，如果没有规则，每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事故呢，对不对？这向淑芬翻了个白眼儿，小声嗫嚅道，有交通规则，这不也天天的出事故吗？叶风琴真想抽这老太太两嘴巴。她现在才知道赵娟能够在邱家这么多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再有耐心的人在这个家庭里早晚都得疯。而戚艳荣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快，他继续微笑道，向老师，有了规则毕竟会减少绝大部分的事故啊，对不对？再说了，违反交通规则的人他是要受到惩罚的。博士啊，俺不是反对您，而是据实而论。其实吧，俺家呀早就有规定，比如说啊，大成做错了事儿，必须向俺跪下来认罚。而小军呢，他犯了错也是要罚站打手心儿。只是啊，俺既然答应涂老师不再用家法了，俺就会遵守诺言的。
3: 戚艳荣真的有一种对牛弹琴的感觉。这位老太太确实有点文化，毕竟教过书，但想跟她交流却非常的困难。她看了涂百耀一眼，涂百耀回以鼓励的目光，她只好提了提气继续说，
2: 向老师，您不要把这事情给弄混了。你们家庭出了问题，我们呢是帮你们来解决问题的，可不是让您向涂老师负责的。
3: 对啊，而且我也不需要谁向我负责呀。
2: 向淑芬张了张嘴，终于没说出什么来。戚艳荣精神一振，问这家子，你们对建立家庭规则没有什么疑问吧？
0: 哦，没有。
2: 小军第一个点头，然后是赵娟，接着是邱大成。老太太没点头，皱着眉头说，博士啊，请恕俺蠢笨，俺真不知道你到底要说啥。性急的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规则就是规矩，原则就是规范，每个家庭成员都要遵守的。那俺就觉着奇怪了，以前呢俺们家有规矩也有原则，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没有遵守啊。原本呢俺还以为这东西没用，就答应涂老师把它给废了，没想到博士还是说要立规矩。
3: 叶风琴气的呀，真想跟这个老太太大吵一架，但她还是忍住了。她清楚仅凭斗嘴她还真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他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了涂百耀，而涂百耀根本就没看他。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不懈。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集，
6: 叶风琴气得只想跟向淑芬大吵一架，但她还是忍住了。她清楚，仅论斗嘴，她还真不是这老太太的对手。她求助似的把目光投向了涂百药，涂百药根本就没看她。
5: 旁边的戚艳荣缓缓地说，虽然都是规矩，但是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们家以前的规矩是向老师您一个人制定的，没有广泛征求家庭成员的意见，它并不民主，所以执行起来就比较困难。只有经家庭成员平等协商形成的规则

0: 才能够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才能够有效执行啊。向淑芬瞪圆了黄眼珠子。博士啊，我觉着呀，您讲的这个呀，不能说不对，但这意见要统一。难啊，打个比方说吧，小军打这个游戏，俺是坚决反对的，但是他妈妈却让他打，他爸爸则是不闻不问，这可咋办呢？啊，还有啊，就是当年俺说要买房子，小军那个时候还小，大成啊不吭气儿，而赵娟呢死活不买，结果怎么样啊？这房价呀都涨到天上去了。俺并不反对民主，但就这两件事儿，你们都说说，对还是不对呀？如果不对，就得有惩罚措施。可是怎么惩罚呀？那好，向老师，那我们就这两件事来具体讨论好吗？现在你们呢是四个家庭成员，对小军打游戏这件事儿投票表决，支持的举手，不支持的别动。
1: 现场只有小军一个人举手，向淑芬嘿了一声：“
0: 嘿，这还真奇了怪了，赵娟啊，你以前不是一直支持小军打游戏的吗？娘，那个时候啊，小军没学上，成天傻呆着，不找点事儿干会憋坏的。现在涂老师帮忙找了学校，要学习了，当然不能打了。就算他不上学，除了打游戏，就没别的事儿干吗？这捡点垃圾卖，那也是事儿啊。”向老师，现在啊，咱们是模拟家庭民主，就不扯远了好吗？小军，现在四个家庭成员之中，只有一个同意你打游戏，你打还是不打？
2: 3-1，我认账，不打了。
0: 很好，那如果打，你们家庭成员有什么惩罚措施吗？我还真就不信了，只怕有电脑在，还是会打。向老师，您如此不相信小军，他怎么可能戒得掉游戏呢？我还相信赵娟的判断呢，但结果是什么呀？房价飞涨。好好好，向老师总是提房价涨的事儿，那你们四个人投票吧。对赵娟当年没买房，你们认为她错了的举手，认为她没错的不用举手。
1: 这一回，只有向淑芬一个人举手，向淑芬不干了。
0: 你们真想是气死俺呐！涂老师，您给评评理啊！明明是赵娟不对，只因大成怕赵娟，小军呢又护着他妈，这成了俺不对了。
1: 向老师，其实啊，刚才您说买房这个事儿啊，我也后悔死了。
0: 啊，您后悔个啥呀？
1: 就在您劝赵娟买房那两年
0: 啊，
1: 我手头有点钱，我可以在北京三环到四环买100套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买了，放到现在就是5倍的利润，大概是5亿呀。可惜我没买呀，结果我把钱投到了生意场上，又输了个精光，到现在一无所有。哎，您说我该怎么惩罚我自己啊？
0: 涂老师，您不一样，您现在不是这儿的老总吗？
1: 嗨，什么老总啊？这是人家戚博士的资产啊，不是我的，我只是给他打工的。向老师，说实话，市场变化如同天上的云彩，谁能算得准未来啊？您现在啊，总是拿赵娟当初没买房说事儿，您知道全国有多少人都后悔当初没买房啊？赵娟也后悔，她难道不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啊？您揪着一个本来就说不清楚的问题老是不放，有意思吗？不太好吧？
0: 向淑芬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晌她才说：“好好好，俺呢也不是不同势力的人，只要以后家里的事儿大家都投票表决，俺也认账。”谢谢向老师，您的确是通情达理的。然而问题是，家庭规则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它需要建立、完善、修改和执行，循环往复。 特别是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会出现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啊，大家是相对冷静的，但是在违反规则的时候呢，往往呢又会比较冲动。这就需要在制定的时候呢，事先约定违反规则的惩罚措施，由家长监督执行。反之，家长犯了规，其他的家庭成员也要合力监督执行，这样才能够平衡各方的关系，使家庭有序的运行啊。
3: 赵娟、邱大成和邱小军都不住地点头，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向淑芬却闭眼沉思，突然她像发现了宝藏似的，一下子睁开了三角眼。
2: 不，这里头啊，我觉着有个问题。如果赵娟串通了大成和小军一起收拾俺，啊，投票把俺这老婆子赶出家门，不给生活费，啊，俺怎么办呢？因为按博士说的这个规则是完全有可能这样啊。
3: 旁边的叶风琴真是服了这个老太太了，心眼忒多了。但是她转念一想，的确，这套家庭规则是家庭成员一起制定的，四个人中如果三个抱团，老太太断难胜出，流落街头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戚艳荣也是一震，就连刘刚都认为老太太所言并非无理。只有涂百耀哈哈大笑起来，众人不明所以，都把目光投向了他。涂百耀笑完说道，向大娘啊，我真是服了你了。齐博士讲的是家庭规则，那是规则，是小法，国家的法律才是大法呀。如果他们这么对您，那就是触犯了国法，您可以告他们呐。众人恍然大悟，这才发现都被绕进去了。涂百耀继续解释，家庭规则啊，说白了就是一个君子协定啊，使家庭在运行的过程中啊，有规则可以让大家既有约束也有权利，是吧？这样就避免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当然了，完善一部家庭规则至少需要一年以上。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则呢，本来就是为了保证家庭的航线不要跑偏，如同海上的航标灯啊，这不是用来整人的，是用来保障安全的。再说了，如果儿子媳妇儿真的对老人起了坏心眼啊，那法律都没用的。哎，我老家成都就有一个案子啊，儿子和媳妇儿把老娘给毒死了，直接埋了，后来是有人举报才查出来的，不然那就是个无头公案呐。
0: 向淑芬打了一个寒战，他虽然不能够确定涂百耀讲的是真还是假，但是这种可能它是存在的。
3: 涂百耀吓过老太太之后继续说，所以啊，向大娘啊，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赵娟要是想害你，她就不会自己投河寻死了。再说大成兄弟一看就是老实人，对您那么孝顺，您呀，就按照戚博士说的试试这个家庭规则，对您只有好处，没有一丁点的坏处。
2: 好好好啊，只要公平啥都好说。大成，赵娟，你俩说呢？
0: 邱大成和赵娟满心欢喜，都说好。小军说，
2: 奶奶您没提我，说明还是不把我当大人嘛。
0: 众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最终在戚艳荣的讲解之下，这一家子都同意短时间之内经平等协商草拟出一份家庭规则来，让中途岛的老师们把把关，再按规则施行。
3: 邱大成在此事确定之后对涂百耀说，涂老师，这个事儿多亏了你啊，说真的，我感觉现在我的头不晕了，轻松了。涂百耀拍了拍他的肩膀，大成兄弟，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没病嘛，家里这些事儿啊，你也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啊，你还是琢磨琢磨到了荣总那边怎么开展工作吧。男人得忙起来啊，只要一有事情干，一忙起来，保管什么病都没有了。
4: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5: 婚姻治疗师 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4: 演播：小曾、

0: 风鸣君。
1: 夜已深了，涂柏要安排刘刚送这一家四口回去，再同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到了办公室。叶风琴大大的打了几个哈欠，
2: 这向老太可真是一极品，我要是遇上这种婆婆，我直接割腕算了。
1: 风琴，老太太没有安全感已经几十年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人嘛，本性都是善良的，只是由于后天的变故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做咱们这行就得有耐心，当然了，适当的敲打还是有必要的。这老太太还真厉害，如果不是涂老师解围，我还真被她给难住了。
3: 戚博士，你有你的专长，这是我不能比的。这家子的问题很多呀，只用一种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个老太太的个性太强了，完全不让她参与家庭事务是不可能的。不过赵娟在我们这里工作，有我们经常提醒，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1: 啊，涂总的意思是这件事儿还有很多麻烦呢。
3: 哪种病能马上治好啊？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3: 我们先控制了病情，但是还要通过观察再实施相应的方案。
1: 我觉得一定还会发生问题的，主要是这个邱大成他硬不起来。
3: 这话在涂柏耀听来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家庭原本应当是法人的邱大成虽然觉醒了，但是老母亲给他造成的阴影和压力需要不断自我调整才有可能消除。但是在叶风琴听来有点不自在了，以为是说性功能障碍方面的事情。嘴快的叶风琴说道，
1: 这个也挺麻烦的，要恢复邱大成的性功能只怕呀得到咱们这儿来调养。
3: 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忍不住都笑了。戚艳荣说，
1: 都怪我啊，我没把话给说清楚，让风琴理解偏了。叶风琴啊了一声，顿觉脸皮发烧，赶紧转移话题。涂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搞不清楚，还想跟您请教请教。这邱家的四个成员之中，为什么你敲打的是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和孙子，可是却对赵娟网开一面呢？难道说这赵娟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样吧，风琴，这个问题还是请你的艳荣姐来回答。
1: 好吧，那我来说这个事儿啊。虽然在这一点上呢我没有和涂老师沟通过，但是我想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会偏离得太远。涂老师这么做呢，他是依据四个人的性格来实施相应的策略的。老太太她非常强势，为人苛刻，这是家庭矛盾的主因，所以呢必须对她实施干预。让她的思想有很强的触动才会有所改观，但是也不可能一下子都改得过来嘛，她是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变的。这是老太太。我们再来说那个邱大成。在这次治疗过程中她受到的震动是最大的。邱大成因为他有一个强势的母亲，从小他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啊性情非常的懦弱。结婚之后呢，赵娟待他很好，他从内心是爱赵娟的。而性情懦弱的人呢，他总是幻想通过忍让来博得家庭成员的同情，以此来平衡各方面的关系。然而越是这样越是不讨好，反而成为了婆媳交战之中的垃圾桶。各种不利身心健康的毒素呢，最终都沉积在了他的心里，形成了心灵堰塞湖，诱发了精神疾病，进而呢又影响到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涂老师对他的干扰其实呢就是要制造一个极端的场景来逼他做出选择。今天下午这个邱大成的选择对他的妈妈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向淑芬是爱儿子的，从来不敢忤逆他的儿子居然没有选择他，这颠覆了他几十年的认识，所以他才在今天晚上的讨论之中做出了妥协。我们再来说邱小军，这孩子他其实没什么大问题，玩游戏实在是因为失学之后灰心丧气，加上家庭矛盾日益恶化，他就只能选择找一个精神避风港。 只要能让他上学，多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里头啊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这孩子他爱学习。如果孩子厌学，这就麻烦的多了。好，最后咱们就说到赵娟了啊。从我们救起他的那一刻起，咱们就没有责备过他一句，并不是说他就是完美的，而是他刚刚经历过死亡，心灵非常的脆弱，哪怕一丁点压力都会使他微弱的重生希望再度化为泡影。因此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只能站在他这边，不能够站在他的对立面。赵娟在这个家庭之中，她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因为丈夫还有儿子都爱她，也信任她。她的主要障碍呢，其实就在她和婆婆的关系很僵，加上丈夫久治治不好，儿子又遭遇了失学，自己又失业了，她已经无法承受任何的压力。因此呢，赵娟需要先被保护起来。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救治虚弱的病人，必须先保护他的身体，然后呢，再根据病情去治疗。如果草率下药，不仅治不好，反而会加剧他的病情的。在婚姻治疗中也是一样的，先要打击强者，扶植弱者，改变原有的那种不平衡的状态，才能够构建新的治疗基础，实施相应的手段。
3: 叶风琴听得呆了。先前他跟着戚艳荣做情感咨询，但从未对某个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现在经戚艳荣一讲，他才觉得自己与戚艳荣的差距绝不是一纸文凭这么简单。涂百耀拍了几下巴掌，好啊，我完全赞同戚博士的分析，这正是我这种野路子，跟人家科班出身的专家之间的差别啊。
1: 不敢当不敢当，涂老师您真是夸奖了啊，过奖了，但是真的很受用。其实呢，我虽然清楚这个治疗的方法，但是却无法实施啊，主要还是因为社会经验不足。那涂老师天生呢就有对事物的那种把控的能力，而我呢因为性情柔弱，没有办法强势去对待别人。然而正是这个短板，让很多案子无从掌控。哎呀，这么说来说去，你们俩是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所向披靡。
3: 正说着，涂百耀的手机响了，他低头一看，是刘刚发来的。涂总，目标已经回家。涂百耀马上回复，注意观察。
1: 刘刚开车送赵娟一家子回家，路上向淑芬好奇地问，小伙子，你们那个涂总以前真那么有钱呐？
3: 差不多，
1: 能在北京买100套房子呢。
3: 我们涂总最有钱的时候可能还不止呢。
1: 哎呀，那他咋会到你们这儿来干呢？
3: 刘刚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对这位老太太没有好感，就笑了笑不说话。
1: 小伙子，俺呢这不是管闲事儿，只是觉得这情理上说不通啊。
3: 旁边坐着的邱大成忍不住了，娘，涂老师对咱们这么好，您就少说两句吧。一路无话，车停了下来。刘刚对他们说道，按照涂总的安排啊，先送你们到家，明天再帮大娘把东西从燕郊搬回来。
1: 不行，那可不行，燕郊的房子还有2个月才到期呢，这钱都交了，搬走那不就便宜房东了吗？
3: 刘刚看了一眼车上的仪表，已经是晚上3点多了，他又困又累，懒得跟老太太废话，就对车上已经睡着的小军说道，小军，小军，醒醒啊，快到家了。
1: 把这一家子送到小区，刘刚掉头就回中途岛。凌晨路上没车，10分钟就到了院门前。由于院里空间有限，又停满了老板们的车，涂百耀和戚艳荣的车只能够停在院的外头。刘刚熄了火，打着哈欠正要下车呢，突然一条黑影如同被寒风卷过来似的，转眼就到了近前。他拉开副驾的车门就坐了进来。刘刚一看，是 牛星。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一集，
6: 刘刚开车送赵娟一家子回家，把这一家子送到小区，刘刚掉头就回到了中途岛。他熄了火，打着哈欠，正要下车，突然一条黑影如同被寒风卷过来似的，转眼就到了近前，拉开副驾车门就坐了进来。刘刚一看是牛星，牛星冻得有点哆嗦，颤着声音说：刘教练，哎呀，我看见你开车送那一家子了，就在这儿等了。刘刚心头咯噔一声，他想起了涂百药的嘱托，心想事情果然来了。牛总啊，有什么事儿吗？
7: 刘教练，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事儿还请帮个忙啊。
6: 牛总，我不能违反规定啊，要外出您得跟涂总请假，我给您当司机没问题。
7: 哎呀兄弟，我尊重老涂，也不想坏了这儿的规矩，但是我真的是回家有急事儿，而且只是回家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哎呀，这么大晚上的都睡下了，谁也不知道啊。
6: 刘刚假装想了一下，那您同屋的荣总应该知道啊。牛星一听有门，拿了一个信封塞给了刘刚。
7: 兄弟你放心啊，荣总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会儿啊已经睡死过去了，这点意思你别嫌少，买条烟抽啊。
6: 哎，牛总，我不抽烟，这事儿要是让涂总知道了，那非开除我不行。
7: 哎呀，这儿
6: 才多大个庙，他要开除你，你到我的公司干，工资你只管开口。
8: 刘刚握挡把的手动了动，最终还是把信封收下了。
7: 牛总，开您的车一定会被发现的，反正这会儿涂总他们认为我去送人了，不会怀疑，我就冒险帮您一回，不过没下次了啊。
6: 行，兄弟够意思啊。
8: 牛星的眼里发着光，咧嘴一乐，拍了拍刘刚的肩膀。于是刘刚启动了车子，一溜烟的上路了。在路上，刘刚问：
6: 牛总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也没机会。
7: 哎，你说。
6: 你们都是大老板，平时忙的人都找不

0: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受罪呢？哎，兄弟，你成天训练我们，还问这个？我们这些人呐，看着是个人，实际上身体都败光了，都是半个死人了。不到这儿来修行修行，再大的产业，要归零的。刘刚笑了，您说的对，您看我有个好身体，就是没有钱呢。哎呀，兄弟啊，这人生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总有缺陷呐。有身体呢，没有钱；等有钱了呢，身体又没了。那，牛总，我用我的身体跟您换钱，您愿意吗？当然愿意啊！牛星拍了拍刘刚的肩膀，可惜天下没有这个技术啊，要是有，我一定把你的身子给换过来。牛总，您的意思是？只换身子不换脑袋啊！平时我看你还挺严肃的，居然也会开玩笑啊！脑袋不能换啊，换了就不是牛星了。牛总啊，我就说嘛，关键还不是身体，是脑袋，是智慧的问题。没有智慧，健美冠军有什么用啊？兄弟，不要着急。你还年轻啊，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啊，一屁股债啊，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差点被人给削死啊。
1: 两个人又聊了些闲话，不久就到了牛星的别墅前。牛星让刘刚停车，说
0: 我就回去一会儿啊，取一件东西就回来，你稍等一下，麻烦了啊。
1: 。刘刚目送牛星跑进院子，熄了火，就在车里等着。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吧，牛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刘刚便把他送回了中途岛。
0: 涂柏耀听完刘刚的汇报，皱起了眉头。半个小时，他真是回去拿东西了？你看见他拿了什么东西吗？没有，两手空空的。我也看了看他的外衣，好像衣服兜里也没有塞什么东西。这事儿就怪了，半夜三更要回家，又怕我们知道，还给你封口费。哦，对了，涂总，这是他给我的1000块钱，你拿着吧，就当晚上的辛苦费了。行了，小刘啊，回去休息吧，继续观察。哎，那我走了啊。
1: 叶风琴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接连打着好几个哈欠。齐艳荣在看电脑上的客户资料，涂柏耀说
0: 行了，太晚了，齐博士现在回家也不安全，你就跟风琴凑合一宿吧，我也该躺会儿了。
1: 那您还不睡啊？
0: 我在想，牛星这个案子还真诡异啊。涂柏耀说着，一拉单人沙发，拼成了一张单人小床，他合衣躺下，把一件大衣盖在身上，意思是把这些女人赶走，他要睡觉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这才拉灯关门出去了。可是涂柏耀却怎么也睡不着，他被牛星这桩子事情搞得心神不宁，越想越想不通。但是越想，还越精神。
1: 戚艳荣和叶风琴洗漱完之后，关了灯，各自躺在对铺的单人床上。窗外夜风正紧，窗户微微的发抖。叶风琴翻了几回身，最终忍不住说：“姐，姐，你睡了吗？你说什么事儿？”我感觉这个牛星病得可真不轻啊！屠夫说是睡，我看呢，他也睡不着，可能也正在想这事儿呢。风琴啊，你倒真的是越来越了解他了。叶风琴从戚艳荣的话里听出了别的意思，马上就警觉了起来。姐，你怎么说这话呀？啊，真是困得不行了，风琴。了解他好啊，这有利于咱们开展业务嘛。我怎么觉得你另外有别的意思啊？是你自己有意思吧？姐知道你喜欢涂老师，这有什么呀？ 喜欢就喜欢呗。这回轮到叶风琴不好意思了，说真的，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好像有点喜欢，又觉得这个人毛病太多，好像有点怕他，又想和他接近，好像很听他的话，可是呢，又时不时的想反驳他。这种矛盾心理，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不吱声，齐艳荣的困意就来了。可是刚眯着，叶风琴突然又坐了起来。姐，你说老秃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拜托了，妹子，你别折腾了。齐艳荣再有耐性也有点生气了。好了好了，睡吧睡吧啊，老秃不会跑的，明天起床保管他还在。姐呀，我知道你也喜欢他，对吧？叶风琴不管齐艳荣睡不睡觉，摸到了他的床边上。没关系，咱呐是好姐妹，可以说嘛。说什么呀？涂老师是你的上司，你要真喜欢也不能影响工作呀。不过啊，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再成家的意思，你呀就白忙活吧。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呢？你怎么知道的？亏你还学过心理学，涂老师已经对婚姻失去兴趣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得结婚的呀。我跟他的情况虽然略有不同，但是这辈子我也不想再成家了。你呀、啊、只是浅尝辄止的谈过几场恋爱，你不知道婚姻这道门里麻烦有多多。切，那照您的意思所说，这世界上的人就全当尼姑和和尚算了。叶风琴不服气，齐艳荣觉得叶风琴在这方面又太过幼稚了。不婚也是一种生活呀，干嘛非得当尼姑呢？你呀、啊、都奔三的人了，还是这么孩子气。叶风琴沉默了一会儿。姐，其实啊，我更喜欢钱。赵娟家这事儿吧，真的给我上了一课。贫贱夫妻百事哀，没钱啊都是在瞎掰。齐艳荣也坐了起来。风琴，如果现在的涂总和以前一样是亿万富翁，那你就喜欢他了？他现在这个穷样，他都没把我放在眼里，真要是大富翁就更不会瞧上我了。再说了，就他这些臭毛病咱也消受不起呀，还是算了吧。齐艳荣苦口婆心地说。风琴，你这个人的性格呢比较随意，感性思维，情绪外露，而涂老师呢，虽然有的时候也是性情中人，但是啊，他有很强的控制欲。来了这么久你也看见了，他呢是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谁他都要先给人家来几下杀威棒，就像水浒里头牢头似的，然后再给点膏药嘘寒问暖。这种性格的人做咱们这行是缺不得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软弱，很难跟人起正面的冲突，所以啊，以前的业务做的是一塌糊涂。但是这种人要是跟你在一起生活就很麻烦了，因为他要控制你，而你呢却是不愿意关进笼子里的鸟。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新鲜还能够容忍，时间长了必生嫌隙，结局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料想啊，涂老师的前妻一定是受不了他这种个性才出了家庭问题的，结果呢就离了。很有可能他的儿子也是因此而受害的。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齐艳荣一直在说，叶风琴却听得呆了，他半天都没吱声，好像冻僵在床边似的。齐艳荣连叫了他两声，他才回过神来说，哎呀，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哎呀，
4: 我突然明白了，我这就去找他。哎，你……
1: 戚艳荣想阻止叶风琴，却见叶风琴只穿着睡衣，推开门就跑进了风里。
0: 涂百药没有睡着，却被女鬼似的叶风琴推门进来吓了一跳。他镇定了一下，立刻把灯打开，坐起来问：小叶啊，这么快就开始梦游了吗？
1: 叶风琴没有理会他的玩笑，兴奋得有点发抖。
4: 涂总，我找到答案了。
0: 什么？到底怎么了你？涂百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键是夜深人静，一个姑娘家穿着睡衣跑到了男人睡觉的地方来，说出去不好听啊。这个时候只听有轻微的响声，戚艳荣披上衣服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件外套给叶风琴披上。涂百药见戚艳荣来了也就放心了。啊，你们都来了，行，坐下说吧。
1: 叶风琴把门给关死，他的眼里直放光。
4: 我是这样的啊，你让我顺一下啊。其实啊，牛星的案子一点都不复杂，他的老婆白静就在他家里，甚至啊，就在他家的地下室里。
0: 啊，这个结论把戚艳荣和涂百药都给弄懵了，连涂百药都结巴了。为什么？
1: 叶风琴掰着手指头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我们经过调研已经确定这个牛星是一个施虐者，无论是他的前妻还是现在的妻子都难逃他的魔掌。但是虐待这种事儿啊，通常都发生在隐秘的地方，牛星他要做这件事儿，最好的场所在哪儿呢？当然就是在家里啦。第二，牛星他有非常强的控制欲，这种欲望在他当了老板之后得到了加强，很有可能他老婆白静实在受不了了想跑，牛星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他们家别墅那么大，偷挖个地下室什么的，这并不困难呢，对不对？第三，牛星他特别的聪明，他自然担心被警方发现或者是白静的亲朋好友来找，他就编出了一套白静私奔的鬼话来迷惑大家，让大家找不着北，他好放心地施展他的淫威。今天晚上他让刘刚开车回家，就是去虐待白静去了。一句话，他就是要把白静像小鸟一样的关进笼子里，他才好无所顾忌地折磨他。
0: 叶风琴眉飞色舞地讲着，他以为涂百药和戚艳荣两个人一定会对他的新发现大加赞赏，不料这两个人却成了沉默的听众，只是听他一个人讲。涂百药想了半天，风琴的思维有突破啊，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这几点的？
4: 我是从艳荣姐的提示里头想到的。
1: 说出这句话，叶风琴的脸腾的就红了，他的确是从戚艳荣讲涂百药有控制欲这才联想到牛星的，但这事儿哪能说破呢？
0: 涂百药感到奇怪，提示？什么提示啊？
1: 戚艳荣赶紧接过了话头。是这样的，我们俩在快入睡的时候讨论院子里住的这些老板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后来我们总结了，但凡是老板都有控制欲，虽然离开公司这些人并不能掌控谁，但还是容易把这种欲望带到家庭和社会。
0: 涂百药点了点头，分析得好，正是这样。你们清楚这一点啊，包括小刘才能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案，将我们这些 VIP 客户服务好啊。
1: 叶风琴暗自吐了一下舌头，他不由得佩服戚艳荣的随机应变。
0: 涂百药转过了话题，可是风琴的分析看似有道理，但是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我问你啊，如果白静出走的消息是牛星捏造的，那警察又不是吃素的，难道看不出来吗？
4: 可是关键是我们也没有见过白静留的字条啊，就算是真有，也有可能是牛星逼白静这么写的呀。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家里藏了自己的老婆吗？他搞虐待这一套又不是新鲜事儿，都两任妻子了，用得着这样吗？
4: 可是叶风琴依然觉得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也有可能是白静实在是受不了了，要报警，把牛星逼急了呢。
0: 涂白药没有反驳，戚艳荣却说道：
4: 其实啊，要想印证风琴所说的，那咱们直接去牛星家看看不就知道了。
0: 不行啊，这样是不行的，私闯民宅是违法的，再说了，就算进去了也找不着。牛星家的别墅保卫森严，他又是搞建筑出身的，弄一个地下密室什么的，那太容易了，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4: 可是叶风琴还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有道理。那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情况向警察反映一下呢？
0: 怎么反映啊？证据呢？哎，就因为小刘送他回了一趟家吗？
4: 是啊，明明约定是不准回家的，他大半夜的心急火燎的回家干什么呀？肯定是担心白静没有吃的了，或者是施虐的瘾上来了，他没法克制才出此下策的。不然他说回家取东西，那东西呢根本就没有发现嘛。小刘那双贼眼多机灵啊。
0: 牛星大半夜回家又不想被我们知道，所以才给小刘封口费，的确像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但是如果我们仅凭这个就推断白静就在家中，证据还是不足的。你们想想啊，牛星在我们这儿至少半个月没有私自活动过吧，可不光是我们啊，还有那些客户都看着呢。最主要的是谁能在地下室待半个月不吃不喝啊？
4: 这个我不同意。哎，涂老师还有艳荣姐，你们知道那个洛阳性奴案吧？犯罪嫌疑人在地下室囚禁了六名坐台女当性奴，那个地窖不足20平方米，前后长达2年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发现，这不也照样活下来了吗？而且那是6个人呐，涂总。
0: 这完全是两种情况。好吧，就算白静在地下室有水有粮，毕竟身份不同啊，那六名坐台女本身就怕身份暴露，而白静呢，白静是牛星在法律上的妻子啊，而且是舞蹈学院本科毕业的，他会任由牛星摆布他吗？退一万步说，牛星婚内施虐也好，控制白静也好，只要白静或者是他人不报案，都属于家庭内部的事情吗？牛星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4: 风琴啊，我觉得涂老师分析的很有道理。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摆在咱们面前的啊，第一个就是牛星的身体是我检查的，的确是多症并发，人几乎都不行了，不然他怎么会花这么多钱来咱们这儿呢？看来真的是到处医治都没有效果，再加上他相信荣总，他才抱着很大希望来治疗。客观上讲，这种身体状况别说是实施虐待，就是普通的这种性行为都是难以完成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啊，牛星的病看样子真的是白静的出走才引发的，不然他不会集中的爆发。风琴你应该知道啊，并发症通常都是受了极度的刺激或者是受了什么意外的伤害，这一点和荣总的讲述是一致的。那既然牛星没有受到其他的伤害，白静的出走就诱发了牛星的并发症，这是最有可能的。
0: 哎，专业就是专业嘛，咱们说了这么多话，戚博士只用一个病字就全部推翻了。牛星有病，而且浑身都是病，所以到我们这儿是来求活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还要回家去什么地下室啊，去实施什么虐待的行为。
4: 我觉得难说，就算他身体不行，但是他的心理疾病更重啊。有的人啊都快要死了，还对那种事儿念念不忘呢。所以说有些人啊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牛星他身体不好，但是他的施虐心理已经成惯性了。
0: 涂白药听了没有说话，但是戚艳荣说道：
4: 我觉得风琴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事情就太吊诡了。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3: 那
2: 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3: 那好嘛，
2: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3: 是吧，
2: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啊。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3: 哎呀，那好。
2: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3: 什么要求啊？
2: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啊。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3: 对。
2: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3: 哎，太对了。
2: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3: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2: 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3: 对，
2: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3: 没错，的确是啊，
2: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3: 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2: 对，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血栓病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 一身多病，
3: 嗯嗯，
2: 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
3: 嗯，
2: 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3: 对，
2: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3: 嗯，也是，
2: 那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
3: 嗯嗯，
2: 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3: 嗯，那肯定的呀，对呀。
2: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
3: 嗯嗯
2: 嗯，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3: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
2: 嗯，
3: 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

0: 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1: 您太谦虚了。请做客节目之前哈，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0: 啊是吧，
1: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0: 哎呦，您夸奖了。
1: 咱们广大听众这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0: 那倒是，
1: 那
0: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
1: 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0: 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
1: 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0: 哎呀不敢。
1: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啊，就这两大方面您都能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0: 太过奖啊，太过奖。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是吧？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1: 对，
0: 是吧？
1: 哎，
0: 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我也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呐，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1: 嗯，
0: 包括了我也讲，我说

0: 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呢，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他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是吧？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是吧？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哈。他们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0: 是吧？
1: 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啊，还是西医啊，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啊。
0: 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1: 对，
0: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1: 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0: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啊，如果从发展起源啊、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医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得出了一个

0: 这个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医学，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0: 当然了，
1: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
0: 啊。对呀。
1: 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的，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呀。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0: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是吧？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1: 对呀。
0: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它怎么生物医学跟这个呼吸吐纳，这怎么还能有关系呢？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1: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
0: 啊。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1: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0: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1: 对呀。
0: 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1: 那肯定是生物嘛，
0: 对吧？
1: 生物医学嘛，
0: 对
1: 吧？
0: 哎，他肯定是生物。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1: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0: 哎，
1: 没错吧？
0: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它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1: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0: 对呀、啊、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对呀？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就是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在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1: 对
0: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它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1: 对，
0: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它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1: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0: 对呀。
1: 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0: 对，
1: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0: 哎，光合作用。
1: 对，它对我们说种很多植物不就是利用它这个光合作用吗？因为它吸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
0: 哎，对喽。
1: 哎，然后但是夜晚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排二氧化碳了。
0: 哎，对。
1: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了。
0: 你看看，哎，你这说对了，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1: 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
0: 是吧？
1: 哎，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 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0: 嗯，
1: 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0: 是，
1: 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康规划》里面，它提出来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大力度，要投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0: 对，
1: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
0: 嗯，
1: 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
0: 对，
1: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优势了。生物医学在国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啊。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
0: 嗯嗯，
1: 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0: 嗯，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
1: 嗯，
0: 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1: 嗯，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啊，就是他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
1: 嗯，
0: 但基础重不重要？
1: 那肯定重要，
0: 对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
1: 嗯
0: 啊，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
1: 嗯，
0: 你看我们人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饱了也不行，饿了也不行，脏了不行，累了不行，反正总之吧，你看我们人类啊，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看的话，我们很不顽强， 你看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你不管是飞禽还是走

0: 没错吧？
1: 还真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人呐，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保护的现在都特别好。
0: 对呀。
1: 就是那以前说差啊，现在你看吃的、住的、用的，那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0: 对呀。
1: 但
0: 结
1: 是
0: 果
1: 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
0: 呢？
1: 呀，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0: 对。
1: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0: 哎，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它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呢？到细胞的基因领域了。啊，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因为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它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研究的方向。
1: 那这个细胞基因这个概念，它是生物医学提出来的吗？
0: 对呀，研究生物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哎，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呀，还有数值的高低呀？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
1: 对
0: 上，你
1: 呀，
0: 看看它是在哪儿，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
2: 啊。
1: 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哎，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0: 对，
1: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0: 对，唯一的嘛，
1: 对吧？
0: 嗯，
1: 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0: 嗯，这工程太大了，
1: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它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0: 嗯。

0: 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啊，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它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它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0: 那可差远了，
1: 差远了吧？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呀，
1: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0: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1: 是吧？啊，
0: 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呵呵，稍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1: 你说的没错。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0: 最好的不知道。
1: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蜡鸣，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0: 是虫子。
1: 哎，这个大蜡鸣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啊，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0: 哎呦，那差太多了。
1: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0: 对。
1: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对吧？
0: 对，肯定
1: 啊，
0: 的。
1: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他这么好的听力呢？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0: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
1: 是吧？你看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
0: 对，
1: 已知的有200多种了，
0: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
1: 对
0: 多，
1: 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而且
0: 对，
1: 寿命还很长？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是这道理吧？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咱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呢？
0: 极寒的
1: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是吧，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0: 嗯，
1: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
0: 嗯，
1: 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来？
0: 对，嗯，
1: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0: 嗯，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
1: 啊。对
0: 呀，
1: 了不起的
0: 啊，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1: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
0: 嗯，
1: 为啥呢，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
0: 嗯，
1: 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来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
0: 嗯，
1: 啊，出现了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了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啊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呀？
0: 对，
1: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
0: 嗯，
1: 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呀、啊？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传染病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
0: 嗯。
1: 那为什么它就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就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0: 嗯，这个我还真就知道，我知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
1: 嗯，
0: 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1: 哎、
0: 什么布病啊什么的，
1: 哎
0: 哎，就是真的是，
1: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呀、啊
0: 嗯，
1: 你包括这个禽流感呐、啊，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啊。
0: 对，
1: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它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呢、啊。
0: 嗯，
1: 这个很关键呐，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呐。
0: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呢？
1: 当然了。
0: 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1: 嗯，准确的来说啊，这生物医学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起步阶段
0: 啊。
1: 啊，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是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
0: 嗯
1: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0: 对，嗯，
1: 哇，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0: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是什么呀？
1: 你看，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骨髓移植，对吧？它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
0: 嗯，
1: 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儿，
0: 对，
1: 移植，
0: 嗯，
1: 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
0: 对，
1: 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0: 嗯
1: 啊，
0: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
1: 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搞的。
0: 嗯，
1: 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
0: 对，
1: 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0: 对。那很大的手术
1: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呐。
0: 对，
1: 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
0: 嗯，
1: 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 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
0: 嗯，
1: 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

0: 那么，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2.5或者3.5，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0: 哎，换个新的。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装上了，安上以后了，我们从现在就正常的一个逻辑来分析，你说这种机械的东西在我们心脏当中，我们这人他会不会舒服？
1: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0: 对
1: 是不
0: 吧？
1: 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哈，
0: 你
1: 反
0: 不
1: 正
0: 管什么材质的。
1: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它
0: 对，
1: 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0: 对呀，
1: 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0: 咱都说
1: 舒
0: 人
1: 服
0: 心是
1: 吗？
0: 肉长的，
1: 对呀，
0: 你分在肉里面放块铁，对吧？你说他能受了吗？
1: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0: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最起码呢，人家研究出这种机械性瓣膜，叫退而求其次讲吧，最起码有了这个东西，它总比没有强。
1: 就是说，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0: 啊，
1: 了。
0: 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1: 对。
0: 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哎，就比较先进了，但是你看看30年后的今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1: 是猪的吗？
0: 哎，这个你看你还知道是吧？猪和牛，
1: 牛也行。
0: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把它取下来了，然后呢？培植移植到咱们人的心脏，代替咱们破损的瓣膜。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1: 对。
0: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的啊？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1: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
0: 排
1: 强烈
0: 异，
1: 的排异，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喽，对
1: 就是
0: 喽，
1: 它能用。
0: 它能用。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1: 对，咱说
0: 啊，
1: 它也是肉长
0: 它
1: 的。
0: 也是肉长的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1: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事求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出，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1: 对，
0: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是吧？不用说搞直系亲属之间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

0: 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哎，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呢。
1: 嗯。
0: 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哎，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供啊，在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先进的这些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0: 哎呦，您客气
1: 哎，
0: 啊。
1: 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啊，大家一定是跟随着楚老师一步步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
0: 嗯，那是最好的，我是有信心的。
1: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0: 好吧，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合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 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

0: 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1: 那是。
0: 啊，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1: 那好嘛。
0: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1: 是吧。
0: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啊，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1: 哎呀，那好。
0: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1: 什么要求啊？
0: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哈。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1: 对
0: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
1: 对
0: 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1: 哎，太对了。
0: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1: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0: 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1: 对，
0: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没错，的确是啊，
0: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1: 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0: 对。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血栓病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1: 对，
0: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1: 也是。
0: 那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1: 那肯定的呀。对呀。
0: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1: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0: 您太谦虚了。请您做客节目之前哈，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1: 是吧。
0: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1: 您夸奖了。
0: 咱们广大听众这一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

0: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1: 嗯、那倒是，
0: 那
1: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嗯
0: 嗯，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1: 嗯，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嗯。
0: 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1: 哎呀不敢说。
0: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啊，就这两大方面您都能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1: 哎，太过奖啊，太过奖。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
0: 嗯，
1: 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我也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呢，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0: 嗯，
1: 包括呢，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 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
0: 嗯，
1: 啊，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呢，啊，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啊。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是吧？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啊，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说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0: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嗯，
0: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哈。
1: 嗯，
0: 那么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啊，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1: 嗯，是吧？
0: 哎，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呀，还是西医啊，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
1: 嗯，
0: 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
1: 嗯嗯。
0: 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啊。
1: 嗯，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0: 对，嗯，
1: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0: 嗯，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1: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
0: 哦，
1: 啊，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啊，如果从发展起源啊、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医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
0: 哦，
1: 哎，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得出了一个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面才衍生出来的一个医学，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1: 当然了，嗯，
0: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啊。
1: 对呀，
0: 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的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
1: 吧？
0: 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1: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0: 对呀。
1: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 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它怎么生物医学跟那个呼吸吐纳是怎么还能有关系呢？
0: 嗯
1: 啊，这可能一下子让很多人都会懵住了，是吧？
0: 那生物医学，我觉得不是研究生物的、
1: 哎、啊。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
0: 嗯
1: 啊，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0: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1: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
0: 嗯，
1: 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0: 对呀、
1: 啊、哎，
0: 嗯，
1: 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0: 那肯定是生物嘛。
1: 对吧，
0: 生物医学嘛。
1: 对，
0: 对吧，
1: 哎，他肯定是生物。
0: 嗯
1: 啊，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0: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1: 哎、
0: 没错吧？
1: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
0: 嗯，
1: 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它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0: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1: 对呀、啊、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呀、啊、
0: 嗯，
1: 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就是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
0: 嗯，
1: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在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0: 嗯，对
1: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它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0: 对，
1: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它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0: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1: 对呀，
0: 嗯，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
1: 嗯，
0: 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1: 对，
0: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
1: 嗯，
0: 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1: 哎，光合作用。
0: 对，它、
1: 嗯、
0: 对，我们说种很多植物不就是利用它这个光合作用吗？因为它吸二氧化碳排出来氧气。
1: 哎，对喽。
0: 哎，然后但是夜晚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排二氧化碳了。
1: 哎，对，
0: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了。
1: 你看看，哎，你这说对了、
0: 嗯、
1: 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0: 嗯，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1: 是吧？
0: 哎，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1: 嗯，
0: 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1: 是。
0: 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康规划里面，他提出来说，明确的提出来要加大力度，要投入生物医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应用。
1: 对，
0: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
1: 嗯、
0: 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
1: 对、
0: 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
0: 嗯，
1: 尤其是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呢，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优势了。 生物医学在国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啊。
0: 那楚老师，你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1: 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0: 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啊，就是他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但基础重不重要？
0: 那肯定重要，
1: 对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你看我们人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饱了也不行，饿了也不行，脏了不行，累了不行，反正总之吧，你看我们人类啊，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来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看的话，我们很不顽强。你看自然界当中各种动物，你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还是甚至于说鱼鳖虾蟹，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都比不了吧，
0: 对
1: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是吧， 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没

0: 细胞的基因领域了。
1: 嗯，
0: 啊，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因为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它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研究的方向。
1: 那这个细胞基因这个概念，它是生物医学提出来的吗？
0: 对呀，研究生物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
1: 嗯。
0: 哎，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呀，还有数值的高低呀，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
1: 对
0: 际上，你
1: 呀，
0: 看看，它是在哪儿？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啊。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哎，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0: 对，
1: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0: 对，唯一的嘛，
1: 对吧？
0: 嗯，
1: 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0: 嗯，这工程太大了，
1: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0: 嗯，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
0: 嗯，
1: 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啊，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他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

0: 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它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1: 啊，那可差远了，
0: 差远了吧？
1: 嗯嗯，
0: 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
1: 嗯。
0: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
1: 嗯，
0: 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
1: 嗯，
0: 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1: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0: 是吧？啊，
1: 嗯，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稍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1: 啊，最好的不知道。
0: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蜡鸣。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1: 啊，是虫子。
0: 哎，这个大蜡鸣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
1: 啊
0: 啊！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
1: 嗯，
0: 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1: 哎呦，那差太多了。
0: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
1: 嗯，
0: 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1: 对
0: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
1: 嗯，
0: 对吧？
1: 对，肯定
0: 的。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它这么好的听力呢？
1: 嗯，
0: 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
1: 嗯，
0: 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1: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
0: 是吧？你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已知都有200多种了，
1: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多，
0: 对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而且寿命还很长。
1: 嗯，
0: 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
1: 嗯，
0: 是这道理吧？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1: 嗯，
0: 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咱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下生存呢？
1: 极寒的，
0: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
1: 是
0: 吧？
1: 嗯，
0: 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1: 嗯，
0: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
1: 嗯。
0: 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来？
1: 对，嗯。
0: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

0: 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1: 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
0: 对呀，了不起的。
1: 呀，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0: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为啥呢？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咱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啊，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的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呐、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呀？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呀，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就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传染病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那为什么它就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1: 这个我还真就知道，
0: 对
1: 我知
0: 吧？
1: 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什么布病啊什么的，哎，就是真的是，
0: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呀，你包括这个禽流感呐，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它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呢、啊，这个很关键呢、啊。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呢、
1: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呢。
0: 啊。当然了。
1: 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0: 准确的来说啊，这生物医学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起步阶段，啊，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啊，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说起步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是吧？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儿，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1: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啊、是什么呀？
0: 你看，
1: 嗯，
0: 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
1: 嗯
0: 啊，骨髓移植，对吧？它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
1: 嗯，
0: 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
1: 对，
0: 移植，
1: 嗯，
0: 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1: 嗯
0: 啊，
1: 我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的。
0: 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学搞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
1: 嗯，
0: 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
1: 嗯，
0: 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
1: 对，
0: 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1: 对，那很大的手术
0: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呢。
1: 对，
0: 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
1: 嗯、
0: 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
1: 嗯，
0: 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
1: 嗯，
0: 瓣膜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瓣膜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瓣膜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
1: 嗯，
0: 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那么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瓣膜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二尖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0: 哎，换个新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装上了，安上以后了，我们从现在就正常的一个逻辑来分析，
1: 嗯，
0: 你说这种机械的东西在我们心脏当中，我们这人他会不会舒服？
1: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0: 对吧？
1: 是不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哈。

0: 你不管什么材质的，
1: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它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0: 对呀、
1: 啊，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0: 咱都说人心是肉长的，
1: 对呀、啊，
0: 你分这肉里面放块铁，
1: 嗯，
0: 对吧？你说它能受了吗？
1: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0: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最起码呢，人家研究出这种机械性瓣膜，叫退而求其次讲吧。最起码有了这个东西它总比没有强，
1: 就是说嗯，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0: 啊，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
1: 嗯，
0: 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1: 对，
0: 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嗯，
0: 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寿命，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比较先进了。但是你看看30年后的今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1: 是猪的吗？
0: 哎，这个你看你还知道是吧？
1: 嗯，
0: 猪和牛
1: 啊，牛也行。
0: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把它取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呢，培植移植到咱们人的心脏，代替咱们破损的瓣膜。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1: 嗯，
0: 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1: 对，
0: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样，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1: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强烈的排异。
0: 哎，对喽，对喽，
1: 就它能用，
0: 它能用，
1: 嗯，
0: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1: 嗯，
0: 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1: 对，咱说它也是肉长的、
0: 啊、它也是肉长的，
1: 嗯，
0: 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1: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就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缩，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
1: 嗯，
0: 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1: 对，
0: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啊，不用说搞直系亲属直接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哎，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呢、啊。
1: 嗯，
0: 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哎，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 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供啊，在生物学方面的一些先进的这些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0: 哎呦，您客气。
1: 哎，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啊！大家一定是跟随着楚老师一步步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
0: 嗯，那是最好的，我是有信心的。嗯 嗯, 嗯。
1: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0: 嗯嗯，好吧。嗯，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合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于中药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想跟您聊一聊，让我们的肠道呀，包括我们的湿气啊，这些里面不太想要的东西，怎么能够快速的给它推走，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所以有一句话呢，就是春晚的小品
0: 啊，
1: 服不服，
0: 服不服啊，
1: 你要服你就服，不想服的话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好人腾个地儿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身体里边很多很多的代谢产物是及时的要排出体外。所以呢，一个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毒，今天叫泽泻，然后呢，同时这里边还有一些血毒，按理说应该有川芎，但是川芎已经讲过了，
0: 对对，
1: 蛋黄呢也可以入血分，所以血毒和便毒，以及部分的水毒，全都是集中在蛋黄身上，所以蛋黄呢，它被称之为将军，中药当中呢，被大家公认为将军的药材有两个，第一个是带黄，第二个是附子。统称为斩关夺门之猛将，只不过是一个是祛湿，另一个是温阳散寒，是祛寒，你身体里面有寒湿，冻的人哆了哆嗦的，感觉好像都裹着八层棉被，感觉好像这个手脚的一点温度没有了，这个时候呼气呼出来都是凉的，附子斩关夺门要夺回阳气，而身体里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堵的地方呢，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带黄上。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啊，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真正的用好了之后，你甭看它是属于功法之品，但是如果说是对于，就像您师所说的那句话，对于需要的人来讲啊，它就是最好的补药。如果
0: 我通了，它就能让您说的好东西进来了。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有很多朋友说，我知道这两味药。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深刻的去了解和认识它。那么首先我们先从水毒开始，从您手边的这个泽泻开始。
0: 泽泻啊，特别像是切厚了的土豆片或者是山药片，涮火锅的时候那个。
1: 对对对，那个一下使我想起来，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出去吃麻辣烫的
0: 啊，
1: 那姓任啊，这个小人呢，他就说那个土豆片断生就给我啊。刚刚断生就吃，我从来炒土豆也好或怎么样，我都弄得熟熟的。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也是的，他那个吃法还挺好吃的啊。
0: 就我们理解土豆不就要吃那个粉粉的面面的那个酱吗？
1: 对呀、啊。他刚刚断生那个，要是麻辣烫那个蘸着麻酱还也挺好吃的。
0: 有点脆韧的哈。
1: 对对对。
0: 好的。
1: 好。那么我们来说回泽泻啊，它是长得像那个土豆。
0: 长得像土豆。
1: 那么泽泻呢，它是属于排水利尿的一个重要药物
0: 啊、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一些特定的产区，有很多的药材啊，它是有特定的道地的产区的。你比如说像附子是四川江油附子，贝母啊，两大品类，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呢，有浙贝母，也有这个川贝母。川贝呢就比较贵一些，功效呢也确实更强一些，所以说四川是一个中药大省，那么四川呢其实还盛产一种药材，就是这个泽泻，但凡是有沼泽的地方，泽嘛，是吧？泽咱一听
0: 呢，
1: 泻泻掉这个水的那个泻了，是吧？一泻千里那个泻啊，水库那个水啊，打开闸了那个一泻千里。所以说泽泻，你一听就是这个泻水药，这个利水利尿药。对，这个四川这块呢，我们得说一下，四川 是属于天府之国，
0: 真的
1: 啊，这个在蜀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
0: 必争之地，
1: 对对对，那物产丰饶，而且到现在来讲的话，也是最佳养老去处，所以以后我岁数大了，没准我要跑到成都，天天跟人搓搓小麻将什么的啊，
0: 这个叫什么？摆摆龙门阵，喝喝小茶，
1: 哎，没错没错啊，挺喜欢那边的氛围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泽泻，它不仅仅产自于四川，产自于四川的反倒便宜。真正的产这个大的产区是来自于我最爱的一个省，福建是真的是很美的。福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三件事。第一个，几乎所有的福建的男孩和女孩都非常的水润漂亮。他长得真的是好看。
0: 一方水土一方人。
1: 对，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在那个福州机场。下降的时候，当时我从重庆和福州两地儿跑，是吧？今天在这边，明天又在那边，后天又回来，来来回回的跑。我们每一次，那是冬天啊，每次去重庆吃的是真好，是比较合口味儿，但是它总是雾蒙蒙的，
0: 对，对。
1: 然后呢，你从重庆去福州，从福州降落的时候啊，从那个窗户得抬起那个什么窗遮阳板都得撩起来。看那个太阳光从云层炸出来每一次都这么美，那就感觉到这是福州啊，厦门就更漂亮了啊。然后呢，而且你从在整个福建全省走高速公路，不要去什么公园不公园的，你就走走高速公路都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啊，到处都是崇山峻岭，而且绿草茵茵，全太美了。所以对于我一个河北的这个啊，我们成天锄地的这个农村小孩来讲的话，可算开了眼了。然后呢，
0: 我们这中原人就是尤其是冬天少见绿色，能见着这点绿色水汽还是很珍惜的。
1: 对，福建给我留下非常深的美好的印象。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福州，它那个叫做长乐机场，陈修元正是长乐人。他的墓地就在他们那个村子
0: 您还去探访了吗？
1: 没有，我就错过了。我这个时间安排上没有那个来得及。所以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福建的泽泻是道地产区，而且呢，它那个地方南平，属于南平市。那个地级市在下边是这个区那个区的记不住了哈。它古称建宁府。
0: 所以建宁就是在那儿啊，
1: 对，一下就能记得住啊，建宁公主嘛，
0: 哈哈哈哈，
1: 对对对对，是建宁，建宁府啊，所以说呢，它被称之为，既然是福建的泽泻，按理说应该叫福建简称好像是闽吧，是吧？这个应该是叫闽泽泻才对，但是它叫建泽泻，它不是福建的那个建，而是建宁府的那个建，建设的建，
0: 就取了它的一个古名的一个，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占据全国总产量的70%都是来自于这一个地级市。这就是，而且呢，泽泻啊，它是发白的，普通的如果是外省所出产的这个泽泻都是发白的，颜色那个白，而且片儿比较小。
0: 您说白就是漂白漂白的，跟山药似的那么白。
1: 倒还不至于到山药那个白的程度。那么真正好的泽泻呢，实际上不应该纯白，应该白中透黄。就像现在这个颜色。
0: 淡淡的。
1: 白中透黄还不算完，还必须怎么样的呢？白中透黄，同时片儿大，还有粉。同时你要细看的话，这上面就好像人一样，有毛孔，人的皮肤一样，它是有密集的毛孔。
0: 对。跟那个猪皮似的感觉，
1: 对，
0: 细细密密的嘛，
1: 没错没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这种泽泻它的这个利水利尿渗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非常强。它味道甘淡，性寒，渗湿利尿，归于肾和膀胱这两条经。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说泽泻怎么一个挑法。文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去真正的共同的学习展示一下神农本草经对于泽泻的描述。第一个呢是消水。
0: 消水
1: 消掉这个水肿啊，养五脏。养五脏呢体现的是第一个它对人体无害才能叫养五脏嘛、对吧，它是对它有帮助的。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对它的帮助是确确实实的，是通过什么来养的呢？是通过两个方面，第一个利水利尿，第二个它可以降脂降压。
0: 明白了。
1: 所以泽泻是一个降压药，咱们大家都知道，苓桂猪肝汤加川芎泽泻，是不是急性高血压的时候都可以用？包括现在如带帽状，感觉好像迷迷瞪瞪的、迷迷糊糊的啊，那这个时候呢，
0: 血压上，
1: 对对对，这个泽泻都可以让它快速的清除掉那个水上饭。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况，所以它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每一个脏器，不仅仅是五脏啊、六腑，包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是不是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需要水，但是不能够水毒过剩。
0: 对，
1: 那么在这儿呢，他讲到一个养五脏精准到了什么程度，朋友们，我们仔细的去这个往下听就知道了啊。就是，茯苓是不是也可以去水？
0: 对，
1: 茯苓也是养五脏的。它安神、助眠、止惊悸等等一些情况，但是茯苓啊，它不仅仅是养五脏，而且它可以透到我们的四肢上去，在我们的躯干部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其一。但是茯苓还可以透到四肢，所以四肢颞动有出现水肿，防己茯苓汤主之，就直接给它带过去了。那当然得结合着桂枝把它带到四肢上去最好啊。这是茯苓，但是就即使是有桂枝，你带泽泻带不过去，它不去。所以它只养五脏，不能够养四肢。所以说我现在
0: 聚焦于此。
1: 对，我四肢上现在有水肿或怎么样的，你用这个泽泻啊，就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慢。能不能起点作用呢？反正间接的也能起点作用。它主要是聚焦于我们的躯干部内脏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到是神农本草经的精准之处了。那么益气力为健。益气力呢很好，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我们身上如果有水湿的话，很沉重
0: 啊，对，寒湿体质，
1: 对，
0: 懒懒的，
1: 对，总犯困啊，总迷迷瞪瞪的，而且就干点啥都累啊。那么益气力呢，你感觉好像身轻体健，轻飘飘的，想出去玩去，那感觉一天使不完的劲儿，精力挺充沛。
0: 对，
1: 益气力令人肥健，为什么肥健呢？因为吃的多呀，对吧？没有水了，自然而然的没有湿气，胃口就打开了，胃口打开了之后，身上它不是肥硕，而是肥健，
0: 不是那种囊囊的那个，
1: 对对，
0: 就是感觉
1: 是壮
0: 痰湿的那种胖不一样，
1: 对对对，没错啊，是那种很有力量的那种肥健。久服耳目聪明，没有水毒
0: 啊，
1: 就自然而然的，就是眼就不会肿眼泡啊，
0: 也能睁得开
1: 啊。你说有个青光眼，完了之后眼内压比较多，完了里边有玻璃体浑浊，里边全是脏水，你弄的这是不是？包括耳朵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功能都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而适度的水液的供应啊。那么轻身面生光，轻身好理解，面生光怎么回事呢？脸上啊，如果有水的话，它会出现轻度浮肿
0: 啊。对，
1: 最明显的有眼袋，就像倪大红老师似的
0: 啊。
1: 对，他是他的表演很有特色。
0: 对，
1: 我还挺喜欢他演的司马懿
0: 啊。对，是的，很有特色。
1: 新三国里边那个司马懿，
0: 是的，
1: 他演出那种，因为他那个笑啊很有特点，笑的
0: 笑里藏刀的。
1: 他那个笑的很野性，感觉好像是一头狼在笑。
0: 虎狼之故
1: 啊，对对对，会有那种感觉，而且是面瘫式表演，就完全没表情，但是总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是挺厉害的，
0: 皮笑肉不笑的。
1: 对对，还挺厉害的，挺沉得住气的啊。这个他那个眼袋啊， 就适合用点泽泻和白术。哦、
0: 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一边看着情节，一边还老给人、哎，这个人应该吃点这个，那个人应该喝点那个。
1: 对，比如他老在那清嗓子的时候，我就听着桔梗和甘草，条件反射啊，谁食物中毒了，我说要不要先用点刮地伞吹吹吐？
0: 哎呀，王二看电视剧太忙了。
1: 我们继续讲这个泽泻，药性论，药性论当中呢，这个论到。泽泻呢是这样去描述，泽泻主头眩，头晕目眩了，是吧？这个肾虚精自出，也就是这个人呢出现一些遗精漏尿啊。这个男同志那感觉好像这个体质会比较差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用到泽泻。最典型的这个泽泻用到什么方剂里边？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里边就有泽泻，那么泽泻在这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一方面是清除水毒，另一方面清除肾脏之炎症、膀胱之炎症。所以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泌尿系统的感染的腰疼，像这种情况，它实际上是一种炎症。那么我们先用泽泻给它，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利尿，给它排出去，排出体外之后，这儿干净了，你给好人腾个地儿，马上进来的是什么呢？是地黄。哎，所以这个泽泻就起到了一个先头部队的一个作用，清理掉它。治五淋，就是其实说五呢，那就是一个复指复数了，就是所有的这种淋症淋病。
0: 哦，三点水那个淋
1: 哈。哎，对，就是那个滴沥不尽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男同志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出现尿滴沥这种现象啊，一般我们都会给他用，说你这个是不是精力也不是很够啊，或怎么样，八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里边除了各种补药之外，第一个给它进行泻的，三补三泻嘛，第一个泻的就是泽泻了。就是要给它清除掉。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关得上门，就不至于说是尿都尿完了，回头又第一裤裆。很多的老年人呢，很多叔叔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有老人味儿。他为什么？他是因为憋不住尿。他那个憋不住，并不是说会直接就尿裤子那种，像小孩一样。他是尿完了，但是呢。这个都收拾利索之后出来之后，感觉好像又滴出来一些，这个就是该用到泽泻的时候了啊。所以说呢，这是肾虚精自出，其实不仅仅是精自出，尿也会自出啊，更常见。
0: 很多女性，比如说产后或者年纪大了，也会有漏尿，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个思路嘛。
1: 女人只要是顺产，尤其是顺产比较多的，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都会出现这种。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为什么很多的不光是男同志啊，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都需要用那个成人尿不湿。那这个成人尿不湿啊，当然是这个可以应急使用，但是它不治病啊，
0: 对，
1: 只能是兜兜尿而已，
0: 解决问题啊。
1: 那么而且呢，它会出现所谓的老人味儿，老人味儿不仅仅是从体内散发、这么简单。那最关键是你个人是不是你得刷牙、得洗脸、得洗澡啊、得洗脚啊，要不然的话那脚是不是也很臭啊？是吧？所有的这，那你天天都在漏尿，身上多多少少啊，再怎么它也会有味儿的啊。就是所以人家小孩就嫌嘛，就不愿意跟着奶奶，身上有点老人味儿。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建议用什么？用八味地黄丸。所以这不是一个男同志的专属用药，说这个东西啊，男人吃了怎么怎么好，不是那个意思。八味地黄丸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针对人老了之后，我在讲金匮要略的时候说，我说如果说真的是要给大家非得推荐一种保健品的话，老年人必须得吃一种保健品的话，你可以吃八味地黄丸，因为八味地黄丸里边三补三泻，它用着各种各样的补药。又用着各种各样的泻药，它那个泻啊，并不是说我给你拉肚子那种泻，是清除里边的水呀、淤血呀、各种各样的脏东西。同时用点这个桂枝，再加附子，轻轻的用一点点，振奋着新陈代谢。你不是新陈代谢有点慢了吗？现在这个发现自己不像以前了，以前的时候怎么吃都不带胖的，吃干三碗饭，干饭人，干饭魂，是吧？现在好啊，吃半碗饭就饱了，再吃也能吃下去，但是就会长胖，新陈代谢缓慢的。像这种桂枝啊、泡附子，振奋一下新陈代谢，你新陈代谢旺盛了就不容易胖了，好吧？包括所有的代谢机制都会加速，所以老年人呢，如果有这个漏尿的现象，八味地黄丸一定要懂得用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老年病都在年轻化啊，很多才四五十岁甚至更年轻的一些这个男士呢，都有这种情况，有一些女士呢，就是。这个产后保养不是特别好，也需要用到八味地黄丸， 那这里边呢，大家别忘了泽泻它的功劳，因为泽泻啊，在其他那几味药面前显得有点暗淡无光。嗯，哪个比它强？
0: 对，
1: 你说丹皮
0: 都是一些重要的
1: 山药，是吧？哎，什么什么附子、桂枝，你说哪个不比它是吧有名气啊？
0: 嗯。
1: 他往那儿一坐，他变成 C 位了，低位的不是他，我跟你说，
0: 位
1: 对，他是数字什么的 ，Z 位也是什么
0: ，X
1: Y Z 位，他是最老，
0: 就 Z 位，
1: 对，最小的那个。但是呢，今天我们把这个聚光灯聚焦到泽泻这儿，要让大家看得到，它实际上啊，它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肾虚精自出，也叫尿自出，都可以，就绷不住了。
0: 嗯，
1: 而且呢，针对于五淋所有的这种尿低利的情况啊，尿刺痛的情况，都可以去用到它。
0: 啊，
1: 如果有尿路感染呢，有尿路感染可太好了，它就是专门治感染的呀。那么泽泻好，利膀胱热，直通水道，利膀胱热。好吧，这是直接，这是古代的词，用今天来消除膀胱炎症。对吧、
0: 嗯、
1: 我们懂得翻译就好。
0: 嗯嗯。
1: 好，那么这个是在药性论当中。那么在药性论当中它讲到了一个具体炮制的方法。
0: 嗯。
1: 泽泻呢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啊基本上就是生用。
0: 嗯。这就是生的是吧，
1: 生的。
0: 啊、
1: 哦、嗯。我们一般都是遵循着这个伤寒杂病论上的古法。
0: 嗯。
1: 这、
0: 嗯、
1: 个、啊、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用食方啊，不用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剂。当然可以用。是吧，但是呢是以经方为根基，叫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0: 嗯、
1: 啊，不能够路走得太远结果忘了为什么而出发啊。所以说呢我们心心念念一直是遵循着这个伤寒杂病论上的它的这个用法治备啊。那么但是呢现在外面的很多的一些泽泻它一般都是要不就盐水焖润再给它炒干
0: 哦，
1: 焙干啊，也叫做盐泽泻。有的呢是麸炒的泽泻啊，就是为了让它能够还起到对脾胃这方面的一个、
0: 啊、
1: 因为它消除胃里边的一些停水、啊
0: 嗯、
1: 啊，有一个引经的作用，但是它只要能够存其药性就可以，就是别炒制太过啊。那么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生用即可，因为什么呢，用泽泻咱们一般这个用泽泻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对身体无毒无害的啊，直接生用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更加猛烈一些药性。
2: 好的，关于泽泻呢，这一小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2: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1: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2: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二选一。
1: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2: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

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泽泻这味中药。
1: 泽泻呢，它的这个功效主治以及实际的临床应用，实际临床应用呢，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人有一点点发烧，而且上吐下泻，胃肠型感冒。
0: 吃坏东西的那种。
1: 吃坏东西了，水土不服，轻度的有一点点头晕头眩。
0: 我好像知道
1: 什么来着？
0: 五苓散。
1: 五苓散哦，原来是五苓散。
0: 我不想答了，
1: 是。
0: 这儿有一杯，刚喝了点。
1: 现在感觉舒服点吗？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啊！真的。
0: 今天对我又喝了时间也不长，但是确实这会儿没有了。出了一点汗。就是我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跟王老师说。我今天就是相对我自己原来的血压有点高，其实118可能正常不高，但是因为平常我血压正常就是低，我从来不过90，就今天早上118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房顶真是微微在晃，跟王老师说了，王老师给我带了一盒五苓散，然后赶紧吃完饭喝上。
1: 对，按理说是应该用这个泽泻散应该是用泽泻散，白术泽泻这点，
0: 白术泽泻
1: 这是专门
0: 也是去水，
1: 对，专门去水的，专门去头晕的。这个，但是呢，我家里边有泽泻，也有白术，可是就是没有打粉机，我就没给您弄这个泽泻汤不是泽泻散，你是泽泻汤，这个得给您煮，算了，咱们就吃吃五苓散。
0: 五苓散也好，
1: 您这主要是不是大问题？
0: 对，而且我这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我其实本来不想麻烦王老师，这王老师还专门给带过来了。
1: 没有，这个是难得的，可以给您这儿，是不是？
0: 不难得，王老师经常帮我开药方，大家老问是不是王老师帮我调理。
1: 对，那如果想像刘康老师这么的年轻美貌啊，这个谁能看出来呢？已经是75了。
0: 我也是反面的，就不容易。
1: 好了，是希望能够像刘康老师这么的年轻貌美，
0: 退休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
1: 视觉年龄看上去像是23的，
0: 是。你
1: 那么这都得好好学中医，好好的学经方，
0: 对，武装自己。
1: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五苓散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用药？叫猪苓、茯苓，再加上桂枝、白术，再加上泽泻这里边的泽泻用量是最大的。用了100克，其他的60克、40克，你比如桂枝就用40克，其他的那几个都是60克，就是这个猪苓、茯苓、白术全都是60，这个桂枝少少的用一点点，40，那好记的就是60+40等于是100，那谁是那个最大的呢？是泽泻，泽泻呢，在这里边是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从头面部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下焦尿路这块了，全部都管。所以猪苓是直接管肾旁，然后呢，茯苓是管三焦，包括我们的四肢，然后呢，这个，它的主要的作用范围有一个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心脏、心下这个位置，心的周围吧，所以呢，我们的胸痹心痛篇里边都有一张名方叫茯苓杏仁甘草汤，胸闷的厉害，我感觉最近有点胸闷，疼不疼啊？不疼，茯苓杏仁甘草汤就行。

0: 啊，或者是那个橘皮枳实这些啊，就是给它，要不就行气啊，要这个要不就给它利水，啊，这两个是什么什么益主治，实际上你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那个舌头上就胖大的这个水痕啊，有这种情况的，我们一般都是中用茯苓。但是泽泻是什么呢？泽泻是从头面部很聚焦，整个就打这一条线，从头面到躯干到我们的尿路，直接给它排出来，啊，其他四肢上是什么事儿，充耳不闻。
1: 哦，
0: 这就是泽泻的专注性，
1: 就管这一条线。
0: 对，
1: 嗯，
0: 对，没错，正中线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利水渗湿的第一章，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名方。那么作为五苓散，我们大家得准备好啊，平时得准备好。那么五苓散，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感染，哎，有点晕车了、晕船了，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用。这个出去，如果说是咱们暑假，哎，出去吃点饭，家里边懒得做了，出去点点外卖，或者是吃点什么呢？他万一他那个饭店做的东西不那么干净是吧，哎，有点上吐下泻的意思。那可以饮水，但是呢水入则吐，会吐出来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是给他用五苓散。所以夏天的时候常用，出差旅游的时候去异地水土不服常用啊，然后呢需要坐飞机坐车坐船常用。这个是五苓散。所以说泽泻呢，它不仅仅利水利尿，是不是去除头晕去除水毒这块啊。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就是说它去除水毒，这个头重耳鸣头晕啊，然后呢甚至是头重脚轻，这个感觉好像是被人蒙上麻袋一样这种感觉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泽泻汤，也叫做白术泽泻汤、泽泻白术汤都可以，
1: 就是他们俩，
0: 就这俩药。
1: 哦，
0: 泽泻用到120克，白术用到60克，
1: 那这个量也不小哎。
0: 只用这俩药
1: 哦，只用他俩，
0: 但是用的量都得大。
1: 哦、
0: 如果说我那个我泽泻我用了10克，白术用了5克。
1: 哦、
0: 不好使，不过刷牙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比比划划了半天来了啊，啪弹个脑瓜崩，
1: 关键挺多的水里边就这点小东西、
0: 哎、对，还不够闹笑话了呢、你过来了
1: 不够浪费火的
0: 对，开一回灶啊。你这个过来了就必须得给它用的量要药碱力专，但是呢药碱就有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就可以用的量大。用的你要是用了10味药或者是用了20味药，每样你用到5克或者是10克，对吧？
1: 那就挺大一
0: 每样都不多吧。
1: 对。
0: 但是你用了20味药，这是不是就已经200克了？
1: 是的。
0: 啊，我们这个泽泻汤，好吗？泽泻呢，用到120克。生白术用到60克，加起来才180克，没你那一包大。但是我们这里边的药味少，可是我们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很清楚要干什么，
1: 就奔着水去的。
0: 对，没错，就是直眉瞪眼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格斗的时候呢。这个看，我经常看那个格斗赛事，它里边有一个那个黑人
1: 啊，
0: 那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哈、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打输了，他是无限制格斗 MMA 体质特别强，然后呢对方呢是一个柔道的选手，就是只会柔道，然后呢结果到最后的时候被人给揉到底下，把他那个胳膊给他弄住，然后呢给他这个他降服了。就是所以不要跟柔道拼地面技术是吧，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老吓人了，因为他的打法特点呢，一个是凶狠，另一个他眼神老是直勾的，
1: 特别凌厉是吗？
0: 对对，他不是特别凌厉、他脸总感觉好像这个人跟缺心眼一样、直勾勾的往前冲
1: 那是有点吓人。
0: 对，这个泽泻跟白术啊、就是像是那个黑人选手，
1: 就是很愣，
0: 对，直勾勾的往前冲。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指挥者，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愣的人往前冲，
1: 对
0: 吧？你们面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你面对恶人的时候，必须派出恶人，才能够把他给磨掉。
1: 是的，金刀团。
0: 对，没错，就得碰上这种直眉瞪眼的往前冲的。泽泻、白术这两个药呢。清除掉那个各种各样的剧烈头晕，我们是很常用的。而且呢用于急性肾炎，包括我们的心肌炎，这个也常常会用到它。你说我现在是出现一些急性肾炎的时候，肾脏如果出现问题，第一个反应是头面部肿。
1: 对，排水出现了。
0: 所以你是里边的头晕还是头面部肿啊，只要是在头面部，泽泻都上。 啊，白术可以管这个头晕，那么那没有头晕的话呢，白术就可以用的量稍微轻点儿，但是泽泻是甭管你晕不晕，你只要是这儿有水，我给你清掉，啊，而且它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泽泻啊，妙就妙在就是我们这种天然的草本植物药，你有这个过量的水毒，它给你清水毒。但是呢它不会让你
1: 榨干，不会
0: 对对，不会让你里边没有水了，那种啊，所以这个是你看都用到120克，很猛了，就两三顿就给它喝完，可是呢它不会对身体有副作用，这个是目前来讲的话其他的任何化学提取的这个药剂啊所望尘莫及的，因为你比如说我们降压降脂也好，或者是降糖也好，你只要是吃的过量，
1: 对，
0: 那么它都会很危险，
1: 对的，尤其是肝肾代谢这块会比较麻烦。
0: 您说的那都是慢性的，
1: 哦，那还慢了。
0: 比如说，假如说你想害一个人的话，你给他吃的降糖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重复多吃两遍，看他老了，他记不太清楚，哎，吃没吃啊？哎，保险起见，再吃一顿吧。一下子那个血糖就降低之后，可能，
1: 对，
0: 而且你去什么法医鉴定去鉴定，他鉴定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都很可怕，你知道吧？这个必须得严格遵医嘱。但是呢，你要是说我给他吃了120克的泽泻，没问题。我跟你说，谁都没
1: 吃饱了，
0: 对，他没饱了，他很安全的。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中医是一个仁慈的医学科啊。那么我们来看，其实呢还有茯苓泽泻汤。茯苓泽泻汤呢，我们在这个现在正在讲胃反、呕吐药胃反，胃反呢。这个茯苓泽泻汤马上就要讲到了，它呢是针对于我们的呕吐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对一张方子，它跟五苓散很像了啊，这里边也有这个茯苓，也有泽泻，那么也有桂枝啊，这个白术，它只不过是把那个换成生姜了对，把那个猪苓换成生姜，完了之后呢，这个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五苓散呢，它是针对于都是想渴而欲饮哈，都是想喝水，喝完之后都要吐。五苓散针对的那种吐啊，是喝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受，喝完之后马上要吐。过不了多久就会吐。这个茯苓泽泻汤呢，它会过好几个小时，然后吐出来了，喝的时候也很难受，但是能喝下去，过好几个小时，咵一下吐出来啊，所以那个快，那五苓散针对的是。这个
1: 急症，
0: 对急性的，这个是针对于相对比较慢一点的。这茯苓泽泻汤呢，它对标的是五苓散，这个熬的浓的去喝，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用法上的讲究，就是泽泻一定要后下，其他的这个一共六味药，然后呢其他五味药呢都是去给它先去煮，煮的已经到了600毫升了，煮到600毫升之后才下泽泻。把泽泻放进去之后，它真的后下。把泽泻放进去之后，煮到500毫升，也就是只煮一小会儿，煮挥发掉100毫升水，就算停了。所以说，越是后下的，我们是不是就取其生锐之性啊？大黄后下通便的力量最强了。泽泻后下去水的力量很强。五苓散也是，五苓散呢干脆就不后下了，五苓散干脆就吃粉末，直接就倒成
1: 面，和点水直接喝，
0: 直接和着喝了就所以说呢。越是久煮之后啊，熬炼啊，就会形成像我这样，就会那个，本来是一个比较耿介的一个，就是好像那种就是不太懂事儿的那么一个傻小子，结果呢被社会毒打来毒打去，说也会学会拍马屁了，
1: 磨平了棱角是吧？
0: 磨平棱角了，但是呢，我拍马屁是有针对性的。这个、
1: 也有原则，
0: 那有原则，必须得是对我有用我才拍马屁，
1: 很实在。
0: 对，没有用我拍不着你那马屁啊，不用拍啊，这个本质上还是耿介。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入。
1: 这个泽泻呢，就是在此时此刻的时候要后下，哎，就是取其生锐之心，快速的把它那个水毒给它泻掉，这样的话它才不会再呕吐啊。
0: 对，
1: 因为它呕吐的体质基础就是这里边毕竟啊还是有水啊，其他的生姜也好，茯苓也好啊，包括桂枝也好，等等的降逆平冲，所有这些东西它全部都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最后的那个后手之拳，最重的那一下，一下把它打倒的，其实靠的是泽泻。所以泽泻在此时此刻后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它泻水，泻掉各种各样的，清除掉水毒这方面，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我不再赘述，继续往下讲。第二个是泻热，
0: 炎性的。
1: 对，这个泻热第一个我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猪苓汤，猪苓、茯苓、滑石、泽泻、阿胶。
0: 哦，还有阿胶。
1: 哎，有阿胶啊，阿胶来止血。所以这个猪苓汤呢，是这个典型的，一方面利尿，另一方面它主要是消除尿路感染。然后呢，这个猪苓就是相对偏于这个咸寒，然后呢，茯苓是平性的啊，滑石呢又是属于这种寒凉的所以这都是消除炎症的。泽泻也是属于这个肝胆肾湿，肝胆寒。然后呢能够消除掉这种炎症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猪苓汤，所以针对我们说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尿路感染、膀胱炎、急性肾炎、急性肾盂肾炎啊，以及这个女士可能会出现一些附件炎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但凡是下焦的肾脏与膀胱整个这个系统当中的，都可以去用到泽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用猪苓汤，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给它结合着其他的，有的后世的方书我们以后会教大家啊，像什么太平惠民和剂局
0: 啊，
1: 局方。对对，
0: 您老说这几个。
1: 然后呢，这个里边除了什么质保丹呐、四物汤啊，还有一些石韦散等等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剂啊。但是我们在经方的根基之上进行补充啊，包括我们再来看，包括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李中元的、朱丹溪的啊，包括这个刘和坚的，那水平参差不齐，学术观点各有差异，但是呢，他们确确实实各自有各自的闪光点。我们拿到他那个闪光点啊，回来这个泽泻呢，它完全可以跟石韦一起去使用，再结合着车前子。去使用车前子也是一个利尿药，车前草、车前子都可以再加上木通，木通是一个利尿药
0: 这名听着就很通畅，
1: 对，通畅对对对那么有的是跟皂角刺合用对，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属于在利用泽泻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不仅仅利水利尿，而且它能消炎消除尿路的炎症感染那么我们看肾阴不足，出现了一些夜间盗汗，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潮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用到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出自于前乙前仲阳小儿药证直觉，那么在宋代的时候才出现了六味地黄丸，它主要是针对于儿科的，前乙就是儿科的鼻祖。
0: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给孩子用的药慢慢变成了大人用？
1: 这个六味地黄丸真正的被称为大人的用药，或者是成年男人的用药，连女人都很少用那是这个近几十年广告效应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针对于湿热黄疸湿热黄疸这个也是一种炎症，肝炎，慢性的肝炎出现的黄疸黄疸性肝炎，我们也常常会用得到泽泻。这个泽泻呢是在千金方当中这样的去常常会使用于黄疸的，比如说千金方当中呢会给它用丹参、茵陈、泽泻有的时候会加栀子，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大黄这个如果是后路的就是它大便不通的就会加大黄如果是前路的不通的，那会叫滑石和栀子通它的这个前阴这块消除掉这种炎症所以是在千金方当中呢有很多的方剂也会用得到这个泽泻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消炎这块，消炎这块呢我们就看得到了，它不仅仅是针对于尿路的针对于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因为它可以这个养五脏我们其他所有的脏器组织里边，我们但凡是觉得它里边有一些水热互结 但凡是有脏水，而且这个脏水的性质是热性的，
0: 嗯，
1: 啊，我们变寒热嘛，好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去给它消除掉，
0: 嗯，
1: 啊，用泽泻消除掉，
0: 嗯，
1: 好，第三个就是化浊降脂，化浊降脂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啊它的功能了，
0: 嗯，
1: 啊，那泽泻就是去水了，
0: 这四个字浊是浊水的浊，
1: 浊水的浊，化浊。
0: 啊，
1: 脂是脂肪的脂
0: 哦哦，
1: 降脂
0: 降脂
1: 啊，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对这降脂药，
0: 嗯，
1: 好吧，
0: 嗯，
1: 这个所以呢，这个降脂药呢，还最开始还不是中医发现的，
0: 嗯，哦，
1: 最开始发现，因为我们用是用，但是还真是没发现它对于血脂有多么，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结合着使用其他的活血化瘀药跟川芎一块用，
0: 主要我们中国人脂肪堆积的比较多的年代不是很久远，
1: 对，一个是这个人体体质原因，另一个我们但凡用的话呢，就用它去水的作用就行了，
0: 对，
1: 然后呢一般都是结合着川芎或者结合着桃仁，
0: 嗯，
1: 丹皮，
0: 是
1: 吧，桂枝，
0: 嗯，
1: 就是结合着使用，所以就没有人太在意它是不是可以降脂，
0: 嗯，
1: 反倒是这个西药的药理学，然后呢人家给出来了一个答案，
0: 嗯，
1: 是通过动物测试，
0: 嗯，
1: 发现它的的确确降糖降脂，
0: 哦，
1: 尤其是降脂降压的作用非常的明确，
0: 嗯，
1: 降糖这一块呢是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明确，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经常说，嗯，我们为什么说中医和西医啊是互相参照，
0: 嗯，
1: 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真的得感谢人家的这个药理学家，我家里边呢大量的一些这种核心期刊啊，这种医学的期刊，
0: 嗯嗯，
1: 我儿子都拿那个在底下垫着大积木，我说有好多啊，这种就是核心期刊上面，医学期刊上有的时候呢，他会给你发的都是古文的那种新的见解，有的呢会针对于某个方子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见解，有的是针对于某一个用药，哎，他有一个心得，然后呢同时或者是这个药理学实验室给出了一个什么测试的结论，所以这个我都忘了具体是从哪个杂志上看的
0: 啊，
1: 但是从那次之后我就有意识的把它加入到灵桂竹甘汤的参考序列里边去了，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在高血压急性发作期，这人头晕的厉害，灵桂竹甘汤是不是作为底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这个，你看他是灵桂竹甘汤症还是真武汤症了？
0: 嗯，
1: 阵阵欲辟地，浑身没精神，啊，这个那这个可能是真武汤症，但是大部分人灵桂竹甘汤再加上川芎，头痛不离川芎嘛，川芎直接上达于头面部，
0: 嗯，
1: 好吧，它也就是直接针对于我们的脑血管，最起码保住它别出现脑出血。啊，或者脑梗啊，那川芎重剂量的使用上差不多20到30克，然后呢再加上泽泻呢用的量就可以更大，30到60克，
0: 嗯，
1: 你它最重的可以用到120克，
0: 哦，
1: 你30到60克的泽泻在这个时候，所以有些人跟我这儿反馈说，哎，王老师，我用了那个灵桂竹甘汤加川芎泽泻，感觉好像它针对它那个血压这块作用不是特别明显，我说你用对症了没有，因为不对症的话可能
0: 对
1: 是吧，那对症了，他确实是当时的时候会头晕目眩的，
0: 嗯嗯，
1: 啊，会很脑袋瓜很胀的这种情况。我说用的量多少？那茯苓用的是30克，
0: 嗯，
1: 我就
0: 少了点。
1: 对，茯苓的这个时候用的有60克了，
0: 嗯，
1: 4两用的量要大，那，
0: 嗯，
1: 么才能够给他用，
0: 嗯。
1: 然后呢，桂枝用的是15克还是9克来着？完了之后呢，我说桂枝得用到25克才可以，在这种急性期你必须得用霹雳手段，
0: 嗯，
1: 白术生白术。你不用炒白术，30克，炙甘草这个时候可以用到15克就行了，
0: 嗯嗯，
1: 啊，川芎30，泽泻用的60，
0: 嗯，
1: 同样就是这个人，你看再去试试看，嗯，你看他那个血压是不是蹭蹭就往下降，
0: 嗯，
1: 连那血脂都开始溶解，
0: 嗯，
1: 都开始往下降，
0: 嗯，
1: 斑块都开始溶解，因为这里边川芎用的量够大的，对吧？小柴胡汤加川芎就可以解除掉他的颈动脉斑块，就是靠的是什么？靠的主要就是川芎在活血。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这个用的量啊，就是你已经打对了，但是呢你的量不对，你的比例不对，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效果，
0: 用量要够，
1: 对，
0: 嗯，好的，今天王老师呢讲解了泽泻这味药的药效，以及它在像五苓散啊、泽泻汤啊、猪苓汤啊等等这些经方当中的具体应用。咱们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讲泽泻的其他更多的用法，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来做左耳养生操，把车停好，身体坐直，左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右耳框，向左拉伸，1、2、3、4，对，2、2、3、4，再来，右手臂绕脖子后捏住左耳框，向右拉伸，3、2、3、4，好，4、2、3、4，再来一遍，拉伸右耳框，1、2、3、4，注意力度，2、2、3、4，就是这样，再来拉伸左耳框，3、2、3、4，嘿，4、2、3、4，好，5、2、3、4，非常好。左耳养生操还有好几套，按摩人耳经络，疏通全身脉络。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孙胜海。2025年，温州有台湾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心意，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